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刚进八月，常逛菜市场的人可能已经感觉到了四月青、生菜、黄瓜、西红柿价格都在悄悄往上走。周谷对农产品批发市场最新的数据显示，蔬菜价格环比整体上涨了 15% 到 20%， 部分品种涨幅超过了30%。
2: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周谷堆批发市场的蔬菜价格进入了传统上涨区间，地产叶菜和长途调运菜价格整体上浮。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3: 四月青的话现在大概能够批发到1.6块一斤，然后像生菜的话价格是涨到了2.5到3块一斤。
2: 具体品种方面，茄果类蔬菜和正处于产地转换期间的部分蔬菜品种涨幅最为明显。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3: 涨幅比较明显的山东以及辽宁啊、内蒙地区的黄瓜、青椒、西红柿这类，河南河北的长豆角。西红柿现在批发价格的话大概是从前期的1.5块，现在涨到了大概是2块钱。
2: 据市场专业人士分析，除了目前的高温天气，前期的台风带来的持续降雨也是此轮菜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3: 环比的话整体涨幅大概是在15%到20%，部分品种的话能够到30%以上。
2: 虽然近期菜价有所上涨，但是总体来看，合肥地区的菜价仍处于低位反弹阶段，与去年同期相比，整体价格仍处于低位。周谷堆市场将持续加强货源组织，全力保障市民菜篮子平稳运行。
1: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催生了强劲的消费需求，叠加国家家电补贴政策持续发力，家电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空调、冰箱等产品的销量也是大幅攀升。
4: 在六安城区各大家电卖场，冰箱、空调等家电享国补、以旧换新标识随处可见。销售人员围绕产品性能、补贴政策及优惠情况向顾客介绍。
5: 家里面空调有点老了，想换一台新一点的，价格上面也很优惠啊。国家实行这个国补，挺实惠的。
6: 换一个冰箱来看看，现在买个嵌入式的，介绍有日旧换新和国补嘛，优惠额度怪大的。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入夏以来购买清凉家电的客流明显增加，消费者的选购理念也在发生变化，不再单纯关注价格，高品质、绿色智能的家电产品更受青睐。
7: 现在的市民的话，对节能啊，对于静音，对于环保这一块的需求量更大一点，到现场来购买的是比较多的。
4: 根据国补和以旧换新政策，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产品，可享受15%的国家补贴。城区各大家电卖场也同步推出品牌专属活动，政策红利叠加商家让利，为夏日清凉家电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8: 比如说我们的空调、我们的电风扇、我们的冰箱卖的还是比较好的，甚至同期的话我们增量大概在2%左右以上。
1: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炙烤着合肥，热射病、心脑血管急症进入高发期。记者从合肥市急救中心了解到，近一周120接警出诊量较去年明显增加，派车数同比增长超10%，单日急救量更是创下近年新高。高温不仅威胁着户外劳动者的安全，也让不少居家老人面临风险。面对考验，合肥120已启动了应急响应，全力保障生命热线的畅通。
2: 下午3点，合肥120急救中心指挥大厅里，电话铃声起此彼伏，大屏上呼救数据急速跳动。随着气温攀升，急救中心迎来了一波接警高峰，调度员们一刻不停，问病情、锁地址、派车辆，争分夺秒。虽然工作量猛增，但急救系统的反应速度一点没慢。合肥急救中心调度员张层层：
9: 近一周内120的接警量、出诊量较去年有明显的增加，呼入量已在10262次，较去年9074次增长了13.1%，派车数3814次，日均545次，较去。

0: 去年3448次，日均492次，派车数增长了10.6%。
1: 数据分析发现，120出诊高峰呈现出明显的早中晚三个波峰，不仅与天气有关，也与市民生活节奏紧密相连。合肥急救中心调度员张层层。
0: 120急救的一天出诊高峰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段，早上8点到9点，午间1点到3点，以及夜间8点至9点半。
1: 面对居高不下的呼救量，合肥急救中心迅速统筹资源，全体调度员24小时待命，增配加班车组，优化非急救任务错峰安排，确保极危重症患者优先得到救治。在中科大附医院南区急诊门口，救护车穿梭不停。合肥急救中心急救科主治医师张德斌刚完成一趟转运任务，还没来得及歇脚。合肥急救中心急救科主治医师张德斌：
2: 夏天这个气温一升高，血液就是比较粘稠，如果不及时饮水的话，容易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张德斌还提醒，夏季常见中暑，不单单是户外暴晒才会得。工厂通风不好，家里闷热不透气同样危险。最近他就接诊了不少在车间或家里中暑的病例，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就得立刻警觉起来。合肥急救中心急救科主治医师张德斌：
2: 随着一个时间的一个增长，可能就症状会加重，有可能有的恶化的性质会出现痉挛，然后以及一些意识不清。
1: 针对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医生给出了系统的防护建议，市民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户外作业，居家空调设在26摄氏度左右，别太低也别太高，定时开窗通风，特别要盯紧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他们往往对高温不那么敏感，最容易出现问题，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别犹豫，立刻就医。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的范围、体检的项目、结论的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的防护网。那么新版的还增加了20类妨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哪些人能得到新的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呢？
5: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6: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5: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7: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5: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 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6: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制造工人每天反复的搬运或者是手持一些重物，这个导致的腕管综合症也可以诊断了。
5: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8: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5: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7: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5: 李奇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当下各地正值多雨的主汛期，又是全年最热的三伏天，数以亿计的迁飞性害虫正由南向北移动。浙江地处我国南北道区的交汇地带，也是长江流域乃至华东地区的害虫预警的关键节点。那么在这个主汛期，浙江当地依托高精度昆虫雷达和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对迁飞性害虫做了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农业植保也更加智慧。那么这套雷达系统究竟有多么精准，又配备了怎样的智能技术呢？我们一起来听。
9: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倒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倒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10: 不久后，在监测室的屏幕上，倒飞虱的信息就出现了。湘湖实验室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团队副研究员刘大仲说，
11: 倒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
10: 倒飞虱、倒纵卷叶螟等这些迁飞昆虫体重最低仅1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跨境迁飞。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 共计囊括11种类害虫，其中有8种类都具备远距离迁飞的能力。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王国荣：
12: 稻飞虱一旦进入到稻田之后，它在水稻的基部吸食汁液，如果量大的话呢，那水稻的营养

0: 马上就被盗匪车给修完了，最后水稻就会枯死，就没有产量了。
1: 萧山种粮大户丁前华说，
2: 我大概经营了5500左右的水稻田，每年的话粗略计算大概在5%到7%左右是因为迁飞性害虫导致的，相当于直接绝产。雷达站点放在我的基地啊，对我来讲的话是有一个直接性的帮助，因为它会把雷达探测到的一些数据会及时的告诉我，我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些数据及时的去进行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
1: 浙江湘湖实验室在萧山、东阳、象山、龙游、莲都布设了5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时汇入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经过 AI 模型分析，几分钟内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刘大仲说，
3: 目前呢，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在害虫降落之前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发现，同时呢，我们的预警系统呢能够预测它的一个降落区。
1: 湘湖实验室生物互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吕耀斌，
4: 这些的雷达的话，重点是观测昆虫的群体，而我们现在雷达的话是可以观测昆虫的个体，我们可以精确到个体的大小、体重、体宽、翅膀的振动频率，这都是用来我们区分不同昆虫的戒心的生物学参数。
1: 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自2025年4月试运行以来，已成功精准预警多次盗飞师爆发事件，成为全国首个省级规模化昆虫雷达示范工程。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80%。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共同打造国产高精度昆虫雷达。锻造一台真正的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无上限的提高探测精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成，
5: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也找个1毫米量级的这个盗飞师，那确实很难，就跟我们大海里面捞针一样。我们这个雷达核心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能同时发射不同波长的信号，每一个波长相当于是一个不同精度的尺子。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说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所以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盗飞师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1: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
5: 虫子在飞的时候，它会拍翅膀，它就会对我们电磁波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的调制，叫做微多普勒。就像我们人在呼吸的时候，胸腔会起伏，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把虫子的振翅频率给提取出来。
1: 从2018年下线的第一台样机，到如今浙江的几台顶配雷达，昆虫雷达已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历了数轮完善和迭代。
5: 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的准确度，需要我们再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了，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目标和方向。
1: 迁飞昆虫繁衍能力惊人，对粮食生产破坏力极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介绍，
6: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一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存活多粮。
1: 现在昆虫雷达成为全天候探测高空迁飞虫群，实现未落地先预警的尖端技术，可实时监测种类、种群数量、飞行速度与方向，回答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的核心问题。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预警时效跃升，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过境及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到72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预计2026年底扩展到70部，覆盖3大核心迁飞通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
6: 我们也考虑到迁飞性害虫的源头是在东南亚国家，我们也希望呢，把东南亚主要的迁飞性害虫的发生区也能够

0: 覆盖。在今年的一月份，已经有一部昆虫雷达在老挝的万象已经装上去了，这样呢可能就会形成我们中国跟东南亚国家千孔隐海虫联网联控的大的一个工程。
1: 据介绍，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建成全球最完善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络，配套已有的1030个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区域站，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监测防控网络。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

0: 力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
2: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0: 大家好，我是老马。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很多人年年度夏，却始终不解三伏天究竟因何而来，生活中又有哪些三伏民俗。相较于现代开空调喝冷饮的快速降温方式，过去的人们顺应天时，沉淀出伏食、晒伏等诸多夏日民俗。这些代代相传的市井传统，藏着老一辈人专属的夏日记忆，也在新时代焕发着全新烟火气。民间常说，夏至三更属头伏，蝉声聒噪，白昼漫长。一年最热的三伏其实并不属于24节气，是古人观天象记日子定下来的特殊时令。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德公2年初伏，以狗御种。我国古时流行天干地支记日法，也就是把天干和地支各取一字，顺次相配而得到60组不同名称来记日，周而复始，循环使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则详细记载着三伏时长的计算方式。三伏者，以夏至后第三更为初伏，第四更为中伏，立秋后初更为末伏，故谓之三伏。此外，据《汉书·郊祀志注》记载，伏者为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生，故为藏伏，因名伏日。寥寥数语，道出古人对暑日阴阳消长的体察。古人所言伏，是阳气鼎盛，阴气潜藏，人需顺应天时，静养心身。

顺应时令吃食便是最朴素的消暑良方。江淮地区盛产小麦，伏天吃面一直是合肥延续千年的食俗，古时称作汤饼。南北朝梁代宗林荆楚岁时记载，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曰避恶。避恶二字道尽古人借食物对抗暑气的朴素愿望。家住庐阳区三孝口的张世华已经年过七旬，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入伏吃面是家里不变的规矩。他说，外婆总叮嘱三伏天别猛吃凉东西，清早一碗热汤面，把梅雨季积在身上的湿气排出去，整个夏天都不容易中暑难受。伏天吃汤饼的香气曾经填满老城街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合肥的多家餐馆在夏季就供应凉面，比如在解放电影院旁边的甜心园小吃部，一碗凉面配上香油、辣椒、芝麻酱等八九种调料，一到伏天门口就排起长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淮上酒家又出新花样，鸡丝、熏鸭、麻辣等各式盖浇凉面走红，把古老食俗吃出新鲜味道，成了几代合肥人忘不掉的夏日味道。除了面条、时令瓜果，老式甜饮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据合肥市民刘桂兰回忆，三伏天闷热没胃口，长辈做菜向来清淡少油，冬瓜海带虾米汤，清炒丝瓜，脆嫩凉拌藕片是标配。傍晚文火慢炖一锅百合绿豆汤，清甜解暑。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花莲雪糕、玻璃瓶装雪菲力汽水更是刻在合肥人记忆里的夏日清凉。三伏不只是炎热，更是缠缠绵绵的湿热。过去没有滋补保健品，老合肥人靠着贴三伏贴、晒伏、喝伏茶三样老法子，平稳熬过一年最热的时节。这些接地气的养生方式到现在依旧深受市民喜爱。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历史悠久，早在先秦医书《五十二病方》就记录了穴位外敷疗法，清代张氏医通完善配方与使用方法，这套养生体系才算正式成型。三伏是全年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毛孔张开，气血通畅，药膏贴在穴位更容易渗入肌理，赶走常年堆积在体内的寒湿，减少秋冬喘咳、胃寒、关节酸痛等问题。家住包河区望湖街道的陈卫国已经坚持八年入伏贴敷。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怕冷，一到秋冬就咳嗽不停，邻居说趁三伏阳气足贴敷能够把沉在体内的寒气排出来。每到初伏清晨，省针灸医院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人头攒动，中老年调理陈年救急，不少家长带着体质虚寒、换季易过敏的孩童前来贴药。旧时贴三伏贴讲究完整仪式，贴敷前全家沐浴净身，专挑正午阳气最足的时辰前往，贴敷时默默祈福身体康健。如今繁琐仪式渐渐简化，但市民借伏天调理身体，期盼四季平安的心愿从未改变。社区医护人员还会现场科普贴敷禁忌、日常养护要点，让千年中医养生习俗更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六月六晒红绿，
晒伏羲

0: 俗在民间延续千年，民间俗称晒梅节，承载着借骄阳除湿、祈福安康的美好寓意。明清地经岁时祭圣、燕京岁时祭都有记载，六月初六举国上下晾晒衣物文书，宫廷会晾晒皇家藏书仪仗，民间纷纷仿效，这一习俗沿用到江淮大地。梅雨季阴雨连绵，衣物被褥、书本家谱闷在家中，极易反潮发霉。只要三伏天遇上大晴天，合肥家家户户清晨就忙碌起来，居民搬出木架、竹竿、三脚架，院内阳台挂满各色衣衫、被褥、布鞋，整条街巷五彩斑斓。寻常人家晒被褥衣衫，书香门第与宗族大户则格外看重晒书、晒家谱。旧时合肥各姓氏祠堂藏有线装宣纸家谱，常年收存于樟木箱防潮，待到六月初六伏天，由族中辈分最高的长者主持仪式，先行焚香敬祖，再小心翼翼逐册取出，平铺竹席缓晒，避开正午阳光，执着纸面，防止墨迹褪色、纸张脆损。巢湖、肥东一带老宗族流传说法，伏天晒过的家谱既能防潮防虫，便于长久保存，也寓意家族人丁兴旺、岁岁顺遂。晒书的传统同样流传泸州地区，以前私塾藏书人家会搬出线装古籍字画，一页页摊开通风，不少老文人借着晒书与邻里闲谈论道，也算伏天独有的文人雅趣。随着生活变化，传统晒伏衍生出晒被养生新风尚，医护人员反复提醒避开正午烈日，不少市民专挑清晨和傍晚柔和阳光，在环城公园小区草坪铺好垫子晒太阳，借着自然阳气调养身体，让老习俗变得更科学。湿热天里一碗伏茶是街头温柔的慰藉，早年老城沿街药铺商铺一进伏天就支起大锅，用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多味草药熬煮凉茶，免费送给过路行人，环卫工解渴。如今宿州路多家门店、各个社区延续这份善意，固定设置伏茶供应点，酷暑里一杯凉茶，守住泸州独有的市井温情。各类伏天民俗在时代中不断生长，传统习俗完整保留，新潮玩法不断涌现。入伏煮绿豆汤、吃凉面、免费领取伏茶，依旧是市民夏日日常。贴三伏天、晴天晒伏，褪去繁琐仪式，变成常态化养生选择。年轻一代也主动走进传统，在社交平台分享晒被、煮伏茶、自制凉面的日常，让老民俗被更多人看见。各个社区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活动，带领孩子辨认伏茶草药，动手拌凉面，让合肥的三伏民俗代代相传。从古人观天定序的自然智慧，到老一辈人代代坚守的时令时俗、古法调养，再到如今新旧共生的市井新风，人类从不会硬扛酷暑，始终顺应天时，敬重自然，温和度过长夏。热浪里一日三餐，岁岁相传的民俗，沉淀跨越千年的生活美学，也是城市鲜活温暖的夏日底色。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

0: 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去过姚港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的人，可能都会看到展板内容中人民解放军截获敌方大量情报后，百万雄师过大江，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摧毁国民党长江防线，解放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那么关键的国民党军江防部署情报，总前委是如何得到的呢？1907年，陈修良出生于浙江宁波，少习书法，老师是沙孟海。大革命高潮中加入青年团，任向警于秘书，并由其介绍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11月到1930年7月，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任江苏省委副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中共华中分局成功部成立南京工作部，陈修良任部长。1946年3月的一天，在苏北淮安一农户家，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向陈修良宣布党对他的新任命，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心，此前八位中共市委书记都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赴任时，丈夫沙文翰以七绝壮行，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吴翻海经，欲得虎儿须入学，如今虎穴是金陵。陈修良随即潜入虎穴南京秘密就任，起初落脚在中共南京工委副书记朱启銮家。朱启銮妻子杨坤一曾回忆说，当时丈夫叮嘱她，最近有一位大姐要到我们家来，你在阳台上挂一串辣椒，搭一小床，她就住在家里。这位大姐最喜欢吃螺蛳，你要想办法去买螺蛳，炒嫩些好吃。陈修良对外宣称自己是朱启銮的姑妈，她装扮成家庭妇女或文盲总觉得不像，若扮成终日打麻将的阔太太又不好外出，于是迁居华德电料行，并请其中的我党同志将股份转给了她。这样一来，陈修良成了电料行的经理，老板娘在南京站稳了脚跟。陈修良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期间，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先后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发展了4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政治和军事情报，由南京市委密报党中央。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中央要求南京地下党积极进行策反工作，陈修良领导南京市委先后策动部分国民党空军、海军和南京警卫部队起义。他还冒险与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彦卿在玄武湖茶社秘密见面，长达6小时的苦口婆心坚定了王彦卿起义的决心。该师起义后，他大喜过望，曾作诗一首：山连谷雀江南春，豺狼糊涂遍地惊，大军横渡到来日，看尔还能露狰狞。朱启銮是安徽歙县人，1914年生于安庆，在那里度过童年时光。他上过天津南开大学，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就读期间，与在上海光华高中时的同学清华大学姚依林一道参与组织129学生运动，后几天还曾用英语通过电话沟通，策划次日

12月16日举行更大规模游行示意。姚依林还开玩笑说，清华的英语还不如北大的好啊。1935年入党的朱启銮后来参加新闻报举办的战地记者培训班，结业后成为战地记者。朱启銮、朱启统、朱启聪兄弟都投身抗日救亡洪流中，上海沦陷时租界成为难民集中地，当时年仅30岁的赵朴初组织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收容救济战时难民。党组织派朱启銮作为党的难联会书记，支持赵朴初的工作。第二年难民越来越多，赵朴初和朱启銮等商议后决定以移民垦荒的名义陆续租船将难民运送到温州。安置好儿童后，朱启銮组织和护送其中500名青年步行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入伍。以陈修良为首的地下党南京市委成立后，市委委员朱启銮负责联系南京外围，比如芜湖、安庆、镇江、嘉山等多个地方的地下党，传达和指导工作，帮助组建芜湖党的地下组织。他联系的地下党员盛天任，利用敌人要他复写兵力部署文件的疏漏，将新的印蓝纸带回家，夫人洪怡贞对光重抄一遍，再交给朱启銮。渡江战役前夕，秘密党员金沪杭警备司令部参谋沈世游冒险把保险柜的钥匙弄到手，在极短时间找到国民党方面江防部署图，带回家连夜复制，再不动声色放归原处。来自不同渠道的秘密文件汇总到陈修良处，他认为是帮助解放军渡江的珍贵情报。陈修良决定派朱启銮和另一位党员白沙送情报，但解放军的渡江指挥机关在哪里，陈修良也不知道，他还是动用老关系，要他们先去苏北解放区。在朱启銮子女朱小弟和朱小曼根据口述、日记及老照片等资料铸成《朱启銮画传》一书中，特别披露了渡江战役前朱启銮与白沙冒险传递情报的小插曲。当时国民党方面加强了对江面封锁、南北各渡口的检查，特别严格。只见二人装扮成贩西药的生意人，在一名军官的陪同下来到镇江渡口检查岗哨前。那军官和例行检查的头耳语几句，对方虽表示公事公办，但已明显放松了盘问和查验。朱启銮扮作老板，衣冠楚楚，不卑不亢。伙计白沙则主动打开手提箱，露出各种药水药丸。有士兵指向其中一个长筒，白沙随即打开，露出一卷胶布。朱启銮掏出一包香烟，并没有拿回的意思，于是执勤的官兵都去分烟了，这两名生意人也就不急不慢登上渡轮。据朱小曼回忆，父亲事后每每回忆到这个细节，总会说道，当时真的好惊险。汽笛鸣响，船顺着江流向对岸远去，过了一道道封锁线，他们终于找到我军苏北交通站，获悉解放军渡江指挥部已经前移到合肥，于是他俩又披星戴月西行。春寒料峭，但深藏绝密情报的他们却走得热气腾腾。终于他们找到合肥近郊的姚岗，向渡江战役指挥部呈上金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情报。这些绝密文件对渡江战役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解放军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热情接见了
这两位西药商人。4月24日，南京解放的第二天上午，一袭旗袍的陈修良乘坐一辆美式吉普车来到解放军驻地，和老战友三野35军政委何克西热情握手。何克西随即把这位地下党金国市委书记介绍给在场的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举。陈修良后来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朱启銮完成任务后被编入解放军金陵支队，他也在4月24日

0: 进修学院，南京航空学院，也就是现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院长等。陈修良生前撰写的回忆录出版后，被上海世纪杂志等先后转载，其艺术形象则有上海画家李斌创作的油画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今日的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内留有朱启銮塑像，1990年朱启銮病逝，赵朴初有挽联：相知始自救亡时，辛苦难明营，曾助我百千万世，老去不忘长胆语，澄清天下志，乍回头53年。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稳。

0: 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0: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7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我们再来关注合肥市，今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3: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

0: 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每年的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那说到母乳喂养，各位朋友，您是否疑惑过给孩子喝母乳还是奶粉呢？正确的哺乳姿势又是什么？奶水不够怎么办？毒奶乳腺炎该怎么处理？网上关于母乳喂养的说法铺天盖地，真真假假，很难分辨。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把母乳这件事儿从为什么喂到怎么喂，从出问题了怎么办到哪些说法是坑，一次性讲清楚。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发来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丁浩，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儿科学博士、注册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儿童临床营养分会常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临床营养专业学组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营养学会第一届妇幼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从事儿科专业近20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科肠外肠内营养相关临床与基础研究，完成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儿童营养研究生课程，参加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课题，发表多篇 SCI 和核心期刊论文。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丁主任。丁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2: 直播间的观众和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1: 那说到母乳喂养，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哈，我们要坚持用母乳喂养，尽量母乳喂养，因为母乳里有很多的营养。那母乳里到底是有什么是配方奶粉所不能替代的？您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好不好？
2: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母乳的好处肯定比配方奶多得多，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比如说我母乳喂养的，我6个月内呢，我的孩子很少会生病。那到底母乳和配方奶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方奶它永远都取代不了母乳？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配方奶呢，它只会模仿我们母乳中的蛋白质、脂肪还有我们的维生素这些基础的营养。但是我们母乳中有很多的活性物质，有很多的免疫因子，保障我们宝宝，尤其是6个月以内的宝宝不容易生病。比如说呢，就是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的分泌型的 IgI 抗体，可以直接在我们宝宝的胃肠道呀、呼吸道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我们的病菌的侵入。第二个，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比如说有200多种的，就是人乳低聚糖 HMO， 可以保护我们宝宝的稚嫩的肠道，可以保护我们肠道的病毒细菌不容易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体。第三个，就是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的免疫细胞、乳铁蛋白、生长因子，可以修复我们宝宝娇嫩的胃肠道黏膜，还有我们母乳它自带益生菌。更关键呢，我们母乳的成分也会随着我们孩子的不同的情况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早产儿宝宝，我们会分泌早产儿奶，我们根据我们孩子不同的月龄，我们的母乳会随之做出改变。所以呢，就是配方奶的成分呢，它肯定是固定的，它永远也做不到我们的宝宝按需调整。
1: 就因宝宝而异。
2: 对，
1: 这个母乳喂养它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配方奶粉它是做不到的，它的配料是恒定的。
2: 对，
1: 而且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不同的宝宝、不同月龄的宝宝，这个母乳它是随之进行调节的，这是我们的大脑自动分泌出来的，它知道宝宝需要多少，需要什么样的奶，它就怎么调剂吗？
2: 对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早产宝宝，比如我们28周或者更小的，我们知道我们足月怀胎10月嘛，基本上正常我们足月儿是39周左右出生，那我们肯定有我们把35周以下的作为称为早产儿，或者28周以下的称为更小的早产儿。那我们早产儿的肠道呀和各种器官，它肯定是比起足月儿是更不成熟。那我们的母乳会随着我们孩子不同的孕周分泌不同营养的母乳，然后保障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1: 那 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母乳其实它是智能的，
2: 对，
1: 它是根据宝宝的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需求。

0: 求，然后来提供最适合他的奶。
1: 对，这就
0: 所
1: 是
0: 以，
1: 母乳的伟大之处。
0: 是的，我说妈妈很伟大，
1: 是的，那必须
0: 生
1: 的。
0: 命很伟大哈。那说到母乳的不同的阶段，我们知道有初乳、有过渡乳和成熟乳，这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一般分三个，比如说我们的初乳是指我们产后0到5天，我们把它称为初乳。我们大家经过孩子喂养过程呢，都知道，我们初乳呢看着是金黄粘稠的，量比较少，但它确实非常珍贵。我们称它为黄金奶，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蛋白、免疫物质，而且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低，更加有利于我们宝宝刚出生前几天的一个消化吸收。它还有轻微的通便功能，可以帮助我们宝宝排胎便呀，减少我们宝宝黄疸的数值呀。这就是我们初乳的好处。那我们过渡乳呢，一般通俗说呢，就是我们产后就是5到14天，我们称为过渡乳。我们的过渡乳呢，可以看到颜色呢是慢慢变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奶量是快速增长了，因为我们这个宝宝这个年龄段呢，需奶量是增高的，而且我们的过渡乳呢，脂肪乳糖的含量也逐步提高，它可以把我们的能量提高，满足呢我们宝宝快速生长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需求。那我们14天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乳。我们的成熟乳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颜色淡淡的，是不是没有营养啊？当然了，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母乳的营养能量其实是固定的，我们只是不同的时间段，它里边的含量会做一些微调，但它的能量基本上都固定的。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母乳其实分为前奶和后奶，所以我们一般前奶是能量、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主要用于我们宝宝解渴。后奶呢，其实是富含大量的脂肪，给我们孩子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尽量就是一边把乳汁全部吸完，再去换另外一边，这样又能保证我们宝宝的水分，也能保证我们宝宝的一个能量的供给。
0: 就后奶的营养价值比前奶更
1: 更高，
0: 多、
1: 对的。
0: 更高。那是不是我们用吸奶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前奶，倒了，然后我们只要后奶？如果说乳汁比较充沛的情况下，这样会不会更好？
1: 这样原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般，比如说我们宝妈因为工作或什么原因不能亲喂，我们把母乳吸出之后呢，我们尽量还是建议摇匀使用，而且不建议就是，比如我们放在储奶袋或储奶瓶，放在冰箱冷藏和冷冻，我们不建议把两个经常的混来混去，这样会容易产生一些细菌的滋生，还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再选择所谓的更有营养。
0: 这样的哈，刚才您说了哈，这个我们不同阶段的奶，它的奶质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还有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可能正好点到了大家的一个痛点，也是疑惑点，说半年之后母乳就没有营养了，这个是不是在临床上有很多宝妈会问到您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宝妈就在那个阶段，比如说她就给宝宝断奶了。他就觉得好像看起来越来越水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含有哪些物质。那是不是半年之后，母乳的营养价值就流失得非常多了？
1: 是这样的，其实无论是从各种专家共识或者指南，还有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的就是母乳成分的分析，比如母乳里边含的七大成分，我们会发现，首先就是我们母乳无论什么阶段，它的能量基本上是固定的，比如说100毫升65大卡左右，它的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蛋白和脂肪的含量会随着我们月龄的调整而调整，因为你6个月你肯定是要添加辅食了呀，我们无论是母乳还是配方奶，铁的含量这些微量元素的含量肯定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6个月后我们要吃含铁米粉或者添加辅食，就是保证我们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补充。那我们无论是吃配方奶还是吃母乳呢，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6个月还是要继续母乳？因为母乳虽然说它的某些有可能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我们表面上看没有配方奶高，但是母乳大家永远要知道是配方奶有一种或很多种配方奶取代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母乳含有大量的就是我们的活性物质、免疫因子，可以保障我们宝宝少生病呀。它还含有大量的益生菌和我们的低聚糖，然后让我们的宝宝的肠道还可以更加茁壮的生长。这个就是我们的配方奶永远代替不了的。
0: 所以这个喝母乳不要听别人说半年之后没有营养了，它是因为孩子加了辅食之后，他可能不需要你那么多的分泌的营养物质，然后他会随之进行智能的调整，
1: 对的，
0: 对吧？那还有人说， 第一口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第一口奶很重要？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几年啊，我们优生优育，大家提的最多的概念就是生命早期一千天。什么叫生命早期一千天呢？我们就提倡我们在怀孕期间，我们怎么去健康的怀孕，我们怎么建议我们的宝妈顺产，其实都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所谓的我们第一口奶，就是我们新生儿出生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肠道基本上是无菌的。我们孩子的肠道屏障啊，或者我们的免疫因子还没有建立，这是我们宝宝健康成长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第一口吃的是母乳，那我们初乳前面说了，我们0到5天是初乳，还有很多营养物质，所以初乳的抗体益生菌呢，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宝宝建立我们肠道的有益菌群，建立更加稳定的保护屏障，这样呢可以有利于降低我们宝宝比如说过敏呀、感染呀、生病的这些种种的风险。如果我们第一口奶呢，比如说吃的是配方奶，我们知道配方奶呢绝大多数都是大分子，大分子蛋白呢就比较容易透过我们宝宝就是没有建立好的一个肠道屏障，有可能会激活我们一些过敏体质。所以呢，我们产后还是建议我们的宝宝尽量第一口奶是母乳。除了我们宝宝有好处之外呢，其实我们宝妈也会得到很多益处。比如说第一个可以刺激我们宝妈就是产乳，而且这个是我们后期奶量保证充足的一个基础。而且初乳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宝宝的胎便排出啊，降低黄疸，减轻我们宝宝身体的素质的一个恢复，有很多的好处。
0: 您刚才说到了对宝宝的好处，就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抗体，还有一些有益的菌群，所以对宝宝的肠道也好，对他的身体的抵抗能力也好，免疫力也好，都是有好处 的。那对于宝妈来说，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恢复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这样一句话说，吃母乳对宝妈的乳腺特别有好处，是吗？
1: 对的。是这样的，就是母乳对宝妈的好处呢其实有很多。我们无论是从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心理上的，我们可以减缓妈妈的一些焦虑啊、抑郁的心情，更有利于建立母子的一个感情的链接和通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上。对于生理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总结下呢主要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可以降低我们乳腺疾病的发生，还有我们后期比如说我们乳腺的癌症啊或卵巢癌的风险。其实我们一些权威的一些数据其实明确已经指出了，比如说我们累计母乳喂养12个月，就是一年，我们女性乳腺癌的风险会逐步下降。如果我们长期哺乳，会让我们的乳腺组织呢能够完整的就是分化修复，就是减少我们比如说乳腺增生啊、乳腺炎呀、乳腺癌的一个发生的概率，大概能降低20%，就是乳腺癌的发生几率。
0: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吗？
1: 对，这个是有国家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是明确的有这个数据指出的。
0: 就是说对我们的整个女性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除了能降低我们的这些癌症啊，比如说产后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的子宫收缩恢复，减少我们产后出血，帮助我们宝妈身体啊和脏器的复位。有很多宝妈她其实不愿意喂奶，她觉得喂奶会让自己的身体走样。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哺乳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宝妈就是快速瘦下来，快速的身体塑形，还可以保证我们血糖和血脂的稳定，能够降低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发生，一些心血管的疾病，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心情。其实产后亲喂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宝妈知道或不知道的一些好处的。
0: 其实哺乳说身体会走样，我倒是没有这么觉得。我是觉得因为你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输出你的能量，它其实是有助于你身材的恢复的。
1: 是的，
0: 对吧？
1: 通俗的说，就你一个人在吃，是在两个人在吃。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那么母乳喂养对这个宝妈是有好处的，对孩子的长期健康其实也有好处。所以，如果说有能力、有条件的话，就是您作为专家，还是非常鼓励大家亲喂的，对吧？
1: 对的。
0: 那亲喂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可能新手爸妈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哺乳的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啊？有人觉得，哎呀，坐着喂太累，躺着喂不好，那怎么是合适的姿势呢？
1: 其实我作为一个宝爸，对这个问题呢，我其实就是先班门弄斧一下，因为妈妈呢，其实在都是一个随着环境发展去逐渐成熟的一个个体，其实有时候不用说，他会自然地解锁一些我们妈妈先天该有的一些姿势和技能。我就下面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其实我们在所有的姿势呢，其实大家要记住一个核心，基本上我们无论什么姿势，我们宝宝的身体呢，基本上我们要形成一个直线，就是我们宝宝的脸呢要正确地面对我们的乳房，我们的鼻子呢是对着我们的乳头，我们的嘴呢就是要大口的，不光要包含乳头，我们要包含大部分的乳晕，这是一个核心的，无论什么姿势，就是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喂奶的过程。我们对于姿势来讲呢，我们的主持人也说过了，就坐着喂啊，躺着喂啊，或者各种姿势喂。那他们的正确的姿势和好处和缺点都分别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坐位摇篮式，其实是我们最常喂的。比如说我们除非在睡觉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70%-80%的姿势都是在坐着喂，比如我们妈妈坐在椅子上，我们后背比如放个靠枕，我们脚可以踩一个坐垫，就尽量保证我们妈妈各个关节、各个肌肉处于一个放松状态，因为你长时间僵着，你肯定会不舒服，你
0: 对，也
1: 自己
0: 会
1: 也会，
0: 很累
1: 对，你
0: 啊。
1: 自己也会调整，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比如我喂一天奶下来，我的腰酸背疼，或者是对我们的关节有一定的损伤。这个是姿势调整过后呢，就我们宝宝的头呢就可以靠近我们妈妈的肘弯，就整个身体贴向我们的妈妈，就是我们的宝宝的胸部和腹部贴着我们妈妈的胸腹，然后身体成一条直线，这个就是我们最常喂的，而且是经常用的叫摇篮式的一个喂法，就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顺产足月的宝宝白天喂养。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躺着喂，就比如说我们宝妈，尤其是夜间喂奶，妈妈很辛苦，有一间有可能要喂个2次、3次，不可能每次喂奶都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就是妈妈和宝宝就都躺着，侧面对面一个喂养方式，就叫我们躺着喂。做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妈妈和宝宝就是面对面卧着，肚子对肚子。宝宝的头呢，跟前面的标准姿势一样，是成一条直线，然后嘴巴呢对齐乳头，然后这个姿势呢就是适合夜间，不用起身，妈妈比较疲劳了，或者是我们妈妈是做剖宫产的，有些刀口不易挪动，是比较适合就是我们侧着喂。但是这个要提醒，就是尤其是对夜间喂奶，妈妈不要因为疲劳，就是睡着了，宝宝在吸，就防止有可能有时候发生呛咳的一些风险，这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少见的姿势，就比如说我们叫坐位橄榄球位，这个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比如说我们做剖宫产的，比如说伤口，比如说我们横着喂，肚子贴肚子会影响到我们刀口的喂养。还有一个，比如说是双胞胎妈妈，她如果要同时喂两个的时候，我们就建议是坐位抱橄榄球。这个姿势呢，就是如果是伤口有剖宫产的，或者是双胞胎喂养的，大家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这些视频，因为这个姿势，通过我单纯的没有模型去给大家指导，有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到位，大家有需求的可以自己从网上下载，然后正确的去哺乳。
0: 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妈妈一定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对于你乳汁的分泌与孩子的链接都是很有好处的。
1: 对的，
0: 找到自己最舒
1: 最
0: 服的
1: 舒服
0: 那
1: 的
0: 种
1: 姿
0: 感
1: 势。
0: 觉。对，另外还有个问题，就很多的新手妈妈可能会有一些困惑，我怎么判断我的孩子已经吃饱了？因为毕竟，他和这个品味有很大的区别，他没有刻度线。就是作为宝妈来说，我怎么来判断？哎，这个孩子他是已经吃饱了，我可以不用给他吃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把奶全部排空，他就意味着他吃饱了。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门诊就是新手宝妈最常问的问题，因为它不像喂配方奶，它比如一个小时配多少毫升，一天吃多少毫升，它能很清楚的就是计算下来。我们亲喂的宝妈呢，就是一天喂多少，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家长因为心情焦虑或者是有些压力比较大，他总担心宝宝就是吃着吃着，他没有奶了，但还是含着不放，他总担心其实自己的母乳到底够还是不够。但是给大家分享第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身高、身长和体重， 只要我们孩子第一个，只要体重按照正常的标准去增长的，那我们的奶肯定是足够的，这个大家就不用放心啊，不用担心。那怎么去评判我们孩子的体重长得好不好呢？比如说每个月龄，又每个月固定长多少体重，或者最简单的办法，大家。

0: 可以从一些小程序上下一个身长体重的生长曲线。那我们定期呢，把这个身长和体重输进去之后呢，它自己帮我们连成一条线。我们只要跟正常的弧度一样或者抬头，那就说明我们孩子长得是好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大部分爸爸宝妈就不用过于焦虑的。那其实呢，还有一些小技巧。什么叫小技巧呢？就是第一个，我们3个月以内的孩子呢，我们是按需喂，就是不用过于焦虑，只要宝宝哭闹，我们就可以喂，就不用定时定点。我们3个月以上呢，就可以相对的，就是定时间了。比如说，我3到4个小时就喂一次。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宝宝差不多吃的是饱呢？第一个，我们就是看大小便。只要我们的小便颜色是清亮的，那我说明我们宝宝吃的奶和水分是足够的。那有些宝妈就要提了，那我天天穿着尿不湿，我也观察不到小便怎么样呢？那我们就简单的可以称我们小，就是尿不湿的重量，或者是我们一天换了多少尿不湿。我们正常情况下一天24小时呢，我们一般要换6到8片。就比如说你宝宝一天2片尿不湿都3片尿不湿都用不满，那有可能我们的奶量就不充足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看我们的大便，大便比如说是金黄的、糊状的、比较规律的，就是大小便呢，还有我们尿不湿的更换的次数，这些小技巧就是保证我们宝宝的奶量是充足的，摄入是够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尿量决定了您奶量是否合适。那尿的颜色呢？比如说这个小便，有的时候孩子尿比较黄，是不是也意味着要不是奶质的问题，还是奶量不够的问题？
0: 奶质基本上考虑的不多，绝大多数还是因为有可能我摄入的24小时摄入的总奶量是不足的，所以导致我们小便的次数减少，颜色发黄。
1: 就奶，就是我们的尿液最好是清亮的，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在这个尿不湿上看，不要太黄，是那种有点淡黄色，应该就没有关系，
0: 啊，
1: 对不
0: 那个
1: 对？
0: 是没有关系
1: 那
0: 的。
1: 没有关系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就正好问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宝宝吃完1小时又哭，都说我奶少，我怎么来判断他到底有没有吃饱？” 对，就家长很多的时候，尤其是新手爸妈，一听到孩子哭，哎，就觉得哎呀饿了，赶紧吃。其实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
0: 是
1: 是
0: 吃
1: 吃
0: 饱。
1: 饱的，没吃饱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
0: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基本的判断概念，第一个就是我体重长得好不好，或者是我的大小便正不正常。这是排除了之后呢，剩下的技巧，比如对你这个宝宝1个小时就哭，我第一个看看我们宝宝有什么，这个哭好不好哄。如果喝完之后呢，我们宝宝就轻轻的安抚啊，他有可能就慢慢的平静下去，这个基本上没有大问题。但是如果莫名其妙的哭闹，你怎么安抚都安抚不好，那个这时候你就要去判断我们宝宝他肯定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到底吃没吃饱，那我这个时候我可以通过3个小时之后呢，我可以试一次，我把我的母乳一边母乳吸出来，看看大概到底有多少毫升。就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母乳的够不够，不能按照以前老的方法，就是我胀不胀来判断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在喂养的过程中呢，母乳的分泌量和宝宝的需求量，我们会达到一个供需平衡。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大脑会告诉你，分泌多了也没有用，只要够宝宝吃就行了。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宝妈都有胀奶的感觉，但是我们一边吸出来，基本上保证还要有100毫升左右。如果你吸出来只有比如说50、60，那肯定是说明你的母乳是不够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宝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莫名的哭闹有没有哪地方不舒服啊？是比如说我们身上有疹子，肚子胀不胀？我们宝宝身上哪地方有没有红肿热痛？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如果你确实这种1个小时后就哭，发作频率比较多，你确实不好判断，那你肯定是要到线下比较正规的专业的场所，啊，靠我们儿科医生给你做进一步的评估。
1: 也就是说你要经历一些，就筛查，比如说在家里看他是饿了，还
0: 对，
1: 是
0: 有
1: 就
0: 什
1: 是
0: 么不舒
1: 尿
0: 服？
1: 了、拉了，然后肚子不舒服等等等等。筛查完了以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还在哭，那我们就到医生那里去解决一下问题，对
0: 就
1: 吧？
0: 莫名其妙的哭，发作频率比较多，那肯定是要到专业的机构去看一看。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丁主任继续聊一聊母乳喂养那些事儿。
2: 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每年的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专门就这个母乳喂养问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喂好第一口奶。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儿科学博士、注册营养师丁浩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答疑解惑，把这个母乳喂养那些事儿一次性的讲清楚。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啊，丁主任主要是和我们聊一聊这个母乳到底有哪些东西是配方奶粉替代不了的，母乳喂养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如何来母乳喂养，如何让我们的奶更加充沛呢？接下来我们将和丁主任继续聊一聊。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母乳喂养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丁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爸妈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奶不够怎么办。其实奶不够是很多宝妈最大的一个焦虑来源，尤其是啊宝宝吃不饱在那哭，然后家里人在说，哎呀这个要多吃点这个多吃点那个，我们要下奶，好像我们就像奶牛一样。那母乳不足到底怎么来判断？另外大多数的没奶是不是因为我们判断失误导致的？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上半场的话题其实也说过，就是很多妈妈宝妈焦虑的问题，其实90%都是过度焦虑了。因为很多家长都是以我的奶到底胀不胀这个标准来评判我的奶汁够不够啊。其实呢，我们说过，就是产后1到2周呢，我们的供需基本上达到平衡了，就是我分泌的奶够我们宝宝使用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就告诉我们不需要额外去分泌了，所以我们的乳房就从胀奶硬慢慢的就变成软软的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科普，告诉大家不用过于焦虑。那我们的母乳如果不足呢，其实前面说过了，只要我们孩子体重长得好，大小便是好的，那我们的母乳绝大多数都是够的，足够的，所以不用过于焦虑。那真正比如说我们的母乳不够，比如说我们奶量少，那我们肯定是比如说体重长得不好。那我们科学的追奶其实只有3点，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怎么让我们的母乳增高。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好的情绪，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另一半，就是我们的宝爸，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整个家庭给我们宝妈、给我们的哺乳的妈妈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让我们的哺乳的妈妈呢有个好的情绪和心情，这样呢我们的奶的分泌量才会增多。所以这就是最关键的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母乳其实它的成分呢就是蛋白质和水，所以呢我们的宝妈呢在日常的1日3餐中呢，尽量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的一个提供，比如说我们的牛奶、鸡蛋、我们的各种肉，要大量的喝水，就是保证充足的蛋白质和水，就保证我们母乳的这个成分。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泌乳素，泌乳素分泌呢是晚上是尤其占大比例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母乳稍微偏少的，我们晚上尽量的亲喂，来通过宝宝的吸吮让我们大脑告知我们的泌乳素分泌增加，这样我们的奶汁通过这三点其实绝大多数都可以追上去。
0: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泌乳素的分泌基本上是在晚上，那是不是晚上我们多给孩子喂几遍，然后会让这个奶量上来呢？
2: 对，就是我们通过晚上亲喂就会促进我们的泌乳素分泌的增多，然后让我们的奶量逐步提升上来。
0: 那您刚才还说到刚才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增加蛋白质和水的摄入，所以很多的宝妈的家里人可能会给他

0: 啊，喝一些鲫鱼汤啊、猪蹄汤啊，这些各种的汤汤水水的，所谓蛋白质很高的这种汤水有用吗？
1: 其实我作为一个新手宝爸，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爷爷奶奶讲乳汁保证充足，也跟我的爱人，就是每天早上很辛苦，4、5点钟就去买野生的小鲫鱼，开始炖汤，所以各种鱼汤呀、鲫鱼汤呀，甚至有时候放中药，什么通草
0: 哦，
1: 啊、
0: 对，是，
1: 海马呀，就是这种东西就担心我家的孩子母乳不够。那时候我家爱人呢，我也很佩服，那种鲫鱼汤闻我都闻不下去，他天天咕咚咕咚一大碗，天天咕咚咕咚一大碗。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从事这个专业的，就是母乳库或者母乳喂养的这个工作以来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什么叫中性呢？对于我们科学来讲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母乳是蛋白质和水。我只要大量的，比如说我吃牛肉、吃猪肉、吃排骨或吃牛奶、鸡蛋，我保证充足的蛋白和大量的喝水或者喝一些素汤，其实是完全能够保证我们的母乳分泌的，不用去盲目的去追求鲫鱼汤呀、鸡汤呀这种猪蹄汤，但是我为什么把它定义为叫中性呢？因为我们前面讲追奶的前提就是一个好的心情。如果你家庭就是家庭氛围好，宝妈家长一家都认为它是有效的，那它肯定就是有效的，所以它是一个中性的词。
0: 心情
1: 心
0: 好，
1: 情
0: 这
1: 就是
0: 个
1: 至
0: 我
1: 关
0: 觉得
1: 重要。
0: 泌乳素是不是分泌的就多，
1: 对。
0: 然后你随之而来的奶水就充沛了。
1: 是的，
0: 你看，我们不是说在这个牧场上，就是农场主都会给奶
1: 牛放
0: 牛
1: 音乐。
0: 喝听音乐，让它的奶质奶量提升。那对于宝妈来说，其实道理我觉得应该是相通的
1: 对
0: 哈。
1: 的。
0: 好，那我们的宝妈非常的伟大，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汤那么难喝，我们都能咕嘟咕嘟的干下去好几碗，就是为了孩子能够茁壮成长。但是在哺乳的过程当中，的确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乳头的皴裂，那个疼啊，真的是钻心的疼痛。那怎么来避免，或者说，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1: 是的，这个就是在新手宝妈，其实我家有两个宝宝，其实第一个宝宝其实各种问题基本上也都被我老婆遇到了，就是乳头皲裂呀、乳腺堵塞呀、有乳腺炎的发生，就从怎么去排通乳腺导管呀，或者是用一些用药，哪些是不影响孩子哺乳的，其实我都亲身经历过。那我们先解决这个乳头皲裂的问题。其实乳头皲裂呢，90%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喂养姿势不当的问题，就是前面也说过了，一个正确的喂养姿势的核心的原则就是我们宝宝的脸是面向乳房，鼻子是贴向乳头，我们的嘴要整个，就是除了包含我们的乳头之外呢，还要包含我们乳晕的大部分，这样呢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喂奶姿势，减少就是我们乳头皲裂。所以只要喂奶姿势对了，其实90%的这个乳头皲裂的发生，就会减少。那我们已经发生皲裂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呢？那第一个，我们肯定先从好的那边喂起，让我们这边已经发生皲裂的，要得到休息，避免呢，比如说反复撕扯造成二次的损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宝妈觉得她皲裂上面，比如说有些分泌物或者已经形成痂的这种情况，那也绝对不要用清水或者是盐水或者是碘伏来清洗，这样呢会洗掉就是我们乳头表面分泌的一些油脂。其实它分泌的那些东西呢，是让我们这个皲裂的地方快速修复的，所以不用过于去干预它，因为我们母乳它会自带油脂和抑菌，然后保证我们这个皲裂的伤口恢复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喂养的过程中呢，我们姿势呀，就前面讲的三个姿势，我们可以换来换去，就是皲裂它只是某小块，我姿势换过之后呢，有可能就会避开我这个破损的这小块儿啊，减少我们的再次损伤，让我们快速的去恢复。
0: 这是乳头皲裂的问题，还有一个堵奶、乳房疼痛、胀痛也是宝妈妈的噩梦啊。有那种专门的叫按摩师来疏通乳腺，那么真正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按摩师啊，或者是这种催奶师，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其实是 不是特别建议的。
0: 哦，
1: 因为我们要记住两点，比如说我们是轻微堵奶了啊，那我们肯定是在家让我们宝宝尽可能的把单侧的乳汁全部吸完，就保证我们里边不残留乳汁，这个就会减轻我们堵奶的进一步的加重。
0: 嗯，
1: 就是对于轻微的堵奶，就是靠我们的宝宝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喂奶的期间，我们的乳腺小叶其实都是比较，乳腺导管都是比较娇嫩的，你这个时候靠那些催奶师，他如果专业还好，如果一些你请的不是特别专业的，他有可能会用一些暴力催奶，会损，一个是损伤我们的乳腺组织，第二个反而会有可能是加重进一步导致我们乳腺炎的发生。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堵奶期间轻微的靠我们宝宝吸，然后我们就减少，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猪蹄汤这些油腻的汤，
0: 嗯，
1: 多喝水，饮食稍微清淡一点啊，然后减少我们进一步发生乳腺炎的可能性。
0: 嗯，是不是我们喝的汤的油脂太大了，以后也会造成我们的乳汁的油脂含量过高，就会造成乳腺的堵塞？
1: 嗯，就是我们喝的这些浓汤呢，
0: 嗯，
1: 肯定是大家知道，我们汤里其实它主要的营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脂肪，
0: 嗯，
1: 和我们的一些少许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所以就是喝汤不如吃肉，这个肯定是正确的。
0: 嗯，
1: 如果大量的喝这些浓汤，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乳汁的脂肪含量会有一定的波动的。
0: 嗯，
1: 所以出现我们堵奶这些浓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保证清淡。
0: 嗯，就是素汤就可以了。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红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些素汤，其实这个营养搭配也是够的，对吧？
1: 对，是足够我们奶汁需要的。
0: 哦，好，嗯，那很多新手的爸妈就是在乳头皲裂了之后，或者是堵奶了之后，就会发烧，就是可能是发炎了。那么发烧之后呢，可能就会势必会带来又一个疑问。我要不要吃药？我能不能吃药？我吃了药以后对我的孩子的智商有没有影响？
1: 是这样的，就是前面也说过了，
0: 嗯，
1: 就是我自己家也经历了乳腺炎，然后从吃感冒药到吃退烧药，
0: 嗯，
1: 到最后一步，然后我们经过输液。所以呢，我们无论是感冒期间还是发烧期间，还是我们最终有可能要去输液了，我们只要选择正规的，对我们宝妈和儿童影响比较小的药，这个是绝对安全的，大家不用过于焦虑，
0: 嗯，
1: 就是我的利肯定是大于我弊的，这个大家放心。那我们就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大部分常见的，就是我们上面写的，就是孕妇儿童可用，
0: 嗯，
1: 这些感冒药退烧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其实这是在我们哺乳期间都是比较安全用药的，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还有如果你特别焦虑，那你可以就是咨询我们医生朋友啊，或者是到线下去就诊，我们医生会按照你在哺乳期间哪些药是合理的安全的，我们会按照你的合理的剂量会给你做一些嘱咐，这样呢就会更加安全。
0: 嗯，如果说对用药大家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不放心的话，可以到医院遵医嘱，对吧？嗯，这样就好了。好，那有关于母乳喂养，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误区和谣言。那接下来我想把它梳理一下，我们快问快答一下，好不好，丁主任？就让大家对在短时间内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好，第一个问题，奶水清清的就是没营养。
1: 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是错误的。我们清淡的是浅奶。浅奶主要是补水，补我们的乳糖。那我们后边呢，就是我们含脂肪含量比较高，它会浓稠发白，然后负责我们长肉。所以奶水清清的不是没有营养，这是错误的。
0: 嗯，第二个，乳房小，奶水就少。
1: 我们奶量主要看的是乳腺，就是我们乳房里边乳腺的数量，还有我们孩子吸吮的频率，跟乳房大小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会发现有很多小胸妈妈她的奶量也是爆棚的，有些大胸呢反而还是供需不足的，这个完全是不靠星星判断的。
0: 嗯，第三个，喂奶前要用肥皂洗手液洗乳头。
1: 是错误的，千万别， 因为过度的清洗只会清洗掉我们乳头前面的保护的油脂和有益菌。前面说过了，我们母乳是含有大量油脂和有益菌，是保护我们乳头菌裂发生的。过度的清洗呢，把它洗掉之后呢，一个是不利于我们乳头的，就是安全；第二个可以破坏我们宝宝肠道的菌群，因为宝宝还要通过吸吮它来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快速良好的建立。
0: 哺乳期要严格忌口吗？
1: 我们除了一些特别的，因为前面说过了，哺乳期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妈妈的一个好的心情。只要吃的是健康的情况下，没有什么绝对就不能吃的。当然了，除了酒精，不能喝酒，这是肯定的。一些少浓茶和咖啡因呢，可以少量的，不要大量的喝。其余比如说我们经常爱吃的火锅、烧烤，或者我们海鲜、辣的，只要妈妈不过敏，肠道功能是好的，吃着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可以去吃的。
0: 母乳性黄疸要停母乳。
1: 单纯性的母乳性黄疸是不用吃的，然后这样停奶呢，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0: 还有妈妈来例假，奶水有毒，没营养。
1: 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经期呢，只是我们妈妈的一个激素的波动，我们奶量呢可能有轻微的改变，但是营养和安全性完全不受影响。
0: 冷冻母乳解冻后营养全没了。
1: 冷冻呢，只会损失少量的活性物质，大部分的营养和免疫物质都是存在的，还是比配方奶要好的多得多。
0: 母乳喂养会导致乳房下垂。
1: 这个是真的不怪喂奶，下垂的元凶是我们孕期的激素的变化、体重的波动，或者是我们不正常、不规律的穿内衣。只要你正确的哺乳、科学的护理，不会导致乳房下垂。
0: 妈妈生病发烧就不能喂奶了。
1: 普通的前面说了，普通的感冒、低烧、乳腺炎、发烧都可以正常亲喂的，而且妈妈体内的抗体还可以通过奶水保护我们的宝宝。
0: 好，通过刚才几个快问快答，我觉得可能会解决掉大部分人对于母乳喂养的一些误区和谣言哈。那说到母乳喂养哈，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确因为身体条件呀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亲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一个地方叫母乳库，所以我想特别想请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徽省儿童医院的母乳库，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1: 特别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和对我们母乳库的关心。我们医院的母乳库，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成立的前提，因为我们医院是一个儿童专科医院，有新生儿科，现在还有我们的妇产科。然后我们新生儿科早产比较多，早产本来就很痛苦，然后早产的妈妈呢，因为种种原因，她肯定也在住院，所以给我们的宝宝是分开的，因为种种原因，他的母乳不能及时的送给，或者母乳量在前期不能够达标，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早产的宝宝没有奶，还有一些危重症的患儿更加需要母乳。我们前面说的大量的活性物质、免疫因子，他得不到正常的提供，就是这种孩子很多很痛苦，就是跟建立我们血库的目的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希望能做一个公益的，给这群可怜的孩子提供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我们临床营养科在2018年，就是在安徽省，就是成立了首家省级的一个公益母乳库。这个母乳库呢，是全程就是无偿捐赠，免费使用，就是专门给我们前面说的母乳不足的，比如我们早产儿宝宝、低体重的，比如我们牛奶蛋白过敏的或者重症的住院宝宝使用。这是我们简单讲，就是给我们高危的宝宝提供一个安全的生命的营养站。
0: 那的确，它就像血液一样，在急需的时候给孩子送上救命的母乳。那么，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母乳安不安全？
1: 其实这个不光是很多家长刚开始建立的时候，社会上的大众，还有我们自己医院的领导，还有我们自己医院的医护呢，他也担心我们这个安全问题，因为知道这是个无偿的。我在做这个爱心和无偿的事情中，我不能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这不能让大家的爱心付诸东水，或者是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捐赠的母乳呢，我们有一套非常严苛到极致的，就是4重的一个安全流程。第一个，我们首先捐奶妈妈，我们从源头上呢，我们肯定捐奶妈妈，我们要是健康的，我们要给她免费的做各种抽血指标的体检，而且要对 妈妈的一个生活，一日三餐做调研，她又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还有她既然能给自己的孩子喂，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安全性就解决了很大部分问题。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采奶的一个环节，我们全程都是无菌采集的，我们使用的都是医院给我们免费提供的一次性的就是无菌耗材，我们的医生护士会全程的指导操作，就把源头的这些污染给杜绝掉。第

0: 三个，在使用前呢，我们会采用标准的巴氏消毒，比如说我们会用62.5度30分钟的消毒。那有些人会担心这个通过巴氏消毒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啊？其实是不会的。我们这个消毒呢，能杀灭几乎所有的致病菌，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我们母乳的抗体、活性营养，不破坏我们母乳的一些核心营养价值。第四个就是我们双次的，就是微生物检测和全程留样，就是在使用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消毒前后两次，我们会做细菌检测，消毒后的活菌呢必须要接近于零，我们才给孩子使用。我们每一批奶呢都留样，都做到备查，然后专程的编码，全程可以追溯，然后绝对安全可控。而且这么多年，我们母乳库帮助了很多患儿，不仅是我们医院的，还有一些省内的别的医院的，还有大大的就是减轻了我们危重症治疗的成功率和远期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水平。
1: 既然是安徽省母乳库，那肯定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的需要的孩子可以使用上，其实周边的需要的，他也可以从母乳库里调取，只
0: 对，
1: 要条件符合，对吧？
0: 是的。
1: 哦，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然后就全程可追溯，我觉得让大家其实还稍微放点心。那如果说，作为一个准妈妈，或者说新手妈妈，我的母乳确实是够用的，而且我也想奉献这份爱心，那我们怎么去捐奶呢？怎么和你们联系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母乳库呢，现在就也算是我做一个广告。母乳库大家知道比血库更不容易，因为血库只要你身体健康，男女老少都可以去捐赠。那我们母乳库呢，它有它的独特性，你只有在正在哺乳的妈妈有这个才有这个条件去捐献。而且我们母乳库第一位捐献的妈妈呢，是一个双胞胎妈妈，特别伟大。她两个孩子喂养过后呢，还有多余的奶捐赠给我们母乳库。那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母乳库呢，目前就是只接收呢大概6个月以内的捐赠母乳。我前面说过，你身体要检测健康，没有传染病，饮食要规律，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然后这样呢，我们如果有多余的想献爱心的宝妈，可以给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联系，签署我们的健康申请一些知情同意书，然后配合我们给你做一些身体的检测，然后你的母乳要经过我们前面说的消毒和细菌检测，成分安全后才可以就是入我们的母乳库。在此就是不是要求你每天要剩很多，只要你够你给家孩子使用之外，哪怕有少量的富余母乳，都可以捐赠给我们母乳，因为任何一点爱心都是我们重症宝宝的救命营养。
1: 那如果说你想送给那些奶不够的，或者说还在犹豫我能不能捐赠的妈妈，给他们说几句话，您想说什么？
0: 第一个是送给所有的妈妈，就是不要焦虑，你是永远是最伟大的。不用攀比奶量，不用自我否定，你的每一滴母乳都是适合自己宝宝的专属良药，足够守护他健康成长。还有一个就是送给我们正在犹豫是否捐赠爱心的妈妈，就是微小的善意，一时星光，你的富余母乳能够撑起一个早产重症家庭的希望，既温柔又伟大。
1: 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的专业分享。其实说到最后，我想从同为妈妈的角度给妈妈们一句话，就是母乳好，但是喂不成功其实不是你的错，
0: 对的。
1: 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样一个心理负担。这件事儿本身就不容易，我说只要尽力了，这个妈妈就是伟大的。那也想和妈妈身边的人说一句，少说一句，你是不是奶不够？多问一句，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哈。那如果说您身边有产后6个月以内的爱心妈妈，也欢迎联系安徽省儿童医院母乳库。37度的母乳是生命最初的温度，也是善意传递的温度。那最后一点时间，那我想让丁主任留一个联系方式，或者是我们的公共平台能够跟你们联系上的。如果说有宝妈她想要捐赠，我们怎么样具体的联系你们呢？
0: 有两种途径，第一个就是搜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的公众号，找到我们的母乳库；第二个可以通过拨打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的就是咨询电话 711

0: 次找到我们临床营养科。我希望你的爱心能传递下去。
1: 是6223-7114哈，这是爱心传递热线。好，非常感谢丁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孩子意外受伤谁来担责，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42家商户被骗，警方侦破系列合同诈骗案，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AI 脱衣黑色产业链，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7: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8: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4: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8: 北京某校初三学生曾某 在参加班级活动游戏项目时，因自身旋转摔倒并磕伤牙齿。班主任第一时间将其送至学校医务室，并联系了家长。曾某随后被送至医院，诊断为一颗牙齿牙髓坏死。事后，该学校给付曾某相关费用3000元，但因协商后续赔偿未果，曾某将学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6万余元。曾某一方表示，教室活动空间不大且地面光滑，游戏本身存在一定危险性，学校没有在游戏前及进行过程中安排相应的安全教育及防范措施，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但法院审理认为，该活动由班干部和学生

0: 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法院一审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龚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搏击训练是一项竞技体育运动，参训及培训人员应负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方某在与龚某进行训练时未能尽到审慎注意义务等要求，俱乐部未能尽到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安全安排训练、对学员及时专业指导、保障学员免受伤害等义务。维持一审关于方某承担70%责任、俱乐部承担30%责任的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调整为20000元，加上残疾赔偿金共计20万余元。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孩子们参加文体活动，跑跑跳跳、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但如果不幸发生了意外伤害，责任该由谁来承担？是孩子自己不小心，是学校组织不力，还是活动场所的管理者失职？今天啊，我们就通过两个真实的案例一起来分析其中的法律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案例。曾某家长认为教室空间比较小，地面滑，游戏有危险，学校没有做好安全教育和防范，要求学校赔偿6万多元，结果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那程律师，为什么学校在这个案例当中不用赔？
2: 这个案例的关键在于学校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第一，活动性质合理，法院查明该活动由班干部和学生共同设计，曾某是自愿报名参加，游戏环节与其年龄、心智、身体状况是匹配的，并非高风险活动。第二，空间非主因，教室空间大小、地面光滑程度并非导致其摔倒的直接和必然原因，自身旋转动作失控是主因。第三，学校履职到位，学校在活动前有准备，事发后也第一时间送医并通知家长，尽到了及时救助和管理的职责。其实侵权案件当中核心是过错，侵权责任的基础是过错。曾某的受伤纯属自身在参与正常活动时的意外，学校对此没有过错，因此法院判决学校不承担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体现了法律对学校组织正常教育活动的保护，不能苛求学校成为绝对的安全保险公司。
1: 原来如此，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15岁的龚某在搏击俱乐部训练时，被搭档方某踢中了隐私部位，造成十级伤残。法院最终判决搭档方某承担70%的责任，俱乐部承担30%的责任，赔偿总额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调整之后达到了20万余元。这个判罚明显重很多，那程律师，原因在哪里？
2: 这个案例与上一个有本质区别，它涉及到竞技性体育运动和专业经营场所。其判决依据主要是民法典第1176条自干风险的适用，以及第1198条关于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搏击是对抗性、风险性较高的竞技运动，参与者对自身动作的控制和对搭档安全的注意义务远高于普通游戏活动。方某在训练中未能审慎控制动作，踢中龚某要害部位，存在明显过错，因此承担主要责任70%。我们再来说一说俱乐部，也就是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作为专业搏击训练机构，俱乐部负有法定的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这包括第一，科学制定训练计划，训练内容、强度、配对是否合理；第二，就是提供安全环境与充分指导，场地、护具是否合格，教练是否在场进行及时专业的指导和保护，是否教授了正确的技术动作和防护要点。第三呢，就是风险提示与管理，是否充分告知了运动风险，是否对训练过程进行了有效监督。本案中俱乐部显然未能完全尽到这些义务，存在过错， 因此需承担次要责任30%。

0: 第二个案例当中造成的损害后果更严重，龚某构成十级伤残，后果远比第一个案例中的牙齿损伤严重，这直接影响了最终的赔偿金额计算。我们可以看到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调整，二审将精神抚慰金从5000元提高到20000元，正是考虑到龚某作为未成年人，隐私部位受伤致残对其身心健康造成的巨大且长远的负面影响。这种精神痛苦需要更高额的抚慰金来弥补。
1: 那程律师，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来看啊，您能不能给大家总结一下，判断文体活动当中意外伤害责任的关键点是什么？家长和活动组织者又该如何的防范风险？
0: 好的，核心在于三点：第一，活动性质与风险程度，是普通游戏、教学活动，还是对抗性、竞技性强的专业运动？风险越高，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注意义务就越高。第二，组织者或者管理者的职责履行，学校等教育机构重点看活动是否合理、年龄心智匹配、安全教育是否到位、管理是否尽责、事前准备、事中监督、事后救助。第三，盈利性培训机构场馆必须尽到更高标准的安全保障义务、科学计划、专业指导、合格场地护具、充分监管、风险提示。参与者自身行为与自甘风险，参与者是否自愿参加，是否遵守规则，伤害是否主要由自身不慎或动作失误造成。在高风险竞技活动中，参与者对固有风险有一定自担责任，但他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伤害除外。
1: 最后的时间，请程律师给咱们家长和组织者提一点建议。
0: 根据孩子年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活动。仔细了解活动内容、风险及组织方的安全保障措施，为孩子购买合适的意外伤害保险，教育孩子遵守规则，注意自我保护。对于学校，需要精心选择和组织适合学生年龄的活动，活动前进行充分的安全教育，活动中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制定应急预案，确保伤害发生后能及时妥善处理。对于盈利性培训机构或者场馆，必须将安全放在首位，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场地设施、护具安全，配备足够数量且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制定科学、安全的训练计划和操作规范，对学员进行充分的风险告知和安全教育。训练过程必须有专业人员在旁指导、监督和保护。最后就是购买足额的场所责任险。今天这两个案例清晰地提醒大家，责任认定绝非谁受伤谁有理或出事就找组织方，而是需要根据活动的具体性质、各方的过错程度以及是否尽到法定义务来综合判断。希望通过今天的学法小课堂，能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其中的法律界限，让我们的孩子们既能享受文体活动带来的快乐与成长，也能在更安全的环境中挥洒汗水。
2: 主播点评。
1: 今天的两起案例看似相似，实则因活动的性质、责任主体不同而法律认定迥异，背后折射出过错责任与风险自担的司法边界。校园活动当中，法院对于学校责任的判定，秉持谨慎介入的原则。当校方在活动设计、风险告知、安全保障以及事后救助当中没有明显过错时，司法充分尊重未成年人参与集体活动的自主性，体现了对教育场景当中正常风险的合理容忍。而搏击训练当中作为高风险竞技活动，法律对于参与者及培训机构以更高注意的义务。搭档因动作失控的过失，俱乐部因管理指导的疏忽，均需要按过错比例担责，凸显了专业领域当中风险与义务对等的规则逻辑。两个案例的判决共同传递出明确的信号，文体活动当中的伤害责任，既非谁受伤谁有理的简单判定，亦非组织方全担责的过度苛责，而是以是否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为核心标尺。这也提醒学校与培训机构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 家长也应该理性地评估活动风险，并做好安全教育。参与者自身也需要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法律的价值不仅在于事后定分指征，更在于通过责任界定引导社会主体事前筑牢安全防线，让孩子们在风险可控的环境当中享受文体活动的乐趣。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刚认识一个月就要掏500万去香港买房共筑爱巢，是什么感情这么上头？要试主曲线投资买房的新骗局，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月前，赵姓氏某女士的微信上出现了一名男性好友的申请，号称是朋友的介绍。这名女士以为是自己的朋友，结果却是搞错了。这名男性言语中透露出自己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因为职业的原因一直单身。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他还主动地透露了自己的职业，在证券运维部门做高级主管，掌握着独家财富的密码。将错就错，两人渐渐聊出了感情。为了两人的未来呢，男子将自己的独家财富密码就透露给了这位女士。下载这个 APP， 我们就可以一起投资赚钱了。这位女士相信了，她想要和男友一起投资，但是男友说这个 APP 在境外，需要境外账户才能投资。某女士曾向男友提供的账户转账了30多万元的港币，确实在这期间也曾有过少额的返现。一个月后，某女士与男友的感情逐渐升温，在其建议下打算在香港投资购买房产共筑爱巢。此时爱情已经冲昏了这位女士的头脑，她从银行取现500万元的现金，并按照男友的要求将现金线下快递给男友，拿到香港办理买房手续。民警根据相关的线索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劝阻。
10: 99.99%现在正在被诈骗，很多就抓住这些所谓的离异单亲的女性，一大堆的嘘寒问暖，专门有话术的。
9: 这位女士一开始对民警的劝阻极度抗拒，拒不承认自己被骗。经过民警近2个小时的耐心宣传和劝解，这位女士啊才终于醒悟了过来。
11: 身份证都是假的，
10: 她之前没有去过香港，你完完全全正在被骗。
12: 那你这样说，我确实被骗了。
9: 这500万终于是保住了。警方提示：一，高素质、高颜值、高收入还能带您发财的网络男友和女友大多是骗子，网络交友需谨慎。二，要取现金、取黄金购物、购买房产或投资理财的项目都是骗局。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在内蒙古包头，当地的公安经侦部门打造暖心的护旗举措，将打击力度、服务的温度融入到治理的深度。我们来看警方破获的一起合同诈骗案。 42家中小微钢贸商户拿来买钢材的预付款，却被代理商私自挪用，还亏得一干二净。就当这些商户陷入破产危机时，包头警方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抓获犯罪嫌疑人，为商户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6: 包头被誉为草原钢城，钢铁贸易是这座城市的产业命脉。在包头钢铁市场，每年冬季是冬储旺季，按行业惯例，中小商户会向一级代理商预付货款，囤积来年春季所需钢材，待开春工地复工后提货。这种模式已延续20年。基于长期的信任，大家并不签订严格交货日期的合同。涉案公司是一家钢铁厂的授权一级代理商，他们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和不限时提货的优惠，吸引了大量商户预付货款。然而，巨额资金并未用于订购钢材，
11: 其他家都要从他们手里来进行采购，长时间就会积累很深厚的信任关系。基于过去20年以来，每年到了春天，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啊，所以说大家都有冬储的行为。
6: 案发当天，涉案公司实控人突然通知所有商户无力支付商户预定的钢材，42家商户的负责人涌到现场，整个市场瞬间陷入恐慌，有些小微商户甚至陷入破产危机。
11: 大家都非常的恐慌，买家不敢随便把货款打到卖家的账户上去，卖家又不敢在收到货款以前给装车发货，导致的买卖双方不能建立互信，企业的资金量本身就小，被骗了以后啊，自有资金断裂。
6: 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分局经侦大队接到报案后迅速出警，初步调查后发现了异常，这家公司账上库存不足10万元，根本没有为履约做任何准备。
13: 42户商户集中的报警，是说他们的货款被人骗走了，然后现在既不履行合约，也不给他们退货款。后当时聚集了很多的报案人，有20多号吧，刘某以及张某兄弟，然后收取了大量的受害人的这个那个预交的货款。在案发当天，他们主动给我们的报案人受害人呢打电话，通知说货款已经没了，损失掉了，然后无法履行合同。
6: 警方立即敏锐识别出这不是普通的合同违约，于是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依法立案侦查，将主要嫌疑人抓捕归案。警方在调查中揭开了诈骗手法，3名嫌疑人此前在期货市场已亏损数千万元，为填补窟窿，冬储开始前就商量好把商户预付款投入期货市场搏一把，结果却越亏越多。更狡猾的是，他们竟企图将此事包装成经济纠纷，逃避刑事责任。
13: 首先我们发现他这个有资金使用的异常，因为一个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钢贸企业来说的话，他那个收取了大量的货款的话，应该是用于大量进货囤货，用于保障合同的履行。但是我们初步调查发现呢，他这个资金没有那个去上游钢铁厂商采购，反而是投入到了这个期货市场。第二点呢，就是说根据我们到现场发现观察到的他们这个当事人这个态度，强迫用这个事实让这些商户接受这个损失。根据我们后来调查发现啊，之前呢他们就已经那个多次就是说那个研究学习这个合同诈骗和这个合同纠纷来逃避责任。
6: 同时，包头警方联合行业协会深入钢材市场，尽力帮助商户规范合同管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一度中断的市场交易逐步恢复。
11: 诈骗案的成功侦破非常有助于当地商业环境的净化。经侦大队的干警多次的到钢材市场去和广大的商户进行座谈交流，并且开展了这个普法教育工作，建立了标准合同文本，进一步强化钢厂对于一级代理商的管理强度。
6: 警方提示，大额交易务必签订规范合同，明确交货期限和违约责任，切勿仅凭老关系、行业惯例盲目预付货款，发现对方长期拖延发货或资金异常，应及时核实并保留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2: 来了来了，
2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3: 啊，停停停，赶紧停！
2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3: 是是，
2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3: 是你妈说的。
2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
25: 全。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7: 比赛开始，秒表5:08。
2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 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0: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5。

0: 九，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

0: 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八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7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 AI 脱衣黑色产业链。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AI 合成技术现在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网络生活当中，技术本无罪，但是在一些别有用心人的手当中啊，它却沦为了新型犯罪的帮凶。今年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一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竟然被人使用了 AI 一键脱衣技术，并被发布到了不良的网站上。
3: 有一个网友告诉我，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已经 AI 一键脱衣，然后我就赤身裸体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4: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键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披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5: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

0: 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1: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0: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1: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0: 群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人主要还是就软件的使用的问题向他咨询，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大家就是聊一些违法信息相关的，和脱衣啊、色情啊，或者说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图片。
1: 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2: 几千人购买了这样的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张某是如何研发出这项技术呢？他的行为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1: 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0: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3: 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他框定他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他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1: 那么 AI 脱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技术呢？画面左边的照片就是原图，而右边的照片就是利用脱衣工具处理过的照片，图片中人物的衣服已经不见了。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0: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1: 利用这种一键脱衣的工具生成一张裸照的过程也非常快，只需要几秒钟到几分钟就能批量生成大量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又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有人买来 AI 脱衣工具后，就开始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以几块钱一张的价格代加工谋取利益。2024年6月，法治在线就曾报道过类似案件，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员白某某将他人提供的承载人脸信息的特定多数女性图片，通过深度制造技术 AI 软件制作成裸体图片贩卖牟利。
4: 在这个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广告内容呢就是去衣1.5元一张，
5: 一张图片他卖1.5块，迅速的就能满足相关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浏览白某某在境外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经过我们统计，浏览他发布广告的人有3万人左右。他在 QQ 上向351个人贩卖过相关的图片，这个图片数量达到了将近7000张。
1: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衣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元钱。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5: 有让白某某去这个学生的图片，去教师的， 去同事的，就他们女同事的这种各种图片，他其实都有。就根据我们调查，白某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知道可能会有人拿这个图片去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说继续传播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更恶劣的犯罪行为。
1: 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2023年3月，广东广州一名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普通的地铁随拍，被不法分子通过 AI 软件一键脱衣后生成的裸露身体的虚假照片被全网传播，甚至衍生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今年三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2024年，白某某因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案件虽然判了，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未结束。检察官指出，在 AI 时代，文字、声音、图片、视频这些领域正悄然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全新战场。
0: 这些东西一旦沦落到有心之人手里面，他们都有可能成为相关违法犯罪的一个制作的工具。你比如说，你用 AI 工具去批量的撰写网络谣言，那你用 AI 的工具去伪造他人的声音，那么利用 AI 再去制作色情的图片、色情的视频，在以往犯罪嫌疑人还是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可能就是用工具点两下，输入几个提示词，这样的就可以生成这些信息了。
1: 科技本是中立的，它可以为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方便，但同样也有可能被有心之人利用，沦为犯罪的工具。实现科技向善，既需要研发者守住伦理的红线，也离不开使用者筑牢法律的底线。
0: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2: 对于研发者和平台来说，必须在技术的源头上加上安全锁，才能守住科技向善的底线。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是一名业余模特，最近有朋友发现自己的照片被本地一家医美机构盗用，未经本人任何允许，大量用于他们的美容整形广告宣传，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地铁广告牌等多个渠道，并配有不实的患者案例描述，这对我个人声誉造成了极大困扰，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医美机构涉嫌侵犯你的肖像权及名誉权，你可以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方式维权。根据民法典第1019条的规定，医美机构在未经你授权的情况下，将你的照片用于商业广告宣传，涉嫌侵犯你的肖像权，且该机构还配上了不实的患者案例描述，可能误导公众认为你是该机构的整形成功案例，可能会对你的个人形象、社会评价产生负面影响，涉嫌侵犯你的名誉权，并涉嫌构成虚假广告。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你先固定侵权证据，可用手机录屏、截图微信公众号广告页面、保留阅读量、点赞数等数据、地铁广告牌内容及其他渠道刊载你肖像的广告内容，或直接委托公证处对以上证据进行公证保全，然后向该机构正式发函，要求立即停止侵权、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如机构未予理睬，你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该机构发布虚假广告，向网信办投诉公众号内容侵权，要求平台删除违规信息，或直接提起诉讼，要求医美机构承担侵权责任。
2: 听众咨询，和前夫离婚后，孩子被判给前夫，但是前夫并没有实际抚养，还不按照约定给付抚养费，人也跑路了。目前对方的父母和自己一起照顾孩子，孩子一周一半时间住在前夫家，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下自己要回抚养权的可能性大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前夫虽获得抚养权，但未实际履行抚养义务，你有权通过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6条的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属于法定的支持变更抚养权的情形。此外，如孩子现已满8周岁，且愿意和你共同生活，你也可申请变更抚养权。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收集前夫未尽抚养义务的相关证据，例如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亲友证言、男方父母证言等。同时收集孩子实际和你共同生活的相关证据，例如照片、视频、就医记录、家长会签名、老师证言等，以及你自身具备抚养能力的证明，包括收入证明、存款证明、稳定工作证明等。若孩子已满8周岁，可收集其明确表示愿意随你生活的视频、录音。收集好上述证据后，你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抚养权。
2: 听众咨询，楼下开设麻将馆，麻将机运行噪音明显，人员聚集嘈杂，还频繁出现大音量摔门声，夜间偶尔违规营业。父母年事已高，需静养，噪音尤其是摔门声常导致父母受惊，心跳加速。多次与房东沟通协调都没有解决问题，请问程律师，自己应该怎么办？可以起诉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经检测麻将馆产生噪声超过法定限制，你可请求居委会、街道办介入调解，如无法解决，你可向行政机关投诉、报警或直接起诉维权。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生环境质量标准等相关规定，麻将馆产生的噪声属于社会生活噪声，不得超过以下限制： 开在居民住宅区的环境噪声的最高限值为昼间55分贝，夜间晚上10点至次日早晨6点45分贝。开在商业居住混杂区的环境噪声的最高限值为昼间60分贝，夜间晚上10点至次日早晨6点50分贝。如噪声超过限值，你有权要求侵权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如噪声在限值范围内，你们作为邻居也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你先固定相关证据，使用分贝仪或手机专业 APP 尝试记录不同时段的噪音数值，并进行录音录像。收集父母因噪音影响健康的医疗证明等，向所在居委会、街道办投诉，要求介入调解，促使麻将馆加装隔音垫或调整营业时间。如调解未果，向当地环保部门投诉，要求其对麻将馆噪音进行监测，并出具专业检测报告。或直接报警，并保留出警记录，

0: 作为后续维权证据，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
1: 听众咨询，在商场地下停车场倒车入库时，由于视野盲区，右后侧车门不小心剐蹭到了旁边一辆车的左前保险杠，留下了一道长约10厘米的划痕。环顾四周，车主不在场，停车场也没有监控直接拍到这一幕。自己在原地等了15分钟不见车主，因为赶着开会，自己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夹在了雨刮器上。这种行为算不算肇事逃逸？咨询下程律师，正确的处理流程到底是什么？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司法实践中认定肇事逃逸的核心要件是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后，未采取必要措施，如报警、联系车主而擅自离开，且主观上存在逃避责任的故意。根据你的描述，你已采取主动措施，原地等待车主15分钟，并留下联系方式、纸条。若纸条信息真实有效，一般情况下不构成逃逸。但若纸条丢失导致车主无法联系，或你事后故意拒接电话或逃避赔偿，仍可能被认定为逃逸。你也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更完善的处理流程，发现剐蹭后立即停车，多角度拍照，录视频取证关键证据固定。前往商场服务台或停车场管理处告知情况，并寻求其帮助，寻找车主。如仍未能寻到车主，主动报警并告知保险公司该事故进行备案。提前离开前，留下你的详细联系信息，并保持手机畅通。
1: 听众咨询，公司告知已缴纳社保，工资条也扣除了个人社保费用，但核查后发现自己并未参保，且第二个月无故断缴社保。目前已在该公司工作了6个月，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想咨询程律师，能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公司未依法为你缴纳社保，你有权要求公司补缴。如公司拒绝补缴，你可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公司有义务为劳动者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保，你有权要求公司补缴。如公司拒绝，你有权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此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未在一个月内和你签署书面劳动合同，你有权要求公司从入职后第二个月起支付月双倍工资差额。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先收集工资条、银行工资流水、考勤记录、工作证、工作沟通记录、邮件聊天记录、同事证言等可以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及社保未缴证据，包括工资条中个人社保扣款记录、社保局出具的未参保证明，然后向公司发送邮件，协商解决，明确要求限期补缴社保、补签合同并支付月双倍工资差额。如公司拒绝，你可以保留全部沟通记录、录音录像、书面通知等，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要求其责令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如投诉未果，你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及月双倍工资差额。如劳动仲裁结果不满意或公司未履行，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5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

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的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的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超一非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规定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由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正式实施，旨在将实名登记激活要求落到实处，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体系，为公共安全、空域秩序及个人权益提供基础保障。适用范围方面，凡在室外从事飞行活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论其用途、来源或所有权状态，均必须遵循标准关于实名登记与激活的全部要求。标准平等适用于所有符合适用条件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因其生产来源或获取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标准确立了两种并行的实名登记与激活技术流程。方式一，通过生产者信息系统中转，适合需要集中管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厂商。方式二，则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直接与实名登记系统交互，适用于自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具备直控能力的系统。两种方式均要求所有者在飞行前完成实名登记，并通过系统交互验证后，方可激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其获得飞行能力。为给予市场调整时间，标准设置了分步实施的过渡期。对于新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自5月1号标准实施之日起，必须满足要求。对于已售在用的存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则留有12个月的过渡期，自明年5月1号起执行，最终实现对所有在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全面规范管理。日前，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联合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核心就是让新药进得快，医院用得上，患者报得起。挂网审批双提速，根据若干政策，创新药开通挂网绿色通道，对纳入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械赋予标志，优化流程，实行直接挂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随时申报，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定价。入院不设限，医保谈判药、商保创新药不受医院药品总品种一品两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而不敢进新药。临床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师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确保患者有药可用可报。
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台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申请。

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按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议，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码，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五种商保创新药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堂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三量五净两做到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量证照、量信息、量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堂食名厨量灶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量灶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五净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五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境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严格执行生熟分开、烧熟

0: 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堂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李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益江区应江南小区与松韵苑小区之间的道路两侧有近百棵香樟树，树干内嵌有大量铁钉铁丝，不仅阻碍树木的正常成长，还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排查处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马晶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接到芜湖市民李先生反映后，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记者看到一排排香樟树长势茂盛，但不少树干上仍留存着树苗养护阶段的固定支架，多根铁丝铁钉深深嵌进树内部，与树木枝干融为一体。芜湖市民李先生：
3: 它都是小时候打的桩打的铁丝，那个花树现在已经长大了，那个铁丝是十号的铁丝扎上骨子，还焊在这个树里面的，它还没有侧，已经焊在里面去了。它再长的时候以后肯定是要断的，再长大的时候它开一条心，它就放一过脚断了。
2: 走访中，不少过路市民表示，如今这批香樟树已栽植两三年，长势稳固，树形挺拔，完全不需要支架辅助支撑，内嵌的铁丝铁钉早已没有保留的必要，应当及时拆除清理，为树木生长腾出空间。芜湖市民焦女士：
4: 应该把它拔掉吧，因为它现在已经固定定型了嘛，然后暂时也不需要就是借助外力来让它立正的那种感觉，它应该不需要那种辅助了。如果它是小树苗的话，可能需要辅助嘛。
2: 同时，市民也心生疑问，行道树苗支撑支架究竟何时拆除最为科学合规呢？针对市民关切的问题，记者联系了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答疑解惑。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5: 有的就是其实不是交给我们立马就把它拔掉，它有的树呢，它下面根长得好，就有些树种它那个防护性比较好，那它就是养护期过了之后可以立马拆掉，拆掉之后它长得比较快，所以你如果不拆的话，它对它自己生长有影响。有些树呢，比如说一些银杏或者其他的树，它有可能要长个什么三五年之后它才能就是长好，就是固根，你再把它拆掉。所以它我们有时候在路上其实根据这个树种，根据它的长势再去决定拆不拆。
2: 针对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张科长表示需要结合现场勘察情况与树木长势给出明确整改方案。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5: 可以拔，就是因为那段路也没出现这个倒伏，就是的确也可以去拔了。作为绿化主管部门，我们把它及时拆除掉。首先把那个树木支撑嘛，树木支撑它其实就简单的工具，就钳子把那上面一些铁丝跟那个钉子把它去掉。一周六把它整个完毕。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接下来，记者将持续跟踪整改落实全过程，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

0: 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赢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蚌埠的季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是重度残疾，交养老保险13年了，明年将年满60周岁，可以申领养老保险。村里说让再交几千块钱，申领养老保险时可以高一些，想咨询一下是不是有针对残疾人的政策。接到了季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回复如下。经了解，季女士是肢体二级残疾人，目前享受低保两项补贴政策。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和怀远县人民政府印发《怀远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村干部让季女士交的钱是补缴其未缴满15年的养老保险的差额。目前当地市残联和怀远县残联已联系季女士所在的人民政府，安排专人与季女士联系，并向其解答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同时告知季女士年满60周岁后还可以享受困难老年人残疾人生活补贴。季女士对此表示知晓。下一步，蚌埠市和怀远县残联将进一步关注季女士反映的有关问题，确实保障惠残政策最大化享受，维护其正当的合理诉求。对于不合理诉求，耐心解释到位，使矛盾问题有效化解。近期受限的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咨询，他说，我所住的房屋是50年代的房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领导能够关注。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淮南市住建局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经与王先生电话沟通，实地走访核实，王先生现居住在寿县安丰镇石集村，为安丰镇石集村村民。20-30年前从原麦豆场地购买几间瓦房，手中无土地证，有房产证，想咨询是否能够享受国家危房改造资金，改善自己的住房。由于安丰镇不在寿县县城规划区内，且王先生不符合城市危旧房改造申报范围，经安丰镇政府核实，农村危房改造类型为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者收入大幅度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其他脱贫户、农村低保边缘户共6类。经了解并与当事人王先生沟通，王先生不属于以上6类人群，所以不符合农村危房改造的国家政策。王先生可以按照正常建房程序向村镇申请建房，由村镇及相关部门到现场勘查，若符合条件，可以根据规划及相关要求自行改造。工作人员和王先生沟通，解释了相关政策，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咨询。这位网友说，我听说就业技能培训有补贴，那我们去参加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有没有补贴啊？补贴的标准是多少？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文丽了解，企业职工技能培训领取补贴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企业岗前技能培训，主要面向的是企业新录用、签订劳动合同、

0: 且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对于培训合格人员按照每人800元的标准是直补给企业。另一方面呢，是企业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主要面向的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保一年以上的企业职工，根据是否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直接补给企业或者个人。取得高级工的补助每人2000元，直补给企业。取得技师、高级技师的直补给个人，补助标准是每人3500元和5000元。同一企业、同一职工只能享受一次岗前技能培训补贴和一次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且不可以重复享受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想了解一下现在个人所得税的手续费返还申请的时限是怎么规定的。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有关规定，代扣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应于每年3月31号前向税务机关提交上一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申请相关资料。因为三代单位或者个人自身原因未及时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上一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代扣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在年度内扣缴义务终止或者是代征关系终止的，应当在终止后3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提交手续费的申请资料，由税务机关办理手续费的清算。那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17条规定呢，对于扣缴义务人按照所得税的税款付给2%的手续费。具体呢，你也可以拨打12366税务咨询电话进行详细的了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5: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

0: 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土地被征了，现在按照规定可以得到哪些补偿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徐文来回复一下。
7: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具体有哪些部分的这个补偿，大概分为4个部分啊。一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二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是社会保障费用。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还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还可以获得社会保障费用。四是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根据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规定，征收农民村民住宅需要拆迁农民房屋的，除了货币补偿外，还应当通过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等方式给予补偿。
2: 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
8: 按照国家和省的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 装修进行补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石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0000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申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2: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想要了解一下在哪儿可以买到合格的消防产品。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火调技术处一级督导员陈劲松来回复一下。
9: 消防产品是我们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见的一类安全产品，一般呢可以通过实体店或者是网店来进行购买。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网店购买，我们给消费者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在购买时呢，要注意让商家提供检验报告、发票等等资料，以方便一旦发现买到假冒伪劣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维权。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和你买到的产品要进行认真的核对这个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品型号、规格等等有关情况。另外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在这个网上所有合格的这个消防产品备案信息全部是在这个网上进行了公开，可以进行一一的这个比对和核查，这个是购买的问题。另外在家里有的灭火器会失效会过期的问题，我给各位听众也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有个国家标准叫消防设施通用规范，在这个规范里面相关条文的规定呢，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灭火器是有报废的年限的，不是说我灭火器买回来就可以用10年8年一直用下去，这个是明确的有报废规定。具体的规定呢，是我们常见的我们百姓能够看到的这种手提式啊或者推车式的这种水机型灭火器，水机型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6年，干粉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10年，这个二氧化碳的灭火器报废年限是12年，这个是几种最常见的这种灭火器。这个是国家标准，就是强制性规定要求的必须报废，在这个3个年限。有的听众可能会问，那没到报废年限我是不是买回来就可以一直放着不用进行维修？也不是这样。我们虽然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或者是规定里面没有明确这个灭火器几年必须要修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根据实际参考一下，我们现在也有团体标准，团体标准它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可以参考。在我们这个有一个团体标准呢，叫灭火器产品维修更换及售后服务的这个标准里面，它提出了一个参考性的这个意见，也就是我们的灭火器从出厂开始每三年要维修一次，水机型灭火器呢是出厂以后3年维修过以后再满1年要送修。干粉和二氧化碳灭火器是出厂3年以后每隔2年，也就是到第5年然后再进行这个一个送修。送修后的这个灭火器，它灭火器的维修机构会在检修合格以后贴上维修机构的这个相关的合格标签以及维修时间等等，大家可以根据维修时间来确定下一次的这个再一次的进行维修的一个时间节点。同时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就是在维修期内也不是说2年以内我就不用再看，一定要经常性的看一下这个灭火器的压力表。压力表它有红色、黄色和绿色3种，只有在绿色区域是正常的，如果压力表的指针到了红色或者黄色的区域应该及时的进行一个送修。关于这个灭火器的报废，除了刚才讲的这个3个年限以外，还有几种情形也是强制性的报废的，这个是在刚才介绍的消防设施通用规范里面有9种情形，主要是指这个铜体的锈蚀面积，包括铜体的变形、机械损伤，还有我们灭火器的铜体不能是平底，它一定是凹进去的，还有我们的这个不能确认厂家的这个生产单位啊、出厂时间，包括这个铜体后来被焊过、修过 被火烧过，达到最大的报废年限等等，这些情况全部是属于强制报废的这种情形，也提醒各位听众要进行注意。
2: 好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今年初我带家人到县医院做影像检查，因为病情的发展呢，现在已经到合肥的大医院看病，但是相同的检查啊又重复进行，想问一下审计机关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关注非常高的，我们请安徽省审计厅文化卫生审计室主任方源来回复一下。
8: 这个因为医学诊疗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长期以来这个医疗机构间啊检查检验的结果不能互认，甚至存在同一家医疗机构不同科室院区间也不互认的现象较为普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家医院出于规避医疗风险、过度诊治等方面的考量，对他院的检查结果啊存疑，但是呢增加了群众的看病负担。为此有关方面一直在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发文要求各医疗机构加快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我省也先后出台政策，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明确运营机制，促进检查检验结果在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互通共享。但是呢个别地方还有啊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存在。一直以来省审计厅始终坚持为国而省、为民而计的理念，在相关医疗卫生审计项目中都将医学检查结果互认作为一项啊重要的审计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审计监督的效能，立足审计项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通过审计揭示问题，推动检查互认工作向正升发展，切实减轻患者的负担，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网友发来微信说，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对获得技能大赛奖项的学生有没有奖励和支持的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
10: 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奖的学生呢，在我们这个职业院校的升学当中呢，是有鼓励政策的。 主要是这样，就是近三。

0: 3年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及以上奖项的，或者是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或者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这些奖项的这个选手呢，都可以免试就学。符合免试就学条件的学生，要按照有关高校的招生工作要求，报考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这样一个招生专业。如果免试的人数超过了院校的招生计划数，则院校呢会相应调整该专业的招生计划。另外，在近3年来获得教育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3等奖及以上奖项的考生，或者在获得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合主办，但是又没有纳入当年国赛项目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前3名的，并且是1等奖的考生，如果报考相应的专业，填报了学校的志愿，同时也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达到了省划定最低控制分数线的，经过招生的本科院校面试合格，就可以直接录取。
1: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我有一套房子要卖，但是现在房子还有贷款，我听说现在不要提前还款也能够办理过户手续了，这个怎么操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的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2: 如果有房贷，这个房子能不能过户，现在是可以的，有这个不动产抵押过户这样一个政策。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呢可以转让这个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不动产抵押过户啊，是指在申请办理以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呢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这里呢，主要适用于目前的抵押过户啊，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按揭贷款当前呢没有逾期。实施这个不动产抵押过户这个好处啊是，非常明显的，可以呢减时间、减成本、减风险。减时间，就是呢无需呢提前还贷等业务，交易呢登记合并办理。能够大幅减少交易过户这个时间长啊，以前呢可能需要2-3个月，那么现在呢几天就可以呢办理。第二呢，减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环节啊，就是过桥资金这样的，那么降低了这个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比如有的买房人还要借钱啊，先去还贷款，那么现在呢都不需要。第三呢，就是减风险。能够呢保障交易资金的安全，防止呢一方二卖等风险，维护呢各方当事人这个合法权益。目前全省各地啊都能够办理这个不动产抵押过户的业务啊，你只要带着这个身份证明、这个合同、买卖合同到登记机构啊，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留言说，我们大学毕业到合肥找工作，感觉现在租房压力特别大。听说现在有针对我们青年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想问一下，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这类房子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三级调研员叶颂玲来回复一下。
3: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政府提供政策、社会力量筹集为主，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2021年开始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各地通过新建、收购、改建、改造或盘活闲置住房等方式，增加低租金小户型或宿舍型的保障性住房的房源供给，并通过发放租赁补贴作为补充方式。已筹集发展保障性住房40余万套，主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住房困难。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审查申请人和家庭在申请地有无住房、 是否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有稳定的工作，原则上不设置收入门槛限制。
1: 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网友咨询说：“我和别人合伙做生意，打算租几间厂房用，但是又怕选不好，消防不过关，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什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4: 如果您打算租赁厂房做生产经营用，首先要注意啊，要租用合法的建筑进行生产经营，租用的厂房要依法办理建设工程消防审核验收手续，不租用厂中厂、原动员等消防安全基础条件差或者未取得合法房屋手续证件的建筑。其次啊，要注意

0: 达到要求。从我们日常生产经营的角度来说，承租人就是租赁厂房仓库的使用权人，其依法承担与其使用权相对等的消防安全职责。我们国家消防局印发的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作出了规定，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二是要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要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不被破坏占用；三是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四是要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五是要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六是对消防设施器材要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上述规定啊，我们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请认真遵守注意，合法合规生产经营，才能确保我们的消防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2: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心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

0: 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实际力量。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

0: 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王清县与来皖视察的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工作座谈；
2: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4常务会议，审议省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
1: 王清县在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3季度明察暗访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情况专题会议上强调，高质量推进问题整改，全方位提升本质安全。
2: 安徽省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情况，
1: 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共舞，安徽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激活县域经济一池春水。
2: 安徽发布晚亮金融政策包，以200亿元的投融资撬动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8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在合肥与来皖视察的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工作座谈。视察组组长、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会长、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副主席马逢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罗永刚、省领导单向前、韩军、孙勇参加。梁延顺对视察组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安徽省情。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皖港两地交流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以此次视察为契机，更好发挥联系广泛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皖港两地进一步深化经贸、科创、人文等领域合作，不断开创皖港共赢发展新篇章。我们将搭建常态化多层次对接机制，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香港同胞在皖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马逢国高度称赞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将通过此次视察更好学习借鉴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香港全国人大代表职能作用，将视察结果转化为深化互利合作的实际举措和成效，为促进皖港两地繁荣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郭振华介绍了视察有关工作情况，希望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建言献策，形成高质量视察报告，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皖港两地在深化优势互补中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罗永刚表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保障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尽责，也全力服务皖港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
1: 安徽台消息，8月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安徽省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会议指出，“十五五”是安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一体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深入开展产业链协同创新和产业基础再造，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优化产业生态，为制造强省建设注入持续。

0: 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导、各主体协同的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会议强调，要坚持创新为强，以强促大，推动安徽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跃升。 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汽车产业全链条，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标志性、引领性技术产品率先量产。要坚持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升级，塑造靠得住的先进集体品牌形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安徽台消息，当前， 全省上下正在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8月5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总结盘点前一阶段整改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落实中央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讲政治、讲全局的高度，高质量推进问题整改，全方位提升本治安全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会上，省安委办汇报了有关问题整改及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情况， 合肥、淮北、淮南、铜陵市政府做了发言。王清县指出，抓好中央反馈问题的彻底整改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要坚定政治自觉，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坚决整改到位。王清县强调，要盯牢未完成整改的问题，加快进度，
1: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及时研判解决堵点难点。要坚持举一反三，针对重点领域暴露出的系统性风险隐患，深入开展穿透式剖析，加快堵塞制度漏洞。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从源头上压缩问题隐患产生的空间。 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要统筹抓好当前安全防范，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针对季节性特点，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安徽台消息， 2024年10月至11月，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对我省开展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 2025年1月反馈了督查报告。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精准科学编制督查整改方案，毫不动摇，坚决彻底，动真碰硬抓实整改工作。下面摘要播报整改情况。 截至目前，督查反馈的整改任务均取得明显进展，转办的信访件已办结 3,379 件。 在督查整改推动下，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日趋向好，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督查整改政治责任。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督查整改工作，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督查整改工作推进会等，部署推进整改工作，审议整改方案。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作出批示，多次暗访督导问题整改。 省政府负责同志分别专题研究各领域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0: 实地调研督办。省级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常态化赴一线开展包保工作，切实推动督查反馈问题征改、实改、彻底改。二是抓实督查督办，建立全省一加一加 N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体系，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整改落实，坚持月调度、季督导、年考核，常态化开展提示提醒和现场督办，加强跟踪问效和指导帮扶，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重点，部署开展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查，常态化综合暗访督查，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核查和督促检查等，压实整改责任，督促提升整改质量。三是严肃责任追究，针对督查组移交的责任追究问题，及时制定追责问责工作方案。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生态环境厅等省有关单位成立联合工作组，按照严肃、精准、有效的原则，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二，敢于动真碰硬，强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攻坚。一是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打好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打好净土保卫战。二是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进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加快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加强建筑垃圾、工业污水和危险废物收集处置能力建设。三是持续抓好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组织开展以县市区为单位的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创新开展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行动，纵深推进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三，坚持绿色引领，加快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一是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大力调整运输结构。二是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动生态空间天然增值。三是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深化生态环境司法联动，增强监测监管支撑能力。下一步，我省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安徽。
1: 安徽台消息，8月5号，省工商联总商会12届8次常委会议在合肥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翠凤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工商联要持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两个健康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凝聚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共识，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助力民企高质量发展，提升治理效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工商联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引东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辖区部分企业因业务扩张、账款回笼周期较长导致的资金周转缺口问题，当地财政部门联动金融机构主动上门对接，开展精准调研研判，为企业定制个性化金融帮扶方案。阜阳瑞新速递服务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玲娟：
4: 通过科技贷产品，我们企业获得了300万元的授信金额。我们用这笔钱上线了一套智能分拣管理系统，同时新增了乡镇。

0: 配送网点，我们企业发展的底气也更足了。
1: 阜阳市引东区营商中心副主任吕娟：
2: 我们不是简单的搭个桥，而是和金融机构一起到企业去，帮企业画像、找产品、定方案，通过信贷资源的精准匹配，让金融活水真正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1: 坚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引东区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要求党员干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今年以来，引东区累计收集企业诉求数千件，办结率保持在 95% 以上。阜阳市引东区纪委常委、区监委委员王国明：
3: 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低民族精神推进问题见底清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服务群众的强大动力。
1: 聚焦群众民生痛点、治理难点，芜湖市湾仔区创新调研问政方式，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云森国际小区机械车库年久失修的突出问题，湾仔区将其纳入区级重点民生实事清单，科学制定改造方案。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南湖社区居民滕伟：
4: 以前这个小区呢，车位比较少，这些停车是全靠运气，特别的闹心。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没想到处理民啊这么快呢就改造了，现在车位全部啊要恢复正常了，正确的为政府点赞。
1: 芜湖市湾仔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教导员张曙光：
5: 走访摸排城区113个小区，建立停车栏整治任务清单，通过盘活存量资源，因地制宜新增停车泊位，让群众家门口的烦心事改起，让群众感受到城市管理的温度。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湾仔区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践行，以行增效，推动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一线，精准摸排化解各类民生诉求。目前已收集诉求800多件，办结600多件。
6: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安徽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共舞，激活县域经济一池春水。请听报道。
7: 在位于合肥市长丰县的这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25台 IGV 小车如同训练有素的快递小哥，载着各种物料在配套企业和生产线之间高频穿梭，激光导航系统指引着他们精准走位，将物料毫厘不差地投送到指定的装载线边上。延丰汽车部件长丰有限公司生产班组长于二成：
8: 我们企业的两家主要供应商都在隔壁，通过 AGV 小车就可以把相关的物料配送至各个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
7: 这家企业是汽车零部件巨头延丰国际为就近服务比亚迪合肥基地而设立的，主打产品是汽车座椅及座椅面套等内饰产品。落户长丰县下塘镇后，企业不仅第一时间响应整车厂的需求，还和下游供应商实现了门对门取料。延丰汽车部件长丰有限公司工厂高级经理李云鹏：
9: 得益于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极具优势，我们零部件本地采购率达90%，物流运输成本降低30%，为企业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7: 以比亚迪合肥基地为牵引，长丰县加速建设及整车制造、零部件、后市场、智能网联与一体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目前已集聚了22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仅在下塘镇就有57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扎堆，各种零部件就近24小时内即可完成交付。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经济发展办主任马帅：
10: 依托比亚迪、中创新航、佳通轮胎等重大项目落地优势，持续深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赛道，构建龙头牵引、配套集聚、绿色低碳、科创赋能的现代化零部件产业集群。
7: 包括长丰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在内，安徽在全省59个县市建设了7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努力打造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阜阳市临泉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之一，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自主开发的26层 PCB 板眼下已开始量产。 新产品不仅实现了电路布局密度的倍增，更能有效减少信号间的干扰，成为承载光通信、精密仪器等高端电子设备的核心骨架。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黄丽：
11: 通过特殊的内部结构设计和精密钻孔工艺，为电流信号搭建了最优秀的通行路径，在处理海量的数据时能够做到更快更稳。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具备了承接高端电子产品全链条配套的能力。
7: 壮大龙头企业，建强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长丰汽车零部件集群营收率先破千亿元，肥东先进光储、绥西铝基材料等31个集群产值超百亿元，界首资源循环利用、无为电缆、东至精细化工等集群集聚度超70%。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处处长陈波：
12: 以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为支撑，健全一群一策、精准诊断和闭环管理机制，组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成长路径，特色产业加速集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总营收近1万亿元。
7: 产业兴则县域兴，在特色产业集群带动下，安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2020年至2025年，全省县域 GDP 有1.8万亿，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有5个，增加到18个，其中肥西、长丰、肥东更是迈入千亿县行列。
6: 日前，一场聚焦量子科技产业的投融资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晚量金融政策包 1.0， 促成了50多家量子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现场对接。安徽台报道，
13: 该政策包由7家金融机构联合设立，总规模200亿元，是全国首个省域量子产业专属金融产品体系，实现投、贷、债、担保一体化供给，精准匹配量子企业从初创到成熟各阶段的资金需求。华安嘉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来产业投资部总经理夏梦：
14: 这一次的金融政策包呢，覆盖的这个周期呢会更加靠前，去覆盖这种早期的种子期的企业，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这种量子科技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都能够有相关的金融的产品去做支持。
13: 作为参与现场对接的量子企业之一，合肥墨测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量子精密测量仪器研发与生产。此次政策包中覆盖初创期的基金和担保产品，让这家成立仅2年的企业信心倍增。就在去年，墨测科技发布了国内首款小型化可量产的量子磁力仪，目前已实现营收大幅增长。合肥墨测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欢：
15: 安徽省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的这个推进呢，无疑对我们初创型的量子企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书写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也希望能够实现我们量子公司的一个突飞猛进。
13: 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正在加速全省量子产业生态的持续壮大。目前安徽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113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银量子3家企业跻身全球量子企业前20强。安徽已成为全国量子产业发展的主阵地。
16: 骄阳似火，挡不住人们出行的脚步。这个夏天，清水、戏水、山野纳凉、乡村旅居等多元玩法在安徽各地持续出圈，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避暑度假，乐享一段清凉而又休闲的时光。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走进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高范村，向日葵花海迎着朝阳铺展开来，游客们徜徉花海间打卡留影，沉浸式邂逅夏日浪漫。游客叶丽：
18: 向日葵开得很漂亮，然后就约几个好朋友到这边来，喝喝咖啡，拍拍照片，玩得挺开心的。
17: 以花海为媒，铁冲乡深耕赏花家融合业态，全力打造集赏景、休闲、美食、住宿、体验于一体的一站式文旅产业链，既升级游客游玩体验，更有力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潜力。铁冲乡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傅维宇：
19: 深挖农文旅融合潜力，持续丰富文旅体验新业态，完善我们乡村旅游的配套服务，让特色产业更出彩，让乡村旅游更兴旺。
17: 这两天，安庆推出溯溪戏水、湖畔露营、田园采摘等系列避暑特色活动， 以金水新业态拉动近郊微度假消费，让乡村夏日经济持续升温。游客王文梅，
20: 既能体验漂流、看黄梅戏，还能选购地道的龙头产品，吃喝玩乐一应俱全，真是大门口的好去处。
17: 宜秀区武恒乡党委书记李苗苗
21: 推出花样漂流、水上互动等亲水体验，同时联动戏曲、书画、农产品展销等多种元素，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通过文旅融合拉动夏日消费，带动本地特色农产品增收。
17: 盛夏时节，大山深处的黄山市一线美西乡达姑岭景区游人如织，当地整合达姑岭瀑布群、黄姑河30里水墨画廊、未来湾露营基地等资源，把单一山水观光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持续擦亮美西清水文旅 IP。 游客张嘉义，
22: 不用奔波，吃住游玩一站式搞定，比起传统的景区观光，这种沉浸式乡村清水体验更加放松，更加接地气。
17: 美西乡文旅及宣传干事郑晓东，
23: 通过培育沉浸式清水体验项目，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而拉长消费链条，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百姓增收的金山银山。
17: 荷花绽放秀清香，夏日赏荷正当时。暑期安徽各地纷纷打出荷花牌，催生荷塘观光、文化体验、特色美食、乡村民宿、文旅全产业链的形成。荷花经济正以多样的形式绽放出迷人的光彩。蚌埠市民曹桂林，
24: 我们每年荷花季都会过来，看着村里一年比一年漂亮，活动也越来越丰富。看春晚、赏荷花，不仅环境优美，气氛也特别好。
17: 马鞍山市寒山县陶场镇旅游发展办公室主任王景，
25: 以荷为媒，拓展荷塘观光、亲子研学等业态，推动龙文旅融合提质升级，让美丽荷花真正变成美丽经济。
6: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一到六月，全省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570.4亿元，同比增长44.9%，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4.7%。
16: 昨天，由江济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高端豪华品牌尊界 MPV 车型在深圳上市，在国产同类产品中定位最高，多项领先技术实现行业首发。
6: 8月4号，联保杯2026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安徽创新馆举行。赛事自4月27号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国267所高校的891支团队、1251名学生报名参赛。经过层层选拔，19支顶尖团队脱颖而出，站上了全国总决赛的舞台。
16: 第九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近日在合肥开幕，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参赛队、约1200名参赛选手参加。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1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30，这个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36到38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是34到36度。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明天合肥地区是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3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中午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点到23点关注我们当天节目的回放。另外呢，我们周末也是精彩内容回放的时间，也欢迎所有朋友们关注。
8: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养老动态。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于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是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当中国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摆在面前：如何将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焦虑转化为享老信心？公报给出了清晰的回答，那就是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以消费升级驱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让老年人不仅老有所养，更要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具体的了解一下。公报最令人振奋的信号之一呢，莫过于银发经济从政策倡导走向了系统性落地。2025年，国家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将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家装厨卫换新补贴范围，制定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产品建议清单，带动适老产品销售721万件。 这组数据的意义呢，远超数字本身。它标志着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第一次被纳入国家促消费政策的主赛道。长期以来，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认知呢，多停留在被赡养者的角色，消费政策也更多聚焦于保障性的支出。2025年的实践表明，银发消费有望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增长极。相关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产业规模已达9万亿元。从适老化家居改造到智慧健康的养老产品，从老年食品到康复辅具，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正经历从温饱型向品质型的结构性跃进。从政策设计来看呢，银发经济至少承载着三重使命。在民生层面，让需要照顾的老人获得普惠可及的服务。在经济层面，通过激活内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而在社会层面，推动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让老龄化真正成为文明进步的标志。2025年的政策实践呢，恰恰体现了这一逻辑递进。消费补贴既解决了老年人的现实需求，又激活了市场供给，进而推动了整个银发经济生态的繁荣。公报中另一组值得细读的数据呢，是来自适老化改造领域。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支持224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了居家适老化改造，累计完成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2025年全年实施适老化无障碍改造的小区达9000余个，加装电梯1.69万部。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关于尊严的故事。居家适老化改造，从卫生间扶手到防滑地面，从感应夜灯到床边紧急呼叫器，改变的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老年人对生活的掌控感。当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独自安全如厕，当一位视力衰退的长者不再担心夜间起身摔倒，老有所安便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生活细节的踏实温暖。更值得关注的是，适老化改造正从家庭走向社区，走向整座城市。全国累计推动3092家老年人常用的网站和 APP 完成了适老化无障碍改造，累计更新15.5万辆低地板及低入口城市公交车，54个城市5000余座地铁站实现了无障碍渡板全覆盖。从家门内到家门外，从物理空间到数字世界，一个对老年人真正友好的社会正在被一砖一瓦地构建起来。2025年银发消费政策的突破性意义呢，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的兜底思维。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本质上是将选择权交还给老年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服务商，决定消费方向。这种需求侧驱动的模式呢，比单纯的政府购买服务更加能够激活市场活力，也更能倒逼供给端提升服务质量。同时，将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家装厨卫换新补贴范围，实现了老龄政策与促消费政策的巧妙衔接。适老化改造不再是孤立的社会福利项目，而是融入国家内需、扩大内需的战略大盘。721万件适老化产品的销售带动，不仅改善了上百万个家庭的养老条件，也为相关制造业和零售业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增长动能。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产业。2025年的政策实践正在让这种双向奔赴成为现实。回顾过去，2025年无疑是中国银发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 从顶层设计的完善，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对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做出了系统部署。到具体的政策落地，中国人民银行设立5000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从消费补贴的试点推开，到适老化改造的规模化推进，银发经济的制度框架和实现路径已初步清晰。前路依然任重道远，银发产品和服务供给与老年人真实需求之间仍存在着结构性的错配。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可及性仍然是突出短板，银发消费市场还需要建立更加规范的行业标准和认证制度，以及更有力的权益保障。但公报所展现的方向和力度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当3.2亿老年人的消费潜力被真正激活，当适老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人口老龄化就不再是压在肩头的负担，也能够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社会进步的强大动能。从养老到享老，一字之差，折射的是一场主动的、深刻的观念变革。2025年的公报告诉我们，这场变革已在路上。

0: 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啊，是跟大家出行息息相关的。昨天起呢，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了。调整之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的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

0: 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1: 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呢，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假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3: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2: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1: 多好啊，这机票便宜了，玩的就更值了。趁着好政策，咱也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关注，明天就是立秋节气了，夏末秋初啊，最容易燥火缠身。那不少人最近呢，总被这些不适的症状所困扰，比如说有头晕头痛啊，整日口干咽干，牙龈肿痛，喉咙干痒难受，只是猛灌白开水呢，根本缓解不了。专家提醒啊，这不是单纯的缺水，是整个夏天出汗、熬夜、嗜钠，还有体内津液耗损，阴虚火旺，撞上了秋燥。所以呢，想要滋阴润燥，不妨从明天的早餐开始，把鸡蛋换成鸭蛋，补足体内亏虚的津液。其实有很多朋友对鸭蛋是有误解的，应该说白白错过了平价养生的食材。那么常吃鸭蛋有哪些好处？咸鸭蛋到底能不能吃？哪些体质适合吃鸭蛋？新鲜的鸭蛋又该怎么挑选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给大家分享。首先关注的是立秋将至，很多人已经处于一种又燥又虚的状态。夏天呢，熬夜，还有喜欢吃辣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吹空调，耗伤了津液，导致现在嗓子干、嘴巴干、喉咙干痒、牙龈肿痛、咽喉不舒服等等症状。专家表示呢，鸭蛋正好是适合这些人。夏天熬夜，爱吃辛辣，压力大，把身体里的津液耗干了，出现了这些症状，嗓子冒烟啊，虚火往上冒的人，或者是大病之后，产后阴血亏虚，头晕口干，咽喉不舒服的人，都特别适合吃鸭蛋。鸭蛋最早是出自《本草》

0: 荆棘柱，古籍中叫务实，味甘性凉，归肺大肠经，可以养阴生津，清虚火，十分适合缓解这类阴虚燥热的不适，补足身体耗损的津液。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鸭蛋性凉，脾胃虚寒的人直接吃呢是容易拉肚子，胃不舒服，该怎么办呢？建议您啊可以试试搭配生姜和桂圆。专家表示，生姜温中散寒，桂圆补益心脾。用鸭蛋做菜或者是做汤的时候，加几片生姜或者是几颗桂圆，正好可以中和鸭蛋的凉性，清热滋阴，又不伤脾胃。在食用频率方面，每周呢建议大家是吃2到3次，每次最多一个，连续吃不要超过3天，停2天再继续，这样既能滋阴，又不会因寒凉过度伤身。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熬夜上火，嗓子冒烟儿，建议呢，从明天的早餐开始，把鸡蛋呢换成鸭蛋。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有一种就是咸鸭蛋。不少人一提到咸鸭蛋就抵触，觉得哎呀，盐分太高，属于垃圾食品。其实专家表示，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营养的底子还在。关键是咸鸭蛋的蛋黄油，其中含有特殊的抗炎成分，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丰富，甘油二酯的比例呢也比鸡蛋等其他的蛋类要更高一些，而这些物质啊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更重要的是，咸鸭蛋的盐可以废物利用。专家表示，吃咸鸭蛋的时候可以用它来代替三餐中额外加的盐。咸鸭蛋本身就带咸味儿，当天吃了咸鸭蛋，炒菜就不用再放盐、生抽、鸡精了，也不用再配咸菜、腐乳、腊肉这些高盐的食物。这样算下来呢，少量食用咸鸭蛋并同步减少全天其他的咸味调料，整体钠摄入才可控。跟单纯的凉菜加盐，长期搭配腐乳、咸菜相比，少量食用咸鸭蛋，同时舍弃全天其余的咸味调味品，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既然咸鸭蛋都能吃，那鸭蛋本身到底值不值得吃呢？鸭蛋最早是本身呢就是日常优质的一个食材。那专家表示，鸭蛋呢也分海鸭蛋和普通鸭蛋。海鸭蛋因鸭子在滩涂觅食鱼虾海草，蛋黄中脂质蛋白的含量呢就更高，能量也更高一些。而且中国营养科学全书中也提到，海鸭蛋水分含量低，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高一些，饱和脂肪也相对高一些，吃起来会更香。而普通鸭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一些，这类脂肪酸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市面上呢还有一种土鸭蛋，商家呢常说营养更好，但是专家表示啊，商品流通环节当中，普通消费者很难确认鸭蛋的品种和饲养环境，到底是散养土鸭还是规模化的养殖，肉眼是分辨不了的。所以买鸭蛋的时候，要统一按普通的鸭蛋标准来挑选就好，不用迷信土字招牌。那咸鸭蛋做好了是养生食材，做错了那就是负担了。关键啊在于怎么吃。鸭蛋本身清蒸、水煮、做汤跟鸡蛋差不多，但是咸鸭蛋经过腌制，腥味没了，口感更好，总营养也没有变，问题是钠高了。所以换个吃法，把它做成药膳，搭配对了，反而能够滋阴降火、宁心助眠。接下来呢，专家是给大家推荐了一道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 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温和平补的家常药膳，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用料啊，包括咸鸭蛋、蚝豉、干百合、莲子、生姜和大米。其中呢，鸭蛋可以滋阴平肝， 搭配好齿啊，可以加强养阴生津、清虚火的作用。百合莲子呢，是我们饮食中经常搭配的一对食材，具有补脾护胃、养心安神的功效。再加3到5片生姜，可以防止鸭蛋凉性伤脾胃。这些食材搭配在一起，清中有补，凉中有和，既能发挥滋阴降火、宁心助眠的作用，也不会过度因为寒凉损伤脾胃，是非常好的一道家常药膳。
2: 这碗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咸鲜温润，清热降火，又不伤脾胃，夏季常吃，既能舒缓燥热，又能安稳睡眠。让我们搭配好食材，就能扬长避短，安心吃鸭蛋。
0: 搭配好食材可以扬长避短，安心吃。最后再来说一说，谁能吃？阴虚火旺、口干咽干、经常熬夜的人群适合吃，脾胃虚寒、经期怕冷的人要搭配生姜、桂圆，最好呢别直接单吃。再来说一说吃多少，每次啊建议最多吃一个，每周呢2到3次，连吃不超过3天，停2天再继续。也要告诉大家怎么挑鸭蛋哈，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同样大小，手感越重越新鲜。然后呢，就是对着光看气势越小越好，这是一掂，掂掂重量；二照，看看气势大小；三是轻摇，摇起来听不到水响声才是好蛋，轻轻晃动1到2下就可以了。最后呢，再来说一说怎么吃。水煮、清蒸、做汤、咸鸭蛋配粥都可以。吃的时候呢，可以加几片生姜或者是几颗桂圆，中和凉性。咸鸭蛋可以代替三餐加的盐，当天吃了它，炒菜呢就不用再放盐了。好，听众朋友，以上的时间里呢，告诉大家的是明天立秋了，早餐可以把鸡蛋换成鸭蛋来试一试。好，接下来会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这些挥拍运动呢，一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既能锻炼身体又充满了乐趣。但是呢，很多朋友会反映说啊，打篮球之后肩膀疼得抬不起来，甚至长期疼痛，活动受限。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三种挥拍运动对于我们的肩膀有哪些不同的要求呢？运动中哪些错误的动作可能在悄悄损伤您的肩膀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主持人将会和专家一起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如何安全挥拍，护好肩关节，欢迎收听。
2: 今天呢，我们说说一类运动啊，叫做挥拍运动。一个是乒乓球，一个是羽毛球，一个是网球。
3: 嗯，
2: 我一点这三个运动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哎，我太喜欢了。为什么？因为在咱们国家，群众基础特别的好。
3: 对，
2: 不用说了，乒乓球是国球，小到上小学的小朋友，大到退了休的耄耋老人，可能大家都能打两下。只要有个乒乓球案子，是吧？
3: 嗯嗯，
2: 哪怕拿几块砖头当个网子，大家都能打起来。哎，而且水平都不低。羽毛球其实我觉得现在群众基础也特别好，
3: 对，
2: 一人有一个拍，有一个球，只要今天不刮大风，我们来回打两下，哎，就能活动身体。至于网球，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小众一点，但是这些年咱们国家的这个网球水平确实在世界上出了好几个世界冠军，对吧？也是带动了这个运动的热潮，所以很多朋友也想去打打网球啊。所以你看，我们一说这三个挥拍运动，对于大家来说都不陌生啊。但是挥拍类运动，从锻炼的角度讲，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先请傅医生跟我们大概说说。
4: 好，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好了。
2: 嗯，
4: 有一个报道，他通过这个15年追踪了8万人关于运动方面，惊奇的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种挥拍运动可以使人的全因那种死亡率降低到47%。一般我们讲在有氧运动、无氧运动，还有一个抗阻力运动，
2: 嗯，
4: 你就得各项运动都要有啊，但唯独挥拍运动三项都包在一起，
2: 都有
4: 效率极高。
2: 嗯，
4: 所以说呢，在这项运动过程当中呢，如果要是做好了以后呢，就是我们追求的长寿、健康、幸福都在这个运动里边。
2: 嗯，
4: 所以这个运动特别好，要坚持。
2: 嗯嗯，
4: 当然了，肩关节这个特点跟别的关节不一样，我给大家做这么一个动作啊，
2: 嗯，
4: 这一个动作360度
2: 打回环啊，
4: 只有肩关节，全身关节都没有
2: 啊，
4: 所以说它太容易损伤了。
2: 其实大家往往觉得啊，这些运动可能损伤不是特别多，为什么？强度可大可小，对吧？
4: 对，
2: 就乒乓球、羽毛球，你既可以打得像竞技一样，哎，对抗性很强，但是你也可以打和平球，你就是打着玩一玩，乐趣一下。
4: 对，
2: 就是打和平球我也能损伤吗？
5: 肩关节呢，是我们全身活动范围最大最灵活的一个关节。
2: 嗯，
5: 那同时呢，因为活动范围太大太灵活，它也有一些问题，就是那个肩关节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稳定，或者是在我们运动的过程中如果运动不当就可能会发生损伤。我们这个肩关节的特点呢，就是头特别大，构成的肩关节的这个鱼比较小，这个头的面积大概是鱼的3倍，所以就导致了这个肩关节非常灵活但同时又不稳定的一个特点。
2: 嗯，
5: 那我们肩关节的稳定的结构呢，主要就是靠我们肩周这些肌腱、韧带，还有这个关节囊这些组织。像我们在做这个挥拍力运动的时候呢，那我们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打羽毛球的时候，像这个使劲往下挥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肩关节呢就涉及到一个快速啊外展外旋，然后又快速的内旋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这个肩膀呢就会出现这个外展，然后外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们叫肩峰这个结构，
2: 嗯，
5: 这面呢是叫大结节，这两个结构中间呢就夹着这个肌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肌腱就在里边像受这个夹板器
2: 被挤压，
5: 对，被挤压，两侧的这个骨性的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硬的，那这个肌腱的组织呢 反复的受到这种撞击，它就会出现炎症、磨损，然后一点一点的可能会出现撕裂。
2: 嗯，
5: 如果再不及时的去休息啊，或者是治疗，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断裂。
2: 嗯，
5: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肩膀可能就出问题了，就抬不起来了，疼痛啊这些问题，活动受限。
2: 嗯。
5: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这种挥拍运动的时候容易出现肩膀的问题，跟它的解剖是有关系的。
2: 涉及我们上肢尤其是肩膀动作的运动其实不光是挥拍运动，对吧？你比如游泳，大家也需要有上肢啊，我蛙泳也得这样游，自由泳那肩膀更是这样打开了，对吧？
4: 对对。

0: 瞬间的这种爆发力，还有呢就是跟它的频次频次有关系。
1: 所以这几个挥拍运动里边呢，它的频率太快是吧，我们在看这个国球的时候又很自豪，但是打得特别快的话，专业它是有一个事先的运动，那我们群众运动呢，就是大家的老年人运动，它往往也是高兴的逞强，也有挥拍，羽毛球也是大力扣杀，它这就得需要有一种锁定的机制，比方说这叫离心的这个力量。什么叫离心？这球拍打出去以后胳膊扔出去了，但你扔出去是不是你得还得有后边得把持的，就像那飞机一样下来以后一定有个拦锁得勒它一下，
2: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力量是相当大，你别看我挥拍这个力量用的大，后侧拉这个力量更大，所以这样的就特别容易伤到这个肩袖。
2: 刚才呢两位

0: 对，
1: 但是相对来说哈，我们看乒乓球，大家会觉得它的活动范围和力量不像羽毛球和网球那个更大一些，
2: 对，
1: 是不是它对于肩关节损伤跟另外两个还不太一样？
2: 这个乒乓球呢，小小的乒乓球，它主要的在整个的挥拍的过程当中呢，在前面讲就是频率特别快，
1: 它快，
2: 频率特别快，嗯，
1: 对，
2: 就是一般的叫直拍的时候，
1: 直拍打，
2: 直拍打的时候，它小动作特别多，
1: 对，
2: 容易出现的损伤呢，就是一个腕，挑，接下来呢，当然就肩，肩一般的都是在肩胛下肌就前侧。他对肩是一直靠前的嘛，
1: 前面侧，
2: 对，特别是救球，这个有时候救球的往前一跑，他这个动作都是向前顶，所以这个伤的话呢，有时候还是挺重的。
1: 这是直拍，那至于横拍呢，
2: 就是直拍呢像直笔啊，我这儿觉得就是像直笔一样这样打，横板的那个就是握手是吧，像两个人握手一样，这个力量打的它就大力扣杀的活动范围就是特别特别大，
1: 就动作更大，更带着肩膀了，
2: 对，带着肩膀，这个就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协调，因为你协调不好呢，这个就是立刻断的就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叫我们叫盂存损伤，就是刚才说那个小的那个关节盂啊，把它撞击坏了，它活动范围大嘛，跟不上，活动范围大，它损伤的机会可能比直拍更多一些，
1: 尤其我们看有些人拉弧圈球是吧，那个动作很大，下去后那个胳膊嘎拉起来反手嘎，
2: 我对对对，
1: 你看我一比划这动作就知道肯定是肩膀带着，大小臂到腕，它整个动作和力量协调起来的，
2: 对对，有的时候伤完以后疼痛，有不少朋友就因为这个事儿，说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呀，就是解决的方法就是暂时停下来，然后把肌力训练好，然后呢打球前不要脑袋冲动上来就打，一定要有一个事先运动会更好。
1: 还有很多朋友哈、上了岁数了，如果他们打完球以后出现一些损伤，是不是也和他们年龄增长啊，这些关节老化呀、蜕变啊，有一定的关系呢？
3: 主持人提到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我们关节的损伤，它的基础呢，其实跟它基本的这个蜕变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里边的韧带啊、肌腱呢、包括它的骨骼会有一些退化老化。那在这个退化老化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在运动之前没有好好的做一些热身充分的准备的活动，那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特别是突然爆发用力，就可能会导致结构性的损伤破坏。所以跟它的老化跟年龄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那最容易发生在这些中老年的乒乓球爱好者身上的这种肩膀的损伤，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疾病？
2: 年龄老了嘛，他这个韧带像小的一下子开腿啊，这个做一些活动会很高，老年人有时候就伸不开了，韧带都紧缩了，就是说他能达到的极限长度明显缩短，所以好多老年人损伤就是你超过我的极限了肯定就断了，就是这样一个，
1: 甚至就一下就断掉、
2: 对对，容易断掉，对，
1: 明白。
3: 提到肩关节里边的肌腱有一个概念叫肩袖，肩袖呢像袖套一样，是由四根肌肉肌腱构成，它是包裹在这个肱骨头上，
2: 对，
3: 其中有这个肩胛下肌腱、冈上肌腱、冈下肌腱和小圆肌腱。那前方呢，比如说我们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前方的肌肉收缩，它这个是肩胛下肌腱的作用，
1: 就是这肩袖中其中一根，
3: 对，其中的一根
1: 它受损伤，
3: 对，然后上方呢就是冈上肌腱，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过肩的动作的时候，前面提到它这个骨头可能会撞击到大结节和肩峰，这两个骨头会发生撞击，中间的这个肌腱呢夹着就是冈上肌腱，所以这个冈上肌腱就特别容易损伤，除了肩袖损伤之外，还有一个病我们叫肩峰撞击综合征。这个肩峰撞击综合征呢，就跟它这个肩峰增生或者是先天发育的沟状有关系。它里边呢本来空间就比较小，它再多长出来一块之后，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就更容易的磨损挤压这个肌腱，
1: 就老撞老撞，
3: 对
1: 对吧？
3: 所以很多肩袖损伤呢，都是在肩峰撞击的基础上反复的挤压撞击，导致这个肌腱发生撕裂损伤。
2: 这就像说骨质增生一样，这个肩峰也是骨头啊，
1: 对，
2: 所以说你总在这经过，它就是增生增生，就变原来是个圆钝的，变成个刀尖了。有时候我们跟病人也在讲，它就像悬到你头上一把刀尖，你别
1: 碰它，越悬越低，
2: 你只要碰它就要出问题了。
1: 对 对，
2: 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这个肩袖呢，实际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多见，就是你开着车呢。好多啊，我们遇到这个不止一个两个人，好，这正开车呢，说哎，我回去拿点东西，我的包在我后座子上呢，
1: 这么一转，
2: 就这一个动作就搞到手术台上，你们相信吗？就直接这一个动作就把它切断了。还有坐公交车嘛，就是这么一晃，哎呦，这肩袖就断了。所以好多老年人呢，这个一定要评估一下自己身体。
1: 你刚才说那动作就跟我们打乒乓球一个动作特像，我开着车我回身拿一个东西，就跟我乒乓球，我想拉臂要来一个大弧圈球，这不一样的动作吗？
2: 一样一样。

0: 样，
1: 对吧？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刚才两位专家也讲到了哈，老年人不管是我一开始生长的一个问题，
2: 对，
1: 到骨刺的生长，到是年龄增长以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持续性的那种退行退化哈，所以都可能会带来这种损伤啊。另外我们也知道，像这种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肩膀也容易出现一个病，我们平常叫五十肩。嗯，对吧？就是五十岁或者再多一点，很多人这肩膀就不由自主就疼了，这还觉得我是不是肩周炎呀？这个五十肩跟我们这个运动后的这种肩膀的损伤，哎，这到底怎么区分一下啊？
2: 肩周炎这个词听的应该是特别常见。
3: 对，
2: 以往呢，可能很多人觉得肩膀疼了，就是说你是肩周炎，就是其实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肩膀疼痛的首要的病因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肩袖损伤。
3: 嗯，对，
2: 肩周炎呢，也有一部分，但是其实比肩袖损伤它的发病率要低。那肩周炎是怎么回事呢？它好发于五十岁左右的人群，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就叫五十肩。
1: 对，
2: 我们又叫肩周炎、五十肩，我们也叫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或者叫冻结肩。它实际上呢，里边的结构没有发生破坏，就是关节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受凉、寒冷的刺激，或者是不恰当的一些运动导致的里边轻微的一些损伤，继发了关节炎症发炎，里边的关节囊挛缩，就会导致我们关节像冻住了一样。
4: 肩周炎实际就是专业上的凝肩，那个呢就是你要花费一切力量往前爬墙，咬牙也要爬，每天爬，爬上去了你就胜利了。一般有时候肩周炎呢半年左右，有时候自己就好了，
1: 就恢复了，
4: 自己能恢复了。但是如果肩袖损伤的话，你每天拼命爬墙，各种去锻炼的话呢，一定出大事儿，
1: 越爬越坏，
4: 越爬上手术那就是很大的事儿了。所以一定要知道，大概有10%的病人肩袖损伤，然后自己通过不正当的锻炼练到手术台上了。如果不练，反而就不用上手术台。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5: 对于老人来说，挥拍运动是肩袖损伤的高危因素。出现了肩袖损伤，就不建议盲目锻炼了。那么当我们出现肩膀疼的时候，如何初步区分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呢？
2: 肩袖损伤呢，它往往是主动活动受限，您可以自己先试着活动一下，比如说抬，只能抬到这儿，然后再抬就上不去了。那我们医生呢，或者是家属帮他检查的时候呢，可以再往上抬一下，发现他主动抬不上去，但是我们被动活动的时候呢，是可以给他手抬上去。这个就是肩袖损伤的一个特点，叫主动活动受限，但是被动活动呢，活动度啊大概是正常的。那肩周炎或者冻结肩，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都受限。比如说主动活动只能活动到这儿，那我们检查的时候呢，去用手帮着它活动，往上抬的时候呢，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肩部呢是非常紧的，就像冻住了一样。被动活动呢也抬不上去，或者你使劲抬的时候呢，这个受检查的明显的感觉到疼痛啊，不敢让再检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强行的去检查。那这个就是肩周炎啊一个特点。
1: 除了这一个判断标准，在其他方面还能判断吗？
2: 肩袖损伤，往往就是跟你活动的时候可能会疼。还有一个就是夜间痛，就是你躺着的时候夜间，因为夜间有什么特点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肩膀啊，正常来生理结构它有一个30度的前倾，向前倾斜，它里边一旦出现了这个肌腱撕裂之后，我们躺着的时候受重力的作用，这个肩膀就会下坠，
1: 往回坠，对
2: 对，就对这个撕裂的肌腱会造成这种牵扯，所以夜间会特别疼。那实际上肩周炎呢，它也有的会晚上疼，但相比于肩袖损伤，它这个晚上疼的可能没有肩袖损伤那么严重。
1: 明白。
2: 所以这个就是疼痛和特别是夜间痛也是两个疾病的一个区分，
1: 可以大家来判断一下。
2: 对
3: 对对。
1: 好，所以刚才两位专家把我们乒乓球运动中给我们上肢带来的一些影响甚至伤害都说得很清楚了哈。那还是提醒大家要及时就医。接下来给两位专家换了个拍子啊，拿的是羽毛球拍了。要说说另外一个运动就是羽毛球了。
3: 对，
1: 相对来说羽毛球比乒乓球它的这个动作幅度可能要更大一些了。羽毛球在打的过程中很多的动作其实都挺极限的。
3: 对，
1: 对我们的肩膀甚至整个的上肢关节可能都有不同的影响。
3: 对，
1: 我们也总结了几个这种比较极限的羽毛球场上的动作哈。来，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分析分析。
4: 这种大力扣杀的话呢，它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叫离心的这力量，还有一个就是属于长度的等张超长运动，就是我拉到这儿之后，本来这是我的极限了， 但是我这打球的时候忘我嘛，你就突然打得更往后了。本来我这皮筋应该拉这么长，你再拉到这样的话呢，不是断那就是伤呗。这个暴力扣杀里边的需要肩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是不是得保证稳定啊？
1: 啊，稳定。
4: 刚才讲到这个骨头根本稳定不住啊，那靠的就是肌腱，肌腱就是肩袖，肩袖的一圈，如果你前面再不好好准备，没有热身，有一些就是跟不上劲了。所有人都在努力，就你这个有个缺口，这就出问题了。这个肩有可能就跑位置了，再大力扣杀。
1: 尤其我们说这暴力，就是
4: 暴力
1: 最大的力量。
4: 对，它锁定不住了。我这个肌肉准备好了以后，有个支点，我才能打得更好嘛。然后你的支点跑了，跑到外边一肌腱损伤了，你这一下两下行，这一场球下来无数次的这种扣杀，而且是在你的各种接球不同方向的时候，所以说呢，这种伤害可能是非常明显的。
1: 所以看得出来，这第一是幅度大，第二它这个冲击短时间那个瞬间冲击力是非常
4: 相当大，
1: 非常大的。
4: 对，它不但是对你前侧的往前打的力量，还有一个拉的力量，后边拉着你的肩，别把它甩出去啊。但所以说它是属于一种离心力和这个抗阻力在一起，它才还能够在这个肩的原位上。
1: 第二动作啊，这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大力的扣杀了，但是它这甩大臂，就是有的时候您去救一个球哈，
4: 对，
1: 比如它侧面的。可能您不是扣杀的动作，
4: 对，
1: 但是您得去极限的去够它，
4: 对，
1: 去极限的够它，哎，把球接回去，对吧？你不是扣，但是这么一个动作，这个对肩膀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4: 这就对肩盂的损伤嘛。从专业说叫 band cut， 实际用这个通俗的就是说，能够把这个关节盂这一个圆圈嘛，前侧都是韧带保，它把这撕开了，
1: 哦，
4: 它有时候使劲一大的话呢，肩峰碰的少了，它把前面关节盂给拉开了。那还是一个冲击力的问题。
0: 对，
4: 所以我们在整个手术做的多数这种这个拉伤的好多就是像这个甩大臂引起来的。
1: 明白，
4: 主要是这样的。
2: 甩大臂的时候对肩部的这个活动啊要求也是很高的，基本上也是一圈的这种活动。所以呢，就是我们做这种动作，如果我们这个关节肌肉特别发达，就是特别有力量，那这种情况呢，对关节就会有一个好的保护作用。
1: 嗯，
2: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运动呢。除了运动之前好好做热身之外，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素质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1: 嗯嗯，
2: 你身体素质好，我们就可以很自信的去做这些动作。
1: 嗯，
2: 但是如果你身体素质不好，没那么好，肌肉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别去抢这个球了，别去救这个球了，看着过去差不多就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结合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条件、身体的素质。包括你自己的敏捷性啊、灵活性啊，还有这个关节周围肌肉力量，来综合的去评估自己的身体状态。
1: 身肩够球，这个动作可能幅度没那么大，但是往往需要您特别努力的去追自己的极限。
4: 对，
1: 就有时候对手给你放一个往前小球，是吧？哎呦，你得赶紧去把它救起来。哎呦，这样一个动作，肩膀使劲往前探，
4: 对，
1: 把球哎挑起来哈。
4: 嗯，
1: 这好像肩膀没有这种大幅度的运动，但是这种身肩也不好吗？
4: 对，这个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你这个准备没让你有更好的准备，我就是想抽想打，突然变个球，往往这种突然的这种变化还是一个肌肉协调的事儿，特别容易伤到肩。你突然你不知道你这个动作究竟哪儿，各方面肌肉都没有准备那么好
1: 啊。
2: 实际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手腕是需要往上挑的，这个对腕部其实要求也比较大。还有一个，我们就是临床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就是打羽毛球之后运动爱好者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猛的一蹬的时候，听到这个小腿这个地方嘣的一声，就是跟腱也会容易损伤。虽然今天我们主要讲肩关节，看到这个动作就想到这儿，也要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你我们在做猛的蹬的时候，这个腿部的发力可能会导致跟腱的断裂。
4: 而且羽毛球断的还特别
2: 多，很
4: 多
2: 羽毛球、足球这个就是还挺常见的。
4: 我们医院里边呢有一位关节科的教授，他自己就酷爱羽毛球，打了十几年。
2: 嗯，
4: 有一天就是说跟腱断了，也是救球，所以这个还真是风险挺大的。
1: 嗯，
4: 如果要是打这个的话，我也愿意救球，就是一定还是锻炼，把这个肌肉。为什么有的时候做一些动作拉伸动作？
1: 嗯，
4: 他一定要把它拉伸，前侧后侧拉开，这样的话呢才有保护。这个肌腱断还是挺多的，有好多。运动员呢打这个羽毛球的，他说我这儿疼，但是我特别还想锻炼，然后就打封闭去了。打封闭是什么概念呢？里边有激素，有麻药，然后有一些盐水。打完以后的激素什么特点呢？它镇痛消炎很好，但是呢好多激素打长了以后，这个肌肉就没有弹性了，特别容易断，总爱打封闭，它就最后肌腱没有多大劲儿就断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注意的问题。我们业余运动的是尤其挥拍运动，我特别想动，动不动到医院打一针就好了，挺好。你可别小看这个事儿，就是说轻易的还是要靠自己养，把它恢复好了才行。 明白。
1: 我们的拍子是越换越大，越换越沉。现在傅医生手里拿的是一个网球拍了啊。
4: 对。
1: 相对来说，网球的场地更大，球也更沉，所以这个项目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可能要求您的这个技术水平啊、体力啊，也要求的更高了。那是不是造成的损伤的风险，比前两种挥拍运动也就更大一些了呢？
4: 网球呢，它参与的全身可能会更多。原因它往往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扭曲的力量。羽毛球的时候是同侧这用力腿，就上面同侧手。你打网球的时候呢，它是对侧用力，就是我打到这儿之后呢，它基本上这个是这侧是扭曲性质，那它就要有一个叫什么极限拉伸的问题。那我们作为一个业余的这个锻炼者来说呢，如果是刚刚参与或者说是在教练的辅导下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好多容易伤肩的原因就是说你这个力量还是协调的不好，是容易损伤一条轴线，从肩一直到肘到腕，其实打腕的伤和肘的伤呢，在这个网球里边是常见的。
1: 再加上现在很多人可能长期是伏案工作，老在那儿用鼠标打电脑，是吧？就是你腕关节长期就是那个一个僵直的一个动作。
4: 你可千万不要小视这个打电脑。
1: 嗯，
4: 曾经接待一个病人呢，就是他是来看病的什么，他说我腕子疼。我说为什么腕子疼，他说这手机太重。我说这手机还重，
1: 那不有200多克，这
4: 对什么就那么点，你再重能重成什么样。他说我这一天4-5个小时我举着，后来再仔细查呢，都是属于腕关节韧带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像您说的这种鼠标，现在有另外一种鼠标就是可以立起来。
1: 哎，对，
4: 他当你买成立起的鼠标以后，你这个腕子疼就解决了。就刚才您说的特别好，就是他长期的一个动作，他做了一个变化以后就好了。所以你打球挥拍也好，先把动作标准了。这很重要。
1: 那说到网球，还有一种上肢的疾病不得不提哈，它就是用这个运动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叫网球肘啊。
4: 对，
1: 这个网球肘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造成对我们肘部的伤害的呢？
2: 我们网球运动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网球肘。这个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呢都会出现这个肘关节的疼痛。最早呢就是发现这个网球运动员特别容易出现我们肘关节的外侧这个地方疼痛。我们专业的说法叫肱骨外上髁炎，就是我们在肱骨外上髁这个解剖结构上附着了一些肌腱。这个我们叫伸腕的肌腱，伸腕肌腱都附着在这儿。所以我们网球的时候，我们做这种
1: 反手
2: 的时候，我们做这种挥伸腕的动作，反复的做这种伸腕的动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肌腱呢就是反复的牵拉，就附着在这个骨头这个部位反复的牵拉，时间久了就容易诱发这个地方肌腱的炎症。所以它叫肱骨外上髁炎，也叫伸肌总腱炎。这个呢就是网球运动确实很常见的。那除了这个外侧容易出现疼痛之外，有的时候呢内侧也容易疼。这个内侧疼呢我们叫高尔夫球肘。这个名字可能相对没有网球肘那么有名，但是我们有的可能也听过。高尔夫球肘呢就是在肘关节的内侧，叫肱骨内上髁炎。它呢主要是我们手腕屈肌，手部前臂的屈肌肌腱附着的地方，
1: 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
2: 对，那我们看打网球的时候，正手的时候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我们用的更多的是这个屈肌。或者是高尔夫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用的更多的是屈肌。所以我们屈肌收缩的时候反复的牵拉这个肌腱，就容易导致肘关节内侧肌腱附着的地方的一个炎症。那这个就是我们打网球容易出现的这两个问题。
1: 但是刚才我们说的，不管是网球还是羽毛球还是乒乓球，其实大家正反手都会做类似的动作，所以是不是我们打网球、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有可能出现网球肘，都有可能出现高尔夫球？
4: 是的，是的，好多都不是打球也出现这种的，就是因为他可能某一些生活他的动作也是用的力和这个打球的力量相符合、
1: 相似，
4: 对，
1: 就是老是这个动作，老是这个动作，
4: 对、
1: 所以他是不是也是一个疲劳累积，最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结果呢？
4: 记忆最清楚的一个罐头厂的一个员工，他就说他要做的事就把这儿往这儿拿，往这儿拿，就这个动作。然后
1: 长年累月这个动作
4: 啊，对，他说我也不打网球，我怎么就得这网球肘了？实际就是用这种命名，但是它原理是对这个地儿有伤害，
1: 明白
4: 这样一个情况。
5: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科学挥拍远离损伤。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好没呀？
2: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老马。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很多人年年度夏，却始终不解三伏天究竟因何而来，生活中又有哪些三伏民俗。相较于现代开空调、喝冷饮的快速降温方式，过去的人们顺应天时，沉淀出伏食、晒伏等诸多夏日民俗。这些代代相传的市井传统，藏着老一辈人专属的夏日记忆，也在新时代焕发着全新烟火气。民间常说，夏至三更属头伏，蝉声聒噪，白昼漫长。一年最热的三伏其实并不属于24节气，是古人观天象记日子定下来的特殊时令。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德公2年初伏，以狗御种。我国古时流行天干地支记日法，也就是把天干和地支各取一字，顺次相配，而得到60组不同名称来记日，周而复始，循环使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则详细记载着三伏时长的计算方式。三伏者，以夏至后第三更为初伏，第四更为中伏，立秋后初更为末伏，故谓之三伏。

此外，据《汉书·郊祀志注》记载，符者为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生，故为藏符，因名符日。寥寥数语，道出古人对暑日阴阳消长的体察。古人所言符，是阳气鼎盛，阴气潜藏，人需顺应天时，静养心身，而顺应时令吃食，便是最朴素的消暑良方。江淮地区盛产小麦，伏天吃面，一直是合肥延续千年的食俗，古时称作汤饼。南北朝梁代宗林《荆楚岁时》记载，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曰避厄。避厄二字道尽古人借食物对抗暑气的朴素愿望。家住庐阳区三孝口的张世华已经年过七旬，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入伏吃面是家里不变的规矩。他说，外婆总叮嘱，三伏天别猛吃凉东西，清早一碗热汤面，把梅雨季积在身上的湿气排出去，整个夏天都不容易中暑难受。伏天吃汤饼的香气曾经填满老城街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合肥的多家餐馆在夏季就供应凉面，比如在解放电影院旁边的甜心园小吃部，一碗凉面配上香油、辣椒、芝麻酱等八九种调料，一到伏天门口就排起长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淮上酒家又出新花样，鸡丝、熏鸭、麻辣等各式盖浇凉面走红，把古老食俗吃出新鲜味道，成了几代合肥人忘不掉的夏日味道。除了面条、时令瓜果，老式甜饮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据合肥市民刘桂兰回忆，三伏天闷热没胃口，长辈做菜向来清淡少油，冬瓜海带虾米汤，清炒丝瓜，脆嫩凉拌藕片是标配。傍晚文火慢炖一锅百合绿豆汤，清甜解暑。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花莲雪糕、玻璃瓶装雪菲力汽水，更是刻在合肥人记忆里的夏日清凉。三伏不只是炎热，更是缠缠绵绵的湿热。过去没有滋补保健品，老合肥人靠着贴三伏贴、晒伏、喝伏茶三样老法子，平稳熬过一年最热的时节。这些接地气的养生方式到现在依旧深受市民喜爱。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历史悠久，早在先秦医书《五十二病方》就记录了穴位外敷疗法，清代张氏医通完善配方与使用方法，这套养生体系才算正式成型。三伏是全年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毛孔张开，气血通畅，药膏贴在穴位更容易渗入肌理，赶走常年堆积在体内的寒湿，减少秋冬喘咳、胃寒、关节酸痛等问题。家住包河区望湖街道的陈卫国已经坚持八年入伏贴敷。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怕冷，一到秋冬就咳嗽不停，邻居说趁三伏阳气足贴敷，能够把沉在体内的寒气排出来。每到初伏清晨，省针灸医院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人头攒动，中老年调理陈年救急，不少家长带着体质虚寒、换季易过敏的孩童前来贴药。旧时贴三伏贴讲究完整仪式，贴敷前全家沐浴净身，专挑正午阳气最足的时辰前往。贴敷时
默默祈福身体康健。如今繁琐仪式渐渐简化，但市民借伏天调理身体，期盼四季平安的心愿从未改变。社区医护人员还会现场科普贴敷禁忌、日常养护要点，让千年中医养生习俗更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六月六晒红绿，晒伏习俗在民间延续千年，民间俗称晒梅节，承载着借骄阳除湿、祈福安康的美好寓意。明清地经岁时祭圣、燕京岁时祭都有记载，六月初六举国上下晾晒衣物文书，宫廷会晾晒皇家藏书仪仗，民间纷纷仿效，这一习俗沿用到江淮大地。梅雨季阴雨连绵，衣物被褥、书本家谱闷在家中，极易反潮发霉。只要三伏天遇上大晴天，合肥家家户户清晨就忙碌起来，居民搬出木架、竹竿、三脚架，院内阳台挂满各色衣衫、被褥、布鞋，整条街巷五彩斑斓。寻常人家晒被褥衣衫，书香门第与宗族大户则格外看重晒书、晒家谱。旧时合肥各姓氏祠堂藏有线装宣纸家谱，常年收存于樟木箱防潮，待到六月初六伏天，由族中辈分最高的长者主持仪式，先行焚香敬祖，再小心翼翼逐册取出，平铺竹席缓晒，避开正午阳光，执着纸面，防止墨迹褪色、纸张脆损。巢湖、肥东一带老宗族流传说法，伏天晒过的家谱既能防潮防虫，便于长久保存，也寓意家族人丁兴旺、岁岁顺遂。晒书的传统同样流传泸州地区，以前私塾藏书人家会搬出线装古籍字画，一页页摊开通风，不少老文人借着晒书与邻里闲谈论道，也算伏天独有的文人雅趣。随着生活变化，传统晒伏衍生出晒背养生新风尚，医护人员反复提醒避开正午烈日，不少市民专挑清晨和傍晚柔和阳光，在环城公园小区草坪铺好垫子晒太阳，借着自然阳气调养身体，让老习俗变得更科学。湿热天里一碗伏茶是街头温柔的慰藉，早年老城沿街药铺商铺一进伏天就支起大锅，用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多味草药熬煮凉茶，免费送给过路行人，环卫工解渴。如今宿州路多家门店、各个社区延续这份善意，固定设置伏茶供应点，酷暑里一杯凉茶，守住泸州独有的市井温情。各类伏天民俗在时代中不断生长，传统习俗完整保留，新潮玩法不断涌现。入伏煮绿豆汤、吃凉面、免费领取伏茶，依旧是市民夏日日常。贴三伏天、晴天晒伏，褪去繁琐仪式，变成常态化养生选择。年轻一代也主动走进传统，在社交平台分享晒背、煮伏茶、自制凉面的日常，让老民俗被更多人看见。各个社区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活动，带领孩子辨认伏茶草药，动手拌凉面，让合肥的三伏民俗代代相传。从古人观天定序的自然智慧，到老一辈人代代坚守的时令时俗、古法调养，再到如今新旧共生的市井新风，

0: 人类从不会硬扛酷暑，始终顺应天时，敬重自然，温和度过长夏。热浪里一日三餐，岁岁相传的民俗，沉淀跨越千年的生活美学，也是城市鲜活温暖的夏日底色。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去过姚港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的人，可能都会看到展板内容中人民解放军截获敌方大量情报后，百万雄师过大江，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摧毁国民党长江防线，解放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那么关键的国民党军江防部署情报总前委是如何得到的呢？

向景瑜秘书，并由其介绍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11月到1930年7月，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任江苏省委副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中共华中分局成功部成立，南京工作部，陈修良任部长。1946年3月的一天，在苏北淮安一农户家，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向陈修良宣布党对他的新任命，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心，此前8位中共市委书记都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赴任时，丈夫沙文汉以七绝壮行，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欲得虎儿须入学，如今虎学是金陵。陈修良随即潜入虎穴南京秘密就任，起初落脚在中共南京工委副书记朱启銮家。朱启銮妻子杨坤一曾回忆说，当时丈夫叮嘱她，最近有一位大姐要到我们家来，你在阳台上挂一串辣椒，搭一小床，她就住在家里。这位大姐最喜欢吃螺蛳，你要想办法去买螺蛳，炒嫩些好吃。陈修良对外宣称自己是朱启銮的姑妈，她装扮成家庭妇女或文盲总觉得不像，若扮成终日打麻将的阔太太又不好外出，于是迁居华德电料行，并请其中的我党同志将股份转给了她。这样一来，陈修良成了电料行的经理，老板娘在南京站稳了脚跟。陈修良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期间，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先后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发展了4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政治和军事情报，由南京市委密报党中央。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中央要求南京地下党积极进行策反工作，陈修良领导南京市委先后策动部分国民党空军、海军和南京警卫部队起义。他还冒险与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彦卿在玄武湖茶社秘密见面，长达6小时的苦口婆心坚定了王彦卿起义的决心。该师起义后，他大喜过望，曾作诗一首：山连谷雀江南春，豺狼糊涂遍地惊，大军横渡到来日，看尔还能露狰狞。朱启銮是安徽歙县人，1914年生于安庆，在那里度过童年时光。他上过天津南开大学，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就读期间，与在上海光华高中时的同学清华大学姚依林一道参与组织129学生运动，后几天还曾用英语通过电话沟通，策划次日12月16日举行更大规模游行事宜。姚依林还开玩笑说，清华的英语还不如北大的好啊。1935年入党的朱启銮后来参加新闻报举办的战地记者培训班，结业后成为战地记者。朱启銮、朱启统、朱启聪兄弟都投身抗日救亡洪流中，上海沦陷时租界成为难民集中地，当时年仅30岁的赵朴初组织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收容救济战时难民。党组织派朱启銮作为党的难联会书记，支持赵朴初的工作。第二年难民越来越多，赵朴初和朱启銮等商议后决定以移民垦荒的名义陆续租船将难民运送到温州。安置好儿童后，朱启銮组织和护送其中500名青年步行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入伍。

以陈修良为首的地下党南京市委成立后，市委委员朱启銮负责联系南京外围，比如芜湖、安庆、镇江、嘉山等多个地方的地下党，传达和指导工作，帮助组建芜湖党的地下组织。他联系的地下党员盛天任，利用敌人要他复写兵力部署文件的疏漏，将新的印蓝纸带回家，夫人洪宜征对光重抄一遍，再交给朱启銮。渡江战役前夕，秘密党员金沪杭警备司令部参谋沈世游冒险把保险柜的钥匙弄到手，在极短时间找到国民党方面江防部署图，带回家连夜复制，再不动声色放归原处。来自不同渠道的秘密文件汇总到陈修良处，他认为是帮助解放军渡江的珍贵情报。陈修良决定派朱启銮和另一位党员白沙送情报，但解放军的渡江指挥机关在哪里，陈修良也不知道，他还是动用老关系，要他们先去苏北解放区。在朱启銮子女朱小弟和朱小曼根据口述、日记及老照片等资料铸成《朱启銮画传》一书中，特别披露了渡江战役前朱启銮与白沙冒险传递情报的小插曲。当时国民党方面加强了对江面封锁、南北各渡口的检查，特别严格。只见二人装扮成贩西药的生意人，在一名军官的陪同下来到镇江渡口检查岗哨前。那军官和例行检查的头耳语几句，对方虽表示公事公办，但已明显放松了盘问和查验。朱启銮扮作老板，衣冠楚楚，不卑不亢。伙计白沙则主动打开手提箱，露出各种药水药丸。有士兵指向其中一个长筒，白沙随即打开，露出一卷胶布。朱启銮掏出一包香烟，并没有拿回的意思，于是执勤的官兵都去分烟了，这两名生意人也就不急不慢登上渡轮。据朱小曼回忆，

一道道封锁线，他们终于找到我军苏北交通站。获悉解放军渡江指挥部已经前移到合肥，于是他俩又披星戴月西行。春寒料峭，但深藏绝密情报的他们却走得热气腾腾。终于他们找到合肥近郊的遥港，向渡江战役指挥部呈上金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情报。这些绝密文件对渡江战役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解放

战友，三野三十五军政委何克西热情握手。何克西随即把这位地下党金国市委书记介绍给在场的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举。陈修良后来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朱启銮完成任务后被编入解放军金陵支队，他也在4月24日和陈修良重逢。朱启銮曾任南京市军管会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长，还先后担任过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南京航空学院，也就是现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院长等。陈修良生前撰写的回忆录出版后，被上海世纪杂志等先后转载，其艺术形象则有上海画家李斌创作的油画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今日的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内留有朱启銮塑像，1990年朱启銮病逝，赵朴初有挽联：相知始自救亡时，辛苦难民营，曾助我百千万世，老去不忘常胆语，澄清天下志，乍回头53年。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

0: 四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3: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3: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说到母乳喂养，各位朋友，您是否疑惑过给孩子喝母乳还是奶粉呢？正确的哺乳姿势又是什么？奶水不够怎么办？毒奶乳腺炎该怎么处理？网上关于母乳喂养的说法铺天盖地，真真假假，很难分辨。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把母乳这件事儿从为什么喂到怎么喂，从出问题了怎么办到哪些说法是坑，一次性讲清楚。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丁浩，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儿科学博士、注册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儿童临床营养分会常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临床营养专业学组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营养学会第一届妇幼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从事儿科专业近20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科肠外肠内营养相关临床与基础研究，完成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儿童营养研究生课程，参加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课题，发表多篇 SCI 和核心期刊论文。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丁主任。丁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啊，直播间的观众和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2: 嗯，那说到母乳喂养，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哈，我们要坚持用母乳喂养，尽量母乳喂养，因为母乳里有很多的营养。那母乳里到底有什么是配方奶粉所不能替代的？您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好不好？
4: 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母乳的好处肯定比配方奶多得多，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比如说我母乳喂养的，我6个月内呢，我的孩子很少会生病。那到底母乳和配方奶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方奶它永远都取代不了母乳？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配方奶呢，它只会模仿我们母乳中的蛋白质、脂肪还有我们的维生素这些基础的营养。但是我们母乳中有很多的活性物质，有很多的免疫因子，保障我们宝宝，尤其是6个月以内的宝宝不容易生病。比如说呢，就是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的分泌型的 IgA 抗体，可以直接在我们宝宝的胃肠道呀、呼吸道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我们的病菌的侵入。第二个，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比如说有200多种的，就是人乳低聚糖 HMO， 可以保护我们宝宝的稚嫩的肠道，可以保护我们肠道的病毒细菌不容易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体。第三个，就是我们母乳中含有大量的免疫细胞、乳铁蛋白、生长因子，可以修复我们宝宝娇嫩的胃肠道黏膜，还有我们母乳它自带益生菌。更关键呢，我们母乳的成分也会随着我们孩子的不同的情况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早产儿宝宝，我们会分泌早产儿奶，我们根据我们孩子不同的月龄，我们的母乳会随之做出改变。所以呢，就是配方奶的成分呢，它肯定是固定的，它永远也做不到我们的宝宝按需调整。
2: 就因宝宝而异。
4: 对，
2: 这个母乳喂养它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配方奶粉它是做不到的，它的配料是恒定的。
4: 对，而

0: 的肠道呀和各种器官，它肯定是比起足幼儿是更不成熟。那
1: 哦，
0: 我们的母乳会随着我们孩
1: 嗯，
0: 子不同的孕周分泌不同营养的母乳，然后保
1: 哇，
0: 障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1: 嗯，那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母乳其实它是智能的，
0: 对。
1: 它是根据宝宝的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需求，然后来提供最适合他的奶，
0: 对，这就
1: 所
0: 是
1: 以。
0: 母乳的伟大之处。
1: 嗯，是的，我说妈妈很伟大，
0: 是的，那必须的。
1: 生命很伟大哈。那说到母乳的不同的阶段，我们知道有初乳、有过渡乳和成熟乳，
0: 对，
1: 这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们一般分三个，比如说我们的初乳是指我们产后0到5天，我们把它称为初乳。我们大家经过孩子喂养过程呢，都知道，我们初乳呢看着是金黄粘稠的，量比较少，但它确实非常珍贵。我们称它为黄金奶，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蛋白、免疫物质，而且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低，更加有利于我们宝宝刚出生前几天的一个消化吸
1: 嗯，
0: 收。它还有轻微的通便功能，可以帮助我们宝宝排胎便呀，减少我们宝宝黄疸的数值啊。这就是我们初乳的好处。
1: 嗯，
0: 那我们过渡乳呢？一般通俗说呢，就是我们产后就是5到14天，我们称为过渡乳。我们的过渡乳呢，可以看到颜色呢是慢慢变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奶量是快速增长了，因为我们这个宝宝这个年龄段呢需奶量是增高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过渡乳呢脂肪乳糖的含量也逐步提高，它可以把我们的能量提高，满足呢我们宝宝快速生长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需求。那我们14天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成熟乳。我们的成熟乳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颜色淡淡的，是不是没有营养啊？
1: 对，
0: 当然了，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母乳的营养能量其实是固定的，我们只是不同的时间段，它里边的含量会做一些微调，但它的能量基本上都固定的。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母乳其实分为前奶和后奶，所以我们一般前奶是能量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主要用于我们宝宝解渴。后
1: 哦，
0: 奶呢，其实是富含大量的脂肪，给我们孩子提供能量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尽量就是一边把乳汁全部吸完，再去换另外一边，这样能又能保证我们宝宝的水分，也能保证我们宝宝的一个能量的供给
1: 哦，就后奶的营养价值比前奶
0: 更
1: 更
0: 高。
1: 多、
0: 对的，
1: 更高
0: 嗯。
1: 哦。那是不是我们用吸奶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前奶，倒了，然后我们只要后奶？如果说乳汁比较充沛的情况下，这样会不会更好？
0: 这样原则是可以的，但是
1: 嗯，
0: 我们一般，比如说我们宝妈因为工作或什么原因不能
1: 嗯。
0: 亲喂，我们把母乳吸出之后呢，我们尽量还是建议摇匀使用，而且不建议就是，比如我们放在出奶袋或出奶瓶，放在冰箱冷藏和冷冻，我们不建议把两个经常的混来混去，这样会容易产生一些细菌的滋生，还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再选择所谓的更有营养。
1: 哦，这样的哈，嗯，刚才您说了哈，这个我们不同阶段的奶，它的奶质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还有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可能正好点到了大家的一个痛点，也是疑惑点，说半年之后母乳就没有营养了，这个是不是在临床上有很多宝妈会问到您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宝妈就在那个阶段，比如说她就给宝宝断奶了。他就觉得好像啊，看起来越来越水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含有哪些物质。那是不是半年之后，母乳的营养价值就流失得非常多了？
0: 是这样的，其实无论是从各种专家共识或者指南，还有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的就是母乳成分的分析，
1: 嗯。
0: 比如母乳里边含的七大成分，我们会发现，首先就是我们母乳无论什么阶段，它的能量基本上是固定的，比如说100毫升65大卡左右，它的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蛋白和脂肪的含量会随着我们月龄的调整而调整，因为你6个月你肯定是要添加辅食了呀，我们无论是母乳还是配方奶，铁的含量这些微量元素的含量肯定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6个月后我们要吃含铁米粉或者添加辅食，就是保证我们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补充。那我们无论是吃配方奶还是吃母乳呢，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6个月还是要继续母乳？因为母乳虽然说它的某些有可能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我们表面上看没有配方奶高，但是母乳大家永远要知道是配方奶有一种或很多种配方奶取代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母乳含有大量的 就是我们的活性物质免疫因子，可以保障我们宝宝少生病啊。它还含有大量的益生菌和我们的低聚糖，然后让我们的宝宝的肠道还可以更加茁壮的生长。这个就是。

0: 人的配方奶永远代替不了的。
1: 所以这个喝母乳不要听别人说半年之后没有营养了，它是因为孩子加了辅食之后，他可能不需要你那么多的分泌的营养物质，然后他会随之进行智能的调整，
0: 对的，
1: 对吧？那还有人说第一口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第一口奶很重要？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几年啊，我们优生优育，大家提的最多的概念就是生命早期一千天。什么叫生命早期一千天呢？我们就提倡我们在怀孕期间，我们怎么去健康的怀孕，我们怎么建议我们的宝妈顺产，其实都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所谓的我们第一口奶，就是我们新生儿出生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肠道基本上是无菌的。我们孩子的肠道屏障啊，或者我们的免疫因子还没有建立，这是我们宝宝健康成长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第一口吃的是母乳，那我们初乳前面说了，我们0到5天是初乳，含有很多营养物质，所以初乳的抗体益生菌呢，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宝宝建立我们肠道的有益菌群，建立更加稳定的保护屏障，这样呢可以有利于降低我们宝宝，比如说过敏呀、感染呀、生病的这些种种的风险。如果我们第一口奶呢，比如说吃的是配方奶，我们知道配方奶呢，绝大多数都是大分子，大分子蛋白呢就比较容易透过我们宝宝就是没有建立好的一个肠道屏障，有可能会激活我们一些过敏体质。所以呢，我们产后还是建议我们的宝宝尽量第一口奶是母乳，除了我们宝宝有好处之外呢，其实我们宝妈也会得到很多益处。比如说，第一个可以刺激我们宝妈，就是产乳，而且这个是我们后期奶量保证充足的一个基础。而且初乳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宝宝的胎便排出啊，降低黄疸，减轻我们宝宝身体的素质的一个恢复，有很多的好处。
1: 您刚才说到了对宝宝的好处，就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抗体，还有一些有益的菌群，所以对宝宝的肠道也好，对他的身体的抵抗能力也好，免
0: 免
1: 疫
0: 疫
1: 力
0: 力，
1: 也好，都是有好处的。
0: 对的。
1: 那对于宝妈来说，刚才你也说到了哈，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恢复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这样一句话说，吃母乳对宝妈的乳腺特别有好处，是吗？
0: 对的，是这样的，就是母乳对宝妈的好处呢，其实有很多。我们无论是从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心理上的，我们可以减缓妈妈的一些焦虑啊、抑郁的心情，更有利于建立母子的一个感情的链接和通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上。对于生理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总结下呢，主要有2个好处。第一个可以降低我们乳腺疾病的发生，还有我们后期，比如说我们乳腺的癌症啊，或卵巢癌的风险。其实我们一些权威的一些数据，其实明确已经指出了，比如说我们累计母乳喂养12个月，就是1年，我们女性乳腺癌的风险会逐步下降。如果我们长期哺乳，会让我们的乳腺组织呢，能够完整的就是分化修复，就是减少我们比如说乳腺增生啊、乳腺炎呀、乳腺癌的一个发生的概率，大概能降低20%，就是乳腺癌的发生几率。
1: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
0: 对，这
1: 吗？
0: 个是有国家、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是明确的有这个数据指出的。
1: 就是说对我们的整个女性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除了能降低我们的这些癌症啊，比如说产后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的子宫收缩恢复，减少我们产后出血，帮助我们宝妈身体啊和脏器的复位。有很多宝妈她其实不愿意喂奶，她觉得喂奶会让自己的身体走样。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哺乳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宝妈就是快速瘦下来，快速的身体塑形，还可以保证我们血糖和血脂的稳定，能够降低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发生，一些心血管的疾病，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心情。其实产后亲喂，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宝妈知道或不知道的一些好处的。
1: 其实哺乳说身体会走样，我倒是没有这么觉得。我是觉得，因为你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输出你的能量，
0: 对，
1: 它其实是有助于你身材的恢复的，
0: 是的，
1: 对
0: 就是
1: 吧？
0: 通俗的说，就你一个人在吃，是在2个人在使用。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那么母乳喂养对这个宝妈是有好处的，对孩子的长期健康其实也有好处。所以，如果说有能力、有条件的话，就是您作为专家，还是非常鼓励大家亲喂的，对吧？
0: 对的。
1: 那亲喂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 可能新手爸妈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哺乳的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啊？有人觉得，哎呀，坐着喂太累，躺着喂喂不好，那怎么是合适的姿势呢？
0: 啊，其实我作为一个宝爸，对这个问题呢，我其实就是先班门弄斧一下，因为妈妈呢，其实在都是一个随着环境发展去逐渐成熟的一个个体，其实有时候不用说，它会自然地解锁一些我们妈妈先天该有的一些姿势和技能。我就下面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其实我们在所有的姿势呢，其实大家要记住一个核心，基本上我们无论什么姿势，我们宝宝的身体呢，基本上我们要形成一个直线，就是我们宝宝的脸呢要正确地面对我们的乳房，我们的鼻子呢是对着我们的乳头，我们的嘴呢就是要大口的，不光要包含乳头，我们要包含大部分的乳晕，这是一个核心的，无论什么姿势，就是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喂奶的过程。我们对于姿势来讲呢，我们的主持人也说过了，就坐着喂啊，躺着喂啊，或者各种姿势喂，那他们的正确的姿势和好处和缺点都分别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坐位摇篮式其实是我们最常喂的，比如说我们除非在睡觉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70%-80%的姿势都是在坐着喂，比如我们妈妈坐在椅子上，我们后背比如放个靠枕，我们脚可以踩一个坐垫，就尽量保证我们妈妈各个关节各个肌肉处于一个放松状态，因为你长时间僵着你肯定会不舒服，
1: 对，也会很累，
0: 对，你自己也会调整，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比如我不能我喂一天奶下来，我的腰酸背疼，或者是对我们的关节有点的损伤，这个是姿势调整过后呢，就我们宝宝的头呢就可以靠近我们妈妈的肘弯，就整个身体贴向我们的妈妈，就是我们的宝宝的胸部和腹部贴着我们妈妈的胸腹，然后身体成一条直线，这个就是我们最常喂的而且是经常用的叫摇篮式的一个喂法，就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顺产足月的宝宝白天喂养。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躺着喂，就比如说我们宝妈尤其是夜间喂奶，妈妈很辛苦，有一间有可能要喂个2次-3次，不可能每次喂奶都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

0: 就是弓箭，这个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少见的姿势，就比如说我们叫坐位橄榄球位，这个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比如说我们做剖宫产的，比如说伤口，比如说我们横着位，肚子贴肚子会影响到我们刀口的喂养。还有一个比如说是双胞胎妈妈，她如果要同时喂两个的时候，我们就建议是坐位抱橄榄球。这个姿势呢，就是如果是伤口有剖宫产的或者是双胞胎喂养的，大家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这些视频，因为这个姿势通过我单纯的没有模型去给大家指导，有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到位，大家有需求的可以自己从网上下载，然后正确的去哺乳。
1: 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妈妈一定是放松的状态，
0: 对，
1: 然后对于你乳汁的分泌与孩子的链接都是很有好处的。
0: 对的，
1: 找到自己最舒服的那种感觉。对，另外还有个问题，就很多的新手妈妈可能会有一些困惑，我怎么判断我的孩子已经吃饱了？因为毕竟他和这个平胃有很大的区别，他没有刻度线，就是作为宝妈来说，我怎么来判断，哎，这个孩子他是已经吃饱了，我可以不用给他吃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把奶全部排空，他就意味着他吃饱了。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门诊就是新手宝妈最常问的问题。因为他不像喂配方奶，他比如一个小时配多少毫升，一天吃多少毫升，他能很清楚的就是计算下来。我们亲喂的宝妈呢，就是一天喂多少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家长因为心情焦虑或者是有些压力比较大，他总担心宝宝就是吃着吃着他没有奶了，但还是含着不放，他总担心其实自己的母乳到底够还是不够。
1: 对，
0: 但是给大家分享第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身高身长和体重。只要我们孩子第一个只要体重按照正常的标准去增长的，那我们的奶肯定是足够的，这个大家就不用放心啊，不用担心。那怎么去评判我们孩子的体重长得好不好呢？比如说每个月龄又每个月固定长多少体重，或者最简单的办法，大家可以从一些小程序上下一个身长体重的生长曲线。那我们定期呢把这个身长和体重输进去之后呢，它自己帮我们连成一条线，我们只要跟正常的弧度一样或者抬头，那就说明我们孩子长得是好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大部分爸爸宝妈就不用过于焦虑的。那其实呢还有一些小技巧。什么叫小技巧呢？就是第一个，我们3个月以内的孩子呢，我们是按需喂，就是不用过于焦虑，只要宝宝哭闹我们就可以喂，就不用定时定点。我们3个月以上呢，就可以相对的就是定时间了，比如说我3到4个小时就喂一次。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宝宝差不多吃的是饱呢？第一个，我们就是看大小便，只要我们的小便颜色是清亮的，那我说明我们宝宝吃的奶和水分是足够的。那有些宝妈就要提了，那我天天穿了尿不湿，我也观察不到小便怎么样呢？那我们就简单的可以称我们尿不湿的重量，或者是我们一天换了多少尿不湿。我们正常情况下一天24小时呢，我们一般要换6到8片。就比如说你宝宝一天2片尿不湿都3片尿不湿都用不满，那有可能我们的奶量就不充足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看我们的大便，比如说是金黄的、糊状的、比较规律的，就是大小便呢，还有我们尿不湿的更换的次数，这些小技巧就是保证我们宝宝的奶量是充足的，摄入是够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尿量决定了您奶量是否合适。那尿的颜色呢？比如说这个小便，有的时候孩子尿比较黄，是不是也意味着要不是奶质的问题，还是奶量不够的问题？
0: 奶质基本上考虑的不多，绝大多数还是因为有可能我摄入的24小时摄入的总奶量是不足的，所以导致我们小便的次数减少，颜色发黄。
1: 就是我们的尿液最好是清亮的，
0: 对吧？
1: 就是我们在这个尿不湿上看，不要太黄。是那种有点淡黄色应该就没有关系，对不对？
0: 那是没有关系。
1: 那没有关系哈。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丁主任继续聊一聊母乳喂养那些事儿。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7: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每年的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专门就这个母乳喂养问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喂好第一口奶。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儿科学博士、注册营养师丁浩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答疑解惑，把这个母乳喂养那些事儿一次性的讲清楚。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啊，丁主任主要是和我们聊了一聊这个母乳到底有哪些东西是配方奶粉替代不了的，母乳喂养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如何来母乳喂养，如何让我们的奶更加充沛呢？接下来我们将和丁主任继续聊一聊。那丁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爸妈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奶不够怎么办。其实奶不够是很多宝妈最大的一个焦虑来源，尤其是啊，宝宝吃不饱在那哭，然后家里人在说，哎呀，这个要多吃点这个，多吃点那个，我们要下奶，好像我们就像奶牛一样。那母乳不足到底怎么来判断？大多数的没奶是不是因为我们判断失误导致的？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上半场的话题其实也说过，就是很多妈妈宝妈焦虑的问题，其实90%都是过度焦虑了。因为很多家长都是以我的奶到底胀不胀这个标准来评判我的奶汁够不够啊。其实呢，我们说过，就是产后1到2周呢，我们的供需基本上达到平衡了，就是我分泌的奶够我们宝宝使用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就告诉我们不需要额外去分泌了，所以我们的乳房就从胀奶硬慢慢的就变成软软的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科普，告诉大家不用过于焦虑。那我们的母乳如果不足呢，其实前面说过了，只要我们孩子体重长得好，大小便是好的，那我们的母乳绝大多数都是够的，足够的，所以不用过于焦虑。那真正比如说我们的母乳不够，比如说我们奶量少，那我们肯定是比如说体重长得不好。那我们科学的追奶其实只有3点，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怎么让我们的母乳增高。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好的情绪，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另一半，就是我们的宝爸，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整个家庭给我们宝妈、给我们的哺乳的妈妈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让我们的哺乳的妈妈呢有一个好的情绪和心情，这样呢我们的奶的分泌量才会增多。所以这就是最关键的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母乳其实它的成分呢就是蛋白质和水，所以呢我们的宝妈呢在日常的1日3餐中呢，尽量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的一个提供，比如说我们的牛奶、鸡蛋、我们的各种肉，要大量的喝水，就是保证充足的蛋白质和水，就保证我们母乳的这个成分。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泌乳素，泌乳素分泌呢是晚上是尤其占大比例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母乳稍微偏少的，我们晚上尽量的亲喂，来通过宝宝的吸吮，让我们大脑告知我们的泌乳素分泌增加，这样我们的奶汁通过这三点，其实绝大多数都可以追上去。
0: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泌乳素的分泌基本上是在晚上，那是不是晚上我们多给孩子喂几遍，然后会让这个奶量上来呢？
1: 对，就是我们通过晚上亲喂就会促进我们的泌乳素分泌的增多，然后让我们的奶量逐步提升上来。
0: 那您刚才还说到刚才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增加蛋白质和水的摄入，所以很多的宝妈的家里人可能会给他喝一些鲫鱼汤啊、猪蹄汤啊，这些各种的汤汤水水的所谓蛋白质很高的这种汤水有用吗？
1: 其实我作为一个新手宝爸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爷爷奶奶讲乳汁保证充足，也跟我的爱人就是每天早上很辛苦，4、5点钟就去买野生的小鲫鱼，开始炖汤，所以各种鱼汤。

0: 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呢？就是我作为一个是从事这个专业的，就是母乳库或者母乳喂养的这个工作以来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什么叫中性呢？对于我们科学来讲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母乳是蛋白质和水。我只要大量的，比如说我吃牛肉、吃猪肉、吃排骨或吃牛奶、鸡蛋，我保证充足的蛋白和大量的喝水或者喝一些素汤，其实是完全能够保证我们的母乳分泌的，不用去盲目的去追求鲫鱼汤呀、鸡汤呀这种猪蹄汤，但是我为什么把它定义为叫中性呢？因为我们前面讲追奶的前提就是一个好的心情。如果你家庭就是家庭氛围好，宝妈家长一家都认为它是有效的，那它肯定就是有效的，所以它是一个中性的词。
1: 心情
0: 心
1: 好，
0: 情
1: 这
0: 是
1: 个
0: 至
1: 我
0: 关
1: 觉得
0: 重要。
1: 泌乳素是不是分泌的就多，
0: 对。
1: 然后你随之而来的奶水就充沛了。
0: 是的，
1: 你看，我们不是说在这个牧场上，就是农场主都会给奶
0: 牛放
1: 牛
0: 音乐。
1: 喝听音乐，让它的奶质奶量提升。那对于宝妈来说，其实道理我觉得应该是相通的哈。
0: 对的。
1: 好。我们的宝妈非常的伟大，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汤那么难喝，我们都能咕嘟咕嘟的干下去好几碗，就是为了孩子能够茁壮成长。但是在哺乳的过程当中，的确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乳头的皴裂，那个疼啊，真的是钻心的疼痛。那怎么来避免，或者说，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0: 是的，这个就是在新手宝妈，其实我家有两个宝宝，其实第一个宝宝其实各种问题基本上也都被我老婆遇到了，就是乳头皲裂呀、乳腺堵塞呀、乳腺炎的发生，就从怎么去排通乳腺导管呀，或者是用一些用药，哪些是不影响孩子哺乳的，其实我都亲身经历过。那我们先解决这个乳头皲裂的问题。其实乳头皲裂呢，90%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喂养姿势不当的问题。就是我前面也说过了，一个正确的喂养姿势的核心的原则，就是我们宝宝的脸是面向乳房，鼻子是贴向乳头，我们的嘴要整个，就是除了包含我们的乳头之外呢，还要包含我们乳晕的大部分，这样呢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喂奶姿势，减少就是我们乳头皲裂。所以只要喂奶姿势对了，其实90%的这个乳头皲裂的发生，就会减少。那我们已经发生皲裂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呢？那第一个，我们肯定先从好的那边喂起，让我们这边已经发生皲裂的，要得到休息，避免呢，比如说反复撕扯造成二次的损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宝妈觉得它皲裂上面，比如说有些分泌物或者已经形成痂的这种情况，那也绝对不要用清水或者是盐水或者是碘伏来清洗，这样呢会洗掉就是我们乳头表面分泌的一些油脂。其实它分泌的那些东西呢，是让我们这个皲裂的地方快速修复的，所以不用过于去干预它，因为我们母乳它会自带油脂和抑菌，然后保证我们这个皲裂的伤口恢复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喂养的过程中呢，我们姿势呀，就前面讲的三个姿势，我们可以换来换去。就是皲裂它只是某小块，我姿势换过之后呢，有可能就会避开我这个破损的这小块儿，减少我们的再次损伤，让我们快速的去恢复。
1: 这是乳头皲裂的问题，还有一个堵奶、乳房疼痛、胀痛也是宝妈们的噩梦啊。有那种专门的叫按摩师来疏通乳腺，那么真正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按摩师啊，或者是这种催奶师，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其实是不是特别建议的，因为我们要记住两点，比如说我们是轻微堵奶了，那我们肯定是，在家让我们宝宝尽可能的把单侧的乳汁全部吸完，就保证我们里边不残留乳汁，这个就会减轻我们堵奶的进一步的加重，就是对于轻微的堵奶，就是靠我们的宝宝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喂奶的期间，我们的乳腺小叶其实都是比较，乳腺导管都是比较娇嫩的，你这个时候靠那些催奶师，他如果专业，还好；如果一些你请的不是特别专业的，他有可能会用一些暴力，催奶，会损，一个是损伤我们的乳腺组织，第二个反而会有可能是加重进一步导致我们乳腺。

0: 炎的发生。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堵奶期间，轻微的靠我们宝宝吸，然后我们就减少，就我们前面说的猪蹄汤这些油腻的汤，
1: 嗯。
0: 多喝水，饮食稍微清淡一点啊，然后减少我们进一步发生乳腺炎的可能性。
1: 嗯，是不是我们喝的汤的油脂太大了，以后也会造成我们的乳汁的油脂含量过高，就会造成乳腺的堵塞。
0: 就是我们喝的这些浓汤呢，
1: 嗯。
0: 肯定是大家知道，我们汤里其实它主要的营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脂肪和我们的一些少许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所以就是吃肉，喝汤不如吃肉，这个肯定是正确的。如果大量的喝这些。

0: 些蛋白质含量较
1: 丰
0: 高的
1: 富的，
0: 红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些素汤，其实这个营养搭配也是够的，对
1: 对，
0: 吧？
1: 是足够我们奶汁需要的。
0: 哦，好，那很多新手的爸妈就是在乳头皲裂了之后，或者是堵奶了之后，就会发烧，就是可能是发炎了。那么发烧之后呢，可能就会势必会带来哦，又一个疑问。我要不要吃药？我能不能吃药？我吃了药以后，对我的孩子的智商有没有影响？
1: 是这样的，就是前面也说过了，就是我自己家也经历了，乳腺炎，然后从吃感冒药到吃退烧药，到最后一步，然后我们经过输液，所以呢，我们无论是感冒期间，还是发烧期间，还是我们最终有可能要去输液了，我们只要选择正规的，对我们宝妈和儿童影响比较小的药，这个是绝对安全的，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就是我的利肯定是大于我弊的，这个大家放心。那我们就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大部分常见的，就是我们上面写的，就是孕妇儿童可用，这些感冒药、退烧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其实这是在我们哺乳期间都是比较安全用药的，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还有如果你特别焦虑，那你可以就是咨询我们医生朋友啊，或者是到线下去就诊。我们医生会按照你在哺乳期间哪些药是合理的、安全的，我们会按照你的合理的剂量会给你做一些嘱咐，这样呢就会更加安全。
0: 如果说对用药大家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不放心的话，可以，到医院遵医嘱，对吧？这样就好了。好，那有关于母乳喂养，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误区和谣言。那接下来我想把它梳理一下，我们快问快答一下，好不好，
1: 好
0: 丁
1: 的。
0: 主任？让大家对在短时间内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好，第一个问题，奶水清清的就是没营养。
1: 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是错误的。我们清淡的是浅奶，浅奶主要是补水，补我们的乳糖。那我们后边呢，就是我们含脂肪含量比较高，它会浓稠发白，然后负责我们长肉。所以奶水清清的不是没有营养，这是错误的。
0: 第二个，乳房小，奶水就少。
1: 我们奶量主要看的是乳腺，就是我们乳房里边乳腺的数量，还有我们孩子吸吮的频率，跟乳房大小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会发现有很多小胸，妈妈她的奶量也是爆棚的，有些大胸呢反而还是供需不足的，这个完全是不靠行情判断的。
0: 第三个，喂奶前要用肥皂洗手液洗乳头。
1: 是错误的，千万别，因为过度的清洗只会清洗掉我们乳头前面的保护的油脂和有益菌。前面说过了，我们母乳是含有大量油脂和有益菌，是保护我们乳头皲裂发生的。过度的清洗呢，把它洗掉之后呢，一个是不利于我们乳头的，就是安全；第二个可以破坏我们宝宝肠道的菌群，我们宝宝还要通过吸吮它来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快速良好的建立。
0: 哺乳期要严格忌口吗？
1: 我们除了一些特别的，因为前面说过了，哺乳期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妈妈的一个好的心情。只要吃的是健康的情况下，没有什么绝对就不能吃的。当然了，除了酒精不能喝酒，这是肯定的。一些少浓茶和咖啡因呢，可以少量的，不要大量的喝。其余比如说我们经常爱吃的火锅、烧烤或者我们海鲜辣的，只要妈妈不过敏，肠道功能是好的，吃着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可以去吃的。
0: 母乳性黄疸要停母乳。
1: 单纯性的母乳性黄疸是不用吃的，然后这样停奶呢，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0: 还有妈妈来例假，奶水有毒，没营养。
1: 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经期呢，只是我们妈妈的一个激素的波动，我们奶量呢可能有轻微的改变，但是营养和安全性完全不受影响。
0: 冷冻母乳解冻后营养全没了。
1: 冷冻呢，只会损失少量的活性物质，大部分的营养和免疫物质都是存在的，还是比配方奶要好的多得多。
0: 母乳喂养会导致乳房下垂。
1: 这个是真的不怪喂奶，下垂的元凶是我们孕期的激素的变化、体重的波动，或者是我们不正常、不规律的穿内衣。只要你正确的哺乳、科学的护理，不会导致乳房下垂。
0: 妈妈生病发烧就不能喂奶了。
1: 普通的前面说了，普通的感冒、低烧、乳腺炎、发烧都可以正常亲喂的，而且妈妈体内的抗体还可以通过奶水保护我们的宝宝。
0: 好，通过刚才几个快问快答，我觉得可能会解决 掉大部分人对于母乳喂养的一些误区和谣言哈。那说到母乳喂养哈，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确因为身体

条件呀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亲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一个地方，叫母乳库。所以我想特别想请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徽省儿童医院的母乳库，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是什么

0: 乳库。所以我想特别想请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徽省儿童医院的母乳库。
1: 然后早产的妈妈呢，因为她因为种种原因，她肯定也在住院，所以给我们的宝宝是分开的，因为种种原因，他的母乳不能及时的送给，或者母乳量在前期不能够达标，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早产的宝宝没有奶，还有一些危重症的患儿更加需要母乳。我们前面说的大量的活性物质、免疫因子，他得不到正常的提供，就是这种孩子很多很痛苦，就是跟建立我们血库的目的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希望能做一个公益的，给这群可怜的孩子提供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我们临床营养科在2018年，就是在安徽省，就是成立了首家省级的一个公益母乳库。这个母乳库呢是全程就是无偿捐赠，免费使用，就是专门给我们前面说的母乳不足的，比如我们早产儿宝宝、低体重的，比如我们牛奶蛋白过敏的或者重症的住院宝宝使用。就是我们简单讲，就是给我们高危的宝宝提供一个安全的生命的营养站。
0: 那的确它就像血液一样，在急需的时候给孩子送上救命的母乳。那么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母乳安不安全？
1: 其实这个不光是很多家长，刚开始建立的时候，社会上的大众，还有我们自己医院的领导，还有我们自己医院的医护呢，他也担心我们这个安全问题，因为知道这是个无偿的。
0: 对，
1: 我在做这个爱心和无偿的事情中，我不能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这不能让大家的爱心付诸东水，或者是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捐赠的母乳呢，我们有一套非常严苛到极致的就是四重的一个安全流程。第一个，我们首先捐奶妈妈，我们从源头上呢，我们肯定捐奶妈妈我们要是健康的，我们要给她免费的做各种抽血指标的体检，而且要对妈妈的一个生活一日三餐做调研。她要是她又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还有她既然能给自己的孩子喂，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安全性就解决了很大部分问题。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采奶的一个环节，我们全程都是无菌采集的，我们使用的都是医院给我们免费提供的一次性的就是无菌耗材。我们的医生护士会全程的指导操作，就把源头的这些污染给杜绝掉。第三个，在使用前呢，我们会采用标准的80消毒，比如说我们会用62.5度30分钟的消毒。那有些人会担心这个通过80消毒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啊，其实是不会的。我们这个消毒呢，能杀灭几乎所有的致病菌，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我们母乳的抗体活性营养，不破坏我们母乳的一些核心营养价值。第四个，就是我们双次的就是微生物检测和全程留样，就是在使用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消毒前后两次我们会做细菌检测，消毒后的活菌呢必须要接近于零我们才给孩子使用。我们每一批奶呢都会留样，都做到备查，然后专程的编码，全程可以追溯，然后绝对安全可控。而且这么多年，我们母乳库帮助了很多患儿，不仅是我们医院的，还有一些省内的别的医院的，还有大大的就是减轻了我们危重症治疗的成功率和远期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水平。
0: 既然是安徽省母乳库，那肯定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的需要的孩子可以使用上，其实周边的需要的他也可以从母乳库里调取，只要条件符合，对吧？
1: 是的。
0: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然后就全程可追溯，我觉得让大家其实还稍微放点心。那如果说作为一个准妈妈或者说新手妈妈，我的母乳确实是够用的，而且我也想奉献这份爱心，那我们怎么去捐奶呢？怎么和你们联系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母乳库呢，现在就也算是我做一个广告。母乳库大家知道比血库更不容易。
0: 对，
1: 因为血库只要你身体健康，男女老少都可以去捐赠。那我们母乳库呢，它有它的独特性。
0: 对，
1: 你只有在正在哺乳的妈妈有这个才有这个条件去捐献。而且我们母乳库第一位捐献的妈妈呢是一个双胞胎妈妈，特别伟大。她两个孩子喂养过后呢，还有多余的奶捐赠给我们母乳库。那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母乳库呢目前就是只接收呢大概6个月以内的捐赠母乳。

0: 说过，你身体要检测健康，没有传染病，饮食要规律，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然后这样呢，我们如果有多余的想献爱心的宝妈，可以给我们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联系，签署我们的健康申请一些知情同意书，然后配合我们给你做一些身体的检测，然后你的母乳要经过我们前面说的消毒和细菌检测。成分安全后才可以就是入我们的母乳库，在此就是不是要求你每天要剩很多，只要你够你给家孩子食用之外，哪怕有少量的富余母乳啊，都可以捐赠给我们母乳，因为任何一点爱心都是我们重症宝宝的救命营养。
1: 那如果说你想送给那些奶不够的，或者说还在犹豫我能不能捐赠的妈妈，给他们说几句话，您想说什么？
0: 第一个，首先第一个是送给所有的妈妈，就是不要焦虑，你是永远是最伟大的，不用攀比奶量，不用自我否定，你的每一滴母乳都是适合自己宝宝的专属良药，足够守护他健康成长。还有一个就是送给我们正在犹豫是否捐赠爱心的妈妈，就是微小的善意，一时星光，你的富余母乳能够撑起一个早产重症家庭的希望，既温柔又伟大。
1: 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的专业分享。其实说到最后，我想从同为妈妈的角度给妈妈们一句话，就是母乳好，但是喂不成功其实不是你的错，
0: 对的。
1: 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样一个心理负担。这件事儿本身就不容易，我说只要尽力了，这个妈妈就是伟大的。那也想和妈妈身边的人说一句，少说一句你是不是奶不够，多问一句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哈。那如果说您身边有产后6个月以内的爱心妈妈，也欢迎联系安徽省儿童医院母乳库。37度的母乳是生命最初的温度，也是善意传递的温度。好，非常感谢丁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不能治愈，急救方法要掌握。慢阻肺呢，它其实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目前尚无法完全治愈。我们治疗的目标其实是控制症状，减少急性加重，提高生活质量和预防疾病的进展。慢阻肺是可能在短期内出现突然死亡的，所以出现急性加重的时候，我们要掌握紧急处理的方法。那么对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紧急处理方法，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第一呢，是立即给予氧气的吸入，用来改善我们的低氧血症，同时呢要对止氧进行一个监测。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治疗，使用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沙丁胺醇气雾剂、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等等，以及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无创呼吸机的辅助通气。如果经过了药物治疗吸氧，我们没有改善，家里面有条件的可以使用无创呼吸机。总之，在经过上述的处理以后，如果没有好转，希望大家及时的就医。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孩子意外受伤谁来担责？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42家商户被骗，警方侦破系列合同诈骗案。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 AI 脱衣黑色产业链。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2: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0: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0: 北京某校初三学生曾某在参加班级活动游戏项目时，因自身旋转摔倒并磕伤牙齿，班主任第一时间将其送至学校医务室，并联系了家长。曾某随后被送至医院，诊断为一颗牙齿牙髓坏死。事后，该学校给付曾某相关费用3000元，但因协商后续赔偿未果，曾某将学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6万余元。曾某一方表示，教室活动空间不大且地面光滑，游戏本身存在一定危险性，学校没有在游戏前及进行过程中安排相应的安全教育及防范措施，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但法院审理认为，该活动由班干部和学生参与设计，曾某自愿报名参加，设置的游戏环节与曾某的年龄、心智及身体状况相匹配。学校在事前的活动准备环节及事后的救治环节中，已尽到相应教育及管理职责。曾某自己意外摔倒受伤，学校对此并无过错，故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一个案例，15岁的龚某在顺义某搏击俱乐部训练时，被搭档方某踢伤隐私部位，经司法鉴定为十级伤残。龚某将方某及俱乐部诉至法院，要求二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法院一审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龚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搏击训练是一项竞技体育运动，参训及培训人员应负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方某在与龚某进行训练时未能尽到审慎注意义务等要求， 俱乐部未能尽到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安全安排训练，对学员及时专业指导，保障学员免受伤害等义务。维持一审关于方某承担70%责任，俱乐部承担30%责任的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调整为20,000元，加上残疾赔偿金共计20万余元。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孩子们参加文体活动，跑跑跳跳，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但如果不幸发生了意外伤害，责任该由谁来承担？是孩子自己不小心，是学校组织不力，还是活动场所的管理者失职？今天啊，我们就通过两个真实的案例一起来分析其中的法律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案例，曾某家长认为教室空间比较小，地面滑，游戏有危险，学校没有做好安全教育和防范，要求学校赔偿60,000多元，结果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那程律师，为什么学校在这个案例当中不用赔？
4: 这个案例的关键在于学校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第一，活动性质合理，法院查明该活动由班干部和学生共同设计，曾某是自愿报名参加，游戏环节与其年龄、心智、身体状况是匹配的。

0: 属自身在参与正常活动时的意外，学校对此没有过错，因此法院判决学校不承担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体现了法律对学校组织正常教育活动的保护，不能苛求学校成为绝对的安全保险公司。
1: 原来如此，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15岁的龚某在搏击俱乐部训练时，被搭档方某踢中了隐私部位，造成十级伤残。法院最终判决搭档方某承担70%的责任，俱乐部承担30%的责任。赔偿总额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调整之后达到了20万余元。这个判罚明显重很多，那程律师原因在哪里？
0: 这个案例与上一个有本质区别，它涉及到竞技性体育运动和专业经营场所。其判决依据主要是民法典第1176条自甘风险的适用，以及第1198条关于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搏击是对抗性、风险性较高的竞技运动，参与者对自身动作的控制和对搭档安全的注意义务远高于普通游戏活动。方某在训练中未能审慎控制动作，踢中龚某要害部位，存在明显过错，因此承担主要责任70%。我们再来说一说俱乐部，也就是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作为专业搏击训练机构，俱乐部负有法定的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这包括第一，科学制定训练计划，训练内容、强度、配对是否合理。第二就是提供安全环境与充分指导，场地、护具是否合格，教练是否在场进行及时、专业的指导和保护，是否教授了正确的技术动作和防护要点。第三呢，就是风险提示与管理，是否充分告知了运动风险，是否对训练过程进行了有效监督。本案中，俱乐部显然未能完全尽到这些义务，存在过错，因此需承担次要责任30%。第二个案例当中，造成的损害后果更严重，龚某构成十级伤残，后果远比第一个案例中的牙齿损伤严重，这直接影响了最终的赔偿金额计算。我们可以看到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调整，二审将精神抚慰金从5000元提高到20000元，正是考虑到龚某作为未成年人，隐私部位受伤致残对其身心健康造成的巨大且长远的负面影响，这种精神痛苦需要更高额的抚慰金来弥补。
1: 那程律师，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来看啊，您能不能给大家总结一下，判断文体活动当中意外伤害责任的关键点是什么？家长和活动组织者又该如何的防范风险？
0: 好的，核心在于三点：第一，活动性质与风险程度，是普通游戏、教学活动，还是对抗性、竞技性强的专业运动？风险越高，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注意义务就越高。第二，组织者或者管理者的职责履行，学校等教育机构重点看活动是否合理、年龄心智匹配、安全教育是否到位、管理是否尽责、事前准备、事中监督、事后救助。第三，盈利性培训机构场馆必须尽到更高标准的安全保障义务、科学计划、专业。

0: 或动作失误造成。在高风险竞技活动中，参与者对固有风险有一定自担责任，但他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伤害除外。
1: 最后的时间，请程律师给咱们家长和组织者提一点建议。
0: 根据孩子年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活动，仔细了解活动内容、风险及组织方的安全保障措施，为孩子购买合适的意外伤害保险，教育孩子遵守规则，注意自我保护。对于学校，需要精心选择和组织适合学生年龄的活动，活动前进行充分的安全教育，活动中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制定应急预案，确保伤害发生后能及时妥善处理。对于盈利性培训机构或者场馆，必须将安全放在首位，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场地设施，护具安全，配备足够数量且具备专业资质的教练员，制定科学安全的训练计划和操作规范，对学员进行充分的风险告知和安全教育。训练过程必须有专业人员在旁指导、监督和保护。最后就是购买足额的场所责任险。今天这两个案例清晰地提醒大家，责任认定绝非谁受伤谁有理或出事就找组织方，而是需要根据活动的具体性质、各方的过错程度以及是否尽到法定义务来综合判断。希望通过今天的学法小课堂，能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其中的法律界限，让我们的孩子们既能享受文体活动带来的快乐与成长，也能在更安全的环境中挥洒汗水。
2: 主播点评。
1: 今天的两起案例看似相似，实则因活动的性质、责任主体不同而法律认定迥异，背后折射出过错责任与风险自担的司法边界。校园活动当中，法院对于学校责任的判定秉持谨慎介入的原则，当校方在活动设计、风险告知、安全保障以及事后救助当中没有明显过错时，司法充分尊重未成年人参与集体活动的自主性，体现了对教育场景当中正常风险的合理容忍。而搏击训练当中作为高风险竞技活动，法律对于参与者及培训机构以更高注意的义务，搭档因动作失控的过失，俱乐部因管理指导的疏忽，均需要按过错比例担责，凸显了专业领域当中风险与义务对等的规则逻辑。两个案例的判决共同传递出明确的信号，文体活动当中的伤害责任既非谁受伤谁有理的简单判定，亦非组织方全担责的过度苛责，而是以是否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为核心标尺。这也提醒学校与培训机构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家长也应该理性地评估活动风险并做好安全教育，参与者自身也需要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法律的价值不仅在于事后定分指征，更在于通过责任界定引导社会主体事前筑牢安全防线，让孩子们在风险可控的环境当中享受文体活动的乐趣。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5: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

0: 的财产安全。
1: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2: 刚认识一个月就要掏500万去香港买房共筑爱巢，是什么感情这么上头？要事主曲线投资买房的新骗局，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月前，赵姓氏某女士的微信上出现了一名男性好友的申请，号称是朋友的介绍。这名女士以为是自己的朋友，结果却是搞错了。这名男性言语中透露出自己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因为职业的原因一直单身。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他还主动地透露了自己的职业，在证券运维部门做高级主管，掌握着独家财富的密码。将错就错，两人渐渐聊出了感情。为了两人的未来呢，男子将自己的独家财富密码就透露给了这位女士。下载这个 APP， 我们就可以一起投资赚钱了。这位女士相信了，她想要和男友一起投资。但是男友说，这个 APP 在境外，需要境外账户才能投资。某女士曾向男友提供的账户转账了30多万元的港币，确实在这期间也曾有过少额的返现。一个月后，某女士与男友的感情逐渐升温，在其建议下打算在香港投资购买房产共筑爱巢。此时爱情已经冲昏了这位女士的头脑，她从银行取现500万元的现金，并按照男友的要求将现金线下快递给男友，拿到香港办理买房手续。民警根据相关的线索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劝阻。
3: 99.99%现在正在被诈骗，很多就抓住这些所谓的离异单亲的女性，一大堆的嘘寒问暖，专门有话术的。
2: 这位女士一开始对民警的劝阻极度抗拒，拒不承认自己被骗。经过民警近2个小时的耐心宣传和劝解，这位女士啊才终于醒悟了过来。
4: 身份证都是假的，
3: 她之前没有去过香港，你完完全全正在被骗。
5: 那你这样说，我确实被骗了。
2: 这500万终于是保住了。警方提示：一。高素质、高颜值、高收入，还能带您发财的网络男友和女友，大多是骗子，网络交友需谨慎。二，要取现金、取黄金购物、购买房产或投资理财的项目，都是骗局。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在内蒙古包头，当地的公安经侦部门打造暖心的护旗举措，将打击力度、服务的温度融入到治理的深度。我们来看警方破获的一起合同诈骗案，42家中小微钢贸商户拿来买钢材的预付款，却被代理商私自挪用，还亏得一干二净。就当这些商户陷入破产危机时，包头警方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抓获犯罪嫌疑人，为商户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8: 包头被誉为草原钢城，钢铁贸易是这座城市的产业命脉。在包头钢铁市场，每年冬季是冬储旺季，按行业惯例，中小商户会向一级代理商预付货款，囤积来年春季所需钢材，待开春工地复工后提货。这种模式已延续20年，基于长期的信任，大家并不签订严格交货日期的合同。涉案公司是一家钢铁厂的授权一级代理商，他们

0: 之间就会积累很深厚的信任关系。基于过去20年以来，每年到了春天，价格就会快速上涨。所以说大家都有冬储的行为。
1: 案发当天，涉案公司实控人突然通知所有商户无力支付商户预定的钢材。42家商户的负责人涌到现场，整个市场瞬间陷入恐慌，有些小微商户甚至陷入破产危机。
0: 大家都非常的恐慌，买家不敢随便把货款打到卖家的账户上去，卖家又不敢在收到货款以前给装车发货。导致的买卖双方不能建立互信，企业的资金量本身就小，被骗了以后啊，自有资金断裂。
1: 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分局经侦大队接到报案后迅速出警，初步调查后发现了异常，这家公司账上库存不足10万元，根本没有为履约做任何准备。
2: 42户商户集中的报警，是说他们的货款被人骗走了，然后现在既不履行合约，也不给他们退货款。后当时聚集了很多的报案人，有20多号吧，刘某以及张某兄弟，然后收取了大量的受害人的这个预交的货款。在案发当天，他们主动给我们的报案人受害人呢打电话，通知说货款已经没了，损失掉了，然后无法履行合同。
1: 警方立即敏锐识别出这不是普通的合同违约，于是迅速启动涉企案件绿色通道，依法立案侦查，将主要嫌疑人抓捕归案。警方在调查中揭开了诈骗手法，三名嫌疑人此前在期货市场已亏损数千万元，为填补窟窿，冬储开始前就商量好把商户预付款投入期货市场搏一把，结果却越亏越多。更狡猾的是，他们竟企图将此事包装成经济纠纷，逃避刑事责任。
2: 首先我们发现他这个有资金使用的异常，因为一个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钢贸企业来说的话，他那个收取了大量的货款的话，应该是用于大量进货囤货，用于保障合同的履行。但是我们初步调查发现呢，他这个资金没有那个去上游钢铁厂商采购，反而是投入到了这个期货市场。第二点呢，就是说根据我们到现场发现观察到的他们这个当事人这个态度，强迫用这个事实让这些商户接受这个损失。根据我们后来调查发现啊，之前呢他们就已经多次就是说研究学习这个合同诈骗和这个合同纠纷来逃避责任。
1: 同时，包头警方联合行业协会深入钢材市场，尽力帮助商户规范合同管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一度中断的市场交易逐步恢复。
0: 诈骗案的成功侦破非常有助于当地商业环境的净化。经侦大队的干警多次的到钢材市场去和广大的商户进行座谈交流，并且开展了这个普法教育工作，建立了标准合同文本，进一步强化钢厂对于一级代理商的管理强度。
1: 警方提示，大额交易务必签订规范合同，明确交货期限和违约责任，切勿仅凭老关系、行业惯例盲目预付货款，发现对方长期拖延发货或资金异常，应及时核实并保留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
8: 请12号病人
9: 叫一号。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8: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9: 哦，还有啥好福利？
8: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9: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0: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3: 哎，小李，累了吧？
14: 过来，
1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4: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14: 有。拿捏了，
1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 AI 脱衣黑色产业链。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AI 合成技术现在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网络生活当中，技术本无罪，但是在一些别有用心人的手当中啊，它却沦为了新型犯罪的帮凶。今年一则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一名女大学生的生活照竟然被人使用了 AI 一键脱衣技术，并被发布到了不良的网站上。
3: 有一个网友发现我的照片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面，已经 AI 一键脱衣，然后我就贴上过去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4: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键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键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键穿脱衣，如何快速披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键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5: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4: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以此非法牟利。
5: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4: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5: 群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

0: 人主要还是就软件的使用的问题向他咨询，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大家就是聊一些，违法信息相关的，和脱衣啊、色情啊，或者说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图片。
1: 2025年6月，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0: 想法。
1: 事实上，张某并非这款软件的原创开发者，他所做的是利用现成的 AI 软件，通过特定关键词进行模型训练，将成型的 AI 脱衣模块进行打包出售。
2: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3: 就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它框定它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它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1: 那么 AI 脱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技术呢？画面左边的照片就是原图，而右边的照片就是利用脱衣工具处理过的照片，图片中人物的衣服已经不见了。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2: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1: 利用这种一键脱衣的工具生成一张裸照的过程也非常快，只需要几秒钟到几分钟就能批量生成大量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又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有人买来 AI 脱衣工具后，就开始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以几块钱一张的价格代加工，谋取利。

0: 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广告内容呢就是去医1.5元一张，
1: 一张图片它卖1.5块，迅速的就能满足相关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浏览白某某在境外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经过我们统计，浏览他发布广告的人有3万人左右。他在 QQ 上向351个人贩卖过相关的图片，这个图片数量达到了将近7000张。
2: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医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元钱。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1: 有让白某某去这个学生的图片，去教师的，去同事的，就他们女同事的这种各种图片，他其实都有。就根据我们调查，白某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知道可能会有人拿这个图片去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说继续传播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更恶劣的犯罪行为。
2: 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件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2023年3月，广东广州一名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普通的地铁随拍，被不法分子通过 AI 软件一键脱衣后生成的裸露身体的虚假照片被全网传播，甚至衍生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今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2024年，白某某因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案件虽然判了，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未结束。检察官指出，在 AI 时代，文字、声音、图片、视频这些领域正悄然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全新战场。
3: 这些东西一旦沦落到有心之人手里面，他们都有可能成为相关违法犯罪的一个制作的工具。你比如说，你用 AI 工具去批量的撰写网络谣言，那你用 AI 的工具去伪造他人的声音，那么利用 AI 再去制作色情的图片、色情的视频，在以往犯罪嫌疑人还是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可能就是用工具点两下，输入几个提示词，这样的就可以生成这些信息了。
2: 科技本是中立的，它可以为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方便，但同样也有可能被有心之人利用，沦为犯罪的工具。实现科技向善，既需要研发者守住伦理的红线，也离不开使用者筑牢法律的底线。
3: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在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实际上对于提供、制作、研发AI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义务上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它一定不能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到时候绝对不是一句说技术中立就能脱罪的。
4: 对于研发者和平台来说，必须在技术的源头上加上安全锁，才能守住科技向善的底线。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

0: 您的权益。
1: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是一名业余模特，最近有朋友发现自己的照片被本地一家医美机构盗用，未经本人任何允许，大量用于他们的美容整形广告宣传，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地铁广告牌等多个渠道，并配有不实的患者案例描述，这对我个人声誉造成了极大困扰，自己该怎么办？
2: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医美机构涉嫌侵犯你的肖像权及名誉权，你可以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方式维权。根据民法典第1019条的规定，医美机构在未经你授权的情况下，将你的照片用于商业广告宣传，涉嫌侵犯你的肖像权。且该机构还配上了不实的患者案例描述，可能误导公众认为你是该机构的整形成功案例，可能会对你的个人形象、社会评价产生负面影响，涉嫌侵犯你的名誉权，并涉嫌构成虚假广告。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你先固定侵权证据，可用手机录屏、截图微信公众号广告页面、保留阅读量、点赞数等数据、地铁广告牌内容及其他渠道刊载你肖像的广告内容，或直接委托公证处对以上证据进行公证保全，然后向该机构正式发函，要求立即停止侵权、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如机构未予理睬，你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该机构发布虚假广告，向网信办投诉公众号内容侵权，要求平台删除违规信息，或直接提起诉讼，要求医美机构承担侵权责任。
1: 听众咨询，和前夫离婚后，孩子被判给前夫，但是前夫并没有实际抚养，还不按照约定给付抚养费，人也跑路了。目前对方的父母和自己一起照顾孩子，孩子一周一半时间住在前夫家，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下自己要回抚养权的可能性大吗？
2: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前夫虽获得抚养权，但未实际履行抚养义务，你有权通过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6条的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属于法定的支持变更抚养权的情形。此外，如孩子现已满8周岁，且愿意和你共同生活，你也可申请变更抚养权。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收集前夫未尽抚养义务的相关证据，例如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亲友证言、男方父母证言等。同时收集孩子实际和你共同生活的相关证据，例如照片、视频、就医记录、家长会签名、老师证言等，以及你自身具备抚养能力的证明，包括收入证明、存款证明、稳定工作证明等。若孩子已满8周岁，可收集其明确表示愿意随你生活的视频、录音。收集好上述证据后，你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抚养权。
1: 听众咨询，楼下开设麻将馆，麻将机运行噪音明显，人员聚集嘈杂，还频繁出现大音量摔门声，夜间偶尔违规营业。父母年事已高，需静养，噪音尤其是摔门声常导致父母受惊，心跳加速。多次与房东沟通协调都没有解决问题，请问程律师，自己应该怎么办？可以起诉吗？
2: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经检测麻将馆产生噪声超过法定限制，你可请求居委会、街道办介入调解，如无法解决，你可向行政机关投诉、报警或直接起诉维权。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生环境质量标准等相关规定，麻将馆产生的噪声属于社会生活噪声，不得超过以下限制。开在居民住宅区的环境噪声的最高限值为昼间55分贝，夜间晚上10点至次日早晨6点45分贝。开在商业居住混杂区的环境噪声的最高限值为昼间60分贝，夜

0: 间晚上10点至次日早晨6点50分备。如噪声超过限值，你有权要求侵权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如噪声在限值范围内，你们作为邻居也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你先固定相关证据，使用分贝仪或手机专业 APP 尝试记录不同时段的噪音数值，并进行录音录像。收集父母因噪音影响健康的医疗证明等，向所在居委会、街道办投诉，要求介入调解，促使麻将馆加装隔音垫或调整营业时间。如调解未果，向当地环保部门投诉，要求其对麻将馆噪音进行监测，并出具专业检测报告，或直接报警，并保留出警记录，作为后续维权证据，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
1: 听众咨询，在商场地下停车场倒车入库时，由于视野盲区，右后侧车门不小心剐蹭到了旁边一辆车的左前保险杠，留下了一道长约10厘米的划痕。环顾四周，车主不在场，停车场也没有监控直接拍到这一幕。自己在原地等了15分钟不见车主，因为赶着开会，自己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夹在了雨刮器上。这种行为算不算肇事逃逸？咨询下程律师，正确的处理流程到底是什么？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司法实践中认定肇事逃逸的核心要件是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后，未采取必要措施，如报警、联系车主而擅自离开，且主观上存在逃避责任的故意。根据你的描述，你已采取主动措施，原地等待车主15分钟，并留下联系方式、纸条。若纸条信息真实有效，一般情况下不构成逃逸，但若纸条丢失导致车主无法联系，或你事后故意拒接电话或逃避赔偿，仍可能被认定为逃逸。你也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更完善的处理流程：发现剐蹭后立即停车，多角度拍照，录视频取证关键证据固定，前往商场服务台或停车场管理处告知情况，并寻求其帮助，寻找车主。如仍未能寻到车主，主动报警并告知保险公司该事故进行备案。提前离开前，留下你的详细联系信息，并保持手机畅通。
1: 听众咨询，公司告知已缴纳社保，工资条也扣除了个人社保费用，但核查后发现自己并未参保，且第二个月无故断缴社保。目前已在该公司工作了6个月，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想咨询程律师。能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公司未依法为你缴纳社保，你有权要求公司补缴。如公司拒绝补缴，你可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公司有义务为劳动者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保，你有权要求公司补缴。如公司拒绝，你有权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此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未在一个月内和你签署书面劳动合同，你有权要求公司从入职后第二个月起支付月双倍工资差额。具体到解决你的问题，建议先收集工资条、银行工资流水、考勤记录、工作证、工作沟通记录、邮件聊天记录、同事证言等可以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及社保未缴证据，包括工资条中个人社保扣款记录、社保局出具的未参保证明，然后向公司发送邮件，协商解决，明确要求限期补缴社保、补签合同并支付月双倍工资差额。如公司拒绝，你可以保留全部沟通记录、录音录像、书面通知等，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要求其责令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如投诉未果，你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及月双倍工资差额。如劳动仲裁结果不满意或公司未履行，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今日天气，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今天开始的三天，辽宁、河北中南部、山东、河南东部、安徽、江苏、福建以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可达38度以上，新疆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来关注全省天气。6到7号，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8号之后，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高温预报：6到9号，淮河以北；6到7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7号之后，高温范围和强度有所减小，淮河以南高温天气呢有所缓解。10到14号，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明两天，合肥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温度34到35度。8号开始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有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最近天气多变，大家要实时的关注最新天气。
4: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5: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6: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4: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7: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8: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5: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6: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会重播。暑期过半啊，近期呢听到很多家长说啊，放假孩子在家呢做事就非常的拖拉啊，而且喜欢玩电子产品，有些家庭呢还会有比较严重的亲子矛盾和冲突。那么为了给家长赋能，我们特别策划了系列节目暑期家庭成长记，聚焦暑期亲子冲突三大典型问题。比如说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写作业做事拖拉磨蹭，以及亲子关系如何修复等话题。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二期节目啊，就是如何帮孩子告别拖拉和磨蹭。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啊，上一期呢我们是聊了手机等电子产品大战，教大家呢用了五步法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第一步就是先约定后执行，第二步呢就是要去区分孩子是学习去用电子产品还是娱乐用电子产品，第三呢就是用替代法戒掉孩子沉迷的问题，第四呢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而且要杜绝双重标准，第五就是如果孩子有违规处理的时候啊，咱们要温和而坚定，不吼不吵。我也看到啊，韩池老师给了大家这些方法之后，我们很多的家长在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说啊，真的是太实用了哈，不用再天天吵架了。那么上一期我们是说完了电子产品，今天呢我们再来说让很多家长都非常头疼的话题，就是磨蹭和拖拉。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资深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杨丽老师来到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一套从催催催到自己来的方法啊。好，我们有请杨丽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各位家长朋友你们好啊，很高兴今天来跟我们的高主播一起来做这档节目，来帮助各位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告别拖拉磨蹭。那么希望今天的这场沟通和互动呢，能给我们听众家长们带来帮助。我们相信孩子的磨蹭拖拉他并不是懒，而是也不是故意在跟我们作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找找原因，想想办法，用对方法，我们相信一定会教养出非常有素质有自主能力的孩子。
3: 杨林老师一张口就让我们能感受到非常的专业啊，欢迎您。那今天呢我们不是要和问题站在一起去打败孩子，而是呢和孩子站在一起，我们来寻找方式和方法帮助孩子解决问题。那今天在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如果你家也有小磨蹭小拖拉，比如说起床比较困难啊，写作业比较慢啊，做事啊很拖啊，催了很多遍都没有办法，他都不去动哈，那现在就可以提问了啊，可以搜索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发来你的问题。观看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啊，也可以直接呢在我们视频号的这个聊一聊当中啊留言。我们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会现场请杨丽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的。
10: 弟子规，
5: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暑期特别节目啊，暑期家庭成长季。那今天呢我们聚焦孩子拖拉磨蹭的问题。我想很多的家庭都会上演这样的场景哈，就是早上起床叫了七八遍啊，孩子还在被窝里边翻来覆去，吃个早饭可能是边吃边发呆，眼看要迟到了还是不紧不慢哈。那么是不是你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呢？前期啊我们也是做了我们全省各地

0: 我是来自华人市休宁县的，孩子今年下半年读3年级，有的时候做事情会比较拖拉，我觉得。有2种原因吧。一种原因是他在做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另外一种原因是他在做自己，他马上要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这样子就会造成他一种拖拉的现象。
1: 我是来自马鞍山市的任正，平时孩子早起写作业呢，确实比较拖拉，经常磨磨蹭蹭的。我们家长在旁边都不停地催促。我觉得吧，一方面是因为小孩时间观念不强，他做事情呢没有紧迫感；另一方面，毕竟是孩子嘛，可能比较容易分心吧。现在尝试着呢，跟孩子一起制定时间表，给他设定一个完成的时间，做到适当的鼓励。完成了呢，就给予他一定的鼓励，慢慢引导他学会自己把控时间。
2: 我们刚刚是听了一下我们全省各地的一些家长的心声哈，确实都提到自己孩子会比较拖拉，有的家长呢还挺会分析啊，会说孩子是看做不同的事情啊。我看到还有一些爸爸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自己也改变了一些方式和方法哈，所以今天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那首先想请教一下杨丽老师啊，我们经常说孩子拖拉磨蹭哈，那么拖拉和磨蹭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3: 好，我刚才听到各位家长的反馈哈，还有我觉得主持人的问题问的是直中问题的核心，那我可能要不思抽检的来跟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主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刚才我听到两个家长的问题非常详细，爸爸说了，孩子没有时间观念，这是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二个家长说，他说我的孩子做。有兴趣的事情时候不会这样，但他做没兴趣时候都是这样的。
2: 对，
3: 所以 anyway，我觉得我们的家长是知道答案在哪里的。可是今天在我觉得不用围绕孩子的行为问题去说哈。那首先我们来对齐一下，我想跟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对齐一下，也就是刚才我们高主播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从拖拉和磨蹭这两个词的概念上来帮助各位家长先区分一下啊。那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拖拉。首先呢，拖拉它是指。

0: 该做而不做。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事儿他知道他要做，但是他就是不动，他就是不做，就是没有启动
0: 啊。例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一个画面哦，哎，孩子要吃完早饭要去学校了，但他就是哎磨磨蹭蹭的拖拖拉拉的，对不对？其实他知道呀，这个要迟了他会迟到呀，这是不是他知道结果？
1: 是，
0: 对吧？我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早上我要上班了，但是呢六点钟我起床，我也醒了，但是呢我又转过身去把手机打开我看一会儿，对吧？那么像这种它对应的就是拖拉。那磨蹭是什么啊？磨蹭在这里指的是就是当我们要去执行既定任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那么它表现出的就是动作的效率明显低于了正常水平，那么耗费呢不必要的时间，它是一种行为操作的迟缓，那么核心呢是在做极其的慢。
1: 哦，就是他会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呢他的这个速度这个效率
0: 是低的，
1: 是比较低的。
0: 对、哦、对啊、
1: 这是帮我们梳理了拖拉和磨蹭的一个区别。
0: 对，好，那既然我们已经对齐了在这两个词的认知的概念上哈，我们要回到原点。那为什么爸爸妈妈都提出来，都那么有共性的提出来说我们的孩子有拖拉磨蹭的问题？其实这里我要回到我们作为家长本身这个独立的角色上来探讨这个问题哈。那我们不知道这里会不会得到大家的共识。其实我想说拖拉磨蹭是家长给孩子的评价。
1: 哦，这个是家长给出的一个评判。
0: 对，第二个就是我要提出来的，就是你认为他的，你认为他的拖拉和磨蹭也好哈，在今天我们没有确定这个概念之前，那么我觉得家长很多层次上，很多层面上，其实是孩子做事的这个结果，他的状态不符合他的预期。你都他，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很多爸爸妈妈心里有个声音，你看七点钟就是你最迟的起床时间了，你是知道你要上学，他也是知道孩子知道的，孩子也知道他自己知道，但是你不动，哎，我一直在叫你不要起床，他对孩子表现出的状态家长是很不满的，他是心里有情绪的，因为他有焦虑，这孩子多懒啊，因为这个后面他虽然说、啊、焦虑磨蹭，但事实上背后他已经有其他的他的一些想法了。那么还有就是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孩子本身，我们已经被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挡在前面了，他就像一扇门，对吧，像一层窗户纸。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其实要捅破这层窗户纸，让大家去看到孩子真实的样子。因为我觉得看到孩子真实的样子，我们的方法才能对应进去。
1: 对。
0: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原点，我还是回到孩子家长内心很多很深层次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我们虽然对齐了这个概念，但是如果你还是评判孩子，他就是一个拖拉的孩子，他就是一个磨蹭的孩子，或者他就是一个懒惰的孩子，他就是跟我对着来的孩子。如果我们今天在探讨这个话题，前面你还是这样的想法 ，Anyway， 那我觉得后面的方法就不好用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循序渐进的来往这个层面去走，
1: 我可以这么总结一下吗？就是首先，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我们不能用成人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孩子，对吧？
0: 错
1: 啊，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大人了，我做这个事儿两分钟就做完了，我们不能认为你也应该是两分钟，对吧？首先要放下我们的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判断，
0: 是
1: 啊，其次就是。我们不要给孩子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儿，
0: 对，
1: 我们得先看见孩子，我们得知道，哎，他到底是出在哪儿了，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给孩子一些方式方法，帮助孩子去成长。那有些家长可能会有一个困惑啊，会说他真的到那个点儿了，他再不走真的要迟到了，那怎么办呢？就像您说的，孩子也知道，对吧？家长也知道，可他就是不动，这说明孩子真的不想去学校，是吗？
0: 不。我觉得不能把这个，如果不是孩子说出来的，那只是你的判断和我们的揣测。在这里我们要还原到生活的一个真实场景里面。那这样好了，我就以您刚才假设的这个场景吧，叫起床的这件事情。那事实上，我觉得今天我们既然录这个节目的，我们去做这个节目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要跟过去告别。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来斩断。
1: 成长就是和过去告别嘛。
0: 对，我们跟过去，我们从今天开始，从当下开始，我们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全新的认知啊，全新的情绪状态来看这个问题。Anyway， 我去设想一下，如果现在有个孩子在我的面前，我叫了他，我说，哎，七点了，到时间了，起床了，这时候你要停下来，你看一眼这个孩子，他有没有被你唤醒？
1: 哦，那要怎么看呢？那家长会说，我看他好像是醒了。
0: 那我觉得这里还要回归到几个原点。我觉得每个家长叫孩子的口气是不一样的。
1: 哦，对。
0: 有的家长在叫之前带着抵触。 对吧？我敢承认，
1: 嗯嗯，
0: 有些。

0: 妈妈他们早上很忙，要做早饭，又给孩子整理书包。
1: 嗯，
0: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段子说，哎，妈妈上车了，包子拿走了，孩子不在车后面，对不对？
1: 对，
0: 这种很幽默的画面啊。那我觉得我们去看一下，我觉得早晨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天的开始。
1: 嗯，
0: 那么心情舒畅很重要。
1: 嗯，
0: 其实你的情绪就会影响到孩子。
1: 对，
0: 那我觉得在此之前，你是不是跟孩子约定好起床的方式？
1: 对，提醒要约定。
0: 对吧？
1: 嗯，
0: 你们是闹钟叫还是他选择妈妈叫？
1: 嗯，
0: 对吧？那如果妈妈叫，我们就要约定好，那妈妈叫三声，
1: 嗯，
0: 只叫三遍。
1: 嗯，
0: 第一遍的时候我们确定你有没有醒，第二遍如果妈妈没有看起来，还会再提醒你。
1: 嗯，
0: 第三遍妈妈会再催促你一下，但是后面妈妈就不要了。那我们跟孩子先有这样一个共识。
1: 嗯 嗯
0: 对吧？那如果每天起床，因为在我觉得在很多家庭场景里面，最核心一件事情是什么？拖拉磨蹭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界限感不明确，很多事情孩子自主的认为我是在为你做。
1: 啊，就是他觉得这个事儿不是我的，我做这个事儿其实是我是为了我的爸爸妈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儿。
0: 是你想让我写作业，
1: 啊，
0: 你想让我起床，
1: 嗯，
0: 你想让我不迟到早退，
1: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孩子主动性不够。
0: 对，这就是我们看见的，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其实就是在我们心里内心层面，在意识上的这个界限感不明确。
1: 嗯，其实我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特别好，可能也是给我们家长提个醒哈，就是我们在上一期的那个手机里边，当时我们不是说了方法。我们也提到叫做先约定后执行，
0: 是
1: 可能我们有的家长会说我也跟他约定了，哎，我明天我叫你一声啊，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接受到的指令可能会比较模糊，对吧？
0: 嗯嗯，
1: 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我们家长特别值得去参考和借鉴的就是你需要我叫你几声。
0: 嗯，
1: 哎，比如说第一声我是唤醒你，
0: 嗯，
1: 第二声我是提醒你，第三声是真的是你必须得起来。
0: 嗯，
1: 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清晰的一个边界和界限，孩子对这个指令他就会更清楚。
0: 对，他从一开始他的认知到这个方式是我跟妈妈约定的，
1: 嗯，
0: 而不是这是妈妈的责任。
1: 嗯，
0: 这样您理解吗？
1: 嗯嗯嗯，
0: 对，就是很多孩子，哎，叫我起床是你的责任，起不起是我的事儿。
1: 嗯，
0: 那么还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父母情绪不好的原因，在提醒孩子情绪不好的原因，有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其实父母的角色被工具化了。
1: 父母的角色被工具化，
0: 像闹钟啊。
1: 哦，对，
0: 你看我们在使用闹钟的时候，我可以按掉不用理你的。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对对，
0: 其实有的时候父母也会觉得，哎呦，孩子不尊重我。
1: 哦，是他自己内心可能会有委屈有情绪的。哦，
0: 有这些心理层面的。
1: 嗯，对，
0: 所以在我们先区分好拖拉磨蹭的概念以后，我们就要还原到生活的场景里去理解这个部分了。
1: 嗯，
0: 好，我是从生活的真实的角度去看这些东西的。
1: 嗯，
0: 能够去帮助到家长去理解。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理解非常重要。
1: 对，
0: 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一些理论，我告诉你是什么样什么样，但是你没有跟你的内在达成一个共识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在我们的互动当中完成我们要去跟孩子那个部分。
1: 嗯，
0: 可能我是希望这种互动先达成我们跟家长的共识性。
1: 嗯，
0: 然后他才会带入到生活。
1: 对，就是家长首先得要有一个就是意识，
0: 是
1: 对吧？我有这个意识了，然后我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行动。
0: 没错。
1: 嗯
0: 嗯，没错。所以刚才我说到了，就是我们别把拖拉磨蹭当成标签贴在孩子身上。
1: 嗯嗯嗯，
0: 我们只是看到这是他行为的一个解释。
1: 嗯，
0: 那只是暂时性的。
1: 嗯，
0: 绝对不是永久的。
1: 嗯嗯，这就是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哈，就有的时候你跟孩子说的是他是拖拉呀，他是磨蹭啊，其实并不是真的孩子就是这样。
0: 是
1: 啊，只是你自己眼中是这样的，但他并不是事实。
0: 是。
1: 嗯，
0: 是。
1: 那对于家长来说的话，他可能很困惑了，那我要怎么做呢？
0: 对，这里我们要从几个层面来剖析一下啊。
1: 嗯，
0: 那我们回到一个起点。那我们在对齐完这个拖拉磨蹭它的概念以后，
1: 嗯，
0: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问题来看啊。
1: 嗯，
0: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如果说孩子这个他的拖拉磨蹭是启动是很难的，
1: 嗯，
0: 那我们就从几个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
1: 嗯，
0: 例如说我们先从第一层啊，比如说我们从拖拉磨蹭这个它的属性上来看，例如说拖拉的结果是不是指向终点的？
1: 拖拉的这个结果，对，
0: 结果性动词它是指向终点的。
1: 嗯，
0: 那么它对抗的就是任务这个介

0: 没睡够。有的孩子真的不排除他的苏醒率是慢的。他的苏醒的这个过程是比较慢的，一般起床后5分钟。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刚好一个急性风遇到一个慢囊中，好，妈妈是急性风，孩子很慢，我去叫你立即起啊。但是刚好孩子的苏醒速度不在他的预判范围内，对吧？那么这时候孩子为了表现出对抗，他很复杂。一方面他苏醒很慢，一方面他又觉得你都没有尊重我的感受，你让我马上就起。孩子很小，他不会那么复杂的，相信我，他不会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但事实上，他的生理会表现出来。所以事实上说，我们可以引导孩子，我觉得习惯的养成是一定是终极解。习惯是终极解。我们可以跟孩子设定，就是说妈妈叫你的时候呢，我们会有5分钟的时间，妈妈会叫第二遍，这5分钟时间给你苏醒过来。但是我这里要有个提醒，爸爸妈妈在叫第一遍有没有确定孩子听到你的声音醒了？还有，是不是慢慢的你要让孩子从依赖你的叫声开始，脱离成他用某一些恰当的工具来帮助自己醒？还有，我想说，每个孩子都是不排斥上学的，我们千万不要对孩子一上来就有一开始教育这样的想法。我看过很多，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很积极上学的。那么怎么去培养他早睡早起的这种良好的习惯，也取决于他前一天晚上睡得够不够，
1: 对，
0: 睡眠够不够，
1: 是，
0: 这些都是综合因素，我们不能忽略掉。那么回到这个拖拉式，这个以目标为，就是以终点为截止点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如果他表现为延迟，就是迟迟不启动，或者是中途搁置了，那么代表他对这个结果是表现出一种逃避和回避的状态了。这是我们可以深层看到的。那我们再换另外一个磨蹭哈，磨蹭它从它的这个属性上来看呢，它是指向于动作的。刚才我讲到它是过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它对抗的是动作的效率。那么表现为启动后呢，不能够前进或者原地打转，那就看孩子的能力了。对吧？比如有些孩子他的专注度短呀，他的专注力时长短。然后还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正在做超出他能力承受范围内的事儿，还有一些孩子手眼协调也不是很好，有些孩子的肩颈张力不是很好，他写字慢呀，对吧？然后他写写他就累，累了他就没信心，那事实上父母就会很急躁，然后有些父母对睡觉时间又特别的在意啊，9点了你看你再写一行字完了，对吧？然后家庭战争开始了，孩子再被你一骂，然后就更不想写了，
1: 对，
0: 形成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那么拖拉磨蹭的这种行为表现就会因着我刚才说的这些细节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去看到的部分啊，去体会的部分。那么再去看这两个点的时候，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启发，就是说原来一个是在目标上，我再帮大家回顾一下，原来一个在目标上，原来一个在过程里，这是我们在这个空间上，我们的认知空间上一定能够去区分的。
1: 对，就是我们下一次要清楚了哈，拖拉和磨蹭它其实是两件事儿，对吧？拖拉就是我有情绪啊，或者说我不想启动，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启动是很困难的，
0: 是，
1: 这个磨蹭是我可以去做。但是可能我做不到啊，是吧？我的能力或者说我的方法我都不是能够做得特别好，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从成人的眼光来看，就是哎呦，你怎么这么肉啊，你怎么就是那么的拖呀，对吧？
0: 是，
1: 所以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要先去看见咱们孩子。什么叫看见咱们孩子？就是我们得去理解，我孩子做这个事儿，他不一定是他的态度问题，对吧？可能就是他能力不行，就是他方法不行。我们看到这一层，我们才会真正的给到孩子一些方式方法去帮助他们。
0: 没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孩子对抗的是结果了，好，那我相信在做第一步的时候，是他迈出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那如果孩子对抗的是过程，你看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能力是由你来赋能，还是由孩子自己赋能？我这里可以捋几一下，我觉得赋能这个部分我可以稍微停在这儿，稍微帮家长去细化一下。例如说一个专注力很短的孩子，那如果你让他过度的拉长他做事情的时间，好，那这是一种消耗。所以在他，你去观察他，这个是需要过程，不是一次性就有答案的。你去看他在多长时间的时候他有兴趣，那你保持在这个兴趣点内，他完成他力所能及的任务，然后他有成就感。成就感这种东西呢，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呢，又可以滋养他的专注力。下次我们这次可以10分钟，那下次我们多做2分钟。以此类推，但是切记不可以过急。那 我们要稳定。如果他在短时间，这比如说今天做作业，他可以保持在15分钟、20分钟之间，他非常稳。

0: 定。
1: 嗯
0: 啊，那好，我们就一周或者是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稳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确定它稳定下来了，我们再加时间。
1: 嗯，循序渐进啊。
0: 是，孩子的能力才慢慢提升，因为能力的养成的确是蛮
1: 对
0: 慢的。
1: 对，是的，
0: 这里挺考验家长耐心。
1: 是，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教育孩子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看到孩子的这个进步，其实背后是很多的父母要付出特别特别多的耐心和等待的。
0: 是，等待花期的这个成长是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心力，要比今天我们急切的知道答案其实要重要的多。
1: 嗯，对，主要是我们家长这方面的一个意识层面哈。
0: 对，
1: 好，刚刚跟我们其实说到的就是拖拉和磨蹭的一个区别，然后提到的就是说拖拉是一个指向在这个终点，磨蹭是指向的是在一个这个动作的层面啊。然后又说到了就是说拖拉其实就是他的内心可能就是会有一种排斥和抵触，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的话，这个时候你不能硬是逼着孩子去做，可能你越逼着孩子去做，孩子这种抵触的情绪可能就会更强烈。
0: 没错，你今天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很多父母在没有方法的时候哈，他们会用一些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叫逼的词。其实强势的建议就是一种心理攻击。那这里又反映出另外一层东西哈，因为就是当父母要去逼你，必须得写，你必须得起床，因为你要迟到哈。你看家长在从家长层面是恐惧那个结果，是焦虑那个结果，我不希望你迟到，不希望你迟到就代表我不希望你吃亏嘛，我不希望家长老师对你有意见嘛，对吧，其他老师对你有意见
1: 就不好的后果。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1: 那
0: 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希望自己的孩子迟到，被老师批评呢？ anyway 这个部分没问题，我们放在一边。但是你要看到另外一个，他为了不让孩子迟到，拽，对吧？拽是不是一种逼？
1: 对，
0: 对吧？然后口气声调越来越大，音调越来越高，然后那个情绪越来越急躁。所以逼是一种很，我觉得是耗损孩子内心的心理能量的一种做法，父母也会非常内耗。那 anyway 我觉得逼这个方式就一定不要用。那讲的再简单一点，如果他今天真的就是要迟到了，那你的责任在于你送他，可是你的责任不在于他决定他自己什么时候起床后所有带来的一切后果。但是这里我可以给家长吃个定心丸，就当你真的放下这个执念的时候，当你真的不再采取，你今天可以没有对的方法，我今天可以说的我们再说的保底一点，我们或许没有那么多方法，但是有一点可以做到，就是当你放下，你不去追究方法的时候，你也不去在意他迟不迟到的时候，你就允许他用自己的节奏起床，你相信我，他不会让自己迟到的。
1: 好，我觉得杨林老师这个定心丸给的特别好哈。那我们上半段时间也快到了，各位家长不要走开哈，稍后我们就来听一听，哎，到底给了我们一颗什么样的定心丸，作为我们的家长来说的话，那我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按照杨林老师这样的方法去做，能够让孩子变得更好呢？下半时段我们继续。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时

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暑期过半，亲子冲突频发，我们也是推出了系列节目啊，暑期家庭成长季，聚焦三大暑期难题，电子产品的管理问题，孩子主动学习做事的培养，以及亲子关系的修复哈。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主题呢就叫做如何帮助孩子告别拖拉和磨蹭。那上半段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杨丽老师和我们说了拖拉和磨蹭的区别，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也跟各位家长说了，说咱们不要逼啊，给家长吃一颗定心丸，说你不逼孩子一定是会有一些成长和改变的。可能从家长的角度上来说，我试过了，我曾经试过放手。

0: 建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就是你相信孩子一切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做好。相信的力量没有建立呀，有前提
1: 但这个
0: 的。
1: 很难吧？因为有对很多家长来说，他会很焦虑，是不
0: 是
1: 是？
0: 因为要替换，
1: 嗯，
0: 因为这个心理过程对家长来说是一次蜕变和成长。
1: 对，
0: 他要把之前对孩子贴上的那种拖拉、懒惰、磨蹭的标签撕掉，要变成我相信你一切都可以做得好。可是那个相信呢，又跟自己的焦虑在打架，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父母自己的内在要准备好。
1: 嗯，确实，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的父母真的很矛盾，因为我经常听到有些家长跟我说，哎，今天听听一些那个就是比如说心理咨询师啊，家庭教育指导师给我上上课，哎，我整个人放松了。可能明天我刷个短视频就说，哎呀，孩子不管又不行，所以整个人就很矛盾的一个状
0: 是，我
1: 态。
0: 很理解，我很
1: 嗯。
0: 理解。我想说，为什么这么多爸爸妈妈们为什么会这么焦虑？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啊。我反而看到了现在的父母是非常追求卓越与进步的，
1: 对。
0: 这一定是前提。
1: 是，
0: 这是我非常认可现在家长身上这种学习和成长的这种动力。
1: 嗯，
0: 但是你要成长，你要学习，但你不能卷孩子，你不能把它变成一种你转化出来的能量，不能是负向的投射和卷。对吧？你得是先从自己的内在保持一种稳定。你要所有的东西，你的观念决定你的行为。那怎么不逼？首先你是相信，相信带来的好处是什么？相信一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就是你让孩子知道了这是我的事儿。
1: 啊，
0: 对，因为我们只是
1: 嗯
0: 提一个
1: 嗯
0: 观
1: 嗯，
0: 点或者提一个理念，我们要跟孩子有界限感，这是你的事儿，我的事儿。可是你用什么方式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对吧？所以你得用你的态度，你不能替孩子急，你不能替孩子生气，你不能替孩子毛躁，对吧？你在替孩子表达各种各样的情绪，但事实上，孩子只关注你的情绪，他自己是到底怎么回事儿，他弄不清楚了，很乱。所以刚才我在说哈，那你早晨叫孩子起床的时候，你要去觉察当时你的状态是平和的，还是有一点着急，看时间来不及了。那
1: 多
0: 你。
1: 数家长应该都是属于，哎呀，这时候很着急上火
0: 有一
1: 的，
0: 点，确实是有的，我很理解。
1: 对，
0: 尤其是现在暑假嘛，父母早上是要上班的哦，
1: 对，
0: 可以孩子是不用送，终于不用送到学校了。可是你知道吗？很多家长上着班，哎，心里是在担心家孩子在家里面是不
1: 哦，
0: 是玩
1: 是，
0: 手机啊？刚才
1: 对
0: 我们
1: 对
0: 讲
1: 对
0: 到那
1: 对
0: 几个话
1: 对，
0: 题，他有没有按时起床啊？等
1: 是
0: 等这
1: 的，
0: 些情况哈，他的作业也没有完成，我觉得父母家长是放不下的，
1: 嗯，
0: 所以都不够正念。
1: 嗯。
0: 我们都一直都不在一个正念
1: 就
0: 的
1: 是
0: 状态
1: 我
0: 当中。
1: 人在上着班，可我的心其实还在家里牵挂着孩子的。
0: 是，
1: 嗯，
0: 所以这种牵挂对孩子的成长一点都没有利，
1: 嗯，
0: 一点都。
1: 我听过这么一句话：担心是最坏的礼物。
0: 是，
1: 嗯，
0: 担心就把孩子的福气担掉了。
1: 啊，
0: 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要相信孩子，相信带来的好处就是你终于把孩子事情还给自己了。所以今天一定要送给爸爸妈妈们一句话。爸爸妈妈，请你帮助我自己来长大，我才能做自己。但是现在我们都是什么？不是帮助孩子自己来，是在代劳。
1: 我替代你去做了。
0: 是，
1: 哎，我看你这么慢，算算算，我来吧，就是这
0: 是。
1: 样。可能，
0: 我们认为催促就可以让他快，其实不是，对吧？我们没有得到那个很想要的那个结果。所以呢，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哈，我帮各位家长做了一个梳理。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逼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概有四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是家长只会催不会教；
1: 对，
0: 第二是标准混乱随心所欲；
1: 嗯。
0: 第三呢是只盯速度不找原因；第四呢就是包办代替不敢放手。
1: 对，是的，几乎是囊括了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我们的家长的一些心声。
0: 是，这四个情况大概就是，我觉得不外乎就这四个情况，当然还有其他的是较少数的，普遍来说会，也有是这四种情况混合在一起的哈。那么针对这种四种情况呢，就是说每个家长的表现都会不一样，
1: 对。
0: 那么我们就要对应的去解决。例如说这种只会催不会教的，就是每天就是口头禅，快点快点，对吧？类似这样的孩子，那么孩子表现就是麻木了，他就。你再催没效果了，
1: 对，
0: 对吧？那例如标准混乱的家长有什么特点呢？哎，今天心情好，哎，我觉得这样也行；心情不好，我就使劲催，对不对？或者规则是跟着他的自己的情绪走的。
1: 对，跟着自己心情。我今天心情好，我看你，就是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也能容忍得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天我心情不好，孩子表现不好的时候，那就很可能就是狠狠的要批评一顿了。
0: 是，他是跟着自己的状态来走的。那么第三种呢，是只盯速度不找原因的。例如刚才我提到的，哎呀，这个他的手眼协调不够啊。

0: 注力时长也不够啊，等等这些原因哈。那么我们要去找到孩子是畏难啦，他还是时间感的这个感知差呀，还是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分散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就找到原因了，我们才知道怎么为他赋能。
1: 对对对，是的，
0: 这是第三种情况。那么第四种情况呢，就是包办代替的，不敢放手的哈，这种家长比较多
1: 对，
0: 哈，就是家长比孩子还要着急，那么帮孩子规划时间、安排顺序、指定着执行。那这里我刚才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跟孩子之间有没有探讨过这件事情怎么做？
1: 就是，
0: 事先策略。
1: 哦，事先策略，
0: 是，做事之前要有事先策略，对吧？妈妈最近发现啊，叫你起床的时候呢，通常你都是会赶着，从起床到你出门的时间都是赶，都很紧迫，妈妈跟在后面很紧张，就是你要表达你的感受，你去描述事实，表达感受。那表达感受，描述事实是像让他去还原一个场情境，给孩子去看到，因为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内在自我觉察力。那你去表达感受，孩子会有同理心。
1: 对，是，所以我们各位家长，其实哈，我觉得我们在跟孩子抱怨的时候，不如换一种表达方式啊！我现在看到你这样，我很着急；我看到你这样，我现在很焦虑，对吧？让别人知道，哎呦，我的妈妈现在的情绪是怎么样的，
0: 是，
1: 而不是直接快一点，天天就这么拖拖拖拖拖。
0: 对，但是发泄焦虑，
1: 对，我们只是把情绪发泄出去了，可是其实对孩子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的。
0: 是，那孩子有镜像神经元，他会复制你的焦虑，
1: 对，是的，
0: 对，
1: 我们
0: 变得
1: 说
0: 更
1: 家
0: 痛
1: 长其
0: 了，
1: 实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0: 是，
1: 啊。是，我看了一下我们平台上啊，小峰呢，他说杨磊老师说的太好了，刚才说了几点啊，真的是囊括了，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心声啊。
0: 是。
1: 然后托托也是点赞啊，说杨磊老师声音也很好听，而且在这个整个的表达过程当中讲述的特别清晰啊。然后小钟呢，提出来，他说，确实是这样，但是想请这个杨丽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一套落地的方式和方法？
0: 我这里帮大家总结几个，我觉得生活里面可以常用的，不仅是针对拖拉磨蹭，因为最后我会给大家补充一些，你慢慢怎么用情境影响人，好不好？我先回到几个几点啊，最重要就是任何时候爸爸妈妈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Anyway，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有一点神化我们的父母角色了，对吧？人怎么可能没有情绪呢？但是你知道吗？你要先进行自我的刻意训练，就是告诉自己天塌了，我也要保持情绪稳定，因为当你情绪被孩子的问题行为启动的时候，那代表了你已经陷入到孩子的问题里去了。他是孩子，我们是成人啊，
1: 对，
0: 所以我们首先要保持分离，主客体分离。孩子的问题是孩子的问题，我是我。那你只有保持这种分离，你才能看到孩子的问题是什么。那怎么去保持情绪稳定？我觉得现在很多工具都会告诉我们方法，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用的，离开现场。
1: 就是我先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
0: 对，
1: 在这个地
0: 由
1: 方
0: 你
1: 待着，我
0: 说
1: 可
0: 他
1: 能
0: 自
1: 就
0: 己，
1: 会情绪就很不好，
0: 告
1: 所以
0: 诉
1: 我
0: 孩
1: 先
0: 子
1: 离
0: 妈妈
1: 开。
0: 离开5分钟，离开3分钟，因为我们大脑神经在做这个战斗反应的时候，大概需要，其实只要熬过前面的15到18秒，基本上你就可以恢复平静。当然，排除有些爸爸妈妈他的被刺激的太大了，他可能会真的很难，所以时间会长一点。但是你切记，这对你有好处，因为如果你一旦启动了是一个情绪对抗的模式，不好意思，你往后就很难再从头去捋顺你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了。所以我们保持第一步，第一步就是保持你的情绪稳定。但这里不是回避情绪的情绪稳定，而是看到哦，我对这件事情我的态度是很愤怒的。哎呀，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对我的孩子很不满的。你要看到自己的真实的啊，我这里有一句话送给各位爸爸妈妈，就是不做正确的父母，要做真实的父母。
1: 不做正确的父母，做真实的父母。
0: 因为你要正确的时候，你就会更焦虑。这
1: 对，
0: 就是为什么你看完东西，哎，我怎么觉得我自
1: 是
0: 己
1: 的，
0: 错
1: 我
0: 了
1: 好像
0: 更多了？
1: 错了，我就开始很着急，对吧？我就
0: 对，
1: 悔恨啊之类的，反而就
0: 是，
1: 是倒逼着我们自己又开始变得焦虑了。
0: 对，所以回到一个核心点，保持情绪的稳定的核心的原因在于，你让生气从你的身体里面出现，再慢慢回落；你让愤怒从你的身体出现，再慢慢回落，给自己一个过程。这是我一定要跟爸爸妈妈在方法进来之前，一定要提前约定好的。
1: 对，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是跟大家分享过，就人在有情绪的时候听不进去道理的，对吧？所以刚才杨丽老师给到大家的方法呢，就是叫做积极暂停或者逃离现场啊，等我们那个情绪过去了之后，
0: 缓一
1: 咱
0: 缓，
1: 们再去处理这个问题
0: 缓下来，
1: 缓下来。好，这是
0: 一
1: 第
0: 定
1: 一
0: 让
1: 步。
0: 自己。

0: 计划下来。
1: 好。
0: 然后第二步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你知道吗？我刚才在看到你写作业的时候，你在戳橡皮，你在画画，或者你在玩你的玩具枪的时候，妈妈进来就感到非常的生气，或者是等等等其他你的感受词哈。那么你想到了什么？你可以告诉孩子，你看现在已经七点了。可是如果这个作业你没有写完的话，你会写到很晚，那也会影响你的睡眠。你可以把这个过程，你心里想了什么描述给孩子，对吧？那告诉你，你可以告诉你孩子的期待。虽然教育学里面非常要说我们不要把期待放在孩子身上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可是 anyway， 我觉得父母对孩子有期待真的是人之常情。哦，是人性，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去正视他的，可以告诉他，妈妈很希望你能够早睡，你知道吗？我很期待你早睡的时候，我们一起躺在床上讲故事书，而不是我们一直在为你作业没有写而发生争吵。
1: 我在想，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期待哈，就是我们现在会说啊，家长不要把自己的期待放在孩子的身上，那可能是比较远大的，或者是比较长远的。而我们父母，刚才杨丽老师说，跟各位家长可以去提到的这个期待是什么？就是当下的，对吧？你可以做到的那个部分，是吧？然后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去告诉孩子，可能也是很多的家长现在就是不太清楚哈。那我应该怎么说？有没有一套公式？
0: 去情绪化沟通。我先对刚才我要求家长们做到那个部分叫去情绪化沟通。
1: 第一步先暂停了，
0: 对，因为
1: 缓和了，
0: 已经让你的情绪流动了。第二步你就可以去情绪化，你得有沟通的过程。
1: 对，是的，
0: 沟通的过程就是什么？你可以通过沟通来描述这个事实，你只说事实哦。但你不可以把你说的标签啊，你怎么这么懒惰？你就贪玩，这些词都是在
1: 对，这个是你的评判，很伤人的。
0: 对，所以我们需要一次简短的去情绪化沟通。然后进入解决问题啊，我要解决问题。你的感受如何？你告诉妈妈。所以简单的逻辑上来说，就是发生什么事了？你的感受如何？接下来怎么做？
1: 好，也就是说，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就是我看到了什么，或者我听到了什么，这个可能就是事实，对不对？我们不要告诉他你就是懒，那这个可能就是评判了。我们可以说，我看到你玩了五分钟的橡皮，我看到你在做作业的时候戳了几下这个笔，是吧？
0: 对，
1: 我看到你写这个作业只写了两行，过去20分钟只写了两行。
0: 对，
1: 这个好处可能就会觉得说，孩子说我妈没有冤枉我。
0: 是，其实最重要一点，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那么紧张，爸妈不要那么紧张。如果你的孩子戳橡皮也戳得那么专注，那我们可以排除一下孩子没有专注力问题。
1: 对，换个角度去想，是吧？
0: 对，真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只是不想做作业
1: 啊，他不想做这个事儿。
0: 对，孩子不想做作业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符合孩子的天性。可他戳橡皮真的戳得非常的专注，那就代表排除了他的专注力的问题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积极思维去融入到我们这个去情绪化的沟通里面。妈妈看到你一直在戳橡皮，但没有写作业，你耽误掉了你写作业的五分钟的时间哦，对吧？那你接下来可以怎么做呢？你的感受是什么，对不对？
1: 比如说妈妈看到你这样，我真的很着急，我真的很生气，我真的恨不得打你一顿。
0: 可以说
1: 啊，都是可以表达出来的，
0: 可以说的，可以让孩子了解的。因为孩子这样就会同理心，就会有同理心。因为我觉得同理心以后是孩子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
1: 对，
0: 那可以问孩子，那你可以告诉妈妈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和打算吗？对吧？他说妈妈，我放下橡皮好好写作业。好的，那我们就拉个勾守约定哦。所以你要让孩子的正向行为出现，你得给他机会，都没有机会出现，骂回去了。先骂得他无地自容。
1: 对，
0: 熊得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天哪，能量耗光了，写作业就那么点能量耗光了。看上去他没有动，也没有回嘴，也没有怎么样，反正被你骂好了，被你熊好了。可是不好意思，他的内心能量已经耗完了。
1: 对对对，你就更不要去指望他能做出改变。
0: 所以保持平和，我们彼此不内耗，不消耗自己，也不消耗孩子。然后问他怎么办，留存他的，保存他的能量。一旦这种正向循环形成，就会累积成习惯。习惯就会形成孩子的人格啊，人格就会左右孩子的命运啊，
1: 对对，
0: 这样你的人生就会形成正循环哦。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或许通过拖拉和磨蹭的问题切入，但事实上我们要看到孩子整个人格的形成，
1: 对，
0: 他的历程是怎样的。
1: 就是你看到的拖拉磨蹭只是这个事儿，但是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是通过这个事儿，我背后能看到我孩子的性格，对吧？他的这种品质，他是不是自律的？他的习惯是不是不好的？我们看到这一层，我们才能够从深层次的角度去帮助他去调。 调整，变得更好。
0: 对
1: 啊，所以刚才其实说到的这个第一步就是去情绪化了啊、嗯，然后等缓和了，我们再回来聊聊，先聊什么呢？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的事实？
0: 嗯，
1: 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我的感受。
0: 对，
1: 妈妈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让孩子知道，而且我们说出来其实是在培养孩子的同理心。
0: 嗯、
1: 然后第三步的话，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有策略性的，就是帮助孩子成长。那下次再遇到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做？引导孩子去思考。
0: 对，然后当下的情况一定要请他主动表态。
1: 嗯
0: 啊，一定要让孩子自己表态。我命令你现在立即把笔拿起来给我写。哦，安内卫，你看又回到一个原点，成我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了，
1: 对对对，
0: 又是在逼了哈。
1: 嗯，
0: 那接下来你愿意认认真真的写吗？你已经玩了五分钟，
1: 嗯、
0: 你愿意接下来很专注的去写吗？
1: 嗯，
0: 哪怕你写的慢一点，
1: 嗯
0: 啊，但是你也愿意去写，因为慢到快它有个练习的过程。
1: 对，
0: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期待孩子写的速度也很高，字又写得很漂亮，安内卫，我觉得父母可能要戒掉自己的完美主义哈、
1: 嗯嗯，
0: 这些东西可能我们要先管理好自己，不要把它放在孩子的身上。
1: 嗯，
0: 那我们才能客观的看到孩子可以怎么教。
1: 嗯
0: 嗯，这是我要提醒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衡量你孩子在做的过程中他的能力。
1: 嗯，
0: 如果他真的字写得很歪，他的肩颈张力是不够的，拿笔，你看有的孩子在拿笔很用力啊、
1: 嗯。
0: 我说这是低年龄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孩子他是形成习惯，他就很难进入到一个安静的状态。安内，我觉得可以跟孩子做一个写作业前的练习、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小技巧可以用、
1: 嗯、
0: 例如说我觉得我孩子以前他就不是很够专心的时候，我跟他有个约定、
1: 哦、
0: 我说每次写作业的三分钟前我们先坐下来，只坐在桌子前面只坐三分钟，
1: 什么都不做。
0: 对，我们坐下来、
1: 嗯、
0: 先让自己坐下来静下来三分钟、
1: 嗯、静心、嗯、
0: 对，然后他说好的、
1: 嗯、
0: 他能坐下来三分钟就代表他可以，因为有的孩子适应性慢，他进入状态就是慢的。
1: 嗯，
0: 好，那有的孩子就会要出来溜达。有一次我的孩子就跑来跟我说，妈妈我不想写作业、
1: 哦、
0: 我带着他，我说 OK 啊，我说那你过来要跟我喝一杯茶吗、
1: 嗯、
0: 或者我带着他在餐桌上走了一圈，他我要进去了、
1: 嗯、
0: 所以你允许孩子他有这样一种真实的状态呈现出来，但是大禹治水要疏通，不在于压制。
1: 对，不能堵，要疏导啊。
0: 是
1: 啊，
0: 不要太排斥这些方法，因为我觉得父母对孩子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就你现在写作业就立即坐在桌上拿起笔来认真的写、
1: 嗯、
0: 我叫你起床立即起床。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一个人，他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男孩还是女孩，他都会有作为人的那种很本能的一些表达表现。
1: 嗯， 嗯，
0: 我们要接纳那个部分。
1: 是，我觉得今天杨磊老师给了大家两句话特别好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去做正确的父母，
0: 做真实的，
1: 做真实的父母，就是我们可以向孩子去表达我们真实的情绪和感受，我们也要接纳自己，有的时候是比如说在你自己看来说，哎，我这个做的不够好，那个做的不够好，因为我们都是人啊，对吧？因为我们做父母也不可能是个神一样，我们什么都能做得那么好，可能我们接纳了自己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自己没那么焦虑。
0: 对，
1: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焦虑的话，我们就不会像一面镜子一样让孩子看到我们的焦虑，从而让他自己变得很焦虑。第二句话其实就是我们要去相信的力量。
0: 是，
1: 就是刚才杨磊老师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问题想替家长问，但是后来我一想，我们要相信的力量，因为家长说我跟他约定了他就是做不到，那我在想可能杨磊老师今天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就要去观察我们的孩子，对吧、
0: 哦、
1: 他的是不是能力的问题，是不是他态度的问题，而不要我们直接评判了，我们不要直接评判，你看你就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对不对？
0: 是、
1: 哦、
0: 那讲到约定这件事情是让孩子根据自己的能力定。
1: 嗯
0: 啊，这是一定要、今天一定要锚定在这儿的、
1: 嗯、
0: 就是很多父母是自己定了、
1: 嗯、
0: 然后让孩子被迫同意的。
1: 对
0: 啊，所以他又进入到他的心里，又进入到刚才托拉摩测那个机制里面去了，畏惧结果或者过程当中很慢。
1: 嗯，
0: 所以 anyway 在定结果的时候一定让孩子觉得，你要问他，那你觉得今天做多长时间的作业，你的作业多少，是问他、
1: 嗯、
0: 因为很多父母、来把作业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1: 对， 对，
0: 我来给你定，今天先写这个先写那个。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是孩子自己去定。
1: 对，
0: 我们先易后难，对吧、
1: 嗯、
0: 妈妈建议你先把简单的完成，难的放到后面、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做多长时间你需要休息一下、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做。如果你做的过程当中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做到最后的时候你有点坚持不下来，你可以把笔放下来，但是我们要这里做到30分钟。
1: 嗯嗯嗯，对，
0: 哎，这样子给孩子弹性嘛。
1: 对，
0: 什么都定那么死。
1: 而且很多的家长是这样的，可能会说啊，我跟他说的时候他答应的好得很，可能我在想孩子的感受就是烦不烦啊，什么时候结束啊，等你在说的时候他其实根本就没听，直到他最后问你能不能做到，能，因为他知道他说完这句话你终于可以不用再说话了。
0: 对，他在解决压力。
1: 对，他是在解决
0: 他的
1: 压力，他并不是说我认同你，我真的按照你这样去做，对吧？
0: 对，
1: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问你，让孩子参与进来才行，而不是我告诉你，你应该按照我规定的多少分钟去啊、嗯，要把这个主体责任还给孩子。
0: 嗯，
1: 哇，今天我们的收获特别多哈、啊，但是时间关系哈、啊，我们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那最后，请杨丽老师再送给我们所有正在为此烦恼的家长的一段话或者是一句话吧。
0: 嗯，还是那一句，爸爸妈妈，请你帮助我自己来长大，我才能做自己。
1: 嗯，
0: 所以家长一

0: 一定要把这句话背牢在心里面，因为它是你接下来育儿整个过程当中用到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点。因为教育之爱是为了离别，我们的帮助一定是让孩子有能力自己来，你冲着这个目标去，而不是我要让你的某一个我不满意的行为消失，所以当你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你的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主，越来越自立，而且能力也会随之建立起来。
1: 好，谢谢杨林老师。我们经常会说，世界上其他的爱可能都是为了相聚在一起，但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其实更可贵的是在于放手啊，因为我们的放手才能让孩子去成长。所以孩子的磨蹭可能也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和时间感还在慢慢生长的阶段。所以慢一点，给孩子一些时间，真正的自律也不是催出来的，而是被理解和接纳之后他自己生长出来的。当我们放下了焦虑，把催促换成引导，把控制换成信任，那只小蜗牛反而会一步一步的走，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好，那我们这一期如何让孩子不再磨蹭，帮孩子告别拖拉啊，就到这儿要结束了。那我们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下一期呢说到的是关系急救包，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如果说您错过了今天前面的内容，今天晚上7:30到8:30我们也会有重播。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一期接着聊，也祝愿所有的家庭度过平和、自律、有成长的暑假，也是再次感谢杨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朋友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那中心的附近风力最大有14级，中心最低的气压为955帕。预计呢，白海豚啊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也就是明天白天呢，会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且逐渐地向华东沿海靠近。预计白海豚呢将于9号的下午到夜间在上海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之后呢，先西行，逐渐地转向偏北。台风的路径走向直接决定我省的受影响程度。目前转向的时间和位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都会对我省造成很明显的风雨影响。8号下午或者是夜间起呢，我省南部风力会增加，高海拔山区呢会有6到7级的阵风，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9号我省风力会继续加强，高海拔的山区呢有8到9级的阵风，沿江江南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10号到12号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我省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未来几天全省每一天的具体预报。明天星期五，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到了周六，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到了周日，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下周一，也就是10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
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推进首发经济，是首发经济第一次纳入国家5年发展规划，开设首店、新品首发、首展、首秀、首演等各类首发的商业形态构成首发经济。那近年来呢，首发经济蓬勃发展，它的流量密码是新，就是给消费者带来新鲜感。不仅要有新品，还要在业态、场景和模式上创新。2026年作为15五开局之年，很多的城市呢都在结合自身的特色，积极探索多元的首发经济发展路径。
2: 茉莉花这首歌每天在我们店里循环播放。这首歌是起源于我们南京，茉莉花也是我们糕点的主要食材。用茉莉花做品牌，我们的想法是用文化赋能品牌，用产品输出内容。
3: 老门东街区这家店是好一朵茉莉花糕点首店。2026年7月，这家企业获得首创金陵特色品牌新锐成长奖。首创金陵是南京依托首发经济推出的官方品牌评定及培育体系。门店负责人介绍，获奖后进店的人多了起来，看来当地扶持本土品牌的行动效果明显。进入15五时期，在引进外来品牌的同时，培育本土品牌长出来、走出去，成为南京发展首发经济的工作重点之一。南京首发经济的核心载体新街口片区，距离历史街区老门东大约3公里。片区内大型商业体群落旁边藏着一条巷子，南台巷。这里又被称为新街口后街，聚集了众多本土原创品牌店。2026年，南台巷入选首创金陵品牌集聚地名录。今天

0: 后帮助我们的小店能够壮大。
1: 穿行街巷走访小店是崔杰的重要工作，他要了解商户的经营诉求和现实困难，及时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帮助商户解决问题，匹配各类发展资源，为店铺成长创造更多机会。
0: 那么我们用这条巷子为一个试验田，然后来打响南京的首发品牌。首发品牌应该怎么去做，如何在它刚刚还没有成为大品牌的时候就把它保护起来，把他们慢慢的就是培养长大，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2: 对于一些在首创期的一些品牌，我们就给予他一些指导和服务，同时呢，我们还是在不同的渠道帮助他们做一些宣传的推广，来扩大他的品牌影响力，让他尽快的从一个初创期走向一个茁壮成长的这个成熟期。
1: 新街口片区特色小店林立，充满烟火气息的街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作为新生代消费群体，他们更加看重商品与业态的创新表达，也愿意为体验感和情绪价值付费。
3: 我们南京只有不到1000万人口，但是我们有100万左右的大学生群体，这么多年轻人，那么他就形成了对首发经济、对首秀、首演、首展强大的这个消费群体的支撑。
1: 2023年，茶饮品牌东方墨兰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新街口片区的老街巷。创始人贺家贝和另外两位合伙人都不是南京人，大家之所以选择来南京创业，正是看中了城市营商环境友好，开店经营的各类扶持政策完善，很适合茶饮品牌起步发展。现在东方墨兰已经在南京开设了40多家门店，在全国开设了700多家门店，在伦敦开设了海外首店。
4: 这是标，
5: 有这个它的这个果实香和油脂香就会很强。
1: 新街口的前街核心商圈由德基广场和周边的商业体群落共同组成，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都把南京甚至是江苏首家门店开在这里，德基广场也自然成为了南京首发经济的重要载体，以首店、首发、首展的联动模式搭建起良性的商业运转体系。
6: 现在的消费已经不是简单的买买买，实际上更多大家愿意通过内容的体验来产生这样购物这个消费的一种转化，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流量决定市场，但是反过来讲实际上是内容推动流量。所以这两年我们更是把艺术跟商业和科技的融合作为商业发展的经营理念。
1: 现代人在消费过程中往往也希望能与文化体验有深度融合，德基广场8层的艺术博物馆就恰到好处地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1万余平方米的空间里，常设金陵图数字长卷、美术作品展、先锋数字艺术特展，场馆营业直至午夜。来德基广场除了购物和餐饮，还能便捷地享受到一场文化体验，这也探索出了一条内容赋能商业的路径。
6: 从2025年的数字来讲，实际上德基2期的美术馆全年的客流大概超过800万，就是我们的金陵图光一个展厅就超过了300万的客流，去年一年全广场的客流应该超过了6600万，因为从这个占比来讲超过15%。
3: 就我们有的时候愿意为内容买单，尤其是愿意为有文化内涵的内容，而且是跟我们南京特色的文化有关的去买单。
1: 新街口和谐商圈的繁华离不开便捷的交通，坐上地铁来到南京新街口站，就能更好地体会这句话的含义。这里共有24个出入口，4通8达的通道既连通德基广场等大型商业体，也可延伸至周边的各个街巷，整片街区的地下通行路线就这样以地铁新街口站点

0: 首发经济的持续发展，各类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南京各大商业载体迸发强劲创新活力。与南京相比，上海首发经济布局更早。2018年，上海提出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以来，累计引进首店8400多家。2026年，上海正式发布首发上海4.0政策，新增对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支持。
1: 那我们最近呢又有新的突破，我们把整个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拓展。今年呢，我们也在静安打造了一个800秀的一个时尚创界这样一个平台。
0: 2026年7月，在静安区推动下，区属国企静工集团携手知名时尚平台雷虎，共同打造的设计师孵化平台时尚创界在800秀创意园区开幕。这里是由工业老厂房改建而来，配备有共享打板房、摄影棚、直播间等硬件设施，并为初创品牌提供18个月的租金减免，推出设计加商业的双导师创新制度，为入驻品牌的首秀、首展、新品发布提供空间，成为首发经济新载体。
2: 我们是以市场成熟的运作方为主来进行推动，而政府的担当是背后甚至幕后的基础性的辅助工作，在必要的时刻可能我们会参与一些方向性的联动，但是绝对不会干预具体的事件，因为我们更多的是以市场的思维去做政府的指导性的工作。
1: 其实从买的
0: 上海财经大学的劳国林教授长期跟踪调研首发经济，在走访时尚创界时，他告诉记者，上海首发经济正在从新品首发的前端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
3: 这个牛仔裤的面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面料，然后它用的是亚麻和那个山羊绒的一个混纺，然后就在那个贵州做的一个蓝染。然后其实
0: 时尚创界的设计师工作室，从画架上的设计图到生产出挂在衣架上的产品，完成了产业链的深度磨合，所积累的实操经验为行业提供可参考的清晰样本，也为政府提供近距离观察产业发展的实地场景，使上海首发经济由新品首发向产业链纵深拓展的实验室。静安区富民路上的一栋老洋房是雷虎公司的旗舰店，这里售卖的服饰都是设计师品牌，入驻时尚创界的设计师未来也将在这里接轨市场，将他们的时尚表达体现在货架上一件件商品中。
4: 最最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见到这位设计师，然后他带着他的作品来跟我们介绍，到底是他的哪一段经历，他的哪一个观点被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品牌。
0: 在这里打通了画架到衣架再到货架的全链路衔接，消费需求快速回传设计环节，设计师依托市场反馈迭代优化产品，提升本土品牌在上海时尚消费领域的竞争力。
5: 我们今天就会发现市场的声音传递给我们的生产端，给到我们的设计师，给到我们的研发端，所以他把这样一个生产和消费的链条给他接通之后，其实回过头来首发经济，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对于我们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催化剂。
0: 静安区的孵化园区中，设计师们是将创意融入到每一件新品当中，而黄浦区种草学院里的学员则是通过内容体现创意，实现个性化种草。
6: 然后随着后来我们的用户量越来越大，
0: 在这里学员们正在听老师讲授种草技巧。种草就是创作者们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的推荐和分享，让用户对产品产生兴趣和向往，这也是一种新的市场营销模式。
7: 那么我们是通过种草学院的一个培训，那么让他们通过线上的一个种草，包括品牌的一个新品内容创作，那么可以将我们的一些品牌的内容在线上进行传播。
8: 通过内容创作者的传播，那也给我们上海的经济社会的

0: 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量。那比如说这个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通过内容创作者的传播，那我们的商圈的人流量同比增长了近两倍，那商圈的营业额也增长了近40%。
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2: 北京时间17:19，我们继续每日新鲜会。当人工智能加速地向制造业渗透，一种全新的职业岗位正在工厂车间里悄然的生长。他们不写算法，不做模型的研究，而是站在机器人的旁边，手把手教他们干活，抓取搬运下料，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纠正。这个岗位叫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那么这群教机器人出师的人，这岗位的市场需求有多大？人才培养跟得上吗？是否存在职业转型呢？我们来听报道。
3: 在浙江一家集团旗下的未来工厂，早上9点，车间里机器运转声、键盘敲击声交织在一起。魏兴峰正带着实习生教一台人形机器人下料，把铝条从左边拿起转身放进右边箱子，这个动作他们要重复做上百遍。
4: 我们两个都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应用工程师，目前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这个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还有一种是用那个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
3: 魏兴峰说，他们每天重复的动作不是简单编程，而是像刷题库一样，一遍遍摇操采集数据，再喂给模型训练。同一套动作训练700次，积累10小时有效数据，机器人才能慢慢学会自主推理。
4: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出来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乘一个3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
3: 魏兴峰告诉记者，自己去年才转到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岗位，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发展前景。
4: 目前人形机器人的大脑端的技术站还没有完全成熟，那么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尖端领域，来体验这个新的技术。
3: 与之前做传统工业机械臂相比，魏兴峰的收入有了实实在在的增长，但比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个岗位带来的技能跃升。如今他正带着团队在一条全新的赛道上加速奔跑。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高薪难求的背后，是真正匹配的人选不多。有工业机器人背景的，有 AI 算法经验的，甚至刚毕业的学生都需再培训转化。
5: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发展，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行业的角度来讲，同期大概都有400倍的增长。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3: 人才从哪儿来？学校培养的与企业匹配度低，企业需要的学校来不及教。对此，宁波市从2024年起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双聘机制，打通校企人才共用共享的堵点，
6: 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此外，清华大学为了响应国家关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要求，每年安排一定名额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及工程博士。他们在学校完成首年课程学习后，来到研究院或者企业一线研究和解决工程化问题。
7: 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这种实际企业需求解决能力问题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3: 眼下高校正在加速跟进，新专业新培养模式不断落地， 企业、学校、政府三方合力，正让抢人大战逐步向人才辈出转变。今年全国已有九所高校获批新设具身智能专业， AI 人才培养正加速从课堂走向生产线。
8: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

0: 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陆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无为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3: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4: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5: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0: 影驿站带大家解锁最新的影讯，感受光影魅力。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国内的票房呢已破十亿，影片内地比北美提前两天上映。主创汤姆·赫兰德、赞达亚赴上海开启了本土化宣传，街头漫步、打卡麻酱面。赞达亚呢是点赞中国风土人情，遗憾停留的时间太短。影片的创作中，成家班呢将中国功夫融入蜘蛛侠的动作戏。汤姆·赫兰德自曝是成龙的这个忠实影迷，十分荣幸能够在片中呢融入成龙式的动作风格。
1: 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比北美提前两天，中国观众成为全球最先看到这部影片的观众群体之一。影片在中国宣传之行也主打沉浸式本土化，影片主演落地上海后走上街头体验地道市井烟火，开启接地气的城市漫步。
2: I love to explore. I love getting to travel to new placesExperience new cultures, meet new people, and this is such a wonderful place to do that. And we've had beautiful meals, we've been able to shop around. It was so special, and everybody was so welcoming and so kind. I wish we had more time, honestly. I wish we could stay longer.
3: I mean, man.
4: Yeah!
1: 一场地道的中国游往往先从圈粉无数的中国美食开始，主创团队热情打卡并倾情推荐麻酱面，用最朴实的味蕾体验拉近与中国观众的距离，相关话题迅速刷屏各大社交平台，这些生活化的细节打破了中外文化隔阂，让主创与中国观众实现了双向共情。片方还量身打造了中国独家艺术海报，深度融合东方美学元素与影片超级英雄内核，构图、色彩、意境尽显国风特色，在海外社交平台引发热烈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来华宣传掀起热潮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对话。中国团队深度参与了影片创作，成家班将中国功夫的灵动利落融入超级英雄的动作体系之中。汤姆·赫兰德还多次坦言自己是成龙的忠实粉丝，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既是个人情怀，更是中国功夫全球文化影响力的生动缩影。
5: Oh yeah, big time. And I mean, I've been a big fan of his. I love his movies. I think there's probably no one else in the movie business that has kind of created their own style in the way that Jackie has. So for us to bring a little bit of that into our film feels like a real honor.
1: 蜘蛛侠崭新之日的中国之行不仅体现出中国市场对全球电影的巨大吸引力，更加彰显了中国电影、中国文化早已成为全球电影版图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0: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呢，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77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那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第

0: 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会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0: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2: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0: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2: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0: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4: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0: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4: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是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0: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4: 这个产品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使用，当时从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
5: 当时基本上来了有小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城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

0: 四年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1: 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2: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五。

0: 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0: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二十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3: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你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4: 那你们会把这些钱拿来干嘛？
3: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2: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这个定档的消息，然后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亮点，比如说这个美食和战争这个碰撞的这个设定啊，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主创团队，这个文牧野和沈腾这两位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最后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电影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个暑期档的票房黑马。
3: 好啊，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第一个聊的就是这个影片的亮点揭秘啊，美食和战争的极致碰撞。
3: 嗯
2: 啊，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把美食和战争这两个东西极端的东西融合在一起的？
3: 就是它其实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动荡的中东的一个城市里面。
2: 嗯，
3: 然后他这个主角是一个中国的厨师。
2: 嗯，
3: 他为了家人，为了生计，在那边开了一个中餐馆。他就是一开始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些中餐。也把这个小店经营的红红火火，有很多不同的食客，包括本地人啊，还有一些难民啊，都喜欢来他这里吃饭。他这个整个的氛围就是非常的有生活气息，又很治愈。
2: 所以他这个美食其实就是连接所有人的

0: 一个纽带是吗？
1: 不错，就是这个餐馆，它不仅是一个乱世当中的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而且它这个影片里面还通过一些很细腻的镜头的切换，把这个做饭、吃饭的这些温馨的时刻和外面的枪炮的轰鸣啊、危险啊交织在一起，让你能够真的去感受到。在这样的一个动荡当中，食物给人带来的那种力量和希望。
0: 然后咱们再说到演员的表现啊，因为沈腾这次的角色也引发了很多讨论嘛，你觉得他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表演有什么新的东西？
1: 他就是这次演这个厨师徐福，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了他以前那种喜剧的套路。他这个人物是一个被生活逼到角落的一个中年男人，然后他有很多那种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啊。压力啊，都藏在他的一举一动里面，包括他为了这个角色还专门去学了切菜颠勺啊，他的那些做菜的场面，你都觉得是真的很厉害，就是很让人信服。他把这个人物从胆小懦弱到最后勇敢的蜕变，都演得非常的细腻，让你能够真的去感受到这个普通人在乱世当中的挣扎和成长。
0: 然后咱们再说到这个电影的制作啊，有什么特别的技术亮点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1: 就是他们是用 IMAX 特制的这种方式去拍的，然后 IMAX 银幕上会比普通的多出26%的画面内容，所以你就会感觉，无论是那种大的战争场面的震撼，还是说这种厨房里面的很细腻的这种烟火气，你都觉得好像是身临其境在那个餐馆里面和他们一起经历这些事情。
0: 然后咱们要聊的第二部分呢，就是主创的实力剖析，就是文牧野和沈腾他们两个人这次的合作，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那你觉得文牧野他之前的这些成绩和他的这个风格，给这个新片带来了哪些底气？
1: 就是他之前的《我不是药神》和《奇迹笨小孩》这两部电影都很厉害，就是票房加起来超过了40亿。然后他就是很擅长用一种非常接地气的视角去讲一些社会的难题，讲一些在困境当中的小人物，他的那种把生活的苦和那种温情。很巧妙的交织在一起，让你又哭又笑的。
0: 他这个独特的叙事方式确实很容易让人共情。
1: 然后这次他又把这个故事搬到了一个国际的战争的背景下面，又是用这种 IMAX 特制的这种拍摄，所以他不光是在讲一个海外华人的一个生存的故事，他也会有更广阔的这种画面的冲击感，所以就是他的这种现实的表达又更上了一个台阶。
0: 你觉得沈腾他这个从他的过往的成绩，包括他的表演的转型，给这个新片带来了哪些独特的看点呢？
1: 就是他是中国影坛第一个400亿票房的演员，然后他在暑期档的电影就有超过60亿的票房。他之前的那些角色都是很擅长用一种幽默去化解一些人生的难题，所以他的那种角色是很有观众缘的。
0: 对，他确实是一个自带票房号召力的这样的一个演员。
1: 然后这次他在这个新片当中完全放下了他的这种搞笑的标签。他就是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一个普通的厨师，他不光是去学习了这种厨艺，包括他的台词，他也专门去下了功夫，他整个的这个表演都是非常的内敛的，他把这个人物的那种从脆弱到坚韧的转变都演绎得非常的细腻，他也给这个电影带来了更多的这种情感的张力和这种国际的关注度。
0: 哎，那这个电影在创作和制作上面有哪些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这种突破呢？
1: 这个片就是他把这个美食、喜剧和战争这几个元素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了。然后他的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战乱当中的一个中餐馆里面，所以它既有那种生活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些这种意想不到的这种戏剧冲突。他是用这种小的人物的视角去折射一个非常大的时代的困境。
0: 听起来很新鲜呢。
1: 对，然后他的这个导演和这个监制，他们两个人是老搭档了，所以他们的这个幕后的这个团队是很靠谱的。演员方面也是，这个沈腾他转型了，再加上一些新的面孔，包括一些外籍的演员的加入，也让这个故事更加的有层次。他们也专门用这个 IMAX 特制的这种方式去拍，所以就是这个画面的冲击力也很强，他们也很注重一些细节。 在这种娱乐性和这个现实的关怀当中去找到一个平衡，所以整体的这个创新啊，包括这个制作的水准都是很高的。
0: 我们来聊一聊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市场前景的展望了。就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在市场上到底有多大的期待值。
1: 这个其实一官宣定档就立刻冲到了热搜上面，然后各种平台上面都是这个相关话题不断，无论是微博还是抖音，全部都是沈腾和这个文牧野这两个名字就直接变成了一个票房的定心丸，大家的这个想看的人数也是一路飙升，
0: 感觉整个行业都在盯着这部电影。
1: 对，而且不光是观众，业内也是，大家普遍都认为这是一个王炸组合，然后又是一个非常有新意的题材，又是一个定档，又是一个超前点映，都给它造足了势。还有就是这个塔斯汀的这个联名也是让这个热度持续的发酵啊，就是这个预售啊，包括排片都是一开始就非常的强势，就是完全具备了一个爆款的所有的要素。
0: 然后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它这个上映的时候同期都有哪些强敌，会不会被这些大片围攻？
1: 它这个8月11号上映，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暑期档最激烈的时候了。然后它前面有那个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个已经上映了8天了，已经有10亿的票房了。后面还有那个诺兰的那个奥德赛，也是口碑爆棚的一个这个大片，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画片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年会不能停二这种比较有票房号召力的一些片子。所以它这个整个的排片和票房肯定是会被分流的很厉害的，
0: 看来这个档期真的是火药味十足啊。
1: 但是呢，因为这个龙餐馆它的这个受众和这些好莱坞大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它的这个喜剧加上美食加上战争这个类型的混搭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东西，所以它如果能够靠口碑去发酵的话，它是有机会能够突围出来的。再加上就是这个市场的这个大盘，因为有这么多强片的加入会变得更大，所以他只要能够抓住自己的那一批观众，他的后劲儿是很足的。
0: 现在这个行业里，大家对于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有一个大致的预测吗？
1: 这个预测的数字还是差距蛮大的。有的是比较乐观的，是40到50亿。那也有一些是比较保守的，是30亿左右。也有一些是极端一点的，就是如果要是遇到一些，非常不利的因素，可能会低到10亿左右。那但是大部分的这个主流的平台还是给了一个30到35亿的这样的一个预测，
0: 所以它这个票房到底会被哪些因素左右呢？
1: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观众会不会买账，这个喜剧加战争的这个混搭，然后沈腾这次的这个转型能不能够成功？包括这个点映的口碑，还有这个首周末的排片，以及后续的这个能不能够持续的去吸引观众？对，所以这个就是如果要是口碑一旦爆发的话，是有可能冲到35亿以上的。那如果要是口碑一般的话，那可能就会在20到25亿这个区间。
0: 好吧，反正就是聊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确实是让我们有很多的期待，无论是它的美食和战争的这种混搭的设定，还是说这个主创团队的这个实力，还是说它的这个市场前景，确实都让我们想要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
1: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9: 1950年11月8日，
10: 2024年1月7日凌晨，
11: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2: 今天是8月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35年8月6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方志敏在江西南昌牺牲，年仅36岁。方志敏，江西益阳人，干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者。他早年投身革命，深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义恒起义，凭借2条半枪闹革命，开辟出享誉全国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被毛泽东称作方志敏式根据地。1934年，方志敏率红十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皖南浙西地区宣传抗日主张，牵制国民党兵力。1935年1月，部队在

0: 有任何钱财，令敌军大为震惊。被俘后，国民党当局动用威逼、利诱、亲情胁迫等多种手段，轮番劝降，许以高官厚禄，甚至以家人安危相要挟，均被方志敏严辞拒绝。他立场坚定，我是政治家，不是阴谋家，要我加入你们一伙绝对办不到。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在南昌监狱的近100个日夜里，他强忍肺病折磨，利用敌人提供的纸笔，以监狱为战场，奋笔疾书，总计写下16篇近14万字的文稿与信件，代表作流传至今，成为红色经典。可爱的中国，饱含着对祖国深沉的热爱，畅想民族复兴的未来，写下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字字饱含家国情怀。清贫，自述革命生涯，诠释共产党人洁白朴素的生活准则与精神追求。部分文稿在同情他的狱友帮助下秘密传出监狱，得以完整保存，如今多收藏于中央档案馆。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从容走向刑场，慷慨就义，用生命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誓言。时至今日，清贫、可爱的中国被编入中小学教材。方志敏的事迹与精神跨越时代，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人坚守初心、奋勇前行的精神丰碑。1965年8月6日，86海战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在福建东山岛以东海域与来犯的国民党海军展开激战，一举击沉敌方张江、剑门2艘军舰，取得完胜。此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战果最大的海上作战之一。战斗中，轮机兵麦贤德头部中弹，身负重伤，仍强忍剧痛坚守战位，直至战斗结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611艇、119鱼雷艇分别被命名为海上英雄艇、英雄快艇，海战铸就的英勇精神被永久铭记。国际方面，1932年8月6日，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诞生，此后成为全球影视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1945年8月6日，美军 B-29 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爆炸瞬间摧毁广岛大片城区，当日造成超8.8万人遇难，数万民众负伤失踪，建筑损毁不计其数。3天后，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11，爱你在路上继续为您直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呢是31到33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部分地区中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全省各城市预报。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4度。亳州和宿州明天的都是晴天，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6度。淮北晴转多云，还有蚌埠都是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5度。阜阳和淮南明天都是晴天，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淮南呢是34度，阜阳37度。六安市明天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滁州晴转多云，27到35度。马鞍山晴天，27到36度。铜陵晴转多云，28到34度。芜湖多云转晴，28到36度。安庆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7，最高温度34。池州和宣城都是多云转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5度。黄山市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5度。
1: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我们来说一说一个新的这个年轻人选择的技能充电选择，也就是可能驾驭未来的一些航向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很多的年轻人啊会在暑假期间选择考驾照，但是这个夏天画风又上新了啊，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一张张年轻面孔正在紧握方向盘啊，这个方向盘是这个无人机的遥感操纵器，那紧盯屏幕，他们正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够打开怎样的未来呢？我们来听报道。
1: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2: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

0: 开拓行业技能。
1: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2: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探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1: 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地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3: 这个暑期啊，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航拍呀、调运啊、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1: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4: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啊！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

0: 是世界内指标，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教员。
1: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2: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1: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3: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4: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5: 夏日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解暑利器，不过长时间的吹空调啊，一种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也在悄然出现，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空调病。空调病是什么？怎么来预防呢？我们来听报道。
6: 空调病并非特指医学上的某一种疾病，而是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因空气干燥、微生物滋生、过冷的刺激等因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症状的统称。夏季人体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毛孔张开的状态，而空调房内低温干燥、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与室外形成强烈反差，会打破身体的平衡状态。当身体无法快速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免疫力就会下降，进而引发各类不适。
7: 最常见的不舒服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一个是冷，另外一个呢也是比较干燥，带走呼吸道黏膜上的很多的水分，然后呢也能刺激这呼吸道黏膜，这样病人咱们很多人就会觉得嗓子干不舒服，而且鼻子发痒，老像打喷嚏，那个另外甚至有一些就出现这种咳嗽的症状。如果你在大夏天的时候吹着空调很凉，这时候它肌肉整个肌肉都属于一个绷紧的这么一个状态，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很乏，肌肉发酸，甚至有些肩背啊，这个颈部啊，这肌肉就觉得自己偏硬了。冷空气刺激了这个胃肠道，然后胃肠道的蠕动增加，你头部的血管收缩，也会使早上起来时候就觉得头疼啊、头昏啊。
6: 专家提醒，空调病和病毒性感冒发病原理、恢复方式完全不同。
7: 那个空调病，你时间不长的话，你脱离开空调，然后没有冷气的刺激，它可能几个小时就恢复了。但是呢，这个如果是普通感冒，因为它是病毒感染，人体要产生抵抗力、产生抗体，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要持续到5天，甚至到7天。
6: 医生建议夏季出现

0: 不适，可先开窗通风，离开空调环境，观察症状，切勿一不舒服就自行服用感冒药。夏季空调高频使用，如果长期不清理，滤网和机体内会积攒大量灰尘、霉菌。医生警示，被霉菌污染的空调持续送风，会诱发过敏、炎症，严重时还会造成肺部感染。
1: 霉菌刺激到人体的呼吸道，会产生一些咳嗽啊症状，包括刺激到结膜会出现一些结膜炎，刺激到鼻腔会出现鼻腔的过敏性的一个鼻炎。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它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感染，比如说一些念珠菌啊、曲霉菌啊这些真菌的肺炎的感染。
0: 老人、儿童、过敏体质、有基础肺病的人群，抵抗力较弱，是霉菌污染空气的高危受害群体。夏季务必定期清洗空调，保持室内通风。专家建议，夏季使用空调关键在于适度，同时要定时通风，避免直吹，调整好室内适宜温度，注意室内外温差。
2: 建议呢，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那么室内外的温度呢，差要控制在5到8摄氏度。那么连续开启2到3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开窗通风10分钟。夜间睡觉呢，要尽量开启空调的睡眠模式，切记呢，不要让空调的风口直吹人体。我们可以披上呢，就是薄薄的衣物护住肩颈、膝盖等等。日常呢，也要多饮用温水。
3: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七月三十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七月二十五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七月三十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 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8: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9: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8: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 90%。

0: 海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6: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5: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7: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9: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8: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0: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8: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

0: 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2: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3: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4: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导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3: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5: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6: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8: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7: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7: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

0: 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农历6月24，观荷节。据说这一天是荷花的生日。在古代，江南水乡地区，观荷节这一天，人们常常结伴泛舟，饮酒赏荷，非常风雅。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一直受到国人的推崇。中国人与荷花的情结源远流长。今天我们就在歌曲中品味荷花的高贵与圣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荷塘月色》。这首歌风格恬静古典，编曲上融入了古筝、琵琶等中国传统乐器，描绘出了一幅夏日里荷塘月色的动人画卷。

中国人自古对荷花就有一种别样的情怀，文人赞美它清绝出尘，少女欣赏它红衣照水，而农夫则看重它细蕊鲜蓬。唐朝诗人白居易赏荷时捕捉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荷塘上相遇的有趣一幕，由此写成一首《采莲曲》。我们来听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歌《采莲》。

夏日的荷塘沿岸，绿柳成行，抚河万柄，漫步公园，沿河赏荷花，吹凉风，非常惬意。我们来听曹福家演唱的《荷花红，荷花白》。

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六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会重播。暑期过半啊，近期呢，听到很多家长说啊，放假孩子在家呢做事就非常的拖拉啊，而且喜欢玩电子产品，有些家庭呢还会有比较严重的亲子矛盾和冲突。那么为了给家长赋能，我们特别策划了系列节目《暑期家庭成长记》，聚焦暑期亲子冲突三大典型问题，比如说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写作业做事拖拉磨蹭，以及亲子关系如何修复等话题。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二期节目啊，就是如何帮孩子告别拖拉和磨蹭。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啊，上一期呢我们是聊了手机等电子产品大战，教大家呢用了5步法科学管理孩子的电子产品。第一步就是先约定后执行，第二步呢就是要去区分孩子是学习去用电子产品还是娱乐用电子产品，第三呢就是用替代法戒掉孩子沉迷的问题，第四呢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而且要杜绝双重标准，第五就是如果孩子有违规处理的时候啊，咱们要温和而坚定，不吼不吵。我也看到啊，韩池老师给了大家这些方法之后，我们很多的家长在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说啊，真的是太实用了哈，不用再天天吵架了。那么上一期我们是说完了电子产品，今天呢我们再来说让很多家长都非常头疼的话题，就是磨蹭和拖拉。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资深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杨丽老师来到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一套从催催催到自己来的方法啊。好，我们有请杨丽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家长朋友你们好啊，很高兴今天来跟我们的高主播一起来做这档节目，来帮助各位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告别拖拉磨蹭。那么希望今天的这场沟通和互动呢，能给我们听众家长们带来帮助。我们相信孩子的磨蹭拖拉他并不是懒，而是也不是故意在跟我们作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找找原因，想想办法，用对方法，我们相信一定会教养出非常有素质、有自主能力的孩子。
0: 嗯嗯，杨林老师一张口就让我们能感受到非常的专业啊，欢迎您。那今天呢，我们不是要和问题站在一起去打败孩子，而是呢和孩子站在一起，我们来寻找方式和方法帮助孩子解决问题。那今天在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如果你家也有小磨蹭、小拖拉，比如说起床比较困难啊，写作业比较慢啊，做事啊很拖啊，催了很多遍都没有办法，他都不去动哈，那现在就可以提问了啊，可以搜索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发来你的问题。观看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啊，也可以直接呢在我们视频号的这个聊一聊当中啊留言。我们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会现场请杨丽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的。
2: 弟子规，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暑期特别节目啊，暑期家庭成长记。那今天呢我们聚焦孩子拖拉磨蹭的问题。我想很多的家庭都会上演这样的场景哈，就是早上起床叫了7、8遍啊，孩子还在被窝里边翻来覆去，吃个早饭可能是边吃边发呆，眼看要迟到了还是不紧不慢哈。那么是不是你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呢？前期啊我们也是做了我们全省各地家长的一段接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8: 我来自安徽宿州，确实有孩子拖拉这个困扰，我家孩子做事特别拖拉，写作业早上起床总要不停地催促，我认为主要是缺少时间观念，做事情容易分心，自控能力不足。以前我总唠叨

0: 效果不好。现在我给孩子规定时间，适当的放手，让他承担拖拉带来的后果。
1: 我是来自华人市休宁县的，孩子今年下半年读3年级，有的时候做事情会比较拖拉。我觉得，有2种原因吧。一种原因是他在做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另外一种原因是他马上要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这样子就会造成他一种拖拉的现象。
2: 我是来自马鞍山市的任正，平时孩子早起写作业呢，确实比较拖拉，经常磨磨蹭蹭的。我们家长在旁边都不停地催促。我觉得吧，一方面是因为小孩时间观念不强，他做事情呢没有紧迫感；另一方面，毕竟是孩子嘛，可能比较容易分心吧。现在尝试着呢，跟孩子一起制定时间表，给他设定一个完成的时间，做到适当的鼓励。完成了呢，就给予他一定的鼓励，慢慢引导他学会自己把控时间。
3: 我们刚刚是听了一下我们全省各地的一些家长的心声哈，确实都提到自己孩子会比较拖拉，有的家长呢还挺会分析啊，会说孩子是看做不同的事情啊。我看到还有一些爸爸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自己也改变了一些方式和方法哈，所以今天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那首先想请教一下杨丽老师啊，我们经常说孩子拖拉磨蹭哈，那么拖拉和磨蹭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4: 好，我刚才听到各位家长的反馈哈，还有我觉得主持人的问题问的是直中问题的核心，那我可能要不思抽茧的来跟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主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刚才我听到两个家长的问题非常详细，爸爸说了，孩子没有时间观念，这是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二个家长说，他说我的孩子做有兴趣的事情时候不会这样，但他做没兴趣时候都是这样的。
3: 对，
4: 所以 anyway，我觉得我们的家长是知道答案在哪里的。可是今天我觉得不用围绕孩子的行为问题去说哈。那首先我们来对齐一下，我想跟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对齐一下，也就是刚才我们高主播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从拖拉和磨蹭这两个词的概念上来帮助各位家长先区分一下啊。那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拖拉。首先呢，拖拉它是指这个人他主动的去推迟计划内要执行的任务，应该要执行的任务。那么即便预见到后果不利，人自愿选择延迟，那么它是一种抑制行为障碍，核心是该做而不做。
3: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事儿，他知道他要做，但是他就是不动，他就是不做，就是没有启动。
4: 例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一个画面哦，孩子要，吃完早饭要去学校了，但他就是磨磨蹭蹭的，拖拖拉拉的，对不对？其实他知道呀，这个要迟了，他会迟到呀，这是不是他知道结果？
3: 是，
4: 对吧？我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早上我要上班了。但是呢，6点钟我起床，我也醒了。但是呢，我又转过身去把手机打开，我看一会儿，对吧？那么像这种，它对应的就是拖拉。那磨蹭是什么啊？磨蹭在这里指的是，就是当我们要去执行既定任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那么它表现出的就是动作的效率明显低于了正常水平，那么耗费呢不必要的时间，它是一种行为操作的迟缓。那么核心呢是在做。极其的慢，
3: 哦，就是他会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呢，他的这个速度、这个效率
4: 是低的，
3: 是比较低的，
4: 对
3: 哦，
4: 对啊，
3: 这是帮我们梳理了拖拉和磨蹭的一个区别，
4: 对，好，那既然我们已经对齐了在这两个词的认知的概念上哈，我们要回到原点，那为什么爸爸妈妈都提出来，都那么有共性的提出来说我们的孩子有拖拉磨蹭的问题？其实这里我要回到我们作为家长本身这个独立的角色上来探讨这个问题哈，那我们不知道这里会不会得到大家的共识。其实我想说，拖拉磨蹭是家长给孩子的评价。
3: 这个是家长给出的一个评判啊。
4: 对，第二个就是我要提出来的，就是你认为他的拖拉和磨蹭也好哈，在今天我们没有确定这个概念之前，那么我觉得家长很多层次上，很多层面上，其实是孩子做事的这个结果，他的状态不符合他的预期。你都他，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很多爸爸妈妈心里有个声音。你看， 七点钟就是你最迟的起床时间了。嗯，你是知道你要上学，他也是知道，孩子知道的，孩子也知道他自己知道。但是你不动，哎，我一直在叫你不要起床。他对孩子表现出的状态，家长是很不满的，他是心里有情绪的。因为他有焦虑，这孩子多懒啊。因为这个后面他虽然说焦虑磨蹭，但事实上背后他已经有其他的他的一些想法了。那么还有就是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孩子本身。
3: 嗯，
4: 哦，我们已经被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挡在前面了，它就像一扇门，对吧？像一层窗户纸。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其实要捅破这层窗户纸，让大家去看到孩子真实的样子。因为我觉得看到孩子真实的样子，我们的方法才能对应进去。
3: 对。
4: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原点，我还是回到孩子家长内心很多很深层次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我们虽然对齐了这个概念，但是如果你还是评判孩子，他就是一个拖拉的孩子，他就是一个磨蹭的孩子，或者他就是一个懒惰的孩子，他就是跟我对着来的孩子。如果我们今天在探讨这个话题，前面你还是这样的想法 ，Anyway， 那我觉得后面的方法就不好用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循序渐进的来往这个层面去走。
3: 我可以这么总结一下吗？就是首先，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我们不能用成人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孩子，对吧？
4: 没错，
3: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大人了，我做这个事儿两分钟就做完了，我们不能认为你也应该是两分钟，对吧？首先要放下我们的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判断。
4: 是。
3: 其次就是，我们不要给孩子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儿。
4: 对，
3: 我们得先看见孩子，我们得知道，哎，他到底是出在哪儿了，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给孩子一些方式方法，帮助孩子去成长。那有些家长可能会有一个困惑啊，会说他真的到那个点儿了，他再不走真的要迟到了，那怎么办呢？就像您说的，孩子也知道，对吧？家长也知道，可他就是不动，这说明孩子真的不想去学校，是吗？
4: 不。我觉得不能把这个，如果不是孩子说出来的，那只是你的判断和我们的揣测。在这里我们要还原到生活的一个真实场景里面。那这样好了，我就以您刚才假设的这个场景吧，叫起床的这件事情。那事实上，我觉得今天我们既然录这个节目的，我们去做这个节目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要跟过去告别。
3: 对，
4: 所以我们就来斩断。
3: 成长就是和过去告别嘛。
4: 对，我们跟过去，我们从今天开始，从当下开始，我们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全新的认知啊，全新的情绪状态来看这个问题。Anyway， 我去设想一下，如果现在有个孩子在我的面前，我叫了他，我说，哎，七点了，到时间了，起床了，这时候你要停下来，你看一眼这个孩子，他有没有被你唤醒？
3: 哦，那要怎么看呢？那家长会说，我看他好像是醒了。
4: 那我觉得这里还要回归到几个原点。我觉得每个家长叫孩子的口气是不一样的。
3: 哦，对。
4: 有的家长在叫之前带着抵触。对吧？我敢承认，有些妈妈他们早上很忙，要做早饭，要给孩子整理书包。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段子说，哎，妈妈上车了，包子拿走了，孩子不在车后面，对不对？
3: 对，
4: 这种很幽默的画面啊。那我觉得我们去看一下，我觉得早晨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天的开始。那么心情舒畅很重要。其实你的情绪就会影响到孩子。
3: 对。
4: 那我觉得在此之前，你是不是跟孩子约定好起床的方式？
3: 对，提醒要约定。
4: 对吧？你们是闹钟叫还是他选择妈妈叫？对吧？那如果妈妈叫，我们就要约定好，那妈妈叫三声，只叫三遍。第一遍的时候，我们确定你有没有醒。第二遍，如果妈妈没有看起来，还会再提醒你。第三遍，妈妈会再催促你一下，但是后面妈妈就不要了。那我们跟孩子先有这样一个共识，对吧？那如果每天起床，因为在我觉得在很多家庭场景里面，最核心一件事情是什么？拖拉磨蹭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界限感不明确，很多事情孩子自主的认为我是在为你做。
3: 哦，就是他觉得这个事儿不是我的，我做这个事儿其实是我是为了我的爸爸妈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
4: 是你想让我写作业，你想让我起床，你想让我不迟到早退。
3: 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孩子主动性不够。
4: 对，这就是我们看见的，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其实就是在我们心里内心层面，在意识上的这个界限感不明确。
3: 其实我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特别好，可能也是给我们家长提个醒哈，就是我们在上一期的那个手机里边，当时我们不是说了方法嘛哈，我们也提到叫做先约定后执行。
4: 是，
3: 可能我们有的家长会说，我也跟他约定了，哎，我明天我叫你一声啊。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接受到的指令可能会比较模糊，对吧？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我们家长特别值得去参考和借鉴的，就是你需要我叫你几声，哎，比如说第一声。

0: 认知到这个方式是我跟妈妈约定的，
1: 嗯，
0: 而不是这是妈妈的责任。这样您理解吗？对，就是很多孩子，叫我起床是你的责任，起不起是我的事儿。那么还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父母情绪不好的原因，在提醒孩子情绪不好的原因，有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其实父母的角色被工具化了。
1: 父母的角色被工具化，
0: 像闹钟
1: 啊，对，
0: 你看我们在使用闹钟的时候，我可以按掉不用理你的，
1: 嗯，
0: 是这样吧？
1: 对对，
0: 其实有的时候父母也会觉得，哎呦，孩子不尊重我，
1: 啊，是他自己内心可能会有委屈、有情绪的啊，
0: 有这些心理层面的，
1: 对，
0: 对。所以在我们先区分好托拉姆蹭的概念以后，我们就要还原到生活的场景里去理解这个部分了。好，我是从生活的真实的角度去看这些东西的，能够去帮助到家长去理解，因为我觉得理解非常重要。
1: 对。
0: 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一些理论，我告诉你是什么样什么样，但是你没有跟你的内在达成一个共识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在我们的互动当中完成我们要去跟孩子那个部分。可能我是希望这种互动先达成我们跟家长的共识性，然后他才会带入到生活
1: 对，就
0: 里
1: 是
0: 去。
1: 家长首先得要有一个就是意识，
0: 是。
1: 对吧？我有这个意识了，然后我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行动。
0: 没错，没错，所以刚才我说到了，就是我们别把托拉磨蹭当成标签贴在孩子身上，我们只是看到这是他行为的一个解释，那只是暂时性的，绝对不是永久的。
1: 这就是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哈，就有的时候你跟孩子说的是他是拖拉呀，他是磨蹭啊，其实并不是真的孩子就是这样，
0: 是，
1: 只是你自己眼中是这样的，但他并不是事实。
0: 是，
1: 那对于家长来说的话，他可能很困惑了，那我要怎么做呢？
0: 对，这里我们要从几个层面来剖析一下啊。那我们回到一个起点，那我们在对齐完这个拖拉磨蹭它的概念以后，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问题来看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如果说孩子这个他的托拉门测试启动是很难的，那我们就从几个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例如说，我们先从第一层啊，比如说我们从托拉磨蹭这个它的属性上来看，例如说，拖拉的结果是不是指向终点的？
1: 拖拉的这个结果，对，
0: 结构性动词它是指向终点的，那么它对抗的就是任务这个截止点。就是我对抗的就是你让我把这个作业写完，你让我起床，起床就是我对抗。那这个对抗它一定有原因啊。我没睡够。有的孩子真的不排除他的苏醒率是慢的。他的苏醒的这个过程是比较慢的，一般起床后5分钟。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刚好一个急性风遇到一个慢郎中，好，妈妈是急性风，孩子很慢，我去要你立即起啊。但是刚好孩子的苏醒速度不在他的预判范围内，对吧？那么这时候孩子为了表现出对抗，他很复杂。一方面他苏醒很慢，一方面他又觉得你都没有尊重我的感受，你让我马上就起。孩子很小，他不会那么复杂的，相信我，他不会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但事实上他的生理会表现出来。所以事实上说，我们可以引导孩子，我觉得习惯的养成是一定是终极解。习惯是终极解。我们可以跟孩子设定，就是说妈妈叫你的时候呢，我们会有5分钟的时间，妈妈会叫第二遍，这5分钟时间给你苏醒过来。但是我这里要有个提醒，爸爸妈妈再叫第一遍，有没有确定孩子听到你的声音醒了？还有，是不是慢慢的你要让孩子从依赖你的叫声开始，脱离成他用某一些恰当的工具来帮助自己醒？还有，我想说，每个孩子都是不排斥上学的，我们千万不要对孩子一上来就一开始教育这样的想法。我看过很多，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很积极上学的。那么，怎么去培养他早睡早起的这种良好的习惯，也取决于他前一天晚上睡得够不够，
1: 对，
0: 睡眠够不够，
1: 是，
0: 这些都是综合因素，我们不能忽略掉。那么回到这个托拉这个以目标为，就是以终点为截止点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如果它表现为延迟，就是迟迟不启动或者是中途搁置了，那么代表他对这个结果是表现出一种逃避和回避的状态了。这是我们可以深层看到的。那我们会再换另外一个磨蹭哈，磨蹭它从它的这个属性上来看呢，它是指向于动作的。刚才我讲到它是过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它对抗的是动作的效率。那么表现为启动后呢，不能够前进或者原地打转，那就看孩子的能力了，对吧？比如有些孩子他的专注度短呀，他的专注力时长短。然后还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正在做超出他能力承受范围内的事儿，还有一些孩子手眼协调也不是很好，有些孩子的肩颈张力不是很好，他写字慢呀，对吧？然后他写写他就累了他就没信心，那事实上父母就会很急躁，然后有些父母对睡觉时间又特别的

0: 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哎，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去看到的部分啊，去体会的部分。那么再去看这两个点的时候，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启发，就是说原来一个是在目标上，我再帮大家回顾一下，原来一个在目标上，原来一个在过程里。啊，这是我们在这个空间上，我们的认知空间上一定能够去区分的。
1: 对，就是我们下一次要清楚了哈，拖拉和磨蹭它其实是两件事儿，对吧？
0: 没错，
1: 拖拉就是我有情绪啊，或者说我不想启动，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启动是很困难的。
0: 是，
1: 嗯，这个磨蹭是我可以去做，但是可能我做不到啊，是吧？我的能力或者说我的方法，我都不是能够做得特别好。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从成人的眼光来看，就是哎呦，你怎么这么肉啊？你怎么就是那么的拖呀？对吧？
0: 是，
1: 嗯。所以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要先去看见咱们孩子。什么叫看见咱们孩子？就是我们得去理解，我孩子做这个事儿，他不一定是他的态度问题，对吧？可能就是他能力不行，就是他方法不行。我们看到这一层，我们才会真正的给到孩子一些方式方法去帮助他们。
0: 没错，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孩子对抗的是结果了，
1: 嗯，
0: 好，那我相信在做第一步的时候，是他迈出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那如果孩子对抗的是过程，
1: 嗯，
0: 你看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能力是由你来赋能，还是由孩子自己赋能？
1: 嗯，
0: 啊，我这里可以捋几一下。我觉得赋能这个部分，我可以稍微停在这儿，稍微帮家长去细化一下。
1: 嗯，
0: 例如说一个专注力很短的孩子，那如果你让他过度的拉长他做事情的时间，好，那这是一种消耗。
1: 嗯，
0: 所以在他，你去观察他，这个是需要过程，不是一次性就有答案的。你去看他在多长时间的时候他有兴趣，那你保持在这个兴趣点内，他完成他力所能及的任务。然后他有成就感，成就感这种东西呢，啊，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呢，又可以滋养他的专注力，啊，下次我们这次可以10分钟，那下次我们多做2分钟，啊，以此类推，但是切记不可以过急，那我们要稳定。如果他在短时间内，比如说今天做作业，他可以保持在15分钟、20分钟之间，他非常稳定，啊，那好，我们就一周或者是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稳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确定它稳定下来了，我们再加时间。
1: 嗯，循序渐进啊。
0: 是，孩子的能力才慢慢提升，因为能力的养成的确是蛮
1: 对
0: 慢的。
1: 对，是的，
0: 这里挺考验家长耐心。
1: 是，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教育孩子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看到孩子的这个进步，其实背后是很多的父母要付出特别特别多的耐心和等待的。
0: 是，等待花期的这个成长是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心力，要比今天我们急切的知道答案其实要重要的多。
1: 对，主要是我们家长这方面的一个意识层面哈。
0: 对，
1: 好，刚刚跟我们其实说到的就是拖拉和磨蹭的一个区别，然后提到的就是说拖拉是一个指向在这个终点，磨蹭是指向的是在一个这个动作的层面啊。然后又说到了就是说拖拉其实就是他的内心可能就是会有一种排斥和抵触，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的话，这个时候你不能硬是逼着孩子去做，可能你越逼着孩子去做，孩子这种抵触的情绪可能就会更强烈。
0: 没错，你今天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很多父母在没有方法的时候哈，他们会用一些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叫逼的词。其实强势的建议就是一种心理攻击。那这里又反映出另外一层东西哈，因为就是当父母要去逼你，必须得写，你必须得起床，因为你要迟到哈。你看家长在从家长层面是恐惧那个结果，是焦虑那个结果，我不希望你迟到，不希望你迟到就代表我不希望你吃亏嘛，我不希望家长老师对你有意见嘛，对吧，其他老师对你有意见
1: 就不好的后果。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1: 那
0: 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希望自己的孩子迟到被老师批评呢？ anyway 这个部分没问题，我们放在一边。但是你要看到另外一个，他为了不让孩子迟到，拽，对吧？拽是不是一种逼？
1: 对，
0: 对吧？然后口气声调越来越大，音调越来越高，然后那个情绪越来越急躁。所以逼是一种很，我觉得是耗损孩子内心的心理能量的一种做法，父母也会非常内耗。那 anyway 我觉得逼这个方式就一定不要用。那讲的再简单一点，如果他今天真的就是要迟到了，那你的责任在于你送他，可是你的责任

0: 可以说的，我们再说的保底一点，我们或许没有那么多方法，但是有一点可以做到，就是当你放下，你不去追究方法的时候，你也不去在意他迟不迟到的时候，你就允许他用自己的节奏起床。你相信我，他不会让自己迟到的。
1: 好，我觉得杨林老师这个定心丸给的特别好哈。那我们上半段时间也快到了，各位家长不要走开哈。稍后我们就来听一听，哎，到底给了我们一颗什么样的定心丸？作为我们的家长来说的话，那我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按照杨林老师这样的方法去做，能够让孩子变得更好呢？下半时段我们继续。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4: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5: 2.7毛
3: 啊，
5: 一斤。
3: 哦，废纸啊。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暑期过半，亲子冲突频发，我们也是推出了系列节目啊，暑期家庭成长季，聚焦三大暑期难题，电子产品的管理问题，孩子主动学习做事的培养，以及亲子关系的修复哈。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主题呢就叫做如何帮助孩子告别拖拉和磨蹭。那上半段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杨丽老师和我们说了拖拉和磨蹭的区别，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也跟各位家长说了，说咱们不要逼啊，给家长吃一颗定心丸，说你不逼孩子一定是会有一些成长和改变的。可能从家长的角度上来说，我试过了，我曾经试过放手，但是就是没有这个作用或效果呀。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深入这个话题哈。那针对这样子的问题呢，杨老师怎么看呢？
6: 是刚才我们高主播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很多家长重复在说，哎呀我放手了，为什么他还是这样。哎呀，那是因为我们忘记给自己的心里面建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你相信孩子一切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做好。相信的力量没有建立呀，有前提的。
5: 但这个很难吧，因为又对很多家长来说他会很焦虑，是不
6: 是因为要替换，因为他要从，因为这个心理过程对家长来说是一次蜕变和成长，
5: 对，
6: 他要把之前对孩子贴上的那种拖拉懒惰磨蹭的标签撕掉，要变成我相信你一切都可以做得好，可是那个相信呢又跟自己的焦虑在打架，
5: 对，
6: 对吧，
5: 是的。
6: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父母自己的内在要准备好。
5: 确实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的父母真的很矛盾，
6: 对，
5: 因为我经常听到有些家长跟我说，哎，今天听听一些那个就是比如说心理咨询师啊

0: 我们要跟孩子有界限感，这是你的事儿，我的事儿。可是你用什么方式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对吧？所以你得用你的态度，你不能替孩子急，你不能替孩子生气，你不能替孩子毛躁，对吧？你在替孩子表达各种各样的情绪，但事实上，孩子只关注你的情绪，他自己是到底怎么回事儿，他弄不清楚了，很乱。所以刚才我在说哈，那你早晨叫孩子起床的时候，你要去觉察当时你的状态是平和的，还是有一点着急，看时间来不及了。
1: 多数家长应该都是属于哎呀这时候很着急上火的，
0: 有一点，确实是有的，我很理解。
1: 对，
0: 尤其是现在暑假嘛，父母早上是要上班的哦。
1: 对，
0: 可以孩子是不用送，终于不用送到学校了。可是你知道吗，很多家长上着班，哎，心里是在担心家孩子在家里面是不是玩手机啊，刚才我们讲到的几个话题，他有没有按时起床啊等等这些情况哈，他的作业也没有完成，我觉得父母家长是放不下的。所以都不够正念，我们都不是在，我们都一直都不在一个正念的状态。
1: 就是我人在上着班，可我的心其实还在家里牵挂着孩子的。
0: 是，所以这种牵挂对孩子的成长一点都没有利。
1: 我听过这么一句话，担心是最坏的礼物。
0: 是，担心就把孩子的福气担掉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要相信孩子，相信带来的好处就是你终于把孩子事情还给自己了。所以今天一定要送给爸爸妈妈们一句话。爸爸妈妈，请你帮助我自己来长大，我才能做自己。但是现在我们都是什么？不是帮助孩子自己来，是在代劳。
1: 那我替代你去做了。
0: 是，
1: 哎，我看你这么慢，算了，我来吧，就是这样。可能
0: 我们认为粗，我们认为催促就可以让他快，其实不是。对吧？我们没有得到那个很想要的那个结果。所以呢，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哈，我帮各位家长做了一个梳理。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逼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概有四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是家长只会催不会教。第二是标准混乱随心所欲。第三呢是指定速度不找原因。第四呢就是包办代替不敢放手。
1: 对，是的，几乎是囊括了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我们的家长的一些心声。
0: 是，这四个情况大概就是我觉得不外乎就这四个情况，当然还有其他的是较少数的，普遍来说会也有是这四种情况混合在一起的哈。那么针对这种四种情况呢，就是说每个家长的表现都会不一样。
1: 对。
0: 那么我们就要对应的去解决。例如说这种只会催不会教的，就是每天就是口头禅，快点快点，对吧？类似这样的孩子，那么孩子表现就是麻木了。他就你再催没效果了。
1: 对。
0: 对吧？那例如标准混乱的家长有什么特点呢？哎，今天心情好，哎，我觉得这样也行。心情不好，我就使劲催，对不对？或者规则是跟着他的自己的情绪走的，
1: 跟着自己心情。我今天心情好，我看你，就是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也能容忍得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天我心情不好，孩子表现不好的时候，那就可能就是狠狠的要批评一顿了。
0: 是，他是跟着自己的状态来走的。那么第三种呢，是指定速度不找原因的，例如刚才我提到的，哎呀，这个他的手眼协调不够啊，专注力时长也不够啊，等等这些原因哈。那么我们要去找到孩子是畏难啦，他还是时间感的这个感知差呀，还是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分散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就找到原因了，我们才知道怎么为他赋能。
1: 对对对，是的，
0: 这是第三种情况。那么第四种情况呢，就是包办代替的不敢放手的，这种家长比较多。
1: 对，
0: 好，就是

0: 表达感受。那表达感受，描述事实是像让他去还原一个场情境，给孩子去看到，因为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内在自我觉察力。那你去表达感受，孩子会有同理心。
1: 对，是，所以我们各位家长，其实哈，我觉得我们在跟孩子抱怨的时候，不如换一种表达方式啊。我现在看着你这样，我很着急；我看着你这样，我现在很焦虑，对吧？让别人知道，哎呦，我的妈妈现在的情绪是怎么样的，而不是直接给我快一点，天天就这么拖拖拖拖拖。
0: 对，但是发泄焦虑。
1: 对，我们只是把情绪发泄出去了，可是孩其实对孩子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的。
0: 是，是，那孩子有镜像神经元，他会复制你的焦虑。
1: 对，是的，我们说家长其实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是，我看了一下我们平台上啊，小峰呢他说杨磊老师说的太好了，刚才说了几点啊，真的是囊括了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心声啊。然后托托也是点赞啊，说杨磊老师声音也很好听，而且在这个整个的表达过程当中讲述的特别清晰啊。然后小钟呢提出来，他说确实是这样，但是想请这个杨磊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一套落地的方式和方法。
0: 我这里帮大家总结几个我觉得生活里面可以常用的，不仅是针对拖拉磨蹭，因为最后我会给大家补充一些你慢慢怎么用情境影响人，好不好？我先回到几个几点啊。最重要就是任何时候爸爸妈妈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 Anyway， 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有一点神化我们的父母角色了，对吧？人怎么可能没有情绪呢？但是你知道吗？你要先进行自我的刻意训练，就是告诉自己天塌了，我也要保持情绪稳定。因为当你情绪被孩子的问题行为启动的时候，那代表了你已经陷入到孩子的问题里去了。他是孩子，我们是成人啊。
1: 对，
0: 所以我们首先要保持分离，主客体分离。孩子的问题是孩子的问题，我是我。那你只有保持这种分离，你才能看到孩子的问题是什么。那怎么去保持情绪稳定？我觉得现在很多工具都会告诉我们方法，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用的。离开现场
1: 啊，就是我先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待着，我可能就会情绪就很不好，
0: 告诉孩子妈妈离开五分钟，离开三分钟。因为我们大脑神经在做这个战斗反应的时候，大概需要其实只要熬过前面的15到18秒，基本上你就可以恢复平静。当然排除有些爸爸妈妈他的被刺激的太大了，他可能会真的很难，所以时间会长一点。但是你切记，这对你有好处。因为如果你一旦启动了是一个情绪对抗的模式，不好意思，你往后就很难再从头去捋顺你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了。所以我们保持第一步就是保持你的情绪稳定。但这里不是回避情绪的情绪稳定，而是看到，我对这件事情我的态度是很愤怒的。哎呀，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对我的孩子很不满的。你要看到自己的真实的。我这里有一句话送给各位爸爸妈妈，就是不做正确的父母，要做真实的父母。
1: 哦，不做正确的父母，做真实的父母。
0: 因为你要正确的时候，你就会更焦虑。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完东西，哎，我怎么觉得我自己
1: 错了？是的，我
0: 好
1: 错了，错了，我就开始很着急，对吧？
0: 对，
1: 我就悔恨啊之类的，反而就是倒逼着我们自己又开始变得焦虑了。
0: 对，所以回到一个核心点，保持情绪的稳定的原因，核心的原因在于你让生气从你的身体里面出现再慢慢回落。你让愤怒从你的身体出现再慢慢回落。给自己一个过程。这是我一定要跟爸爸妈妈在方法进来之前一定要提前约定好的。
1: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是跟大家分享过，就人在有情绪的时候听不进去道理的，对吧？所以刚才杨磊老师给到大家的方法呢，就是叫做啊积极暂停或者逃离现场啊，等我们那个情绪过去了之后，咱们再去处理这个问题，
0: 缓下来。
1: 好，这是第一步，
0: 一定让自己缓下来。
1: 好，
0: 然后第二步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你知道吗？我刚才在看到你写作业的时候，你在戳橡皮，你在画画，或者你在玩你的玩具枪的时候，妈妈进来就感到非常的生气，或者是等等等其他你的感受词哈。那么你想到了什么？你可以告诉孩子，你看现在已经7点了。可是如果这个作业你没有写完的话，你会写到很晚，那又会影响你的睡眠。你可以把这个过程你心里想了什么描述给孩子。对吧？那告诉你，你可以告诉你孩子的期待。虽然教育学里面非常要说我们不要把期待放在孩子身上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可是 anyway， 我觉得父母对孩子有期待真的是人之常情。是人性。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去正视他的，可以告诉他，妈妈很希望你能够早睡。你知道吗？我很期待你早睡的时候，我们一起躺在床上讲故事书，而不是我们一直在为。

0: 你作业没有写而发生争吵。
1: 我在想，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期待哈，就是我们现在会说啊，家长不要把自己的期待放在孩子的身上，那可能是比较远大的，或者是比较长远的。而我们父母，刚才杨丽老师说，跟各位家长可以去提到的这个期待是什么？就是当下的，对吧？你可以做到的那个部分，是吧？然后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去告诉孩子，可能也是很多的家长现在就是不太清楚哈，那我应该怎么说？有没有一套公式？
0: 去情绪化沟通。我先对刚才我要求家长们做到那个部分叫去情绪化沟通。
1: 第一步先暂停了。
0: 对，因为你第一已经让你的情绪流动了。第二部分你就可以去情绪化，你得有沟通的过程。
1: 对，是的。
0: 沟通的过程就是什么？你可以通过沟通来描述这个事实。你只说事实哦。但你不可以把你说的标签啊，你怎么这么懒惰？你就贪玩，这些词都是在。
1: 对，这个是你的评判，很伤人的。
0: 对，所以我们需要一次简短的去情绪化沟通，然后进入解决问题，啊，我要解决问题，你的感受如何？你告诉妈妈，所以简单的逻辑上来说，就是发生什么事了，你的感受如何？接下来怎么做？
1: 好，也就是说，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就是我看到了什么。或者我听到了什么，这个可能就是事实，对不对？我们不要告诉他你就是懒，那这个可能就是评判了。我们可以说，我看到你玩了5分钟的橡皮，我看到你在做作业的时候戳了几下这个笔，是吧？
0: 对，
1: 我看到你写这个作业只写了两行，过去20分钟只写了两行。
0: 对，
1: 这个好处可能就会觉得说，孩子说我妈没有冤枉我。
0: 是，其实最重要一点，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那么紧张，爸妈不要那么紧张。如果你的孩子戳橡皮也戳得那么专注，那我们可以排除一下孩子没有专注力问题。
1: 对，换个角度去想，是吧？
0: 对，真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只是不想做作业
1: 啊，他不想做这个事儿。
0: 对，孩子不想做作业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符合孩子的天性。可他戳橡皮真的戳得非常的专注，那就代表排除了他的专注力的问题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积极思维去融入到我们这个去情绪化的沟通里面。妈妈看到你一直在戳橡皮，但没有写作业，你耽误掉了你写作业的5分钟的时间哦，对吧？那你接下来可以怎么做呢？你的感受是什么？对不对？
1: 比如说妈妈看到你这样，我真的很着急，我真的很生气，我真的恨不得打你一顿。
0: 可以说
1: 啊，都是可以表达出来的，
0: 可以说的，可以让孩子了解的，因为孩子这样就会同理心，就会同理心，因为我觉得同理心以后是孩子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
1: 对，
0: 那可以问孩子，那你可以告诉妈妈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和打算吗？对吧？他说妈妈，我放下橡皮好好写作业。好的，那我们就拉个勾守约定哦。所以你要让孩子的正向行为出现，你得给他机会，都没有机会出现，骂回去了。先骂得他无地自容，
1: 对，
0: 熊得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天哪，能量耗光了，写作业就那么点能量耗光了。看上去他没有动，也没有回嘴，也没有怎么样，反正被你骂好了，被你凶好了。可是不好意思，他的内心能量已经耗完了。
1: 对对对，你就更不要去指望他能做出改变。
0: 所以保持平和，我们彼此不内耗，不消耗自己，也不消耗孩子。然后问他怎么办，留存他的，保存他的能量。一旦这种正向循环形成，就会累积成习惯。习惯就会形成孩子的人格啊，人格就会左右孩子的命运啊，
1: 对对，
0: 这样你的人生就会形成正循环哦。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或许通过拖拉和磨蹭的问题切入，但事实上我们要看到孩子整个人格的形成，
1: 对，
0: 他的历程是怎样的。
1: 就是你看到的拖拉磨蹭只是这个事儿，但是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是通过这个事儿，我背后能看到我孩子的性格，对吧？他的这种品质，他是不是自律的？他的习惯是不是不好的？我们看到这一层，我们才能够从深层次的角度去帮助他去调整。变得更好。
0: 对
1: 啊，所以刚才其实说到的这个第一步就是去情绪化了啊，然后等缓和了我们再回来聊聊，先聊什么呢？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的事实。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我的感受。
0: 对，
1: 妈妈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让孩子知道，而且我们说出来其实是在培养孩子的同理心。然后第三步的话，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有策略性的，就是帮助孩子成长。那下次再遇到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做？引导孩子去思考。
0: 对，然后当下的情况一定要请他主动表态。一定要让孩子自己表态。我命令你现在立即把笔拿起来给我写。安内卫，你看又回到一个原点，成我的事不是你的事了。
1: 对对对，
0: 又是在逼了哈。那接下来你愿意认认真真的写吗？你已经玩了5分钟，你愿意接下来很专注的去写吗？哪怕你写的慢一点，但是你也愿意去写，因为慢到快它有个练习的过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期待孩子写的速度也很高，字又写的很漂亮，安内卫，我觉得父母可能要戒掉自己的完美主义哈。这些东西可能我们要先管理好自己，不要把它放在孩子的身上。那我们才能客观地看到孩子可以怎么教。 这是我要提醒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衡量你孩子在做的过程中他的能力。如果他真的字写得很歪，他的肩颈张力是不够的，拿笔，你看有的孩子在拿笔很用力啊，我说这是低年龄的，但是有一些孩子他是形成习惯，他就很难进入到一个安静的状态。安德伟，我觉得可以跟孩子做一个写作业前的练习，我觉得这个小技巧可以用。例如说，我觉得我孩子以前他就不是很够专心的时候，我跟他有个约定，我说每次写作业的三分钟前，我们先坐下来，只坐在桌子前面，只坐三分钟，
1: 什么都不做。
0: 对，我们坐下来，先让自己坐下来，静下来三分钟，
1: 静心。
0: 对，然后他说好的。他能坐下来三分钟，就代表他可以，因为有的孩子适应性慢，他进入状态就是慢的。那有的孩子就会要出来溜达。有一次，我的孩子就跑来跟我说：“妈妈，我不想写作业。”我带着他，我说 ：“OK 啊。”我说：“那你过来要跟我喝一杯茶吗？”或者我带着他在餐桌上走了一圈，他说我要进去了。所以你允许孩子他有这样一种真实的状态呈现出来，但是大禹治水要疏通，不在于压制。
1: 对，不能堵，要疏导啊。
0: 不要太排斥这些方法，因为我觉得父母对孩子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就你现在写作业就立即坐在桌上拿起笔来认认真真写。我叫你起床，立即起床。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一个人，他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男孩还是女孩，他都会有作为人的那种很本能的一些表达表现。
1: 对，
0: 我们要接纳那个部分。
1: 是，我觉得今天杨丽老师给了大家两句话特别好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去做正确的父母，
0: 做真实的父母，
1: 就是我们可以向孩子去表达我们真实的情绪和感受，我们也要接纳自己，有的时候是比如说在你自己看来说，哎，我这个做的不够好，那个做的不够好，因为我们都是人啊，对吧？因为我们做父母也不可能是个神一样，我们什么都能做得那么好，可能我们接纳了自己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自己没那么焦虑。
0: 对，
1: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焦虑的话，我们就不会像一面镜子一样让孩子看到我们的焦虑，从而让他自己变得很焦虑。第二句话其实就是我们要去相信的力量。
0: 是，
1: 就是刚才杨丽老师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问题想替家长问，但是后来我一想，我们要相信的力量，因为家长说我跟他约定了，他就是做不到。那我在想，可能杨丽老师今天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就要去观察我们的孩子，对吧？他的是不是能力的问题，是不是他态度的问题，而不要我们直接评判了。我们不要直接评判，你看你就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对不对？
0: 是。那讲到约定这件事情，是让孩子根据自己的能力定。这是一定要今天一定要锚定在这儿的。就是很多父母是自己定了，然后让孩子被迫同意的。
1: 对。
0: 所以他又进入到他的心里，又进入到刚才托拉摩策那个机制里面去了，畏惧结果或者过程当中很慢。所以anyway在定结果的时候，一定让孩子觉得，你要问他，那你觉得今天做多长时间的作业，你的作业多少，是问他。因为很多父母来把作业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1: 对，
0: 我来给你定，今天先写这个，先写那个。
1: 是的，是的。
0: 不，是孩子自己去定。
1: 对，
0: 我们先易后难，对吧？妈妈建议你先把简单的完成，难的放到后面。然后呢，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做多长时间你需要休息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做。如果你做的过程当中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做到最后的时候你有点坚持不下来，你可以把笔放下来，但是我们要这里做到30分钟。
1: 对，
0: 哎，这样子给孩子弹性嘛。
1: 对，
0: 什么都定那么死。
1: 而且很多的家长是这样的，可能会说啊，我跟他说的时候他答应的好得很，可能我在想孩子的感受就是烦不烦啊，什么时候结束啊，等你在说的时候他其实根本就没听，直到他最后问你能不能做到，能，因为他知道他说完这句话你终于可以不用再说话了。
0: 对，他在解决压力。
1: 对，他是在解决他的压力，他并不是说我认同你，我真的按照你这样去做，对吧？
0: 对，
1: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问你，让孩子参与进来才行，而不是我告诉你你应该按照我规定的多少分钟去啊，要把这个主体责任还给孩子。哇，今天我们的收获特别多哈，但是时间关系哈，我们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那最后请杨丽老师再送给我们所有正在为此烦恼的家长的一段话或者是一句话吧。
0: 还是那一句，爸爸妈妈请你帮助我自己来长大，我才能做自己。所以家长一定要把这句话背牢在心里面。因为它是你接下来育儿整个过程当中用到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点，因为教育之爱是为了离别。我们的帮助一定是让孩子有能力自己来。你冲着这个目标去，而不是我要让你的某一个我不满意的行为消失。所以当你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你的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主，越来越自立，而且能力也会随之建立起来。
1: 好，谢谢杨丽老师。我们经常会说，世界上其他的爱可能都是为了相聚在一起。

0: 随之建立起来。
1: 好，谢谢杨丽老师。我们经常会说，世界上其他的爱可能都是为了相聚在一起，理解和接纳之后，它自己生长出来的。当我们放下了焦虑，把催促换成引导，把控制换成信任，那只小蜗牛反而会一步一步的走，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好，那我们这一期如何让孩子不再磨蹭，帮孩子告别拖拉啊，就到这儿要结束了。那我们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下一期呢说到的是关系急救包，如何修复冲突之后的亲子关系。如果说您错过了今天前面的内容，今天晚上7:30到8:30我们也会有重播。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一期接着聊，也祝愿所有的家庭度过平和、自律、有成长的暑假，也是再次感谢杨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朋友们，再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阅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薛轩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杨朔创作的现代散文《泰山极顶》。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作者是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国硕，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但中国文明到底是如何起源的？早期的城市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这本书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次深入而系统的学术探索。张国硕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先秦考古和历史研究，发掘和研究了多处重要的史前遗址。在这本书中，他以大量最新的考古发现为基础，追溯了中国城市从萌芽到成型的完整历程，从距今6000-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到4000-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再到3000多年前的夏商都城，每一个阶段都有大量生动的考古实证。书中有一个话题特别引人入胜，那就是关于中国最早的城市的争论。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出现在夏商时期，但近年来在浙江的良渚、山西的陶寺、陕西的石峁等地，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距今4000-5000年前的大型城市遗址。这些发现大大提前了人们对于中国城市起源时间的认识。张国硕教授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些重要遗址，并分析了他们对于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意义。其中良渚古城的部分尤为精彩。良渚位于今天的浙江余杭，是距今约5000年前的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中心。考古发现表明，良渚古城不仅有完整的城墙、宫殿和祭祀场所，还有完整的水利系统和明确的社会分工。这说明，在4000

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中华文明向世界展示自己深厚底蕴的一次重要时刻。张国硕教授的写作深入浅出，他把复杂的考古学发现和历史分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呈现出来，你不需要有专业的历史知识就能读懂这本书，并且从中领略到中国早期文明的宏大气象和深厚积淀。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关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文化身份的重大问题。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这本书，让我们从最扎实的考古证据出发，

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出版之后，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张国硕教授表示，近年来中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大量重大发现，但是在夏商时期的都城遗址和史前文明遗址方面，新发现不断涌现，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这本书就是对这些最新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统梳理，帮助读者及时了解中国考古学的最新进展。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进博物馆，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如果你曾经参观过国家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或者浙江博物馆，你一定见过那些来自夏商时期的青铜器和陶器，那些来自良渚文化的玉器和石器。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这本书能帮助你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明意义，让你的博物馆之旅更有收获。张国硕教授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城市会在某些地方出现？为什么有些早期城市能够发展为文明中心，而有些则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他通过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早期城址的系统考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城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人口集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必然结果。书中运用了大量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包括陶寺、石卯、二里头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成果，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中国早期城市文明的宏大图景。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

0: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为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吾者之伦序是也。何为礼？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吾者之天理是也。于伦理明而且近，使得称为人之明。苟伦理一失，虽举人之行，其实与禽兽何异哉？盖禽兽所知者，不过可饮积食，雌雄聘母之欲而已，其余伦理则于然无知也。故其余饮食雌雄聘母之欲既足，则非名驰除，群游旅宿，一无所为。若人但知饮食男女之欲，而不能尽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理，即暖衣饱食，终日嬉戏游荡，与禽兽无别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和禽兽的不同之处，只有人伦道德之理而已。什么是伦？就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人伦次序。什么是礼？就是父子之间有亲爱的感情，君臣之间有相敬的礼义，夫妇之间有内外的分别，长幼之间有尊卑的次序，朋友之间有诚信的友谊，这五种是天理。能够明白伦理而且完全做到了，才可称为人。如果丧失伦理，纵然有人的形体，事实上和禽兽又有什么不同呢？大抵禽兽所知道的是渴了要喝，饿了要吃，以及雌雄阴阳本性上的色欲罢了，对于伦理则愚昧无知。所以他们在饮食色欲满足之后，就飞翔鸣叫，踱步徘徊，成群结伴，游去嬉戏，一点事儿也不做。而如果身为人，只知道饮食及男女的欲望，却不能做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道德之礼，在穿暖吃饱之后就整日玩乐游逛，那和禽兽就没有什么分别了。这段话出自薛轩所作的《诫子书》。薛轩字德温，号敬轩，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创始人，世称薛河东。薛轩创立的薛学，被清人视为朱学的传宗，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这则家训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提醒和指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做一个大写的人。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杨朔创作的现代散文代表作品《泰山极顶》。
2: 作者简介：杨朔，山东省蓬莱县人，1937年去延安参加革命，曾辗转西北各地和华北抗日根据地。杨朔主要作品有《通讯特写集》《鸭绿江南北》和《万古青春》，中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北线》《红石山》《望南山》，散文集《海市》《东风第一支》等。

0: 重温经典。由李阳朗读。
1: 泰山极顶看日出，历来被描绘成十分壮观的奇景。有人说，登泰山而看不到日出，就像一出大戏没有戏演，味儿终究有点寡淡。我去爬山那天，正赶上个难得的好天，万里长空，云彩丝儿都不见，素常烟雾腾腾的山头显得眉目分明。同伴们都喜地说，明儿早晨准可以看见日出了。我也是抱着这种想头爬上山去。一路上从山脚往上爬，细看山景，我觉得挂在眼前的不是五岳独尊的泰山，却像一幅规划惊人的青绿山水画从下面倒展开来。最先露出在画卷的是山根底那座明朝建筑岱宗坊，慢慢的便现出王母池、斗母宫、经石峪。山是一层比一层深，一叠比一叠奇，层层叠叠，不知还会有多深多奇。万山丛中时而点染着极其工细的人物，王母池旁边吕祖殿里有不少尊名塑，塑着吕洞宾等一些人，姿态神情是那样有生气，你看了不禁会脱口赞叹说活了。画卷继续展开，绿阴森森的摆动露面不太久，便来到对松山，两面奇峰对峙着，满山峰都是奇形怪状的老松，年纪怕不有个千八百年，颜色竟那么浓，浓得好像要流下来似的。来到这儿，你不妨全当一次画里的写意人物，坐在路旁的对松亭里，看看山色，听听流水的松涛，也许你会留意乾隆题的岱宗最佳处的句子。且慢，不如继续往上看的为是。一时间，我又觉得自己不仅是在看画卷，却又像是在零零乱乱翻动着一卷历史稿本。在山下岱庙里，我曾经抚摸过秦朝李斯小传的残碑。上得山来，又在孔子登临处立过脚。秦始皇峰的五大夫松下喝过茶，还看过汉梅城称道的泰山穿溜石，相传是晋朝王羲之或者陶渊明写的斗大的楷书《金刚经》的石刻。将要看见的唐代在大观峰峭壁上刻的《祭泰山铭》自然是真品。宋元明清历代的遗迹更像奇花异草一样，到处点缀着这座名山。一恍惚，我觉得中国历史的影子仿佛从我眼前飘忽而过。从朝阳洞再往上爬，渐渐接近十八盘，山路越来越险，累得人发喘。这时我既无心思看画，又无心思翻历史，只觉得像在登天。历来人们也确实把爬泰山看作登天，不信你回头看看来路，就有云步桥、一天门、中天门一类上天的云路。现实悬在我头顶上的正是南天门，幸好还有石凳造成的天梯，顺着天梯慢慢爬，爬几步歇一歇，累得腰酸腿软，浑身冒汗。忽然有一阵仙风从空中吹来，扑到脸上，顿时觉得浑身上下清爽异常。原来我已经爬上南天门 走上天街。黄昏早已落到天街上，处处飘散着不知名的花草香味儿。风一吹，朵朵白云从我身边漂浮过去，眼前的景物渐渐都躲到夜色里去。我们在清帝宫寻到个宿处，早早睡下，但愿明天早晨能看到日出。可是急人的很，山头上忽然漫起好大的雾，又浓又湿，悄悄挤进门缝来，落到枕头边上。我还听见零零星星的几滴雨声，我有点焦虑。一位同伴说，不要紧，山上的气候一时晴一时阴，变化大得很，说不定明儿早晨是个好天，你等着看日出吧。等到明儿早晨，山头上的云雾果然清澈，只是天空阴沉沉的，谁知道会不会忽然间晴朗起来呢？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冒着早凉一直爬到玉皇顶，这儿便是泰山的极顶。一位虚然飘飘的老道人陪我们立在泰山极顶上，指点着远近风景给我们看，最后带着惋惜的口气说，可惜天气不佳，恐怕你们看不见日出了。我的心却变得异常晴朗，一点也没有惋惜的情绪。我沉思地望着极远极远的地方，我望见一幅无比壮丽的奇景。瞧那莽莽苍苍的齐鲁大原野，多有气魄。过去农民各自摆弄着一块地，弄得祖国的原野像是老和尚的百纳衣，零零碎碎的，不知有多少小方块堆积在一起。眼前呢，好一片大田野，全连到一起，就像公社农民连得一样密切。麦子刚刚熟，南风吹动处，麦流一起一伏，仿佛大地也漾起绸缎一般的锦纹。再瞧那渺渺茫茫的天边，扬起一带烟尘，那不是什么奇烟九点，同伴告诉我说，那也许是炼铁厂。铁厂也好，钢厂也好，或者是别的什么工厂也好，反正那里有千千万万只精巧坚强的手，正配合着全国人民一致的节奏，用钢铁铸造着祖国的江山。你再瞧那在天边隐约闪亮的，不就是黄河？那在山脚缠绕不断的，自然是汶河。那拱卫在泰山膝盖下的无数小馒头，却是徂徕山等许多著名的山岭。那黄河和汶河，又恰似两条飘舞的彩绸，正有两只看不见的大手在耍着。那连绵不断的大小山岭，却又像许多条龙灯一起滚舞，整个山河都在欢腾着呀。如果说泰山是一大幅徐徐展开的青绿山水画，那么现在我才算是翻到我们民族真正宏伟的创业史。我正在静观默想，那个老道人客气地陪着不是，说是别的道士都下山割麦子去了，剩他自己也顾不上烧水给我们喝。我问他给谁割麦子，老道人说公社呀，你别看山上东一户西一户，也都组织到公社里去了。我记起自己对朝阳洞那家茶店的想法，不觉有些内愧。有的同伴认为没能看见日出始终有点美中不足。同志，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其实我们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这轮小日从我们民族历史的地平线上一跃而出，闪耀着万道红光， 照临到这个世界上。伟大而光明的祖国呀，愿您永远如日之升。
0: 百年回声，这是一篇描写泰山奇顶的风情散文。杨朔将写景状物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抚今追昔，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纵深历史与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结合起来。作者以泰山沿途的景观为线索，将看到的景观通过旅游的线索贯穿起来，使读者产生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仿佛身临其境地饱览泰山的美景。不仅抒发了他对祖国壮美河山的无限热爱，对泰山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敬仰，还热情地讴歌了祖国的建设者们无私的奉献精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十一点钟到

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五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

0: 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规定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1: 由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

院药品总品种，一品两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而不敢进新药。临床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师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确保患者有药可用可报。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台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申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按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一，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码，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5种商保创新药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

0: 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了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李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益江区应江南小区与松韵苑小区之间的道路两侧有近百棵香樟树，树干内嵌有大量铁钉铁丝，不仅阻碍树木的正常成长，还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排查处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马晶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接到芜湖市民李先生反映后，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记者看到一排排香樟树长势茂盛，但不少树干上仍留存着树苗养护阶段的固定支架，多根铁丝铁钉深深嵌进树内部，与树木枝干融为一体。芜湖市民李先生：
3: 它都是小时候打的桩打的铁丝，那个花树现在也长大了，那个铁丝是时候的铁丝做上骨子，还焊在这个树里面的，它还没有侧，已经焊在里面去了。它再长的时候以后肯定是要断的，再长大的时候它开一条心，它就放一过脚断了。
2: 走访中不少过路市民表示，如今这批香樟树已栽植两三年，长势稳固，树形挺拔，完全不需要支架辅助支撑，内嵌的铁丝铁钉早已没有保留的必要，应当及时拆除清理，为树木生长腾出空间。芜湖市民江女士：
4: 应该把它拔掉吧，因为它现在已经固定定型了嘛，然后暂时也不需要就是借助外力来让它立正的那种感觉，它应该不需要那种辅助了。如果它是小树苗的话，可能需要辅助嘛。
2: 同时，市民也心生疑问，行道树苗支撑支架究竟何时拆除最为科学合规呢？针对市民关切的问题，记者联系了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答疑解惑。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5: 有的就是其实不是交给我们立马就把它拔掉，它有的树呢，它上面根长得好，就有些树种它那个防护性比较好，那它就养护期过了之后可以立马拆掉，拆掉之后它长得比较快，所以你如果不拆的话，它对它自己生长有影响。有些树呢，比如说一些银杏或者其他的树，它有可能要长个什么三五年之后它才能就是长好，就是固根，你再把它拆掉。所以它我们有时候在路上其实根据这个树种，根据它的长势再去决定拆不拆。
2: 针对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张科长表示需要结合现场勘察情况与树木长势给出明确整改方案。芜湖市益江区城管局园林绿化科张科长：
5: 可以拔，就是因为六段路也没出现这个倒伏，就是的确也可以去拔了。作为绿化主管部门，我们把它及时拆除掉。首先把那个树木支撑嘛，树木支撑它其实就简单的工具，就钳子把那上面一些铁丝跟那个钉子把它去掉。一周内把它整改完毕。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接下来记者将持续跟踪整改落实全过程，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蚌埠的季女士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反映，自己是重度残疾，交养老保险13年了，明年将年满60周岁，可以申领养老保险。村里说让再交几千块钱申领养老保险。

保险时可以高一些，想咨询一下是不是有针对残疾人的政策。接到了季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回复如下：经了解，季女士是肢体二级残疾人，目前享受低保两项补贴政策。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和怀远县人民政府印发《怀远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村干部让季女士交的钱是补缴其未缴满15年的养老保险的差额。目前当地市残联和怀远县残联已联系季女士所在的人民政府，安排专人与季女士联系，并向其解答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同时告知季女士年满60周岁后还可以享受

最大化享受，维护其正当的合理诉求。对于不合理诉求，耐心解释到位，使矛盾问题有效化解。近期受限的王先生向正方航空热线咨询，他说，我所住的房屋是50年代的房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领导能够关注。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淮南市住建局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经与王先生电话沟通，实地走访核实，王先生现居住在寿县安丰镇石集村，为安丰镇石集村村民。20-30年前从原卖豆场地购买几间瓦房，手中无土地证，有房产证，想咨询是否能够享受国家危房改造资金，改善自己的住房。由于安丰镇不在寿县县城规划区内，且王先生不符合城市危旧房改造申报范围，经安丰镇政府核实，农村危房改

0: 了解并与当事人王先生沟通，王先生不属于以上六类人群，所以不符合农村危房改造的国家政策。王先生可以按照正常建房程序向村镇申请建房，由村镇及相关部门到现场勘查，若符合条件，可以根据规划及相关要求自行改造。工作人员和王先生沟通，解释了相关政策，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咨询。这位网友说，我听说就业技能培训有补贴，那我们去参加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有没有补贴啊？补贴的标准是多少？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文丽了解，企业职工技能培训领取补贴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企业岗前技能培训，主要面向的是企业新录用、签订劳动合同且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对于培训合格人员，按照每人800元的标准是直补给企业。另一方面呢，是企业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主要面向的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保一年以上的企业职工，根据是否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直接补给企业或者个人。取得高级工的补助每人2000元，直补给企业。取得技师、高级技师的直补给个人，补助标准是每人3500元和5000元。同一企业、同一职工只能享受一次岗前技能培训补贴和一次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且不可以重复享受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想了解一下现在个人所得税的手续费返还申请的时限是怎么规定的。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

0: 所得税法第十七条规定呢，对于扣缴义务人按照所得税的税款付给2%的手续费。具体呢，你也可以拨打12366税务咨询电话进行详细的了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

0: 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吃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
6: 上。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的土地被征了，现在按照规定可以得到哪些补偿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徐文来回复一下。
9: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具体有哪些部分的这个补偿，大概分为4个部分啊。一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二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是社会保障费用。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还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还可以获得社会保障费用。四是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根据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规定，征收农民村民住宅需要拆迁农民房屋的，除了货币补偿外，还应当通过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等方式给予补偿。
4: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
10: 按照国家和省你工作部署，我听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0000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申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4: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想要了解一下在哪儿可以买到合格的消防产品。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火调技术处一级督导员陈劲松来回复一下。
11: 消防产品是我们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见的一类安全产品，一般呢可以通过实体店或者是网店来进行购买。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网店购买，我们给消费者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在购买时呢，要注意让商家提供检验报告、发票等等资料，以方便一旦发现买到假冒伪劣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维权。然后根据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和你买到的产品，要进行认真的核对这个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品型号、规格等等有关情况。另外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在这个网上所有合格的这个消防产品备案信息全部是在这个网上进行了公开，可以进行一一的这个比对和核查，这个是购买的问题。另外在家里有的灭火器会失效会过期的问题，我给各位听众也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有个国家标准叫消防设施通用规范，在这个规范里面相关条文的规定呢，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灭火器是有报废的年限的，不是说我灭火器买回来就可以用10年8年一直用下去，这个是明确的有报废规定。具体的规定呢，是我们常见的我们百姓能够看到的这种手提式啊或者推车式的这种水机型灭火器，水机型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6年， 干粉灭火器，它的报废年限是10年；这个二氧化氮的灭火器报废年限是12年。这个是几种最常见的这种灭火器，这个是国家标准，就是强制性规定要求的，必须报废在这个3个年限。有的听众可能会问，那没到报废年限，我是不是买回来就可以一直放着不用进行维修？也不是这样。我们虽然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或者是规定里面没有明确这个灭火器几年必须要修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根据实际参考一下，我们现在也有团体标准。团体标准它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可以参考。在我们这个有一个团体标准呢，叫灭火器产品维修更换及售后服务的这个标准里面，它提出了一个参考性的这个意见，也就是我们的灭火器从出厂开始每三年要维修一次。水机型灭火器呢，是出厂以后3年维修过以后再满1年要送修。干粉和二氧化氮灭火器是出厂3年以后每隔2年，也就是到第5年，然后再进行这个一个送修。送修后的这个灭火器，它灭火器的维修机构会在检修合格以后贴上维修机构的这个相关的合格标签以及维修时间等等，大家可以根据维修时间来确定下一次的这个再一次的进行维修的一个时间节点。同时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就是在维修期内，也不是说2年以内我就不用再看，一定要经常性的看一下这个灭火器的压力表。压力表它有红色、黄色和绿色3种，只有在绿色区域是正常的，如果压力表的指针到了红色或者黄色的区域，应该及时的进行一个送修。关于这个灭火器的报废，除了刚才讲的这个3个年限以外，还有几种情形也是强制性的报废的。这个是在刚才介绍的消防设施通用规范里面有9种情形，主要是指这个桶体的锈蚀面积，包括桶体的变形、机械损伤，还有我们灭火器的桶体不能是平底，它一定是凹进去的，还有我们的这个不能确认厂家的这个生产单位啊、出厂时间，包括这个桶体后来被焊过、修过、被火烧过，达到最大的报废年限等等，这些情况全部是属于强制报废的这种情形，也提醒各位听众要进行注意。
4: 好的，继续关注。

0: 甚至存在同一家医疗机构不同科室、院区间也不互认的现象较为普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家医院出于规避医疗风险、过度诊治等方面的考量，对他院的检查结果存疑，但是呢，增加了群众的看病负担。为此，有关方面一直在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发文，要求各医疗机构加快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我省也先后出台政策，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明确运营机制，促进检查检验结果在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互通共享。但是呢，个别地方还有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存在。一直以来，省省级厅始终坚持为国而省、为民而治的理念，在相关医疗卫生审计项目中，都将医学检查结果互认作为一项重要的审计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审计监督的效能，立足审计项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通过审计揭示问题，推动检查互认工作向正深发展，切实减轻患者的负担，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

0: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网友发来微信说，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对获得技能大赛奖项的学生有没有奖励和支持的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
7: 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奖的学生呢，在我们这个职业院校的升学当中呢，是有鼓励政策的。主要是这样，就是近三年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及以上奖项的，或者是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或者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这些奖项的这个选手呢，都可以免试就学。符合免试就学条件的学生，要按照有关高校的招生工作要求，报考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这样一个招生专业。如果免试的人数超过了院校的招生计划数，则院校呢会相应调整该专业的招生计划。另外，在近三年来获得教育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考生，或者在获得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合主办，但是又没有纳入当年国赛项目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前三名的并且是一等奖的考生，如果报考相应的专业，填报了学校的志愿，同时也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达到了省划定最低控制分数线的，经过招生的本科院校面试合格，就可以直接录取。
6: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我有一套房子。

0: 些贷款当前呢没有预期，实施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这个好处啊是，非常明显的，可以呢减时间、减成本、减风险。减时间就是呢无需呢提前还贷等业务，交易呢登记合并办理，能够大幅减少交易过户这个时间长啊，以前呢可能需要两三个月，那么现在呢几天就可以呢办理。第二呢减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环节啊，就是过桥资金这样的，那么降低了这个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比如有的买房人还要借钱啊，先去还贷款，那么现在呢都不需要。第三呢就是减风险，能够呢保障交易资金的安全，防止呢一方二卖等风险，维护呢各方当事人这个合法权益。目前全省各地啊都能够办理这个不动产代押过户的业务啊，你只要带着这个身份证明、这个合同、买卖合同，到登记机构啊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大学毕业到合肥找工作，感觉现在租房压力特别大。听说现在有针对我们青年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想问一下，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这类房子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三级调研员叶颂玲来回复一下。
2: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政府提供政策、社会力量筹集为主，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2021年开始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着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各地通过新建、收购、改建、改造或盘活闲置住房等方式，增加低租金小户型或宿舍型的保障性住房的房源供给，并通过发放租赁补贴作为补充方式。已筹集发展保障性住房40余万套，主要解决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住房困难。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审查申请人和家庭在申请地有无住房，是否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有稳定的工作，原则上不设置收入门槛限制。
1: 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网友咨询说：“我和别人合伙做生意，打算租几间厂房用，但是又怕选不好，消防不过关，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什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3: 如果您打算租赁厂房做生产经营用，首先要注意啊，要租用合法的建筑进行生产经营。租用的厂房要依法办理建设工程消防审核验收手续，不租用厂中厂、原动员等消防安全基础条件差或者未取得合法房屋手续证件的建筑。其次啊，要注意租赁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和生产经营是否匹配。如果我们租用的建筑不符合要求，就要在使用前进行改造，使其消防安全条件达到要求。从我们日常生产经营的角度来说，承租人就是租赁厂房仓库的使用权人，其依法承担与其使用权相对等的消防安全职责。我们国家消防局印发的《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作出了规定，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二是要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畅通，要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不被破坏占用；三是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四是要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教育；五是要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六是对消防设施器材要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上述规定啊，我们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请认真遵守注意，合法合规生产经营，才能确保我们的消防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4: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 一性两平四郎多

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省级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

0: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中午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关注我们当天节目的回放。另外呢，我们周末也是精彩内容回放的时间，也欢迎所有朋友们关注。

占总人口的23%。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是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当中国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摆在面前：如何将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焦虑转化为享老信心？公报给出了清晰的回答，那就是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以消费升级驱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让老年人不仅老有所养，更要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具体的了解一下。公报最令人振奋的信号之一呢，莫过于银发经济从政策倡导走向了系统性落地。2025年，国家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将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家装厨卫换新补贴范围，制定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产品建议清单，带动适老产品销售721万件。这组数据的意义呢，远超数字本身，它标志着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第一次被纳入国家促消费政策的主赛道。长期以来，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认知呢，多停留在被赡养者的角色，消费政策也更多聚焦于保障性的支出。2025年的实践表明，银发消费有望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增长极。相关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产业规模已达9万亿元。从适老化家居改造到智慧健康的养老产品，从老年食品到康复辅具，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正经历从温饱型向品质型的结构性跃进。从政策设计来看呢，银发经济至少承载着三重使命。在民生层面，让需要照顾的老人获得普惠可及的服务；在经济层面，通过激活内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而在社会层面，推动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让老龄化真正成为文明进步的标志。2025年的政策实践呢，恰恰体现了这逻辑递进。消费补贴既解决了老年人的现实需求，又激活了市场供给，进而推动了整个银发经济生态的繁荣。公报中另一组值得细读的数据呢，是来自适老化改造领域。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支持224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了居家适老化改造，累计完成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2025年全年实施适老化无障碍改造的小区达9000余个，加装电梯1.69万部。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关于尊严的故事。居家适老化改造，从卫生间扶手到防滑地面，从感应夜灯到床边紧急呼叫器，改变的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老年人对生活的掌控感。当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独自安全如厕，当一位视力衰退的长者不再担心夜间起身摔倒，老有所安便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生活细节的踏实温暖。更值得关注的是，适老化改造正从家庭走向社区，走向整座城市。全国累计推动3092家老年人常用的网站和 APP 完成了适老化无障碍改造，累计更新15.5万辆低地板及低入口城市公交车，54个城市5000余座地铁站实现了无障碍渡板全覆盖。从家门内到家门外，从物理空间到数字世界，一个对老年人真正友好的社会正在被一砖一瓦地构建起来。2025年银发消费政策的突破性意义呢，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的兜底思维。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本质上

是将选择权交还给老年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服务商，决定消费方向。这种需求侧驱动的模式呢，比单纯的政府购买服务更加能够激活市场活力，也更能倒逼供给端提升服务质量。同时，将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家装厨卫换新补贴范围，实现了老龄政策与促消费政策的巧妙衔接。适老化改造不再是孤立的社会福利项目，而是融入国家扩大内需的战略大盘。721万件适老化产品的销售带动，不仅改善了上百万个家庭的养老条件，也为相关制造业和零售业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增长动能。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产业。2025年的政策实践正在让这种双向奔赴成为现实。回顾过去，2025年无疑是中国银发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从顶层设计的完善，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对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做出了系统部署，到具体的政策落地，中国人民银行设立5000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从消费补贴的试点推开到适老化改造的规模化推进，银发经济的制度框架和实现路径已初步清晰，前路依然任重道远。银发产品和服务供给与老年人真实需求之间仍存在着结构性的错配，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可及性仍然是突出短板，银发消费市场还需要建立更加规范的行业标准和认证制度，以及更有力的权益保障。但公报所展现的方向和力度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当3.2亿老年人的消费潜力被真正激活，当适老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人口老龄化就不再是压在肩头的负担，也能够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社会进步的强大动能。从养老到享老，一字之差，折射的是一场主动的、深刻的观念变革。2025年的公报告诉我们，这场变革已在路上。

0: 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啊，是跟大家出行息息相关的。昨天起呢，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了。调整之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的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2: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0: 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呢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假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4: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3: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0: 多好啊，这机票便宜了，玩的就更值了。趁着好政策，咱也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气了。夏末秋初啊，最容易燥火缠身。那不少人最近呢，总被这些不适的症状所困扰，比如说有头晕头痛啊，整日口干咽干，牙龈肿痛，喉咙干痒难受。只是猛灌白开水呢，根本缓解不了。专家提醒啊，这不是单纯的缺水，是整个夏天出汗、熬夜、嗜钠，还有体内津液耗损、阴虚火旺撞上了秋燥。所以呢，想要滋阴润燥，不妨从明天的早餐开始，把鸡蛋换成鸭蛋，补足体内亏虚的津液。其实有很多朋友对鸭蛋是有误解的，应该说白白错过了平价养生的食材。那么常吃鸭蛋有哪些好处？咸鸭蛋到底能不能吃？哪些体质适合吃鸭蛋？新鲜的鸭蛋又该怎么挑选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给大家分享。首先关注的是立秋将至，很多人已经处于一种又燥又虚的状态。夏天呢，熬夜，还有喜欢吃辣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吹空调，耗伤了津液，导致现在嗓子干、嘴巴干、喉咙干痒、牙龈肿痛、咽喉不舒服等等症状。专家表示呢，鸭蛋正好是适合这些人。夏天熬夜，爱吃辛辣，压力大，把身体里的津液耗干了，出现了这些症状，嗓子冒烟啊，虚火往上冒的人，或者是大病之后，产后阴血亏虚，头晕口干，咽喉不舒服的人，都特别适合吃鸭蛋。鸭蛋最早是出自《本草经集注》，古籍中叫误食，味甘性凉，归肺大肠经，可以养阴生津，清虚火，十分适合缓解这类阴虚燥热的不适，补足身体耗损的津液。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鸭蛋性凉，脾胃虚寒的人直接吃呢，是容易拉肚子，胃不舒服，该怎么办呢？建议您啊，可以试试搭配生姜和桂圆。专家表示，生姜温中散寒，桂圆补益心脾，用鸭蛋做菜或者是做汤的时候，加几片生姜或者是几颗桂圆，正好可以中和鸭蛋的凉性，清热滋阴，又不伤脾胃。在食用频率方面，每周呢建议大家是吃2到3次，每次最多一个，连续吃不要超过3天，停2天再继续，这样既能滋阴，又不会因寒凉过度伤身。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熬夜上火、嗓子冒烟，建议呢，从明天的早餐开始，把鸡蛋呢换成鸭蛋。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有一种就是咸鸭蛋。不少人一提到咸鸭蛋就抵触，觉得哎呀，盐分太高，属于垃圾食品。其实专家表示，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营养的底子还在。关键是咸鸭蛋的蛋黄油，其中含有特殊的抗炎成分，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丰富，甘油二酯的比例呢，也比鸡蛋等其他的蛋类要更高一些。而这些物质啊，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更重要的是，咸鸭蛋的盐可以废物利用。专家表示，吃咸鸭蛋的时候，可以用它来代替三餐中额外加的盐。咸鸭蛋本身就带咸味儿，当天吃了咸鸭蛋，炒菜就不用再放盐、生抽、鸡精了，也不用再配咸菜、腐乳、腊肉这些高盐的食物。这样算下来呢，少量食用咸鸭蛋，并同步减少全天其他的咸味调料，整体钠摄入才可控。跟单纯的凉菜加盐，长期搭配腐乳、咸菜相比，少量食用咸鸭蛋，同时舍弃全天其余的咸味调味品，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既然咸鸭蛋都能吃，那鸭蛋本身到底值不值得吃呢？
鸭蛋本身呢，就是日常优质的一个食材。那专家表示，鸭蛋呢也分海鸭蛋和普通鸭蛋。海鸭蛋因鸭子在滩涂觅食鱼虾海草，蛋黄中脂质蛋白的含量呢就更高，能量也更高一些。而且中国营养科学全书中也提到，海鸭蛋水分含量低，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要高一些，饱和脂肪也相对高一些，吃起来会更香。而普通鸭蛋

0: 清蒸、水煮、做汤跟鸡蛋差不多，但是咸鸭蛋经过腌制，腥味没了，口感更好，总营养也没有变。问题是钠高了，所以换个吃法，把它做成药膳，搭配对了，反而能够滋阴降火、宁心助眠。接下来呢，专家是给大家推荐了一道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 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温和平补的家常药膳——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用料啊，包括咸鸭蛋、蚝豉、干百合、莲子、生姜和大米。其中呢，鸭蛋可以滋阴平肝，搭配蚝豉啊，可以加强养阴生津、清虚火的作用。百合莲子呢，是我们饮食中经常搭配的一对食材，具有补脾护胃、养心安神的功效。再加3到5片生姜，可以防止鸭蛋凉性伤脾胃。这些食材搭配在一起，清中有补，凉中有和，既能发挥滋阴降火、宁心助眠的作用，也不会过度因为寒凉损伤脾胃，是非常好的一道家常药膳。
2: 这碗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

也要告诉大家怎么挑鸭蛋哈，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同样大小，手感越重越新鲜。然后呢，就是对着光看气势越小越好，这是一掂，掂掂重量，二照，看看气势大小，三是轻摇，摇起来听不到水响声才是好蛋，轻轻晃动一到两下就可以了。最后呢，再来说一说怎么吃，水煮、清蒸、做汤、咸鸭蛋配粥都可以。吃的时候呢，可以加几片生姜或者是几颗桂圆，中和凉性。咸鸭蛋可以代替三餐加的盐，当天吃了它，炒菜呢就不用再放盐了。好，听众朋友，以上的时间里呢，告诉大家的是明天立秋了，早餐可以把鸡蛋换成鸭蛋来试一试。好，接下来会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

0: 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
8: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这些挥拍运动呢，一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既能锻炼身体，又充满了乐趣。但是呢，很多朋友会反映说啊，打篮球之后肩膀疼得抬不起来，甚至长期疼痛，活动受限。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三种挥拍运动对于我们的肩膀有哪些不同的要求呢？运动中哪些错误的动作可能在悄悄损伤您的肩膀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主持人将会和专家一起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如何安全挥拍，护好肩关节。欢迎收听。
10: 今天呢，我们说说一类运动啊，叫做挥拍运动。一个是乒乓球，一个是羽毛球，一个是网球。我一点这三个运动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哎，我太喜欢了。为什么？因为在咱们国家，群众基础特别的好。不用说了，乒乓球是国球，小到上小学的小朋友，大到退了休的耄耋老人，可能大家都能打两下。只要有个乒乓球案子，是吧？哪怕拿几块砖头当个网子，大家都能打起来。哎，而且水平都不低。羽毛球其实我觉得现在群众基础也特别好，
11: 对，
10: 一人有一个拍，有一个球，只要今天不刮大风，我们来回打两下，哎，就能活动身体。至于网球，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小众一点，但是这些年咱们国家的这个网球水平确实在世界上出了好几个世界冠军，对吧？也是带动了这个运动的热潮，所以很多朋友也想去打打网球啊。所以你看，我们一说这三个挥拍运动，对于大家来说都不陌生啊。但是挥拍类运动，从锻炼的角度讲，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先请傅医生跟我们大概说说。
11: 好，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好了。有一个报道，他通过这个15年追踪了8万人关于运动方面，惊奇的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种挥拍运动可以使人的全因那种死亡率降低到47%。一般我们讲在有氧运动、无氧运动，还有一个抗阻力运动，您就得各项运动都要有啊，但唯独挥拍运动三项都包在一起，
10: 都有
11: 效率极高。所以说呢，在这项运动过程当中呢，如果要是做好了以后呢，就是我们追求的长寿、健康、幸福都在这个运动里边。所以这个运动特别好，要坚持。当然了，肩关节这个特点跟别的关节不一样，我给大家做这么一个动作啊。这一个动作360度
10: 打回环、
11: 只有肩关节，全身关节都没有
10: 啊、
11: 所以说它太容易损伤了。
10: 其实大家往往觉得啊，这些运动可能损伤不是特别多，为什么？强度可大可小，
11: 对吧？
10: 就乒乓球、羽毛球，你既可以打得像竞技一样，对抗性非常很强，但是你也可以打和平球，你就是打着玩一玩，乐趣一下。
11: 对，
10: 就打和平球我也能损伤吗？
12: 肩关节呢，是我们全身活动范围最大最灵活的一个关节。那同时呢，因为活动范围太大太灵活，它也有一些问题，就是那个肩关节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稳定，或者是在我们运动的过程中如果运动不当就可能会发生损伤。我们这个肩关节的特点呢，就是头特别大，构成的肩关节的这个鱼比较小，这个头的面积大概是鱼的3倍，所以就导致了这个肩关节非常灵活但同时又不稳定的一个特点。那我们肩关节的稳定的结构呢，主要就是靠我们肩周这些肌腱、韧带，还有这个关节囊这些组织。像我们在做这个挥拍力运动的时候呢，那我们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打羽毛球的时候，像这个使劲往下挥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肩关节呢，就涉及到一个 快速外展外旋，然后又快速的内旋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这个肩膀呢就会出现这个外展，然后外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们叫肩峰这个结构，这面呢是叫大结节，这两个结构中间呢就夹着这个肌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肌腱就在里边像受这个夹板器
10: 被挤压，
12: 对，被挤压，两侧的这个骨性的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硬的，那这个肌腱的组织呢反复的受到这种撞击，它就会出现炎症磨损，然后一点一点的可能会出现撕裂，如果再不及时的去休息啊或者是治疗，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断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肩膀可能就出问题了，就抬不起来了，疼痛啊这些问题，活动受限，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这种挥拍运动的时候容易出现肩膀的问题，跟它的解剖是有关系的。
10: 涉及我们上肢尤其是肩膀动作运动，其实不光是挥拍运动，对吧？你比如游泳，大家也需要有上肢啊，我蛙泳也得这样游，自由泳那肩膀更是这样打开了，对吧？
11: 对对对，
10: 打篮球我也需要肩膀啊，我得投篮呀，是吧？我得起跳盖帽啊，对吧？
11: 对。
10: 那为什么相对来说这些运动好像没有挥拍运动对于咱们肩膀的损伤那么大呢？
12: 您提到的游泳、篮球这些动作呢，也涉及到这个肩膀过肩的动作，但是往往呢这些动作的时候不像打羽毛球这么频繁，或者是它这个爆发力这么大，
10: 那些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的，
12: 对对对，
10: 就是你
12: 特别是游泳
10: 你可能一下是吧，
12: 对，所以我们这个损伤呢其实一个是跟它的瞬间的一个力量，瞬间的这种爆发力，还有呢就是跟它的频次频次有关系，
11: 所以这几个挥拍运动里边呢它的频率太快，是吧？我们在看这个国球的时候又很自豪，但是打得特别快的话，专业它是有一个事先的运动，那我们群众运动呢就是大家的老年人运动，它往往也是高兴的逞强，也有挥拍，羽毛球也是大力扣杀，它就需要有一种锁定的机制，比方说这叫离心的这个力量。什么叫离心？这球拍打出去以后胳膊扔出去了，但你扔出去是不是你得还得有后边得把持的，就像那飞机一样下来以后一定有个缆索得勒它一下，
10: 对对对，
11: 而且这个力量是相当大，你别看我挥拍这个力量用大，后侧拉的力量更大，所以这样的就特别容易伤到这个肩袖。
10: 刚才呢两位医生给我们讲解了肩关节的一个大概的解剖结构，也说到了为什么我们这些挥拍类运动啊，尤其是这个爆发力很强频次很高的这个动作特别容易伤到我们的肩关节。那刚才我们说了三大项目，乒乓球、羽毛球和网球，那他们对于我们肩关节的这种杀伤力到底一不一样呢？哪些动作可能对我们的上肢损伤是最大呢？该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缓解和预防呢？接下来我们就分运动一项一项的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傅医生手里拿了一个乒乓球拍子啊，握法不一样，您现在这是横板的打法，
11: 横板，对，
10: 也有那种直板的打法，
11: 直板
10: 对,
11: 对，
10: 但是相对来说哈，我们看乒乓球大家会觉得它的活动范围和力量不像羽毛球和网球那个更大一些，
11: 对，
10: 是不是它对于肩关节损伤跟另外两个还不太一样？
11: 这个乒乓球呢，小小的乒乓球，它主要的在整个的挥拍的过程当中呢，在前面讲就是频率特别快，
10: 它快，
11: 频率特别快，
10: 对，
11: 就是一般的叫直拍的时候，
10: 直拍打，
11: 直拍打的时候，它小动作特别多，
10: 对，
11: 容易出现的损伤呢，就是一个腕，挑，接下来呢，当然就肩一般的都是在肩胛下肌就前侧。他对肩是一直靠前的嘛，
10: 前面侧，
11: 对，特别是救球，这个有时候救球的往前一跑，他这个动作都是向前顶，所以这个伤的话呢有时候还是挺重的。
10: 这是直拍，那至于横板呢？
11: 就是直拍呢像直笔啊，我这儿觉得就是像直笔一样这样打，横板的那个就是握手，是吧？像两个人握手一样，这个力量打的，他就大力扣杀的活动范围就是特别特别大，
10: 就动作更大，更带着肩膀了，
11: 对，
10: 对，
11: 带着肩膀，这个就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协调，因为你协调不好呢，这个就是立刻断的就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叫我们叫盂存损伤，就是刚才说那个小的那个关节盂啊，把它撞击坏了，它活动范围大嘛，跟不上，活动范围大，它损伤的机会可能比直拍更多一些。
10: 尤其我们看有些人拉弧圈球，是吧？那个动作很大。下去以后那个胳膊嘎拉起来反手嘎，
11: 对，
10: 你看我一比划这动作就知道肯定是肩膀带着大小臂到腕，它整个动作和力量协调起来的，
11: 对对，有的时候上完以后疼痛，有不少朋友就因为这个事儿，所以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呀，就是解决的方法就是暂时停下来，然后把肌力训练好，然后呢打球前不要脑袋冲动上来就打，一定要有一个事先运动会更好。
10: 还有很多朋友哈、上了岁数了，如果他们打完球以后出现一些损伤，是不是也和他们年龄增长啊，这些关节老化呀、蜕变啊，有一定的关系呢？
12: 主持人提到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我们关节的损伤，它的基础呢，其实跟它基本的这个蜕变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里边的韧带啊、肌腱呐、包括它的骨骼会有一些退化老化。那在这个退化老化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在运动之前没有好好的做一些热身充分的准备的活动，那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特别是突然爆发用力，就可能会导致结构性的损伤破坏。所以跟它的老化跟年龄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0: 那最容易发生在这些中老年的乒乓球爱好者身上的这种肩膀的损伤，一般都什么样的疾病？
11: 年龄老了嘛，他这个韧带像小的一下子开腿啊，这个做一些活动会很高，老年人有时候就伸不开了，韧带都紧缩了，就是说他能达到的极限长度明显缩短，所以好多老年人损伤就是你超过我的极限了肯定就断了，就是这样一个，
10: 甚至就一下就断掉、
11: 对对，容易断掉。对，
10: 明白。
12: 提到肩关节里边的肌腱，有一个概念叫肩袖，肩袖呢像袖套一样，是由四根肌肉肌腱构成，它是包裹在这个肱骨头上。
11: 对，
12: 其中有这个肩胛下肌腱、冈上肌腱、冈下肌腱和小圆肌腱。那前方呢，比如说我们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前方的肌肉收缩，它这个是肩胛下肌腱的作用，
10: 就是这肩袖中其中一根，
12: 对，其中的一根，
10: 它受损伤。
12: 对，然后上方呢就是冈上肌腱，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过肩的动作的时候，前面提到它这个骨头可能会撞击到大结节和肩峰，这两个骨头会发生撞击，中间的这个肌腱呢夹着就是冈上肌腱，所以这个冈上肌腱就特别容易损伤。除了肩袖损伤之外，还有一个病我们叫肩峰撞击综合征。这个肩峰撞击综合征呢，就跟它这个肩峰增生或者是先天发育的沟状有关系，它里边呢本来空间就比较小，它再多长出来一块之后，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就更容易的磨损挤压这个肌腱，
10: 就老撞老撞，
12: 对
10: 对吧？
12: 所以很多肩袖损伤呢都是在肩峰撞击的基础上反复的挤压撞击，导致这个肌腱发生撕裂损伤。
11: 这就像说骨质增生一样，这个肩峰也是骨头啊，
10: 对，
11: 所以说你总在这经过，它就是增生增生，就变原来是个圆钝的，变成个刀尖了。有时候我们跟病人也在讲，他就像悬到你头上一把刀尖，你别
10: 碰它，越悬越低，
11: 你只要碰它就要出问题了。
10: 对对，
11: 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这个肩袖呢，实际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多见，就是你开着车呢，好多啊，我们遇到这个不止一个两个人，好，这正开车呢，说哎，我回去拿点东西，我的包在我后座子上呢，
10: 这么一转，
11: 就这一个动作就搞到手术台上，你们相信吗？就直接这一个动作就把它切断了。还有坐公交车嘛，就是这么一晃，哎呦，这肩袖就断了。所以好多老年人呢，这个一定要评估一下自己身体。
10: 你刚才说那动作就跟我们打乒乓球一个动作特像，我开着车我回身拿一个东西，就跟我乒乓球我想拉臂要来一个打弧圈球，这不一样的东西吗？
11: 一样一样，
10: 对吧？对对对，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刚才两位专家也讲到了哈，老年人不管是我一开始生长的一个问题，
11: 对，
10: 到骨刺的生长，到是年龄增长以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持续性的那种退行退化哈，所以都可能会带来这种损伤
11: 啊。
10: 另外我们也知道，像这种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肩膀也容易出现一个病，我们平常叫五十肩，对吧？就是五十岁或者再多一点，很多人就肩膀就不由自主就疼了，这还觉得我是不是肩周炎呀？这个五十肩跟我们这个运动后的这种肩膀的损伤，哎，这到底怎么区分一下啊？
12: 肩周炎这个词听的应该是特别常见。
11: 对，
12: 以往呢，可能很多人觉得肩膀疼了，就是说你是肩周炎，就是其实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肩膀疼痛的首要的病因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肩袖损伤。
11: 对，
12: 肩周炎呢，也有一部分，但是其实比肩袖损伤它的发病率要低。那肩周炎是怎么回事呢？它好发于五十岁左右的人群，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就叫五十肩。
10: 对，
12: 我们又叫肩周炎、五十肩，我们也叫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或者叫冻结肩。它实际上呢，里边的结构没有发生破坏，就是关节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受凉、寒冷的刺激，或者是不恰当的一些运动导致的里边轻微的一些损伤，继发了关节炎症发炎，里边的关节囊挛缩，就会导致我们关节像冻住了一样。
11: 肩周炎实际就是专业上的凝肩，那个呢就是你要花费一切力量往前爬墙，咬牙也要爬，每天爬，爬上去了你就胜利了。一般有时候肩周炎呢半年左右， 有时候自己就好了，
10: 就恢复了，
11: 自己能恢复了。但是如果肩袖损伤的话，你每天拼命爬墙，各种去锻炼的话呢，一定出大事儿，
10: 越爬越坏，
11: 越爬上手术那就是很大的事儿了。所以一定要知道，大概有10%的病人肩袖损伤，然后自己通过不正当的锻炼练到手术台上了。如果不练，反而就不用上手术台。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5: 对老人来说，挥拍运动是肩袖损伤的高危因素。出现了肩袖损伤，就不建议盲目锻炼了。那么，当我们出现肩膀疼的时候，如何初步区分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呢？
12: 肩袖损伤呢，它往往是主动活动受限。您可以自己先试着活动一下，比如说抬，只能抬到这儿，然后再抬就上不去了。那我们医生呢，或者是家属帮他检查的时候呢，可以再往上抬一下，发现他主动抬不上去，但是我们被动活动的时候呢，是可以给他手抬上去。这个就是肩袖损伤的一个特点，叫主动活动受限，但是被动活动呢，活动度啊大概是正常的。那肩周炎或者冻结肩，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都受限。比如说主动活动只能活动到这儿，那我们检查的时候呢，去用手帮着他活动。往上抬的时候呢，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肩部呢是非常紧的，就像冻住了一样。被动活动呢也抬不上去，或者你使劲抬的时候呢，这个受检查的明显的感觉到疼痛啊，不敢让再检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强行的去检查。那这个就是肩周炎啊一个特点。
10: 除了这一个判断标准，在其他方面还能判断吗？
12: 肩袖损伤，往往就是跟你活动的时候可能会疼。还有一个就是夜间痛，就是你躺着的时候夜间，因为夜间有什么特点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肩膀啊，正常来生理结构它有一个30度的前倾，向前倾斜，它里边一旦出现了这个肌腱撕裂之后，我们躺着的时候受重力的作用，这个肩膀就会下坠，
10: 往回坠，对
12: 对，就对这个撕裂的肌腱会造成这种牵扯，所以夜间会特别疼。那实际上肩周炎呢，它也有的会晚上疼，但相比于肩袖损伤，它这个晚上疼的可能没有肩袖损伤那么严重。
10: 明白。
12: 所以这个就是疼痛和特别是夜间痛也是两个疾病的一个区分，
10: 可以大家来判断一下。
12: 对
11: 对对。
10: 好，所以刚才两位专家把我们乒乓球运动中给我们上肢带来的一些影响甚至伤害都说得很清楚了哈。那还是提醒大家要及时就医。接下来给两位专家换了个拍子啊，拿的是羽毛球拍了。要说说另外一个运动就是羽毛球了。
11: 对，
10: 相对来说，羽毛球比乒乓球它的这个动作幅度可能要更大一些了。羽毛球在打的过程中，很多的动作其实都挺极限的，
11: 对
10: 我们的肩膀甚至整个的上肢关节可能都有不同的影响。
11: 对，
10: 好，我们也总结了几个这种比较极限的羽毛球场上的动作哈。来，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分析分析。
11: 这种大力扣杀的话呢，它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叫离心的这力量，还有一个就是属于长度的等张超长运动，就是我拉到这儿之后，本来这是我的极限了，但是我这打球的时候忘我嘛，你就突然打得更往后了，本来我这皮筋应该拉这么长，你再拉到这样的话呢，不是断那就是伤呗。这个暴力扣杀里边的需要肩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是不是得保证稳定啊？
10: 啊，稳定。
11: 刚才讲到这个骨头根本稳定不住啊，那靠的就是肌腱，肌腱就是肩袖，肩袖的一圈如果你前面再不好好准备，没有热身，有一些就是跟不上劲了，所有人都在努力，就你这个有个缺口，这就出问题了，这个肩有可能就跑位置了，再大力扣杀。
10: 尤其我们说这暴力，就是
11: 暴力
10: 最大的力量。
11: 对，它锁定不住了。我这个肌肉准备好了以后，有个支点我才能打得更好嘛。然后你的支点跑了，跑到外边一肌腱损伤了，你这一下两下行，这一场球下来无数次的这种扣杀，而且是在你这各种接球不同方向的时候，所以说呢，这种伤害可能是非常明显的。
10: 所以看得出来，这第一是幅度大，第二它这个冲击短时间那个瞬间冲击力是非常
11: 相当大，
10: 非常大的。
11: 对，它不断是对你前侧的往前打的力量，还有一个拉的力量，后边拉着你的肩，别把它甩出去啊。但所以说它是属于一种离心力和这个抗阻力在一起，它才还能够在这个肩的原位上。
10: 第二个动作啊，这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大力的扣杀了，但是它得甩大臂，就是有的时候您去救一个球哈，
11: 对，
10: 比如它侧面的。可能您不是扣杀的动作，
11: 对，
10: 但是您得去极限的去够它，
11: 对，
10: 去极限的够它，把球接回去，对吧？你不是扣，但是这么一个动作，这个对肩膀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11: 这就对肩盂的损伤嘛。从专业说叫 band cut， 实际用这个通俗的就是说，能够把这个关节盂这一个圆圈嘛，前侧都是韧带保，它把这撕开了，它有时候使劲一大的话呢，肩峰碰的少了，它把前面关节盂给拉开了。 但还是一个冲击力的问题。
12: 对对，
11: 所以我们在整个手术做的多数这种这个拉伤的好多就是像这个甩大臂引起来的。
10: 明白，
11: 主要是这样的。
12: 甩大臂的时候对肩部的这个活动啊要求也是很高的，基本上也是一圈的这种活动。所以呢，就是我们做这种动作，如果我们这个关节肌肉特别发达，就是特别有力量，那这种情况呢对关节就会有一个好的保护作用。
10: 嗯，
12: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运动呢除了运动之前好好做热身之外，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素质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10: 嗯嗯，
12: 你身体素质好，我们就可以很自信的去做这些动作。
10: 嗯，
12: 但是如果你身体素质不好，没那么好，肌肉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别去抢这个球了，别去救这个球了，看着过去差不多就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结合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条件，身体的素质，包括你自己的敏捷性啊，灵活性啊，还有这个关节周围肌肉力量，来综合的去评估自己的身体状态。
10: 身肩够球这个动作可能幅度没那么大，但是往往需要您特别努力的去追自己的极限。
12: 对，
10: 就有时候对手给你放一个往前小球是吧，哎呦你得赶紧去把它救起来，哎呦这样一个动作肩膀使劲往前探，
12: 对，
10: 把球哎挑起来哈。
12: 嗯，
10: 这好像肩膀没有这种大幅度的运动，但是这种身肩也不好吗？
11: 对，这个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你这个准备没让你有更好的准备，我就是想抽想打突然变个球。
10: 嗯，
11: 往往这种突然的这种变化还是一个肌肉协调的事儿。
10: 嗯，
11: 特别容易伤到肩，你突然你不知道你这个动作究竟哪儿，各方面肌肉都没有准备那么好
10: 啊。
12: 实际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手腕是需要往上挑的，这个对腕部其实要求也比较大。
10: 嗯，
12: 还有一个我们就是临床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就是打羽毛球之后运动爱好者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猛的一蹬的时候听到这个小腿这个地方蹦的一声，就是跟腱也会容易损伤。虽然今天我们主要讲肩关节，看到这个动作就想到这儿，也要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你我们在做猛的蹬的时候，这个腿部的发力可能会导致跟腱的断裂。
11: 而且羽毛球断的还特别多，
12: 很多羽毛球足球这个就是还挺常见的。
11: 我们医院里边呢有一位关节科的教授，他自己就酷爱羽毛球，打了十几年。
12: 嗯，
11: 有一天就是说跟腱断了，也是救球，所以这个还真是风险挺大的。
10: 嗯，
11: 如果要是打这个的话，我也愿意救球，就是一定还是锻炼，把这个肌肉，为什么有的时候做一些动作要拉伸动作，
10: 嗯，
11: 他一定要把它拉伸，前侧后侧拉开，这样的话呢才有保护。这个肌腱断还是挺多的。
10: 嗯，
11: 有好多运动员呢打这个羽毛球的，他说我这儿疼，但是我特别还想锻炼，然后就打封闭去了。打封闭是什么概念呢？里边有激素，有麻药，然后有一些盐水。打完以后的激素什么特点呢？它镇痛消炎很好，但是呢好多激素打长了以后这个肌肉就没有弹性了。
10: 嗯，
11: 特别容易断，总爱打封闭，它就最后肌腱没有多大劲儿就断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注意的问题。我们业余运动呢，尤其挥拍运动，我特别想动，动不动到医院打一针就好了，挺好。你可别小看这个事儿，就是说轻易的还是要靠自己养，把它恢复好了才行。
10: 明白。我们的拍子是越换越大，越换越沉。现在傅医生手里拿的是一个网球拍了啊。
11: 对，
10: 相对来说网球的场地更大，球也更沉，所以这个项目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可能要求您的这个技术水平啊，体力啊，也要求的更高了。那是不是造成的损伤的风险比前两种挥拍运动也就更大一些了呢？
11: 网球呢它参与的全身可能会更多，原因它往往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扭曲的力量。羽毛球的时候是同侧这用力腿，就上面同侧手，那打网球的时候呢它是对侧用力，就是我打到这儿之后呢它基本上这个是这侧是扭曲性质。
10: 嗯，
11: 那它就要有一个叫什么极限拉伸的问题。那我们作为一个业余的这个锻炼者来说呢，如果是刚刚参与或者说是在教练的辅导下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好多容易伤肩的原因就是说你这个力量还是协调的不好，是容易损伤一条轴线，从肩一直到肘到腕，其实打腕的伤和肘的伤呢在这个网球里边是常见的。
10: 再加上现在很多人可能长期是伏案工作，老在那儿用鼠标打电脑是吧，就是你腕关节长期就是那个一个僵直的一个动作。
11: 你可千万不要小视这个打电脑。
10: 嗯，
11: 曾经接待一个病人呢，就是他是来看病的，什么，他说我腕子疼， 我说为什么腕子疼？他说这手机太重。我说这手机还重，
10: 那不有200多克的？
11: 对，什么就那么点，你再重能重成什么样？嗯，他说我这一天4-5个小时我举着，后来再仔细查呢，都是属于腕关节韧带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像您说的这种鼠标，现在有另外一种鼠标，就是可以立起来。
10: 哎，对，
11: 他当你买成立起的鼠标以后，你这个腕子疼就解决了。就刚才您说的特别好，就是他长期的一个动作，他做了一个变化以后就好了。嗯，所以你打球挥拍也好，先把动作标准了。嗯，这很重要。
10: 那说到网球，还有一种上肢的疾病不得不提哈，它就是用这个运动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叫网球肘啊。
11: 对，
10: 这个网球肘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造成对我们肘部的伤害的呢？
12: 我们网球运动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网球肘。嗯，这个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呢都会出现这个肘关节的疼痛。嗯，最早呢就是发现这个网球运动员特别容易出现我们肘关节的外侧这个地方疼痛。嗯，我们专业的说法叫肱骨外上髁炎，就是我们在肱骨外上髁这个解剖结构上附着了一些肌腱。嗯，这个我们叫伸腕的肌腱，伸腕肌腱都附着在这儿。所以我们网球的时候，我们做这种
10: 反手
12: 的时候，我们做这种挥伸腕的动作，反复的做这种伸腕的动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肌腱呢就是反复的牵拉，就附着在这个骨头这个部位反复的牵拉，时间久了就容易诱发这个地方肌腱的炎症。嗯，所以它叫肱骨外上髁炎，也叫伸肌总腱炎。嗯，这个呢就是网球运动确实很常见的。那除了这个外侧容易出现疼痛之外，有的时候呢内侧也容易疼。这个内侧疼呢我们叫高尔夫球肘。这个名字可能相对没有网球肘那么有名，但是我们有的可能也听过。高尔夫球肘呢就是在肘关节的内侧，叫肱骨内上髁炎。它呢主要是我们手腕屈肌，手部前臂的屈肌肌腱附着的地方，
10: 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
12: 哎，对，那我们看打网球的时候，正手的时候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我们用的更多的是这个屈肌。嗯，或者是高尔夫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用的更多的是屈肌。嗯，所以我们屈肌收缩的时候反复的牵拉这个肌腱，就容易导致肘关节内侧肌腱附着的地方的一个炎症。嗯，那这个就是我们打网球容易出现的这两个问题。
10: 但是刚才我们说的，不管是网球还是羽毛球还是乒乓球，其实大家正反手都会做类似的动作，所以是不是我们打网球、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有可能出现网球肘，都有可能出现高尔夫球？
11: 是的，是的，好多都不是打球也出现这种的，就是因为他可能某一些生活他的动作也是用的力和这个打球的力量相符合、
10: 相似，
11: 对，
10: 就是老是这个动作，老是这个动作，
11: 对，
10: 所以他是不是也是一个疲劳累积，最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结果呢？
11: 对对，记忆最清楚的一个罐头厂的一个员工，他就说他要做的事儿就把这儿往这儿拿，往这儿往这儿拿，就这个动作。然后、
10: 这个、长年累月这个动作
11: 啊，对对，他说我也不打网球，我怎么就得这网球肘了？实际就是用这一种命名，但是它原理是对这个地儿有伤害，
10: 明白？
11: 这样一个情况。
9: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科学挥拍，远离损伤。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

0: 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0: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63集，出路之一。

0: 于洋，一个即将19岁的女孩子，拥有令人羡慕的一切，但性情叛逆。父母亲是这个城市的首富，和外商的纺织品生意做的是有声有色，同时涉足各个热门行业。于洋18岁的时候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最后没有去上学，而是留下来就跟着父母做生意。小小年纪已是身价百万。这个生日宴会是于洋自己为自己办的，在一起的都是他的最好的玩伴，其中朝歌是他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小雅是他最好的姐妹，俊男美女，音乐美酒，欢歌笑语，渲染的乡村别墅的夜空也沉溺在纸醉金迷之中。
1: 今天是我19岁的生日，19岁啊，我老了，来告别18岁，大家为老年人干一杯。
2: 干杯，
3: 来来来，干杯，
4: 干杯，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宝贝。
5: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咱们的于大小姐也别太过分了，你都敢自称老人，还让我们这些当哥当姐的怎么出来混呢？这不是逼着我们说自己人老珠黄吗？
1: 哎呦，妍姐，我错了，你就当我是童言无忌好了。可是这话说回来了，人老珠黄这种字眼啊，根本不可能用在您身上，你就是真的老了，那也是老妖精。
5: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我怎么听了都不像

0: 在德国是顶级成衣品牌的供货商，肯定要先保品质。我们的东西好吗？一定要咬死不放松，这样他才会觉得你的东西真的好。如果真的降价给他，倒未必做得成。
1: 瞧瞧瞧瞧，现在就已经精明成这样了，这以后还了得？说真的啊，这于洋成长的可真够快的。哎，还记得去年刚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吗？还想去读什么地质大学，这一女孩那有什么前途可言啊？哎，当初决定没错吧？当时我就劝你还是别走了，看我这判断没错吧？
2: 刚才活跃的于洋似乎一下子失去了谈话的兴致，左顾右盼起来，正看见小雅安静地坐在靠近墙角的位置，终于可以转开这个他不愿意提及的话题了。
0: 哎，小雅，过来这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妹妹小雅，这是严姐，这位是丁大哥，以后还请哥哥姐姐们多带着小雅我这小妹妹玩啊，她可是我的至亲。
3: 严姐好，丁大哥好。哎，于洋，你这小妹妹长得可真可爱，不知是哪家的千金啊？家里做什么生意的？
4: 哦，我家不是做生意的。
1: 拜托严姐，这小妹妹的气质一看就是官宦人家出身嘛。
4: 我
0: 好了好了好了，您不要这么俗气好不好？我这小妹妹那可是高材生，很快就要出国读书的。小雅，别一个人闷在那里，和大家一起玩嘛。
3: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跟你说，该是我的那跑不掉，不该是我的看也看不住。
1: 行，真男人。
0: 哎，来来来啊，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位翟宇，我的好哥们儿，咱们这座城市三分之二的洗浴中心都是他们家开的。
2: 欢迎欢迎，我正要去放音乐呢。哎，今天怎么玩啊？
0: 哎，玉阳，翟宇听说今天是你生日，带了礼物来了。
2: 是什么呀？可以知道吗？
0: 哎呀，来来来，
3: 好玩的东西，刚上市不久。
4: 翟宇拿出了一包白色粉末，塑料袋包装。
2: 哟，不会是海洛因吧？那玩意儿我可不玩。
3: 现在谁玩那些呀？太落伍了。这叫 K 粉，比摇头丸可给劲儿多了。
1: 哟 ，K 粉啊？哎，这我听说过。哎，据说那东西挺疯狂的，吃完它的人啊可嗨了。哎，这男男女女吃了它还会裸嗨呢。
3: 敢玩吗？
1: 那有什么不敢的呀？
5: 啊，来来来，新鲜货当然要试试了。
2: 哎，有什么说法吗？是说一人分一点吗？
3: 那没意思，游戏决定。
0: 好，就这样，来吧。
5: 玉阳姐，我先回去了。
2: 怎么了，小雅？活动还没开始呢。
5: 我不会你们这种玩法。
0: 哎，谁都不许走啊！小雅，今天可是你于洋姐的生日，你怎么这么扫兴啊？
5: 我，
2: 好了好了好了，没关系，你们先玩，我们聊两句。哎，小雅，到底怎么了？怎么看你顾虑重重的？
5: 于洋姐，我和你不一样，我不能碰这些奢侈品。
2: 嗨，原来你担心这个呀？在我这儿怎么能让你花钱呢？你就和大家一起玩。你的那部分我全包了。
5: 不是的，玉阳姐，那毕竟是毒品，我
2: 怕上瘾吗？不会的，你又不是没吃过摇头丸，和摇头丸是一路的，不会上瘾，就是纯度高，所以啊要比摇头丸嗨一些。
5: 玉阳姐，我怕。
2: 好了好了好了，小雅，你看你那认真的样子，大不了你留在这里看着，不玩就不玩好吗？
5: 那好吧。
0: 哎，我说啊，你俩跟那儿嘀嘀咕咕干什么呢？哎呀，还不快着呢，快点快点快点，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翟宇娴熟地把白色粉末倒进了一只细高的玻璃杯，然后快速地倒了酒进去，酒冲击着白色的粉末，泛起了一圈白色的泡沫。
3: 好了好了好了啊，大家坐好了，看着啊，生日那就是三了，寿星是三个红点儿，这么轮过去，四、五、六、七、八、九、十。小雅，你是十班，记住自己的号码啊！我们掷骰子决定谁先来。开始前先规定惩罚措施，一次要喝半杯以上。
5: 哎，那喝不下怎么办呀？
1: 哎，你别搞笑了啊！严姐，你怎么会喝不下呀？
5: 规则就要定清楚点嘛。
3: 嗯，既然来了那就得玩，不遵守规则要恶性惩罚，喝不够自罚一杯，实在喝不下的一杯罚一万。
5: 啊，什么？
2: 不要紧的，别慌，哪有那么巧，再说有我呢。
0: 好，就这么定了啊，记住自个儿的数字啊。记住了没有？
5: 记住了记住了。
6: 十一七。
3: 开了开了啊。嘿，三阳开泰，
2: 不是这么巧吧？是为了照顾我过生日的情绪吗？好吧，好吧，好吧，算我给大家开个头好了。
0: 来，
2: 接着来。
3: 嗯，稍等，稍等，十八。
5: 啊，我不玩的。
2: 别为难他了，我答应他的，他的我来。
0: 于洋，你行不行啊？
2: 行，没问题。
3: 你还真有当姐的样儿，
0: 开了几啊？快
5: 看
0: 看，开了几？
5: 七。
0: 哦，哎，严姐，等不及了吧？
5: 去你们的！接着来。
1: 哎，翟宇，你这卖什么关子啊？哎，到底开的什么呀？
2: 你看着我干嘛呀？今天中大奖啊？不会又是我吧？
3: 不是你，是他。
2: 不会吧，翟大哥，你不是逗小妹妹我玩吧？都说了不带她了，
3: 出来玩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0: 色，你看着办吧。
1: 哎，小雅，来来，试试吧，试试吧，没问题。我和你于洋姐能害你吗？
2: 超哥，你又来了，
1: 啊？
2: 玩是为了高兴，你干嘛非让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那还是玩吗？
1: 我这……
3: 玉阳姐，我看我还是走吧。
2: 傻姑娘，哪儿也别去，今天你得好好陪我，他的那份儿我全包了。我就不信这个邪，今天我生日，这老天啊，他肯定得向着我。
0: 这可是你说的，
1: 翟宇，
4: 超哥，这你就心疼了？
1: 你是我哥，别太狠了，我就是没出息还不行吗？
0: 这要问你的于洋啊，我是陪着玩的，寿星还来吗？
2: 当然来，干嘛不来？
0: 好，

0: 不讲理还这么振振有词，难怪我们超哥那么喜欢你。不过指控是需要证据的啊。
1: 接着来呀，接着来呀，我看着你开。
0: 看清了吗？还是十八？还喝吗？
2: 翟宇、于洋，你们俩别没完啊！别没完，差不多得了，就是个玩儿吧，对不对？
3: 算了，于洋姐，我们别玩这个了。
4: 对对对，就是，玩半天了，放音乐，该放音乐了，该嗨了啊！
1: 对呀对呀，哎，我去放音乐啊！别，还没玩够呢，你接着开。
0: 奉陪到底，你得先喝啊！
2: 我喝，
1: 不行，咱们谁都不喝了。我给你折现的，不就是一杯一万吗？
0: 没问题，你想让我一夜暴富是吧？
3: 玉阳姐，我喝。
1: 小雅，现在已经不关你的事儿了。
0: 如果小雅喝了这杯，我就同意不玩了。
1: 我还没同意呢，小雅，你不许喝。
2: 玉阳，你这是干嘛呀？翟宇，你先走吧，啊，改天我再找你去。
0: 你问问你的寿星同意吗？
1: 你接着开呀。
0: 两万，三万，四万，五万。
2: 严姐，严姐，音乐跳舞了啊，跳舞，
1: 哎，
2: 赶紧
1: 跳
2: 舞，
1: 跳舞，
4: 跳
1: 舞，赶
4: 紧跳舞，
1: 跳舞，跳舞。
5: 疯狂的音乐响起，灯影流转，醉眼迷离。十几个男孩女孩在 K 粉的作用下迷失在虚幻的世界里，他们旁若无人地摇晃着，相互搂抱着，做出各种猥亵的动作，不停地发出近似嚎叫的声音。夜幕隐去，天已大亮，音乐已停，大家逐个沉沉地睡去，屋里一片狼藉。天色亮了又暗，暗了又亮，又不知过了多久，朝歌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从昏迷中唤醒。他躺在地上，浑身无力，看着身体似乎和地板长在了一起，完全不受控制。他花了一分钟的时间，确认了自己身在何处，确认了的确是现实的门铃声响，挣扎着爬起来去开门。门口出现的是于洋的父母。
6: 伯父，伯母，你们好。
7: 洋洋在哪儿呢？
6: 哦，在里面。哦，伯父伯母，等会儿啊，我现在叫他起来。
7: 不用了，我自己去叫。
8: 你看看，你们都胡闹成什么样子了？哦，
6: 对不起，伯父，昨晚上给洋洋庆祝生日，大伙儿一高兴就有点忘乎所以了。
7: 什么？昨晚？那是前天晚上的事儿了。要不是我给小雅打电话，硬是逼着她说出你们在这儿，你们死在这儿都没人管。
6: 什么？难道我们都睡了一天一夜了？
7: 你们居然都已经昏头到了这种地步。洋洋，洋洋，洋洋，洋洋，你醒醒！哎，洋洋怎么了？
6: 不要紧的，伯母，这很正常，他就是喝了点酒，昏睡过去了。一会儿自己就醒了。
8: 酒？你老实说
6: 啊，
8: 是不是又嗑药了？嗑了多少？
6: 抱歉，伯父伯母，是我不好，没照看好洋洋。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周乔、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于洋由熊丽饰演，朝歌由王一饰演，小雅由周乔饰演，于洋父母由李建华、刘威饰演，翟宇由傅博饰演，严姐由李娜饰演，丁哥由鲍坤元饰演，医生由高歌饰演，旁白李雷。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64集，出路之二。

0: 发出近似嚎叫的声音。夜幕隐去，天已大亮，音乐已停，大家逐个沉沉地睡去，屋里一片狼藉。天色亮了又暗，暗了又亮，又不知过了多久，朝歌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从昏迷中唤醒。他躺在地上，浑身无力，感觉身体似乎和地板长在了一起，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他花了一分钟的时间确认了自己身在何处，确认了的确是现实的门铃声响，挣扎着爬起来去开门。门口出现的是于洋的父母。
1: 你现在说这话有什么用啊？朝哥，不瞒你说，我和你伯父并不满意你，可是你和洋洋青梅竹马的，他又只听你的话，所以呢，我和你伯父呀，才希望通过你来改变他。可是你真的令我们太失望了。
2: 当初我就跟你说过，你想用朝歌留住他，根本就是异想天开，饮鸩止渴。我说了多少次，你就是不听。洋洋从小就是被朝歌带着离家出走，几次三番，你指望他能让你女儿学好？
3: 伯父，你应该明白于洋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以他的个性，我不和他一起，他自己也会走。你以为我喜欢玩离家出走啊？我真的想走，那一回就不会帮你们留住他。
2: 留住他？用毒品留住他吗？现在是留住了，却后患无穷。你看看你们过的是什么生活，简直是不像人。
3: 伯父，您不会忘了我那样做是经过您和伯母默许的吧？再说我们没有吸毒，摇头丸顶多就是种迷幻药，您最好不要夸大事实。
2: 事实？眼前的事实还不够明显吗？我不管摇头丸是不是毒品，总之我的女儿现在过着很不健康的生活，萎靡不振，完全没有斗志。昨天的董事会又无故缺席，还有最近他常常从公司提前，却不知道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朝哥呀，我们不是怪你，我们家的情况和你不一样。你父亲留给你整栋楼，你坐等着收租金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家经营着企业，我们只有于洋一个女儿，以后她必须接管这个企业，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培养她成为一个接班人呢。可是她现在这种状况，我和你伯父怎么能放心把企业交给她呢？
3: 怪不得洋洋说你们的心里只有生意和企业，你们关心过他的感受吗？他是个人呢，有感情有头脑的人。你们把他丢在爷爷那儿八年没回去一趟，然后突然出现就说要他跟你们回来生活，你们征求过他的意见吗？于洋说过你们从来不需要一个女儿，只需要一个接班人。
1: 这有什么区别呢？只有我们的女儿才能成为我们的接班人。如果我和你伯父不是那样拼命地去经营企业，哪儿来今天这么好的条件？年轻人说得轻松，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这样付出，不就是为了给子女打下更好的基础吗？
3: 我想他没有像你们想象的那样那么需要这个基础。
2: 我们不要再探讨这无谓的问题了，我只想知道你能不能让他戒掉那东西。
3: 我不能。
2: 为什么？
3: 我觉得我们这样很好。伯父伯母，你们不应该太贪心了，他已经为你们的期望放弃了一部分自己，你们要给他留点空间和自由。
2: 简直是荒谬，这就是你们要的自由和空间吗？简直是堕落呀。
3: 伯父，我无话可说了，就算我愿意帮你们，他自己肯吗？他不肯的事儿我无能为力，在这件事情上我从来都没成功过。
1: 老于啊，你先冷静点儿，光着急也不是事儿。朝哥，我们刚才太着急了，对不住你，你先回去好吗？我们留下来照顾洋洋。

0: 也好，我晚点再打电话给他吧。伯父伯母再见。
1: 在和朝哥的一番谈话之后，于洋的父母心情更沉重了。父亲把女儿从地毯上抱进卧室，两个人坐在床边，就这样看着女儿，这个19岁的女儿。女儿面色苍白，彻夜的狂欢使她的头发凌乱细碎地贴在额前，嘴角偶尔会轻微跳动，像是梦到了什么。那恬淡的表情像婴儿一样，两个人的心也受到了触动。
2: 哎，你看他好像回到他小的时候。
3: 是啊，我们怎么都想不到，我们和女儿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2: 是啊，我在想，难道我们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3: 哎，也许我们不应该让他离开我们这么久啊。
2: 是。
1: 之后，又是长长的沉默。两个人似乎不愿意再开口，仿佛害怕破坏着难得的情景。一瞬间，他们似乎希望女儿不要马上醒来，他们开始享受这种女儿睡在身边的安然和幸福。对他们而言，这何尝不是久违了的感觉？又不知过了多久，于洋终于醒过来了。他睁开眼睛，呆呆地看了父母很久，似乎尚未判断出眼前的人是谁，足足一分钟。
4: 我在做梦吗？
2: 傻孩子，你说什么呢？
4: 咦，你们怎么会来？这是哪儿啊？
2: 这是你们前天狂欢的地方啊。
4: 狂欢？
2: 你的生日？
4: 哦，朝哥呢？
3: 我让他先回去了。
4: 小雅，小雅在哪儿？
2: 他早回家了，要不是我问到小雅，根本想不到你们会来这个地方。
4: 哦，我睡了多久啊？
2: 2天1夜了，闺女。
4: 糟了，董事会。
3: 亏了你还能想到董事会，早开完了。董事会里有很多人都已经对你的所作所为提出质疑了。
4: 有什么好质疑的？我又没耽误事儿。
3: 你还好意思说没耽误事儿？
4: 不就是开会没去吗？你怎么不给他们讲讲我怎么帮你把生意谈成的呢？
3: 哦，谈成一次生意你就觉得了不起了？你还差得远着呢。
4: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我是年轻人，我有点娱乐生活，很过分吗？
3: 娱乐生活？非要搞到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才叫娱乐生活吗？
4: 你们是专门来吵架的吗？
2: 洋洋，你爸爸是替你着急呀。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董事会缺席也不是第一次了。上次你倒是去了，却在会上睡着了。昨天有人拿着你开的支票支走8万，你拿那些钱都去做什么了？
4: 我帮朋友。
3: 帮朋友？你老实说，是不是拿钱去买毒品了？
4: 我都说了是帮朋友了，信不信由你，你不要说的那么危言耸听好不好？我又没吸毒。
3: 我咨询过专家了，你吃的摇头丸 K 粉，还有你现在溜的病，都是彻彻底底的毒品。
4: 不是。
3: 那叫新型毒品，是会上瘾的。
4: 那些专家大夫就喜欢往严重了说，酒吧里那么多年轻人都吃，没见谁不吃就不行了，或者毒发身亡啊。

0: 你这样提钱是严重违反财务制度的。公司虽然是我们自己的，但下面有一大堆员工，你让我怎么和人家解释？
1: 解释什么？你说来说去都是要和公司解释，和员工解释。我看你迟早会为了给他们个交代，把我给开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吗？你表现不好，我一样的炒你。
1: 你当然会，我又不是第一次被你们抛弃。
2: 洋洋，
0: 你说什么？
1: 我说错了吗？
2: 你不应该这样和你爸爸讲话呀。
1: 是啊，我应该说抛弃的好，怎么对待父亲？我爸的确给我做了最好的示范。
2: 洋洋，
0: 你什么意思？
1: 你当然明白我什么意思。你把我扔在爷爷那儿8年，不去看我一眼，需要我的时候就取回来。爷爷去世，你都不让我去看他。你真是个孝顺儿子，你教会了我应该怎么对待父亲。
0: 你就是这么想我？
1: 我还能怎么想你？我和爷爷不过都是你们利用的工具，用的时候把持在手里，不用的时候根本不值得一提。你们就是商人，彻头彻尾的商人。
2: 洋洋，洋洋，你别说了，当时医生诊断出你患有自闭症，情绪很不稳定，你爸爸怕让你回去，你又会趁机离家出走。你走了，我们该怎么找你呀？
1: 你们肯花大笔的钱去请那些不知所谓的心理医生给我看病，也不肯哪怕一次用心来听我说话。既然他们诊断我是自闭症，我就要有点自闭症的样子，不然怎么对得起你们付给大夫的钞票？
2: 什么？你是故意那么做的？
1: 你们找大夫给我看病，不也是因为觉得亏欠我吗？你们需要在我身上花钱，这会让你们的内心好受一点。想知道我的真心话吗？这里从来就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爷爷那里。我从这里出走，但不是离家出走，而是要回我的家去。
0: 洋洋，你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吗？
1: 对，从你们接我回来的那一天，我就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不是爷爷非让我和你们走，我是不会离开他的。在这里，我一点都不快乐。
2: 所以你宁肯去读地质，也不要留在家里和我们学做生意吗？
1: 选择地质大学是因为它离这里最远最远。
0: 那么，现在呢？现在，你的想法仍然没有改变吗？
1: 你指什么呢？
0: 你现在还是那么想离开这个家吗？好吧，好吧，你可以走。
2: 哎，你说什么？你昏了头了吧？
1: 你当真吗？
0: 我只有一个条件，
1: 什么？
0: 你戒掉这些东西，我就放你走。
1: 你说真的？
0: 我虽然不是一个好爸爸，却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
2: 老于，
1: 好，一言为定。
3: 父亲为了让于洋戒毒，答应他，只要戒毒就给他离开这个家。在于洋看来，摇头丸根本就不是毒品，所以他从来不认为戒掉摇头丸是件困难的事儿。可事实似乎没有于洋设想的那么乐观。3天没去迪厅，推掉了所有的约会，于洋发现自己开始烦躁不安，莫名其妙的就想发脾气。朝哥来看于洋，还没进他房间，就被于洋扔出的一本不知什么书砸中了头。
4: 哎呦，洋洋，干嘛呢？你练百步穿杨还是练暗器呀？
1: 是你啊，对不起啊。刚才有点不舒服，想扔东西发泄一下，没想到你这时候进来了，你点子也够准的呀。
4: 在家闷了这么多天了，出去走走好不好？
1: 我不想玩。
4: 我也没说让你去玩啊，你老是这样，想起一出就是一出。就算想戒，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呀，比如找点好吃的，做点运动，转移注意力嘛。
1: 我哪儿都不想去。
4: 洋洋，你这又是何苦呢？
1: 朝哥，这可是个机会。我必须要离开这里。
4: 这么多年了，难道你就不能宽容一点啊？他们毕竟是你爸妈，何必这样互相折磨呢？
1: 你也说这是互相折磨，不是我不想原谅他们，我也想轻松自在地做我的大小姐，做好他们的接班人。

0: 这心里的结怎么都解不开，特别是一想到爷爷去世的时候，他们都不许我回去。他们把他们的人生和事业规划得很好，到了需要一个接班人的时候，他们把我给接回来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父母。我出去疯，我住在外面，我嗑药喝酒，我气我自己如此厌恶他们，却走不出去。现在啊，是个机会。
1: 难道这儿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你留恋吗？
0: 当然有，你知道的。
1: 看你这么迫不及待的想离开这儿，我都拿不准了。
0: 朝哥，你觉得我们和从前一样吗？
1: 你想我和你一起走？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周乔、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于洋由熊丽饰演，朝歌由王一饰演，小雅由周乔饰演，于洋父母由李建华、刘威饰演，翟宇由傅博饰演，严姐由李娜饰演，丁哥由鲍坤元饰演，医生由高歌饰演，旁白李雷。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子又那么多啊？
3: 姑娘爱吃。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

0: 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我们回来了。哎
0: 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0: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 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力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砖力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砖力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

0: 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啊，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7: 中心就是

0: 炒得非常好。
1: 接下来几个老师说话知道吧？好。OK 了吗？你乖了吗？
2: 啊，生日快乐，得了。
3: 你们
4: OK OK。哎呦。
3: 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5: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7: 开心。
8: 露露是怎么啦？
9: 嗯？
8: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7: 我想。
8: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7: 因为说是是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0: 小助理，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起火了！救命啊！
14: 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翔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电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

0: 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2: 给我95G 账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没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3: 绑架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5: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

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

0: 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1: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2: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英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3: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4: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5: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6: 我是耕地小卫士。
7: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1: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8: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句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0: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2: 我想试试。
2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4: 让一下，让一下。
25: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27: 别有玄武机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8: 可不识别诈骗嘞，
29: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0: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1: 不行，违反电影法。
3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4: 我是阎维文，
35: 我是吕继红，
36: 我是陶虹，
37: 我是哈辉，
38: 我是张燕，
39: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8: 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啊。
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个旅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0: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1: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2: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1: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3: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4: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的。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说来任务，说走就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都把你们保护得好了。
20: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一夜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累啊，坐在那49度，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不能干。
8: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3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1: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

0: 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你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视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
1: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来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呀，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妈，我回来了。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 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

0: 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

0: 勃然心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好的，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7: 生日快乐，得了。
5: 你们
8: OK OK， 哎呦，
5: 吃了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8: 开心。
10: 开心。
11: 林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你，我想你。
11: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生日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

0: 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1: 小作业，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3: 好，保护好了。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失火啦、啊、救命啊，
6: 着火啦，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刘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18: 你若被吓
17: 倒，啥
18: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8: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8: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8: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9: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9: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1: 谁知道
2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3: 我想试试。
2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5: 让一下，让一下。
2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8: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9: 可无识别诈骗嘞，
30: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0: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呀，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

0: 不是虎。
1: 艰苦奋斗，对讲解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3: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4: 用一首歌
3: 在心里头铭刻。
5: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6: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7: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8: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0: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1: 跟上我们的卡，
12: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6: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有口福了，
2: 给爷爷奶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

0: 为生态买单。
1: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3: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2: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吴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的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

0: 南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
13: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在生活小常识板块当中，我们来了解这个节气。接下来的约会健康里，我们来说说一定要提防最喜欢秋后算账的几种疾病。最后的生活小窍门当中，我们来看看藿香正气水都有哪些妙用。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立秋呢是秋季开始的节气，每年的8月7号或者是8号，太阳到达黄经135度时为立秋。立秋呢一般预示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天即将来临。立秋节气以后呢，秋后下一次雨凉快一次，因而呢有一场秋雨一场寒的说法。 早在周代逢立秋那天，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西郊迎秋，举行祭祀仪式。据记载呢，宋时立秋这天，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声奏报，奏毕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喻报秋之意。立秋节气呢，预示着炎热的夏季即将过去，秋天就要来临。当立秋到来时，我国很多地方仍然处在炎热的夏季当中。立秋之后呢，虽然是一时暑气难消，还有秋老虎的余威，但是天气总的趋势是慢慢的凉爽，气温的早晚温差逐渐明显，往往是白天很热，而夜晚却比较凉爽。当然了，由于全国各地气候不同，秋季真正开始的时间也不一致。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立秋的节气习俗。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呢，有立秋迎秋之俗。到了这一天呢，封建帝王都会亲率文武百官到城郊去设坛迎秋。此时呢，也是军士们开始勤操战绩、准备作战的季节。立秋节也叫七月节。在周代这天呢，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西郊迎秋。那么到了汉代仍承此俗，到了唐代每逢立秋这一天也祭祀五帝，宋代立秋之日男女都戴秋叶以应时序，有的是以石楠红叶剪刻的花瓣插在鬓间，也有的是以秋水吞食小赤豆七粒这样的风俗，名称宋俗。到了清代，在立秋这一天呢，悬秤称人，和立夏这一天所称的数字相比，以验夏中之肥瘦。民国以来，在广大农村当中，在立秋这天的白天或者是夜晚，有预补天气凉热之俗，还有呢是以西瓜、四季豆、长芯祭祖的习俗。在浙江杭州一带呢，有立秋日食秋桃的习俗。每到立秋这一天呢，人人都要吃秋桃，每人一个。桃子吃完之后呢，要把桃核留藏起来，等到除夕，不为人知的把桃核呢丢在火炉当中烧成灰烬。人们认为这样可以免除一年的瘟疫。在民间呢，还流行在立秋这一天以悬秤称人，将体重和立夏这一天来对比检验肥瘦。体重减轻叫苦夏，因为人到了夏天呢，本来就没有什么胃口，食饭比较清淡简单，两三个月下来之后呢，体重大都要减少一些的。那时人们对健康的评判往往以胖瘦作为标准，瘦了的当然是需要补了，等秋风一起胃口大开的时候，就要吃点好的，增加一点营养来。

来补偿夏天的损失。补的办法呢，就是贴秋膘。在立秋这天，各种各样的肉，烤肉、炖肉、红烧肉等等，以肉贴膘。那么贴秋膘呢，在北京、河北一带民间流行。这一天呢，普通百姓都吃炖肉，讲究一点的人家呢就吃白切肉、红焖肉以及肉馅的饺子、炖鸡、炖鸭、红烧鱼等。在城里的立秋呢，当日呢买个西瓜回家，全家围着啃，就是啃秋了。而在农村呢，啃秋的则要豪放得多。他们在瓜棚里，在树荫下，三五成群席地而坐，抱着红瓤西瓜啃，抱着绿瓤的香瓜啃，抱着白生生的山芋啃，抱着金黄黄的玉米棒子啃。啃秋抒发的实际是一种丰收的喜悦。秋社呢，原是秋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始于汉代。后世呢，将秋社定在立秋之后的第五天。这个时候收获已经完成，官府和民间皆于此日祭神答谢。宋代的时候，秋社呢有石膏、饮食、妇女归宁之俗。那么有诗云：“此身愿作君家宴，秋社归时也不归。”在一些地方呢，至今仍然流传有做灶、敬灶神、煮社粥的说法。立秋呢，还有一个习俗是摸秋。夏历的8月15日视为中秋节。这天呢，夜里婚后还没有生育的妇女，在小姑子或者是其他女伴的陪同下，到田野瓜棚、豆棚下暗暗摸索摘取瓜豆，故名摸秋。所谓的摸南瓜，一生男孩；摸扁豆，一生女孩。摸到白扁豆更吉利，除了生女孩之外呢，还能够白头到老，这是好兆头。按照传统风俗呢，是夜瓜豆任人采摘，田园主人不得责怪，姑嫂归家再迟，家长也不能够难为他们。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立秋的饮食养生。立秋之后，白天仍然炎热，但是早晚寒气将渐盛。虚热人群呢，要避免寒气侵体。不同于长夏暑湿，入秋之后呢，灶令当时天气干燥，靠近暑天属温燥，靠近冬天属凉燥。温燥容易冻血，不妨吃一些滋润的食物，比如说银耳、百合、蜂蜜、核桃、芝麻、梨、荸荠、芦根等等，既清热又润燥。秋呢属于金，金主肺，肺气虚则机体对不良刺激的耐受性会下降，情绪比较容易低落。专家提醒说，秋天呢要特别注意情绪调适，做到内心宁静，心情舒畅，遇到伤感之事应该主动排解。立秋之后起居方面呢，最好做到早睡早起，待到天气更凉爽之后，建议加强体育锻炼，有助于气血运行，疏导肺气。立秋之后呢，绿豆加百合的吃法可以暂停了。脾胃虚寒的人不要吃冰镇西瓜，待到空调房时，肩颈、肘膝关节处也该捂起来。绿豆和百合呢，都是性寒的食物，酷暑的时候喝绿豆百合汤是可以的。但是过了立秋，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呢，两者结合就太凉了，不妨呢将绿豆和薏米结合，切勿过于贪凉。进入农历7月半处暑节气的时候，天气依然炎热，但是这个时候起居呢要有保暖的意识。虽然说不用过早的添衣，但是像肩颈、肘膝关节处需要捂盖一下，在空调房里呢，尤其是马虎不得。一些市民喜欢从冰箱里直接取出冰镇西瓜冷饮食用。那么专家提醒说，这个时候尤其是老人、小孩还有妇女，应该格外注意，不能贪凉，以免引发肠胃不适。民间呢有秋瓜坏肚的说法，瓜类呢大多属于是阴寒性质，老人、小孩和肠胃不好的人吃多了容易吃坏肚子。秋季天人相应，季之会出

0: 出现秋燥的征兆，表现为口干、咽燥、干咳、皮肤干痒、大便秘结等等。这个时候呢，应该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比如说香蕉、梨、胡萝卜、莲藕、荸荠等，均可养血润燥，提高抗秋燥防病的能力。古时呢，还有朝朝盐水，晚晚蜜汤的抗秋燥的饮食良方。早上呢喝一些盐水，晚上呢喝些蜂蜜水，其实呢在一年四季都是不错的养生秘方，在立秋之后尤其适合，是当季美容养颜润肠排便的简便良方。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燃烧我们的卡！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活百科近万家，
8: 健康你我他。
7: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9: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秋以来呢，各类秋季病开始骚扰市民。经过长期高温的袭击，人体的免疫力已经下降，再加上季节交替之时病菌滋生，老人、小孩等体质比较差的人难以适应，而容易感冒发烧。接下来的生活提示当中要提醒大家，立秋之后应该注意夜里不要受凉，尽量的少用空调和电扇，注意冷暖变化，以防疾病秋后算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孩子感冒发烧。秋季呢是感染性疾病的高发期，孩子往往会出现发烧的症状，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脸色苍白、情绪不稳定、恶心、呕吐、腹泻等其他的异常表现。由于孩子个体存在些许的差异，发烧的表现也有很大的不同。用手触摸四肢或额头，往往以为孩子不发烧，最好呢是触摸胸腹部感觉为准。有的时候啊，孩子可能是因为感冒而发高烧，可是手足摸上去却是感觉冰凉，直到体温逐渐下降以后，手足皮肤才会慢慢的热起来。这是一种假冷真热的现象，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尤为多。假冷真热的原因呢，是小孩特别是婴儿的四肢的血量少于内脏，由于供血不足，四肢本身呢就较成年人容易发凉。不少家长呢不了解这种情况，一发现小儿四肢发凉，就误以为孩子是受寒怕冷，马上用厚棉衣就将孩子紧紧地包裹起来，结果呢小孩的体热得不到及时的散发，体温呢是越升越高，甚至发生高热惊厥或者是所谓的中暑现象。如果孩子呢有感冒发热的症状，应该及时服用柴胡滴丸等一些药品。柴胡滴丸呢能够迅速的退烧，由于是滴丸剂型，药物可经口腔黏膜直接吸收，能够快速起效，而且服用以及携带都比较方便。另外呢，对于初秋的夜晚，

多发咽喉炎。立秋了，年轻人呢成了咽喉炎发作的主力军，大多呢是受凉引起的咽部红肿。咽炎、喉炎多发与这个天气变化有关。秋天空气变得干燥，温度也逐渐降低。如果出现明显的咽部不适，应该注意多喝点温热水，多吃一些滋阴润喉之品，比如说百合、银耳、黑木耳、梨等。平时呢，用嗓较多的人更要保护好嗓子，尽量的减少说话。另外呢，秋天容易上火，建议容易上火的人呢，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以免刺激嗓子，影响健康。如果出现了咽喉肿痛的现象，可以及时的服用一些清热解毒类的中药。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中年人骨头疼。不少中年人呢，是常常觉着关节疼。为什么夏天对着空调吹一点事儿都没有，而夏天一过，这电风扇就能把骨头吹疼呢？这是因为啊，夏季人体出汗多，肌肉毛孔疏松，吹空调的时间过长，寒气都集中在腿上。秋天一到，不通则痛，就会出现关节肿胀疼痛的症状，严重者连走路都会觉得不舒服。

0: 博士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1: 健康你我他。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精彩生活，用心体味生活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12: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窍门。我们都知道藿香正气水呢是预防中暑的，所以呢每个家里夏天都会备上一点藿香正气水。其实呢，藿香正气水除了预防中暑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的妙用。接下来的生活小窍门当中，我就一一告诉大家。首先告诉您哈，藿香正气水可以有效地缓解灰指甲。我们把藿香正气水打开，滴在我们患病的指甲上，每个指甲呢都滴上一点，然后用一个棉签在指甲上涂抹开，每天呢涂抹2到3次。坚持几天的时间，就可以有效地缓解我们的灰指甲的问题。因为藿香正气水呢有抑制真菌生长的作用。藿香正气水的第二个妙用呢，就是可以消肿止痒。夏天被蚊子叮咬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藿香正

汽水涂抹在我们被叮咬的部位，然后呢用手轻轻地涂抹一下，这样呢就可以有效地消肿止痒。另外呢，藿香正气水还可以去除痱子。我们把藿香正气水挤在准备好的温水当中，然后把它搅拌一下，用手蘸着涂抹在我们的身上长痱子的部位。经常这样涂抹呢，可以有效地去除痱子。藿香正气水呢，还有一个妙用，就是可以预防我们晕车晕船。当我们出远门要坐车坐船的时候，只需要在上车或上船之前呢，用棉棒滴上几滴藿香正气水，然后呢涂抹在我们的肚脐眼儿，这样呢就可以有效地防止我们晕车晕船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

0: 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 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2: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4: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3: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4: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4: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4: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5: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9: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6: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7: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6: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8: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6: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9: 什么可以咱们啦？
16: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20: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16: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7: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8: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4: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9: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9: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9: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4: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 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3: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天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2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2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2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2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是24节气中的立秋。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耕3D疫区，厚植发展盛世。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兴向优，社会民生保障有力，交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王清县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暨新一代半导体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推进会上强调，巩固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
0: 优质优价敞开收购，安徽夏粮收购任务完成过半，切实把农民的好收成变成好收益。
1: 科学研判，精准调度，全省各地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0: 安徽众多一线劳动者挥汗如雨战高温，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送清凉。
1: 江淮大地瓜果飘香，甜了舌尖，富了农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3D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戮力同心，砥砺奋进，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心向优，民生保障扎实有力，高质量发展再添新成色。安徽台报道。
2: 记者在安徽省汽车创新中心了解到，眼前的这一套高度集中的智能底盘系统，它相当于汽车底盘的中央大脑，让刹车、转向、悬架统一思考，一体决策。不过现在它还只是一个实验平台，但在它旁边，一辆新能源汽车的测试车已经在对接调试。实验台上发现的问题，优化的参数，马上就能装车进行真实道路反馈，拿到数据再回来修改再验证。记者采访了安徽省汽车创新中心软件开发工程师陈继军。
3: 这套系统现在经过了多少轮测试？
4: 这套系统我们经过了100多轮的测试，创新从来都不是纸上谈兵，是经过多轮优化和实战的验证。
2: 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往往要经受复杂路况的大量考验，在安徽这一过程正不断提速。目前安徽已集聚7家整车企业，创新技术可以就近找到验证场景。以省汽车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前沿平台，连同众多科研院所，正合力推动全省汽车产业迈向更高端。安徽省汽车创新中心副主任刘兴龙。
5: 目前呢，科技攻关类的项目，我们通在国家级、省部级以及跟企业合作，有16项研发的这个横纵锤一体化的底盘的控制器，融合卫星通信、量子加密的通信的预控制器，以及呢 AI 加研发设计的这种智能体，已经服务于江淮、奇瑞等多家的企业。
2: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和出口额4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科技创新策源地释放的强劲动力。作为15/5开局之年，安徽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牵引，推动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组织实施超100项省级攻关项目，在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9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的区域创新能力成为驱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的强引擎。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6: 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今年我们整个的在全国的地位、科技成果的效益方面、科技成果的组织化方面都在不停的提高，确保我们科技创新呢走在前列。
2: 创新的澎湃动能带动新兴产业集聚城市。今年以来，安徽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梯次布局，每条重点产业链均有专班推进，一链一策按图索骥推进双招双引。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4%， 尤为喜人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44.6%， 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5%。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7: 在全国的重点产业链，尤其是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上，安徽省有更好的产业的这种协同的优势，以及有更好的这种产业生态，在国家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安徽省有先发的这个优势。
2: 创新和产业的坚实底座，不仅让安徽更有底气深度融入全球，也为外贸这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增添了更强动力。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突破6100亿元，增长34.3%。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8: 外贸增速表现亮眼，位居全国第八，中西部第一。我们的外贸朋友圈不断扩大，目前欧盟和东盟已经成为我省前两大的贸易伙伴，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连续增长，安徽企业还在积极地开拓新兴市场。
2: 发展的温度更体现在民生保障里，今年安徽扎实推进30项民生实事，上半年教育、社保、就业、卫生健康、城乡社区、住房保障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 64.6%， 同比提高3.8个百分点。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锐意进取，创先争优。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健，韧性彰显，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7370亿元，同比增长5.6%，增速高于全国0.9个百分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钟兰：
9: 围绕扎实推进15规划实施，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提质增效，聚焦6张网等重点领域建设，深化项目的谋划攻坚，统筹推进促消费和惠民生，持续加大绿色转型力度，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安徽台消息，8月6号，省新一代信息技术暨新一代半导体第6代移动通信产业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钦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遵循产业规律，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新一代半导体和第6代移动通信产业赛道，巩固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优势。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会议，副省长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出席。会上，有关专家做专题辅导，省有关部门、市区、企业交流发言。王钦宪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我省“十四五”、“十五五”持续推进的新兴产业，是未来必争的关键领域。要站到国际产业竞争前沿，紧跟人工智能时代大势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升级趋势，把加速布局新一代半导体和6G 产业作为抢占智能时代发展话语权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加强技术突破，完善产业链条，厚植产业生态，持续占据赛道优势，保持领先位势。王钦宪强调，要增强时不我待的使命感、紧迫感，以十五五为新的起点，升为认知，把握机遇，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着力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整体竞争力。要协同推进科技攻关，加强高价值场景开发应用，推动新一代半导体和 6G 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要梯次培育优质企业矩阵，打造集研发、制造、服务、孵化于一体的平台型企业和企业型平台，构建互动融合、共生共赢的生态系统。要体系化推进中试验证、集成孵化等平台建设，加大招才引资力度，推动人才与技术、资本、项目同步落地。王钦宪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面向未来、播种当下，保持清醒坚定、久久为功，积极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和产业文化， 以专业能力和极致专注陪伴经营主体走过风雨，发展壮大，扎扎实实把产业蓝图变成发展实际。
1: 安徽台消息，连日来，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组织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活动，在全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骨干培训班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组织宣讲骨干备课试讲，并就做好专题宣讲工作做出部署安排。培训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省各地区各领域理论宣讲员、河美乡村直播间主播等4.8万余人同步在线参加学习。培训结束后，迅速组织宣讲骨干分赴各地各部门，开展省级层面集中宣讲活动。截至目前，已先后深入宿州、芜湖、宣城、安庆、黄山等地及省委社会工作部等单位开展宣讲近20场，受众超50万人次。在省级层面的带动下，全省各地各部门广泛组织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基层宣讲活动，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安徽各地强化仓容保障、质量管控和服务监管，全力推进夏粮收购工作，截至目前已经任务过半，请听报道。
10: 在位于宿州市永桥区的这个国有粮食收购点，种粮大户郭晶拉来今年的新麦，经过登记、签样、过磅后，小麦顺利进入粮仓。宿州市永桥区种粮大户郭晶：
11: 服务各方面都比较好，全程大概半小时，粮认款到账很及时。
10: 为确保粮农的好收成真正变成好收益，宿州市60多家国有粮食购销企业、3000多家社会化粮食收购主体腾出仓容，准备收购资金，提高夏粮收购入库效率，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宿州市惠谷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惠谷分公司负责人贺明东：
12: 坚持公开价格、公开标准、透明结算，让农民卖放心粮、舒心粮、满意粮。
10: 为确保入库粮食安全，今年阜阳、亳州、蚌埠等地持续优化智慧晚粮系统功能，推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全面融入夏粮收购全流程。亳州市桥城区省级粮食储备库负责人邓兴友：
13: 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过磅入库、结算全流程。
10: 安徽省储备粮粮油检测中心主任吴世根：
14: 除了检测重金属镉和铅以外，还检测的话真菌毒素指标、偶流毒素，确保我们的入库质量达标。
10: 随着早稻收获晾晒完成，芜湖、安庆、马鞍山等地也备足仓容，积极与金融机构对接落实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收、现款结算。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种粮大户赵和平：
15: 2个小时内就能收到卖粮款，我今年早稻卖了7万多块钱，都是现款到账。
10: 安徽兴泰粮油仓储有限公司仓储安全部仓储管理员殷学成：
16: 面对当前高温高湿，适时开启库内空调控温，保持温湿度均衡，确保粮食储存安全。
1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安徽夏粮全社会收购量575.6万吨，占预计旺季收购量56.2%。
1: 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各种水旱灾害风险交织叠加，安徽各地正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工作，严防旱涝急转。请听报道。
17: 在六安市舒城县的农河口水库，这段时间水库的技术人员每天都要对大坝坝体、闸门等重点部位开展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置各类隐患，确保水库能够正常发挥防洪灌溉和供水作用。由于目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局部强降雨、台风影响和高温伏旱风险交织叠加，因此水库在加强人员值守和隐患排查的同时，还依托数字化系统实时监测雨水情变化，滚动开展预报。入汛以来已成功拦蓄了5次洪水，并将这些洪水进行资源化利用，用于灌溉和城乡供水。安徽省农河口水库管理处副主任陈房正：
18: 我们将紧盯水域工情，科学拦洪蓄洪、蓄水保水， 精准研判水库水势变化，常态化开展闸门及控制设施巡检养护，保障防汛的关口能拉得起泄得畅，抗旱的关口能引得入放得出。
17: 在无为市引江济淮西兆县曲首引江枢纽凤凰井泵站已经建设完成，具备满负荷运行条件，除了外排内涝，还能在抗旱的关口

0: 将功能，我们20余人轮班值守，积极做好流域旱涝同防工作。
1: 通过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水工程联合调度等综合措施，截至目前，全省129座大中型水库已流出67亿立方米防洪库容，督促2000多座重要小型及并险水库逐一落实保坝措施。依托1.87万处雨水情监测站点和226个重要河湖库预报断面方案，科学研判防洪风险。同时利用引江济淮、辟石壕灌区等省调骨干水利工程，累计调水37.8亿立方米，主要河湖库蓄水量超过190亿立方米，有效保障群众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督察专员朱小二：
2: 动员全省2100多名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专家及218支水旱灾害防御技能队伍，适时前置一线，强化雨情、水情、蓄水、地下水和山情监测分析，充分发挥省调骨干水利工程调水保供作用，统筹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准备和防旱抗旱工作。
3: 炎炎烈日下，有这样一群人始终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用汗水诠释责任，用行动书写担当。与此同时，全省各地积极开展送清凉行动，守护高温下的劳动者。安徽台报道。
4: 盛夏高温时节，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防控压力陡增。在铜陵市这家新材料企业的西富塔检验作业现场，穿着厚重防护服的特种设备检验人员张建成正从狭小的设备检修口钻入塔体内部开展闭后检测。铜陵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检验人员张建成：
5: 然后进去之后就像蒸桑拿一样，里面可能最高温度达到60多度，水分流失的就非常快，就矿泉水一般的一上午可能要喝个3-4瓶。
4: 每年7-8月份高温酷暑时段，压力容器进入高负荷运行状态，设备检验也迎来高峰期。仅这2个月，铜陵市压力容器检验任务量就有1000台左右。铜陵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检验人员徐先满：
6: 这2个月我们每天呢检查的压力容器大概是30台到40台左右，尽量在它的要求的工期之内呀，把它检验完成，保证特种设备呀的检验质量。
4: 高温送清凉，关爱暖人心。这段时间，中国铁塔和肥峰公司的施工人员正在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项目部多措并举，做好防暑保障。中国铁塔合肥分公司施工人员苏明俊：
7: 藿香正气水、人丹这些防暑药品也都备得挺齐全，作业时间也做了调整，错峰作业避开高温天气。我们至塔早一天建好，周边厂区和铁路就能早一天用上稳定的信号。
4: 亳州市蒙城县城管部门联合环卫企业，加大雾炮车、洒水车等各类机械循环降温作业力度，减少环卫工人工作时间，为市民出行送去清凉。滁州安庆等地工会驿站备足消暑物资，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随时可纳凉、可歇脚的暖心屋。在蚌埠市怀远县，交管大队依托城区工会驿站，为执勤民辅警提供就近乘凉休息、补水降温的休憩场所。蚌埠市怀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新城中队民警范宁达：
8: 随时备好防暑用品，轮换休息时我们到工会驿站及时补水休整，少量多次饮水，预防中暑。
4: 不惧高温，坚守岗位。安徽各地许许多多的户外劳动者们奋战一线，用汗水和敬业勾勒出骄阳下最平凡、最动人的身影。
9: 进入盛夏，江淮大地各种时令瓜果陆续成熟上市，不仅甜了消费者舌尖，更是促进果农们持续增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这两天，在亳州市利辛县巩店镇永昌金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翠关梨种植园，种植户王全正忙着指导工人精挑细选品相俱佳的翠关梨，协助来自浙江的收购商张少辉装车发运。水果收购商张少辉：
11: 这个梨很好吃，甜得很，我每次拿个7-8千斤到浙江，这个梨上市早，脆甜。
10: 翠关梨以核小肉厚、汁丰味甜、带有蜜香等特点著称。今年当地气候整体适宜，加上科学管理，翠关梨的产量和品质双双提升。种植户王全：
11: 今年的梨比较甜，它因为它甜，它要是正常雨水少的话，它容易形成糖分，
12: 那的口感啊，包括甜度啊，都要比原。

0: 哎，搞一两个。
1: 眼下，六安市叶集区姚里镇种植的火龙果进入采收期，农户们抓紧时节开展采摘、分拣、装筐工作，现场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安徽鼎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张婷：
2: 刚好现在暑气来临了，带着孩子来采摘，体验的还是比较多的。在小路这一块呢，我们还是有所保障的。
1: 在滁州天长市永丰镇，各式葡萄也进入成熟采收期。葡萄架下，农户变身带货主播，现场实拍果园种植环境、葡萄果实品相，细致讲解各类葡萄品种的特点和口感，实时在线回复网友咨询的采摘路线、入园价格、打包发货等问题，将观看流量转化为线下客流和线上订单。果园直播带货农户夏侯田成：
3: 实景呢展示这个葡萄的种植、采摘、发货的一个全过程。我们这个方式吸引了大批的客源，对这个农产品的销路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1: 市民张茂花：
4: 收到果园直播以后，就带孩子们一起过来采摘了，不仅感受到田园的乐趣嘛，又能尝到新鲜的果子，真是一举两得。
1: 盛夏时节，有着中国黄桃第一线美誉的宿州市砀山县，近10万亩黄桃迎来集中采摘成熟期，田间地头采摘繁忙，加工车间机器轰鸣，鲜果采摘、定点收购、精深加工、产销外运全链条高效运转。砀城镇蒋营村村民杨前进：
5: 由于今年光照足，桃子口感比较好，被一个灌厂呢提前预定，不投销路。
1: 安徽宿州科技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广坤：
6: 目前我们的总订单大概在15000吨，我们就地收购本地鲜果进行深加工，提升了本地农产品的附加值，也带动了农户增收。
1: 依托优良的高山生态环境和标准化管护技术，安庆市岳西县古坊乡今年种植的猕猴桃挂果率高，品相好，甜度高，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实现稳产丰产。猕猴桃种植基地负责人徐朝阳：
7: 今年我们基地猕猴桃整体长势非常不错，气候水肥条件很适合，挂果量大，果品品质好。
1: 古坊乡依托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线下批发、休闲采摘等多种方式，打通产销链路，让深山优质猕猴桃走出大山，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壮大和群众稳定增收。古坊乡副乡长刘丽芬：
8: 持续把猕猴桃特色产业做精做强，带动更多的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9: 8月5号，安徽省体育局副局长兼青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高水平竞技赛事、完美运动会活动、体育场馆优惠政策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0: 兼青在节目中介绍，2026年省体育局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工作，体育事业迈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11: 场地设施更加完善。截止到6月底，全省已建成可带公园20个，配建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场地设施是85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17平方米，赛事活动更加丰富，全省年均举办赛事活动超过8000场次。健身指导更加科学，已建成科学健身指导中心是121个，实现省市县全覆盖。
10: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半部听友刘先生咨询，今年省体育局在举办高水平竞技赛事方面有哪些安排，能不能现场观赛？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一级调研员强武回复：
12: 2026年以来呢，我们已经举办了亚洲皮划艇的进水锦标赛、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以及在蚌埠举办的全国田径大奖赛。后续呢，我们还将继续积极争取高水平体育赛事呢落户安徽，各项体育赛事啊都会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通过赛事主办方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提前获取赛事预约购票信息。
13: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软式棒垒球比赛和体操比赛近日在宿州市完赛，请听报道。
1: 本次软式棒垒球比赛汇聚了全省12个市、21支代表队、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 U10-12岁组，男子 U13-15岁组，女子 U13-15岁组三个组别。目前历经分组循环赛、交叉赛、层层比拼，各奖项全部决出。软式棒垒球比赛女子 U13-15岁组宣城队队长郑欣彤：
0: 这次能够拿到省运会男女双冠，我们非常激动，比赛也让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磨砺了心理素质，争取再创佳绩。
1: 省十六运青少年部软式棒垒球比赛裁判长严蓉蓉：
14: 我们安徽省第一次把这个软式棒垒球比赛纳入到省运会当中，那对于运动员来说也能够展现他们的竞技水平以及他们团结协作的一个能力吧。
1: 省十六运青少年部体操比赛近日也在宿州举行，比赛吸引了全省10支代表队、160多名青少年体操运动员参赛。结合青少年体操发展规律与选手年龄特征，赛事设置 U7-U12 6个年龄组别，各组别分设团体、个人全能以及自由体操、鞍马等竞赛项目。体操比赛女子 U8 组团体个人全能冠军江梦瑶：
15: 我这次拿到了冠军了，全能还有团体，还有复苏，还有回放。
1: 省十六运青少年部体操比赛高级裁判组成员邓玲玲：
16: 每4年都有一种综合性的一个运动会的比赛，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参与进来，也是为安徽省的这个体操队啊，就是扩大这个基础人群。
9: 下面请听简讯。上半年，全省办理出口退免税企业户数同比增长6.9%，累计退免税额同比增长51%。退税资金直达快享，为企业出口稳订单、扩产能、拓市场提供坚实保障。
13: 截至6月底，全省累计发行2代、3代社保卡6200多万张，基本实现常住人口全覆盖。
9: 安徽省首座双层跨湖桥六安市霍邱县城东湖特大桥桩基工程近日收官。大桥上层为时速120公里的 S20 长固高速，下层为 G328 国道。建成后，霍邱至合肥车程缩短至1小时。
1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9: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立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高温警报持续发布，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我省全方位织密高温安全作业防护网与硬核举措，守护一线劳动者。砀山早熟梨上市，产销两旺，收购忙。今天是立秋节气，江淮多地围绕节气传统文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新闻朋友圈，垃圾分类标准正在变化，进一步完善现有垃圾治理体系。考取无人机驾照成为一些年轻人技能充电的新选择。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连日来，安徽迎来持续高温天气，一线工作人员迎来酷暑考验。为切实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保障城市运维、项目建设、工业生产的平稳有序运转，全省各地精准施策全方位织密高温安全作业防护网，以硬核举措守护一线劳动者。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宿州萧县持续高温热浪，大街小巷热浪蒸腾，烈日之下，环卫工人穿梭在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捡拾垃圾，巡回保洁，持续维护城市环境整洁有序。为有效应对高温天气，最大限度降低一线人员作业风险，萧县环卫部门持续优化夏季保洁作业机制，依托数字城管监控平台，动态监测各路段作业情况，科学调度机械化设备，合理划分人机作业区域，通过机械化清扫、高压冲洗、洒水降尘替代传统人工普扫，大幅压缩户外高强度作业时长，从源头减轻环卫工人高温劳动强度。环卫工人陈燕：
3: 现在调整了作业时间，避开中午最热时间段上路保洁，洒水车和洗扫车承担大部分清扫的工作，减轻了我们负担。城区工会驿站随处可洗，饮水防暑用品一应俱全，各项保障都很贴心。
2: 在宣城朗西润祥橡胶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大型工业风扇在高速运转，工人们坚守岗位，各司其职。面对高温天气，公司准备了防暑降温必备药品，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一线生产工人安全。朗西润祥橡胶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0: 长宗永江。
1: 对于现在高温这一块呢，我们食堂有给专门给职工安排的绿豆汤，然后包括防暑降温的一些像必备的一些药，还有咱们发一些饮料啊、冰棍啊，包括咱们冷冻设施这一块，包括咱们上班下班的时间点都在调整，为了避开这个高温。
0: 安庆桐城市各地各单位纷纷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关爱户外劳动者。在龙眠街道长生社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向奋战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快递骑手、执勤工作人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饮用水等防暑物资。桐城市快递骑手韩威：
2: 让我们户外工作者热的时候随时来拿水喝，感觉很方便，谢谢社区对我们户外工作者的关怀。
0: 六安市叶集区姚里镇商会联合辖区内多家爱心企业举办了情系一线环卫城管爱心酷暑送清凉主题慰问活动，以暖心行动为城市守护者送去清凉，鼓舞干劲。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把防暑物资分发到在岗环卫工人与城管队员手中，为高温下坚守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保障。叶集区姚里镇商会会长姚生友：
3: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炎炎夏日，我们为环卫城管工作者送来清凉物资，向守护城区环境的工作者致敬，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
0: 铜陵市为保障城市环境卫生持续洁净，全面开展雾泡车、洒水车喷洒作业，在高温期间为城市降温。铜陵市郊区环卫站站长吴静介绍，雾泡车产生的水雾更细更小，覆盖范围更广，同时水雾蒸发比较快，吸热效果比较好，适合降低空中的温度。目前全市雾泡车、洒水车已全部上线，高温期间不间断进行循环洒水溢沉降温作业。吴静：
4: 通过科学调度实现全域覆盖，既保障了道路环境洁净，也为市民营造了一个相对凉爽的一个出行环境。这样就确实发挥了环卫作业在酷暑天气下的个民生保障作用。
5: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高温之下，不仅城市建设者需要守护，来安徽做客的游客也同样感受到了清凉的守护。面对暑期旅游高峰，世界文化遗产地一线宏村景区把防暑降温工作细化到了每一个角落。
7: 上午10点，一线宏村景区入口处已是游人如织。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景区在各检票口统一加装了大功率风扇，游客中心、售票处等室内场所空调全部开放，形成室内冷气开放、室外通风降温的双重保障。各主要节点还设立了防暑药品发放点、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免费供应。山东游客刘东亮：
8: 来之前还担心天热，但是来了之后发现景区想的还挺周到的，检票口有风扇，游客中心也有空调，还免费提供风油精，走累了可以去南湖边坐一坐，吹吹风特别舒服。
7: 在做好降温通风和物资保障的同时，景区还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开放了南湖湿地公园、南湖书院文化体验空间等场所，为游客提供更多纳凉休憩的选择。这些场所不仅环境清幽、温度适宜，还能让游客在避暑的同时体验徽州文化，实现了清凉游与深度游的有机结合。宏村景区后勤保障和安全生产副主任刘鹏：
9: 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早，我们景区也提前做了准备，希望广大游客来宏村不仅看到好的风景，也能感受到贴心服务，玩得安心舒心。
7: 防暑降温举措不仅面向游客，也同样覆盖一线工作人员，各岗位配备了防暑物资，让坚守在烈日下的员工也能安心工作。一线宏村景区检票员卢俊：
9: 这几天天热，在检票口一站就好几个小时，景区给我们装了风扇，还发了防水药品，游客有需要我们也随时能帮上忙。虽然热一点，但看到游客高高兴兴进去，我们心里也凉快。
7: 一台风扇、一瓶防暑药、一处清凉的休憩空间，防暑降温的每一件小事都落到实处。这个夏天，一线宏村景区正用有温度的服务为暑期旅游保驾护航。
6: 清凉游让游客舒心，而剩下的田野里面则是另一番火热景象。眼下砀山县10万亩早熟梨进入了丰收季，果农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把这份甜蜜送往全国各地。
10: 在宿州市砀山县玄庙镇超祥水果专业合作社的早熟梨标准化种植基地，整齐排布的梨树枝繁果茂，一个个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的早熟梨掩映在翠绿枝叶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基地工人们严格按照采摘标准，小心翼翼地将成熟梨果逐一剪下，轻放筐中，动作娴熟，有条不紊。砀山县玄庙镇超祥水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增超：
11: 今年气候好，光照充足，我的着土率着实非常好，走果率高，病虫害少，果个个都均匀，甜度达标，一亩地3000多斤，7000-8000块钱的收入。
10: 据了解，砀山县立足梨产业优势，持续优化梨品种结构，大力培育推广优质早熟梨品种，错峰抢占夏季鲜果市场，有效填补了剩下优质梨果的市场空白。同时，该县还依托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模式，打通果园直采、产地直供、产销链路，既保障了果品新鲜度，也切实提升了果农收益。砀山县玄庙镇超祥水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增超：
11: 这几年县里推广梨树标准化的管护基础，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熟化蔬果，水肥管理、绿色防虫，果品品质稳步提升，销路根本不愁，好多客商提前预定就把定金打过来了。
10: 优质梨果引得八方客商慕名而来，连日来，来自北京、江浙沪等多地的采购商陆续来到合作社基地，深入果园实地考察果品长势，品鉴梨果口感，现场洽谈订货，敲定采购订单。北京绿丰园商贸有限公司采购负责人卢玉东：
12: 砀山早熟梨，这个梨园呢，每年我们采摘100多万斤，这个口感呢特别好，汁水足，化渣率好，口感细腻。每年我们在这个梨园采摘100多万斤，供各大商超平台，特别受广大朋友们喜爱。
10: 京东零售供应链采销经理王博：
13: 我们这个主要采收的呢，有这个苏穗一号，还有一些翠挂梨，每年大概呢采400到500万斤左右，根据每年的收成还有品质情况去决定。因为我们这个砀山梨呢是属于这个原有的黄河故道，这里的梨的品质呢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口感呢，还有这几年的这个种植水平、规模化程度，还有这个梨园的这个进步程度都非常的好。
10: 小小的早熟梨，凭借优良品质走出产地，畅销四方，成为带动当地果农增收致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产业。该县将持续依托产业优势，深耕优质梨果品牌，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砀山梨香飘更远，让丰收红利持续惠及更多果农。砀山县玄庙镇超祥水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范增超：
11: 我们将持续做好早熟梨的产销对接，畅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依托梨产业的特色优势，持续壮大特色的邻国经济，推动梨产业的提质增效，让砀山特色果品走出全国，铺牢我们的乡村振兴致富路。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当下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就业市场快速变化，大学生如何找准职业方向，提升竞争力，是社会高校和学生共同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职业规划成了一个高频词。今年暑期呢，合肥市通过打造就业研学路线等举措，帮助大学生们做好职业规划，让他们少走弯路。
14: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火爆出圈的机器人乐队让磐石科技受到业内外广泛赞誉，暑假里来自各地高校的研学团队更是络绎不绝，
15: 集体验和新奇一体，然后看到那边有个水滴倒流的，就很神奇了。
14: 合肥磐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丽：
16: 研学我们现在大概人数有1-2000人。
14: 来访的大学生除了参观体验、探索科学外，还可以通过座谈交流、实践实训等形式，沉浸式的观察合肥市人才引进政策及就业服务保障体系，直观了解行业前沿动态与人才需求。参与研学的大学生说，
16: 老师今天的这个讲座对我们的职业规划有一些分析，让我有很大的收获。
14: 就业研学路线是由政府、高校或机构组织的，通过实地参访重点企业，对话技术骨干，体验真实工作场景，旨在帮助求职者直观了解行业现状，明确职业方向，提升人岗匹配度的主题实践活动。作为科创名城，近年来合肥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多条新兴赛道蓬勃发展，新兴技术岗位人才一直处于热招中。合肥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部部长汤晓光，
17: 今年以来呢，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专业技术岗位啊，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汽车生产制造工、家用电器制造工、营销员等基础技能岗位呢，也持续居高不下。
14: 安徽华创红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敏。
18: 以我公司为例，我们的需求呢主要集中在精密光学的研发、自动化设备的研发、智能制造调试类的一些相关的技术岗位。
14: 去年合肥市新招引大学生35.57万人，在肥高校毕业生留肥率41.34%，高校毕业生如潮般汇聚合肥，为城市注入青春动能。眼下合肥市各地正通过房企拓岗等形式丰富研学路线，千方百计护航广大毕业生走稳就业路，努力营造近月远来的青年就业环境。
6: 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各地通过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让大家在体验中传承文脉，学习养生。
19: 立秋时节，马鞍山市金福社区以同心寻秋趣，拼斗迎立秋为主题，开展了一次丰富多彩的节气实践活动。孩子们自由发挥创意，拼制森林动物、卡通形象、枫叶等秋日元素，经排列熨烫成型后，一件件承载一夜之秋意境的手工作品纷纷完成。小学生张子晓：
20: 今天参加立秋活动，我很开心，我做了立秋手工，还啃了秋西瓜，知道了立秋之后会有秋老虎，天气还会闷热，我觉得这些节气文化很有意思，我要把它学习好。
19: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苏州萧县龙河街道龙山社区开展立秋时民俗乐享初秋美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讲解立秋节气的历史渊源、气候特点和传统民俗文化。社区居民李丽：
21: 今天参加立秋主体活动，学到了很多立秋民俗和秋季养生知识，体验了传统啃秋习俗，邻里坐在一起聊聊天，做做活动，氛围特别好，既丰富了生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9: 针对夏秋交替季节特点，志愿者现场普及秋季养生常识，从饮食调理、作息规律、日常锻炼、润燥防暑等方面给出实用建议，引导居民养成科学健康的秋季生活习惯，平稳换季，舒心度秋。萧县龙河街道龙山社区工作人员刘倩：
22: 旨在以传统节气为载体，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群众日常生活。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挖节气文化内涵，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情谊，营造文明和谐、温暖和睦的社区氛围。
19: 立秋虽至，暑气未消。宣城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李忠兴提醒：立秋昼夜温差悬殊，午后高温，早晚偏凉，人体免疫力易出现波动，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更易受温差刺激影响，换季养生切忌贪凉，盲从偏方。
23: 这个家国内这个天气啊，防暑的同时呢，更要注意防寒，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睡在地下，或者睡在那个窗前大门口。
19: 秋后秋燥渐盛，口干、咽干、皮肤干涩等问题频发。铜陵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张健表示，饮食上需摒弃夏季寒凉消暑模式，主打润燥清补、健脾养肺。
24: 立秋饮食，我们可以适量多吃一些像雪梨、银耳、百合、莲藕、山药等润燥健脾的食材，我们可以将它用来炖汤或者是煮粥，都是很好的，可以缓解秋燥的不适。同时要少吃辛辣刺激、 油炸、烧烤这一类食物，避免耗伤津液，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对换季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
19: 针对高发的秋燥症状，张健还推荐了简单易行的居家中医调理方法，通过日常穴位按摩和呼吸调节，即可轻松润燥养生。
24: 日常可以按揉迎香穴、合谷穴，每次3到5分钟就可以了，有效缓解口鼻干燥，改善头面部循环，同时坚持深长缓慢的呼吸，滋养肺脏，搭配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就能平稳度过秋老虎天气了。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1950年11月8日，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0: 今天是8月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召开，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正式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为党指明了斗争方向。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此次会议扭转了党内思想混乱的局面，是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点，为后续秋收起义、各地武装暴动奠定基础。1947年，解放战争迎来关键转折，经过一年作战，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中共中央果断作出将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战略决策，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外线出击。6月30日，刘邓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取得鲁西南战役大捷。8月7日，部队不等休整，毅然开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此次行动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三路挺进中原的大军形成品字形态势，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他扭转了全国战局，为后续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筑牢基础，是解放战争走向最终胜利的重要里程碑。其他值得关注的事件包括1950年8月7日至19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确立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原则，奠定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根基。1984年8月7日，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击败美国队，拿下奥运金牌，实现世界大赛3连冠，书写了女排精神的经典篇章。1661年8月7日，明末清初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逝世，他以评点《水浒传》《西厢记》闻名，在古典文学评点领域影响深远。1941年8月7日，印度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离世。泰戈尔是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创作50余部诗集、12部长篇小说、20余部剧本，并谱写印度与孟加拉两国国歌。他的作品兼具诗意与哲思，名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广为流传。他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者。1924年曾访华，深刻影响冰心、徐志摩等中国作家。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